0: 这个就是什么？
1: 那还是一对一的，
2: 对，
1: 一对一的，
2: 一对一的。
3: 另外一家篮球培训，为期10天集训营，报价1500元。但若想获得更系统的训练，家长往往面临更多的支出。某机构推出的长期课时包显示，25课时收费约4032元，100课时总价为12582元。
2: 是打完以后是7182。
1: 啊，7182。
2: 对，然后除以50课时合在140左右一斤。12582.5块。
1: 那是到什么时候？
2: 这是一年，我学期100。
1: 哦，一年的时候100课时。
3: 相比之下，艺术与科技类课程的课单价普遍更高。
4: 然后均价的话，大概就是210到260左右，根据咱们报的课程数。课次的话，我们是按40、80、120。小一点的话，有40节的10000块钱，不到10000块钱9900。
3: 在另外一家舞蹈培训机构，包含24节一对一和24节小班课的半年卡售价6500元，单节一对一课程标价230元。
5: 6500多，然后是48节课。
1: 一次性交6500多。
5: 对，交这么多的话，像这种衣服、鞋子、包啊这些，对，都送的。
3: 而在科技教育领域，价格更是水涨船高。这家主打编程板块的机构，针对8岁左右零基础学员，机构多推荐从图形化编程切入，逐步过渡到 Python 与 C++ 语言体系。
4: 奔着出国这个方向，哦，那可能就学了 Python 语言。如果说，哎，我学完 Python 之后，我的后期目标就是为了国内的小升初、初升高、
1: 升学，
4: 那个目标指向非常明确。
0: 咱们这个是基本上是一学期半年，一年下来怎么得14000-15000吧。
3: 北京台报道。
6: 针对这些现象呢，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及业内专家联合发出了消费提示，暑期报班请家长务必管住钱包，严守缴费红线，警惕超长课时包的陷阱，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根据国家级市科委、市文旅局等相关部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培训机构在发行预付卡时有着明确的3重限制。一是时限限制，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二是课时限制，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60课时的费用。三是金额限制，单项非学科类培训的预付费用总额不得超过5000元。
7: 那么有很多的培训机构，它动辄收费是几万块钱，是吧？那么时间跨度它也会超过3个月，甚至超过60个课时。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些培训机构，他在这种培训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出现了经营不善的问题，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这种恶性的卷款跑路的问题，那么就会导致消费者很难维权。
3: 专家表示，面对机构推销的大额优惠，家长应当坚决拒绝，转而优先选择短期体验课或月度课时包。对于确实需要长期学习的项目，也应遵循小额多次的原则，尽量避免一次性缴纳超过5000元的大额费用。
7: 非学科类的这种校外培训，那它要严格的按照我们价格法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这种规定。那你首先你要制定公平合理的收费标准，那么其次你一定要明码标价。
3: 除了管住钱包，专家还提醒家长在报名时一查资质，核实机构是否具备办学许可及营业执照，教师是否持有相关从业资格证。目前多地已将合规培训机构名录录入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家长可以通过官方 APP 查询机构黑白名单。
7: 其实我觉得这个平台它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上面可以把一些合规的培训机构，是吧，推荐给消费者。同时那在上面没有，是吧，这种名单记录的，那说明这样的一些培训机构它就没有纳入政府的监管，或者说它不具备有相应的这一种培训的这一种资质。
3: 北京台报道。
8: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最近啊，降雨比较频繁，而且啊，气温还不低，正是一年当中最闷热难熬的时候了。不过呢，在这儿得提醒您啊，越是热的时候，越要小心贪凉带来的身体不适。比如说啊，需要频繁的在太阳底下和

0: 空调房之间穿梭的人，一旦身体的调节跟不上，就容易出现冷中暑。
1: 医生介绍，与通常说的高温户外活动下的热中暑有所不同，冷中暑一般是指长期处于温度比较低的空调环境，突然到温度较高的室外，或者从高温环境突然进入低温环境，人体不能迅速适应冷热较大的变化，从而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身体不适。
2: 它并不是医学上的正式中暑类型，而是长时间处于低温空调环境后突然进入高温户外时，身体无法迅速启动散热机制，血管急剧收缩扩张，加重心脏负担，身体因温差过大出现的类似中暑的不适反应。
1: 每年六到八月是冷中暑的高发期。医生表示，与热中暑相比，有时冷中暑的患者比例反而更高，因为症状较轻，类似感冒，常常容易被忽视。医生表示，人体最舒适的体感温度是23至27摄氏度，进出温差超过5摄氏度的环境就容易对身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构成挑战。温差越大，冷中暑出现的概率就越高，这跟自身的身体机能、免疫能力有关。老年人、儿童和患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更需要注意防范，
3: 比如高血压、关节炎、冠心病、甲亢，这些患者他们自身的调节能力比较弱，对温度的变化的适应能力比较差。那么这些患者的话，我们建议他们尽量减少在过冷的环境内长时间的停留，穿薄的外套保暖，避免受凉。
1: 医生提醒，冷中暑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很可能会迅速发展为致命的热射病。要是出现冷中暑，症状较轻的可以适当喝些生姜红糖水或姜汤，也可服用藿香正气水。如果症状比较严重，一定要尽快送往医院救治。
2: 室外温差不要超过7度，进出空调房要缓冲，从室外进入空调房前先在阴凉处休息5分钟，出门前提前10分钟关空调，让身体适应温度变化。出汗后不能立即洗冷水澡，建议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再用温水洗澡。
0: 眼下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各大医院因为急性胃肠道疾病入院的患者数量也是有所增加。专家提醒啊，夏季高温高湿，饮食上要格外注意安全。
1: 家住深圳的魏先生平时最爱吃生腌，结果做体检时却发现了异常，最终医院确认魏先生是得了肝吸虫病，所幸及时发现，并没有对魏先生的身体造成太大的影响。
4: 是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肝吸虫，这个医生呢最好就很少吃，还有虾蒸，怎么杀都杀不死那个细菌，醋泡酒泡都杀不死的。
1: 夏季生腌海鲜、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
5: 在做生腌的时候，我们在吃鱼生的时候，它醋啊，我们的高浓度的白酒和芥末啊，都是不可以杀死虫卵的。切肉的菜板呢、和我们切蔬菜水果的菜板一定要分开，防止它这个寄生虫啊通过蔬菜啊进入到我们的体内。
1: 同时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喝冷饮、吃冰激凌，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肠胃黏膜，还会打乱肠道正常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老人、儿童因自身免疫力较弱，是肠道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需要格外注意合理饮食。
6: 腹部不适，可能是一些轻度的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些表现，我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一些简单对症的药物，比如一些益生菌啊，缓解腹痛的功能性药物啊。但是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烧，甚至恶心、呕吐，还是需要及时就诊，不要拖延病情。
0: 进入夏天之后啊，家家户户的冰箱使用率都大幅提高了。但是医生说了，冰箱可不是无菌保险箱，有些食物啊最好不要隔夜。
1: 近日在福建福州，一位2岁的孩子随家人外出游玩，在海边玩沙玩水后吃了冰西瓜，但

0: 晚就高烧39.5度，腹泻10多次，甚至出现便血。送医后被确诊为鼠伤寒沙门菌肠炎，夏季是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发季节，2岁以内的患儿占大多数，多与喝了凉水或吃了冰箱里的食物等不洁饮食习惯相关。所以这种病也被称为冰箱病。
1: 冰箱病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它主要是指一类由于服用过这个冰箱里拿出的食物导致了一些以胃肠道不舒服这样的一类疾病。引起冰箱病的细菌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常见的主要是一个就是李斯特菌是比较常见，还有这种沙门菌、致贺菌都是会有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小肠结肠炎、叶亚神菌都是还是会存在。
0: 专家提醒，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及免疫力低下人群是冰箱病的易感人群。冰箱不是万能保鲜柜，里面拿出来的东西入口都要特别谨慎。
2: 这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的时间过长，那可能会出现致病菌的大量繁殖，那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胃肠道的感染，所以要新鲜的情况下去就餐，尽量不过夜。
0: 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吃不完的西瓜会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
3: 如果然这个水分含量比较多的区域就跟外界空气接触了有时候空气中的一些细菌就会附着在上面。所以一般来讲，西瓜如果我们对半切开之后，我们通常建议是在24到48小时，就1到2天，我们就尽快把它食用。
4: 有很多老人啊，在夏天喜欢来上一碗开水冲鸡蛋，认为这样既简单方便，还能保留鸡蛋的营养。但是呢，从医学和食品安全的角度看，这样的做法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健康风险。
0: 医生介绍，开水冲鸡蛋、滑蛋等软嫩口感的半熟食品，都可能存在食源性疾病的感染风险。前不久，河南一个5岁的小男孩因为喝了奶奶做的开水冲鸡蛋，结果腹痛高烧，住进了医院。
5: 一个有可能他本身这个鸡蛋他就已经感染了沙门氏菌，第二个鸡蛋从那个母鸡的体内出来，可能这个母鸡本身感染了这个沙门氏菌。它的开水冲蛋最主要的就是灭菌的效果不好，
6: 可能刚开始水是开的，但是冲的过程当中水温就降下来了嘛，可能它水温没有达到100度，持续个几分钟以上所以呢沙门菌没有被杀死，所以就得到了这个感染。
0: 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我们日常想要安全的吃鸡蛋，最靠谱的方法就是水开后持续煮8到10分钟，确保蛋黄完全凝固。除了沙门菌外，很多食品原材料中都含有各种有害病菌，比如海鲜中的副溶血性弧菌、罐头里的肉毒毒素等，同样需要警惕。不过，只要烹饪时做到彻底加热，绝大多数致病病菌都能够被轻松团灭。
6: 煮鸡蛋的话，就是煮沸8到10分钟以上。如果说有的家里不是那个卤牛肉大概1公斤左右的话，要煮2-3个小时，深部的温度到80度以上，要持续10几分钟以上。
4: 进入夏天，天气越来越热，人体的耗能也会随之增大，所以很容易就会感觉到疲劳。如果说中午能小睡一会儿，不仅可以缓解疲劳，也可以使整个下午都精力充沛。那说到这午睡啊，您知道应该睡多久，什么时候睡，以及采用什么样的睡姿是比较科学的吗？
7: 午睡的好处虽然多，但是呢不是随意睡都是可以的哦。一般我们建议大家在午饭后30分钟之后再休息，入睡的时间建议是在中午1点到2点之间，那么睡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那么3点之后呢就不建议睡了，因为睡太晚会打扰我们惯有的生物钟，反而会增加我们的这种疲倦感。
8: 如果午觉睡太久，我们夜间的睡眠总时长和深睡眠时间将被迫减少，这会导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慢病风险增加30%到40%。同时，我们的认知功能，包括记忆力、注意力会明显下降，情绪也会受到很大的波动。另外，午睡的睡姿要注意，最好是找个舒

0: 服的地方躺着睡，如果没有条件，也可以坐在椅子上或者靠着墙仰躺着躺一会儿。
1: 不建议以手臂来代替枕头在桌子上趴着睡，这样会压迫我们的神经，使得双臂双手发麻，还可能导致我们的颈部的肌肉疲劳，引发一些颈椎的问题，同时也可能会让我们的眼球因为长期的受压而眼压增高，会增加我们这样一个近视以及青光眼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的几率。
0: 医生还提醒，对于熬夜的人，午睡只能帮助恢复精神和体力，但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午睡。例如，有睡眠障碍的、65岁以上、血压过低的人群都不建议午睡。
2: 我国成人糖尿病的患病率接近12%，多数二型糖尿病患者呢长期注射胰岛素，受低血糖、每日打针、体重上涨等问题的困扰。近日，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季立农教授牵头的全新糖尿病的周制剂在北京首发。
3: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为患者开出全球首款基础胰岛素联合 GLP-1 周制剂的处方。该药物全球3期临床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季立农教授牵头完成，他将长效 GLP-1 和胰岛素周制剂合二为一，每周仅需注射一次。
4: 它最重要的就是一周一次，比较方便，然后对时间上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3: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我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量接近1.4亿，其中绝大多数为二型糖尿病，这类疾病呈进展型，多数患者胰岛功能会持续衰退，长期注射降糖药又面临低血糖、体重上涨、每日打针依从性差等多重难题。
5: 基础胰岛素是每天注射一次，所以患者需要每天都测空腹血糖。诺和洁呢，实际上是把长效的 GLP-1 受体容器，和最近研发成功的胰岛素的周制剂，按照一定的比例结合在一起，每周呢只需要注射一次，根据每周的血糖的变化来调整剂量。
3: 这款药在中国率先上市，也能为需要注射胰岛素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带来更多便利。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6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呢，有一种说法说晒眼皮能治近视，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听医务人员的介绍。
6: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7: 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6: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2: 前几天呢，我们栏目报道了消防人员捕蛇的消息，很多观众呢希望了解蛇咬伤的专业的救治知识。为此呢，我们的记者也专门来到了华北最大的蛇咬伤救治中心——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恰巧就遇到了两位外地来京就医的蛇咬伤的患者，两人呢都是因为当地没有适配的血清，跨省转运来京就医。
8: 记者在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急诊病房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人躺在病床上，左侧肿胀的大腿上抹上的。

0: 一层黑棕色的药膏，被蛇咬的伤口还没有结痂。
1: 当时就在自己地里头种的高粱，在那里头有野草，拿镰刀就割那个草了。其实我也没看着是蛇不是蛇，我就脚扎了一下，扎了一下也没在意，我就找那个镰刀就扒了找找，也没找着，没什么东西。我就又待了一小会儿，我脚疼了，我一挤两个眼儿，我一瞅两个眼儿，我也有点害怕了。我说两个眼儿肯定是蛇。
0: 赵女士来自河北省潍厂县，毒蛇咬中了她的小腿。赵女士说，被咬后她赶紧往镇上卫生院走，可就在这功夫，毒素就开始蔓延了，
1: 大腿根都肿了。人县医院给联系的，说这能上这来。
0: 从开始被咬历经八个小时，赵女士来到了北京，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的急诊病房。
1: 医生问，你看我也不没看着这蛇，医生他来了之后，人家这医院给做化验，化验20分钟就出来了，说是那个眼镜蛇。
2: 把眼镜蛇血清然后给他打了之后，然后他肿胀缓解了，但是住院之后呢，我们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说他看东西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就立刻考虑到他这个眼镜蛇它是一个混合型的一个蛇毒，它有部分的神经毒的毒性，所以我们又给他打了神经毒的抗银环蛇的血清。打完之后就跟咱们刚才查房的时候似的，就是他的这个视物不清啊，视物模糊啊，明显就有缓解了。
0: 由于救治及时，赵女士肿胀的大腿已经消肿，中毒的状况也得到了缓解。同样被蛇咬的还有来自河北迁西的任先生。
3: 早上下地，我那有草，我一好草都给我咬了，一看个就得他在那里在草丛里这么正待着呢，我拿着个镰子我又给他勒死了。
4: 肿了，消多了，来了六七天了，一老天都这么老粗着。
0: 任先生说，通过查看照片，他发现自己是被蝮蛇咬伤的。由于当地没有治疗蛇毒的血清，他辗转几个地方才来到北京治疗。
3: 我们这离这挺远的，300多里，挺偏西的，倒了两个急救车，先到唐山，唐山打的急救车，先到唐山，就在唐山又上这个的，又弄了个急救车。
2: 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上肢肿胀的十分厉害，然后同时呢，转氨酶啊、CK 啊也都增高的十分明显。然后但是经过我们积极的救治，然后给他把血清给他足量，然后又给他实施追加了一支，之后他的整个的肿胀的都较浅缓解了 ，CK 从最高的6000多已经降到1000多了。现在目前病情都十分平稳，估计这两天就要出院了。
0: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房山区周口店镇的一名67岁的老人在家中院落劳作的时候，意外被毒蛇偷袭咬伤手指。
6: 正又有蛇伤病人，过来看一下。
0: 就在记者采访时，急诊室又来了一位被蛇咬伤的患者。
2: 蝮蛇，看着是蝮蛇。
7: 早晨我给我们家的鸡鸭鹅呀倒水，盖撩地下了，所以我这伸手去捡去了，当他就欠我一下子，就跟咱们针扎一下子似的，就跟一个红印，我就拿牙咬咬的，我说有点那个血出来不就好了吗？疼得我真受不了，我就叫我儿子。
0: 杨女士说，当天清晨她正在院里喂养家禽，捡拾掉落的矿泉水瓶盖时，不慎被藏匿暗处的毒蛇突然咬伤手指。事发突然，老人未佩戴眼镜，没有看清蛇的样貌，起初仅感觉手指刺痛，出现红色咬痕，伴随少量渗血，
7: 什么东西咬我也没看清楚，疼，太疼，麻木不麻，就是疼。
0: 杨女士喊来儿子查看，儿子找到了一条蝮蛇。
7: 房山县医院那儿就肿到这儿了，他就还有点疼，慢慢的您看他到这儿了，这个都弯不了，您看看他是太疼了。
2: 毒蛇的咬伤的齿痕啊，它是有两个点或者是四个点构成的，然后无毒蛇呢是两排牙印，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就可以简单的区分是有毒蛇还是无毒蛇。华北地区常见的是短尾蝮，然后它就是一个混合毒，但是以细胞毒为主的，所以我们都输蛇毒，就是抗蝮蛇的血清，然后再根据它的凝血状态，我们可能要追加这个无蛇血清，如果要是有神经毒的表现，我们还会再追加神经毒的血清，比如抗银环蛇血清。
0: 医生提醒市民，被蛇咬伤后切勿盲目抓蛇带蛇就医，极易引发二次咬伤风险。在这个过程当中，杨女士说，她当时用嘴去吸伤口的血，医生说这也是极其危险的。
2: 就比如说你这个吸完了之后，它如果要是就是一个细胞毒的，有可能会造成局部的一个肿胀，也有可能它会有的人他对这个蛇毒他也会有过敏的这种情况。

0: 方。如果要是这种误吸完了之后，它有可能也造成整个黏膜的肿胀，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1: 北京台报道。
2: 夏季气温高，雨水充沛，是蛇类活动的高发期。目前呢，在临床上通常都是以细胞毒、血液毒、神经毒或者混合毒来做判断。
1: 医生提醒，被蛇咬后一定不要等着症状加重才去就医，被蛇咬后要秉持尽快就医，不要额外的做，比如说用冰敷、火烤、喝点咖啡、涂点牙膏这一类的事情。
3: 咱们咬的通常都是上肢或者是下肢，所以呢把这个手环啊、脚链啊这种的把它取掉，不然的话后期可能会要出现这种肿胀啊，然后这个不好脱，然后甚至引起肢体的一些发生坏死等等。要秉持一个不延误不伤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目前整个的卫健委的一个部署就是120都知道哪一家医院部署有抗蛇毒血清，被毒蛇咬伤以后越早注射抗蛇毒血清越好。
1: 目前被毒蛇咬伤以后，静脉滴注抗毒蛇血清是目前唯一有效经标准的治疗。那么多长时间为最佳救治时间呢？
3: 在临床的数据观察中，我们就发现超过24小时和24小时以内的导致的临床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在超过24小时之后可能会引起的这个凝血功能就是蛇毒诱导的凝血病 VICC， 或者是蛇毒导致的咱们筋膜室的综合症的发生的概率都会增加，甚至还有一些急性的肾损伤的、全身皮下的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的等等。所以，请一定是越早静脉注射抗毒蛇血清越好。
1: 医生说，有些人认为被没有毒的蛇咬伤后就不需要治疗，专家说这也是不对的。
3: 不管是有毒蛇和无毒蛇，我们都要给抗破伤风的这个治疗，所以呢，就一定说我在饮食上是要清淡在这个整个注射了抗毒蛇血清之后，一般来说康复的这个时间呢，在24、72小时就差不多了。可是呢，如果说这个毒蛇的毒性非常的剧再有就是抗毒蛇血清注射的这个时间可能超过24小时，局部的症状或中毒的症状都会加重，因此呢，它整个的疗程就会加重，甚至有一些患者他会输一些血浆，甚至会输红细胞。
1: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蛇咬伤救治中心，拥有并储备了抗腹蛇、抗五步蛇、抗银环蛇和抗眼镜蛇毒血清，全力为北京及周边省市做好救治准备，24小时接诊。北京台报道。
2: 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就正式进入了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今年的华北雨季在7月10号就已经强势开启。7月10号至13号，华北地区多地出现了暴雨或特大暴雨，局地雨量破纪录。历年七下八上的降雨到底有多猛？那今年的降雨趋势又如何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解读。
4: 今年华北地区的雨季强势开场，7月10号至13号，华北地区出现持续强降水过程，北京、河北多地累计降雨量超过250毫米，局地达400毫米以上。经监测判定，今年华北雨季于7月10号开启，较常年偏早8天。气象大数据显示，北京、天津、太原、呼和浩特等城市，全年有一半以上的降水都出现在7月和8月。除了雨量，从降雨强度来看，七下八上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1951年至2025年的气象数据显示，北京、石家庄、天津一半以上的暴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都出现在这一个月内，其中大暴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更是无一例外的集中于此。根据预报，今年七下八上期间，华北等地多降雨过程。其中7月16号至29号，京津冀地区东北部和西南部累计降雨量有50至100毫米，局部超过150毫米。7月30号至8月14号，华北地区东部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1至2成，需防范阶段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经到来，北方多地进入降雨集中期，容易出现强降雨天气。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信息，做好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防御工作，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0: 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七下八上也是台风活跃的时期，需要关注台风北上给华北地区带来的风雨影响。
1: 继续来关注天气，本周呢，北京仍然会迎来雷阵雨的天气。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主汛期的关键时段。今天呢，整个的天气呢也会逐渐的转阴，中午前后至夜间将有明显的雷阵雨的天气过程。昨天夜间呢，本市也普降雷阵雨。那么今天一大早户外的具体体感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淀区的西四环中路附近。那昨天呢，北京的夜里啊是普降雷阵雨出现。那么今天一早出来呢，感觉到在户外的这个天气情况呢，还是温度非常适宜的，在户外现在感觉非常的凉快。我们看了一下，此时此刻不到八点钟啊，北京的这个户外的气温呢，目前是25-26度左右。那身着我这样的短袖啊，还有这个运动裤呢，在户外还有一点小风吹过来啊，真的是非常的凉爽，能感觉到很舒服。那我们看了一下，虽然昨天晚上呢下了雷阵雨，但是呢这个路面呢没有什么积水的出现，还是路面的情况是比较好的，而且早晨呢在西四环附近这个交通情况也是比较良好的。那么刚刚呢我们感受了一下出了一小会儿太阳，不过呢现在呢天气又阴起来了，预计啊这个气温呢会有所缓慢的上升，但是呢今天在中午前后预计还将有雷阵雨出现。如果您今天有出门的安排呢，也请您携带雨具，带上雨衣。从今天起呢，北京啊也将正式的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的关键的时段。看了一下，本周呢是几乎每天都有降雨出现。那今天呢，除了有这个降雨出现之外，可能还将伴随有大风和小冰雹的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出现。所以也请您出门啊，一定要做好防范。那么居家呢，请您关好门窗，防范高空坠物。外出的时候，尽量呢减少露天的活动，不要在大树还有老旧的墙体之下停留。如果您开车呢途经低洼的路段，下穿隧道的时候，也请您谨慎慢行，遇到积水呢不要强行涉水，那车辆如果进水熄火呢，也不要二次的点火。那么大风降雨呢也容易诱发山体的落石，小型的滑坡，也请您呢远离河道沟谷，不要进山游玩。那现在呢北京处于大风蓝色和雷电黄色双预警当中，也请您密切的关注气象部门的预报，合理安排出行，绷紧汛期安全这根弦。这里是记者祖春亚公飞从户外为您发回的报道。
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具体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彭程。
3: 好的，雨萌，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我市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降雨量分布不均。截止到今天早晨七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1.9毫米，城区平均3.6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平谷区的京东大峡谷站，为78.4毫米。最大降水强度也出现在该站。早晨4点到5点，一小时的降水量在58.4毫米。今天白天还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降雨具有间歇性且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和冰雹，傍晚前后相对明显，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外出注意防范。最高气温在30度，虽然气温不算太高，但由于空气湿度大，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到了今天夜间，前半夜还有雷阵雨天气，出行还要注意防雷避雨，后半夜逐渐转为多云天气，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21号到23号，冷空气活动频繁，多雷阵雨天气，请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防范。这三天气温变化幅度不大，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白天闷热感明显，请注意防暑降温。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4: 感谢彭程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目光再次转向国际方面，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到约旦南部的偏远地区。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约旦正在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
5: 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

0: 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个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发射导弹，由于该地毗邻以色列南部，此轮袭击可能波及以色列。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援引以军一份初步评估报告说，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发射的导弹被美军防空系统拦截，以军也发射了防空拦截弹。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1: 距离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已经过去数月的时间了。美媒18号披露的一份美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的前提之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在核问题上，美国对伊朗是百般阻挠，但是却给沙特开了绿灯。美国的双标引发了舆论的强烈质疑。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知情人士以及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供的相关文件报道，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涉及允许沙特开展民用铀浓缩以及布后处理的特殊安排，但未说明沙特会否获得敏感技术和材料。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沙特驻美大使馆及美国政府均未置评。知情人士称，此特殊安排在类似核协议中前所未见。据报道，铀浓缩和布后处理是制造核武器所需核心材料的两条主要路径。多数建有民用核反应堆的国家会从别国供应商购买浓缩铀，并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密封运输，而非在本国境内生产。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协议迄今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获特朗普签署后需送交国会审批。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尚未签署协议，一是因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二是担心国会两党联合阻击使协议泡汤。专家称，除非实施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该协议或为沙特铺设通往核武器的道路。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核问题专家指出，核合作本可以成为维护核不扩散制度的积极机制，但特朗普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美沙核合作或相关协议可能开创的先例所引发的核扩散风险。现阶段，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1: 加拿大近期不断发生山火。18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的节目当中，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说，加拿大持续的山火对美国中西部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威胁要对加拿大实施制裁。
2: If you took every automobile in America off the road for 1 year, we had no cars, no trucks for an entire year, that's about the amount of pollution that is happening during this 2 or 3 week period of time, and it's being dumped onto primarily the Midwest. And when I hear politicians like Carney and Ford say that we should help when they could have avoided this problem, it's disgusting. We're going to put sanctions on them.
3: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去年加拿大帮助美国扑灭山火，这才是邻居间应该做的事儿。而美国政府和一些国会议员把山火污染空气的责任归咎于加拿大，并威胁要实施制裁，这令人无法接受。
4: We have a very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5: 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0: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威胁要对加方加征关税，以补偿美方为此付出的代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表示，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北京今早新闻继续。就在昨晚，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落下帷幕，马龙、许昕以3-0战胜年轻组合黄友正、向鹏，再次联手登顶了全锦赛男双的最高领奖台。这对加起来已经有74岁的龙蟒组合，给年轻的运动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现场教学课。
4: 当计分牌最终定格在3-0，这对加起来74岁的老家伙和以前一样拥抱在了一起。马龙重出江湖的原因很简单，
5: 只是单纯的小朋友想看我比赛，我觉得自己现在单打的能力很难再出现了，刚好借着这个比赛找兄弟来配合一下。
4: 许昕再度出山的理由更宠溺，
6: 作为马龙来说，能选中的人也不会差的。何其有幸，共同努力，最终夺冠。
4: 就是这对临时起意的组合，一路跌跌撞撞闯进决赛，1/8决赛3-2险胜，1/4决赛又是3-2。马龙说自己也紧张，许昕也感慨，好久没在赛场上这么拼了。而他们的对手是国乒重点培养的亚运组合，年轻人意气风发，像极了10年前第一次配对的马龙和许昕。可当上山的人真正站在下山的神对面，才知道山有多高。第一局11-4，第二局11-5，第三局11-9。许昕退到中远台时，马龙自动补位；马龙摆短时，许昕已提前侧身。这套默契是10年时间无数场决赛焊进身体里的。
5: 可能大家开始没有想到我们会最后能打到这个成绩，可能觉得我们就是玩一玩来。但是我们在真正赛场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专注努力的去打好每一分。
4: 黄友正和向鹏承认，面对这样的对手还是会紧张，但马龙说紧张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7: 可能确实是面对龙哥跟鑫哥，无形之中还是有一些压力吧，我觉得可能在场上还是有点虚吧。到第三局其实稍微好一点，我觉得
5: 我们年轻时候像他们大的时候也会紧张也会抖，大家都是这么一步一步不断的磨练走过来的吧。每个人其实自我调节的方式并不一样，年轻人每一步都需要通过这样的实战当中总结这样的一个经验。
4: 马龙说现在离奥运会还有2年时间，发现问题不是坏事，还有时间去磨合，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问题去解决。
5: 找到问题去解决，我觉得这也比起码在国际赛场上出现这样问题要更加及时。通过这样的比赛，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去思考，包括在比赛当中你用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态度去对待比赛。
4: 龙蟒组合的回归与其说是争冠，不如说是国乒请回两位最懂双打的老将，用实战给年轻人当磨刀石。最好的传承不是让，是赢。用一场干干净净的胜利告诉后来者，这座山我还能站一会儿，也告诉所有人，这座山终将是你们的。北京台记者长沙报道。
3: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北京竞赛与北京您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的赛事看点，为您持续推介赛场上的精彩。
1: 7月18号起，中国青年网球巡回赛 U12 北京站率先在北京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回拍。该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网球协会主办，是国内青少年网球最高级别 A 类赛事之一。冠军将获得2000个积分，成为选拔网球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7月20号至23号，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将在

世园公园举行。作为世园会公路自行车项目预赛，赛事设甲、乙、丙三个年龄组别，涵盖个人计时赛、障碍计时赛及大组突发个人赛等项目。

0: 将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场地展开，设男子甲组、乙组及男女混合丙组三个组别。此外，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篮球项目本周持续激战，16个区的123支代表队将上演269场对决，是本届世运会参与规模大、竞技氛围浓厚的重点青少年球类赛事。众多青少年赛场同频共振，为首都的夏天注入了蓬勃的体育活力。
1: 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决赛已经进行了，咱们去看看北京的球迷有多热情。
2: 现在是凌晨的2:45，距离本届世界杯的决赛还有不到15分钟。你会看到这里啊，就是位于簋街的一家餐吧，从外面到里面已经有很多球迷朋友们，很多人呢是找不到座位啊，像我这样事先带了小马扎，还有人呢怕看不到电视，自己带了平板电脑。那么外面呀、是这么多人，咱们到里面看看，真的不是说一味难求了。您看，我需要从这样的人群中往里挤，真的是连站的位置难找，
3: 因为里面太挤了，没地儿了，所以就只能叫骑手送俩凳子。这10几块钱订的，骑手加了10块钱，因为里面没地儿了。
4: 没想到北京有这么多阿根廷球迷，特别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5: 我是带着我的小孙子过来那儿来看世界杯决赛，里三层外三层的，啊，那个确实我是想带孩子过来以后让他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2: 北京时间凌晨3点，决赛正式开始。餐吧内外已经坐满了人，大家守着各自位置的投屏电视专心观看，球迷们的情绪也随着赛况而起伏着。上半场从40分钟左右开始，西班牙连续发起进攻，但是最终都没有进球，以0-0上半场结束。就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球迷餐厅外面下起雨来，大家穿上雨衣，打着雨伞，举着凳子，找个避雨的地方继续看。
6: 我们球迷有足够的热情，无法影响我们观赛。
2: 就是下雨这个情况哈。
6: 对。
7: 阿根廷呢，主要是上半场没有看到有进攻的迹象，被西班牙压着打。
8: 这场雨可能也是对于阿根廷来说是一个转机吧。我希望它能够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2: 下半场依然0-0，双方都没有进球，正式开启加时赛。在第二个15分钟加时赛一开场，费兰托雷斯门前抢点破门，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胜局一直保持到比赛结束。
9: 激动，太激动，太开心了，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太，西班牙值得了，我只能说西班牙值得这个冠军。
7: 很多人都在12点以前就来这地方占座了，因为3点比赛才开始嘛。我们也增加了，哟，nice congratulations。
2: 伴随着西班牙拿下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那么4年一届的足球狂欢也落下了帷幕。此时此刻是早晨的6点多，您看北京的天已经亮了，有很多球迷啊都不舍离开，我们也期待着下一个4年，期待着更加精彩的世界杯。这是记者胡志华、牛月华发自现场的报道。
1: 本届世界杯留下了无数难忘的名场面，也开启了世界足球的新篇章。
6: 世界杯的赛场要跟 C 罗说再见了，
10: 我可能要接受属于莫德里奇的克罗地亚队时代要结束了。
11: 内马尔他在最后一舞的时刻为巴西队打进了一粒点球。总有人渐渐老去，总有人正在年轻。
0: 本届世界杯被球迷们称为规模最大的一次诸神黄昏，多位陪伴球迷20余载的传奇球星走完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征程。41岁的 C 罗第6次站上世界杯赛场，创造连续6届世界杯均取得进球的历史纪录。1/8决赛不敌西班牙后 ，C 罗也正式宣告自己的世界杯生涯落幕。40岁克罗地亚中场大师莫德里奇第5次出征世界杯，赛后的画面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34岁的内马尔、40岁的墨西哥门神奥乔亚、德国40岁门将诺伊尔等一众老将，都将本届赛事定为世界杯绝唱，让绿茵场上充满了告别与致敬。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心目当中自己的世界杯。我20岁的时候认识了传奇的球星达沃苏克，今年50岁了，送走。

0: 了另外一位这个克罗地亚的传奇球星莫德里奇，失落和伤感是肯定有的。他在带给大家激情和这种运动的享受的同时，更多的承载了帮助一代人这种建立回忆情绪价值的这种作用。我觉得世界杯也好，足球也好，可能更多的是成为很多人的这种陪伴的朋友吧。
1: 传奇落幕的另一面是00后新生代全面崭露头角，成为本届世界杯赛场的主力军。英格兰23岁的贝林厄姆坐稳中场核心，攻防两端扛起球队获得季军。18岁西班牙天才亚马尔持续贡献惊艳表现。德国的穆夏拉、维尔茨组成的年轻攻击线，从欧洲强队到中北美、非洲球队。新生代球员扛起球队的进攻大梁，完成足坛新老力量的平稳交接。
0: 看到了很多新兴势力的这种向上的这种发展的趋势，未来会有更多的优秀的球员、优秀的球星为我们上演更多精彩的比赛和精彩的进球。
1: 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变革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让更多足球小国站上世界顶级舞台。冷门与黑马层出不穷，也让不少球员、球队出圈。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在哈兰德的带领下一路创造奇迹。1/8决赛，哈兰德独中两元，2-1爆冷淘汰五星巴西。维京划船集体庆祝的独特仪式火爆全网，也让哈兰德成为本届杯赛的顶级流量球星。而最为出圈的球队，莫过于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岛国佛得角。常规时间先后战平了进入决赛的西班牙和阿根廷，可谓含金量十足。这个夏天让世界记住了佛得角，扩军改革实现了足球全球化，
0: 比赛的这种频次更多了。对于球迷来说呢，可能也是一种好事儿。比如说80-90年代，我们文化生活不那么丰富，大家才会觉得世界杯是如此的珍重。那么到现在，大家的这种信息爆炸的程度和这种生活多元的程度，这个也是这个时代世界杯传播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1: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成长足迹阳光舞蹈团专场演出精彩上演，这是成文少年宫舞蹈团成功获评北京市阳光少年舞蹈团之后首次集中亮相的美誉成果汇报。近150名少年舞者齐聚舞台，烛光起舞，用灵动的舞姿诉说成长蜕变。
3: 璀璨舞台之上，12岁学员刘毅和同伴共同演绎舞蹈作品《万泉河畔》，自信舒展的舞姿，从容大方的舞台状态，展现出少年舞者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6年的舞蹈学习，不仅让他练就了扎实的技艺，更在一次次登台历练中收获自信，磨砺心性。
4: 我在这里也能感觉非常开心，站在舞台上，当聚光灯亮起，我内心就非常的激动。
3: 演出以成长为主线，节目内容丰富多元，兼具传统文化韵味与新时代少年气质。孩子们以舞传情，以美抒怀，用优美灵动的舞姿诠释热爱与坚持，笃行奋进的青春风采。
5: 是健舞，然后巾帼少年情，还有那个现代舞，还有自己的独舞。首先自己很热爱，其次也是老师对我的培养。
6: 舞蹈很成就孩子，让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很豁然，然后能接受一些自己接受不到的东西。
3: 本次演出汇聚了近150名优秀少年舞者，涵盖了崇文少年宫阳光舞蹈团、晨光团、新苗团学员，同时吸纳了板场小学、回民实验小学校园舞蹈团队同台参演。长期以来，崇文少年宫持续走进校园，开展课后美育服务，精心编排原创舞蹈作品，指导校园节目斩获多项市区荣誉。通过优质校外资源下沉校园，让更多普通孩子拥有接受专业美育学习、登台展示自我的机会。
7: 孩子们的艺术学习应该有一个出口啊，那么所以少年宫呢，会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展示舞台，它体现的是我们鼓励孩子个性发展，真正让孩子们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脚下奔跑，能敢于担当，这样的孩子，我相信他对社会一定有作用。
3: 北京台报道。
8: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

0: 好生活。
1: 接下来再来关注全国天气的情况，把时间交给彭程。
2: 好的，雨萌。降雨方面，中央气象台在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北等省份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广西、湖南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加强防范强降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昨天四川盆地、重庆、新疆等地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局地最高气温达到了40度以上。明天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也将再次出现大范围的高温晴热天气，最高气温在35到38度，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1: 感谢彭程的介绍。夏日炎炎，每晚夜幕笼罩山谷时，灯光点亮未来之塔，杭州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的夏夜生活便准时开启。璀璨光影缠绕层层水滑道，摩天轮与流光建筑相映成辉。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金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风魔镜辽阔山

0: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闲？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我要和你在一起。
1: 大阿哥，你醉了。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0: 没人看得起我，那些使臣当众侮辱我。
1: 哪来的使臣呢？
0: 俄罗斯、日本，还有个叫什么格隆的。
1: 格隆？是戈尔丹的那个部下格隆吗？
0: 是的。
1: 这个格隆，他夺走了我科尔克草原，杀死我傅寒，我绝不能放过他。
0: 你干什么去？
1: 我要砍死格隆，为傅寒报仇。
0: 不，你听我说，格隆带了2000金兵，不住在城里，在城外扎营，你还没到他们身边，就碎尸万段。嗯，
1: 那好，那我就请大阿哥带我觐见皇上，否则我就会立刻自尽。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大阿哥，宝玉龙梅说话算话。
0: 好，我领你见皇上，我领你去。
1: 皇上，我傅寒身中数箭，连肠子都流出来了，我的两个哥哥也战死了，科尔克草原尸横遍野，所有的牛羊马匹都叫戈尔丹抢走了，青壮年被杀尽，把女人们都抓去做奴仆。皇上，科尔克草原暗无天日啊！
2: 你说的朕都知道。
1: 求皇上借我3000铁骑，助我剿灭叛逆，报血海深仇。
2: 你到印氏府上也有半年多了吧？为何现在才把这封信给朕呢？
1: 傅寒临终前嘱咐，一定要女儿当面交给皇上，不得假手他人。
2: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2: 那你知道这封信里写的是什么吗？
1: 也不知道。
2: 你傅寒在临终前把你献给了朕，让你做朕的妃子。朕猜想，你傅寒叫你把信当面交给朕，是因为你美丽，他以为朕见到你就会动心。你傅寒真是用心良苦啊。
1: 皇上，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给您做妃子，求皇上收下我吧。皇上，宝日龙梅会给您煮奶茶，还会给您生皇子。皇上，我还要学会读书、识字、弹琴、种花，反正马汉女子会做的一切，宝日龙梅都会学会的。皇上，如果您觉得我……

0: 丑，我笨，不配做皇妃，那么当皇贵人，皇答应，皇常在，我都愿意。皇上，实在不行，我宁愿给您做宫女，做丫头，做什么我都愿意啊。
1: 你愿意，往往是非所愿。
0: 为什么？是我不配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皇上为什么不要我呀？
1: 你应该找一个更合适你的。
0: 不，除了皇上，我谁都不爱。
1: 你说你爱朕，可是朕不爱你呀。
0: 皇上可以不爱我，只要让我做您的女人。皇上三宫六院，嫔妾如云，皇上爱得过来吗？
1: 放肆！宝日龙梅，你说的真厉害。朕拒绝你，并不是因为爱不爱，而是因为你和你傅寒想让朕替你们报仇，夺回克尔克草原，对吗？朕告诉你，朕这一生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家利用。宝日龙梅啊，这点你不必担心，朕早晚要消灭噶尔丹，但现在不行。不但不行，朕还得让着他，哄着他，给他册封令，让他做东蒙古的大汗。
0: 皇上，宝日龙梅可以等，为了皇上说的那一天，宝日龙梅愿意等一辈子。
1: 哎，朕拿你真是没办法啊。
2: 皇上，我呀正想有个小妹妹呢。
1: 好，就这么着吧，你先跟苏麻拉姑去，朕有时间去看望你们啊。
0: 谢皇上。
3: 皇帝此次去福建，一定不辜负皇城恩旨，一定不辜负蓝琪格格的心意。
2: 你要是不能把皇阿玛的差事办好，就甭回来见我。
3: 皇帝决心早早的办好差事，早早的回来见哥哥。
2: 那你走吧。哎，别光给皇阿玛上折子，也给我来个信儿。
3: 皇帝铭记在心。
4: 就
2: 看什么呢？
5: 蓝气儿哥哥，噶尔丹大汗喜欢你。
2: 回你们草原去。
6: 皇阿玛，儿臣刚刚得知格隆的仆从就是噶尔丹。
1: 晚了，人家从容而来，得意而去，现在可能早已打道回府了。
6: 皇阿玛，噶尔丹跑得再快也不过200余里，儿臣请命带3000铁骑星夜追杀，定将噶尔丹斩获。
1: 噶尔丹能够亲自来京城，就说明他只是来查看虚实的，他既然敢来，就必然有所准备，现在早已有大军接应了。好在他在京城还算守规矩，没给朕丢面子。
7: 皇上，少他们说他们把从京城买的绫罗绸缎全烧毁了，把古玩玉器也给砸碎了。
1: 什么？此人深藏宏图大志，将来必成大清的祸害。
7: 是啊，皇上，当年铁木真就是从这条古道杀入北京的。
1: 铁木真的子孙又在天边候着呢。不行，台湾的事儿得马上解决，不能再拖下去了。
7: 这
8: 哎呦，太子爷您来了。哎呀，您请您请。
9: 老蔡啊，门口有奴才守着就行了，你这个大管家何必那么辛苦。

0: 朝太子爷说的，这奴才心里暖洋洋的。啊，老蔡啊，啊，这儿怎么这么香啊？
1: 是是。嗯，
0: 仿佛是兰花香啊。
1: 太子爷圣命，府上才扩筑一花圃。
0: 啊，我去瞅瞅。
1: 请。
0: 嗯。

0: 太子爷啊啊，
1: 这会儿所相还在午睡吧？
0: 是，只怕还没起来。
1: 你且去禀报，我在这等一会儿。
0: 这。
1: 姑娘，你是所府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主子，奴才已将太子爷迎进府里了。啊？
3: 人呢？
2: 回主子，太子爷经过花圃的时候，突然走不动了，在那儿歇驾赏花呢。
3: 你是说红玉？
2: 八成是喜欢上红玉了。
3: 你没看错，
2: 奴才是这么琢磨的，主子不妨亲自去探看一下。
3: 好，走走走走。
1: 姑娘，真香啊！
4: 公子，离他远点。
1: 在下愿意整年整年抱着他。
4: 人气太重了，会伤了花的。
1: 是吗？我怎么觉得花香醉人呢？

0: 姑娘是索府的什么人呢？
1: 她呀，那是我家老爷的使的丫头，她呀可讨老爷喜欢了。这不是吗，除了让她收拾园子外，什么活也不让她干。
0: 她叫什么名字？
1: 红玉。从前可不叫红玉，从前呢叫丹丹，姓朱。她原来呢还是我给她领来的呢。
2: 这个老婆子多嘴多舌，她简直是个祸害。
3: 奴才明白了，奴才这就去办。
2: 好，先不要打搅他们啊，咱们回去等着去。
4: 等。
5: 主子，太子驾到，您请。
2: 哦，参见太子殿下。
0: 国丈吉祥。啊。
2: 来，快请坐。
0: 请啊。
2: 来呀、啊，给太子殿下上茶。
0: 刚才我看了看府上的花圃，有劳所相久等了。
2: 好、哦，太子觉得，那花圃还看得入眼，
0: 真是美不胜收啊。
2: 好、哦。养花的那个姑娘名叫红玉，是老臣康熙十八年收养的一个孤女。她呀父母双亡，举目无亲，进府以后老臣才逐渐发现她聪明无比，贤惠孝顺，诗书啊是过目不忘。哈，真像天上掉下的一块美玉呀。
0: 这么好的姑娘，为何让她侍候花圃呢？
2: 啊、哦，这就是她的性情了。她从小就爱侍弄花，她养的花啊，连老祖宗都特别的喜欢的。老臣拿她当自己的亲孙女一样看待呀、啊。
0: 能否请红玉姑娘每隔数日也给我宫里送些时鲜花卉呢？
2: 行啊，一定

0: 多谢国丈。
1: 太子爷，这些日子我思来想去，觉得台湾的事久悬不决，夜长梦多，总不是办法，还是应该尽快的用武力去解决呀。
0: 是啊，可皇阿玛一心坚持靖海困岛，破台湾归顺，只怕不会同意立刻动兵的。
1: 皇上先前是这个心思，可如今未必是这个心思了。
0: 请国丈赐教。
1: 自从噶尔丹微服入京，从容而去，皇上就视为奇耻大辱。皇上心里早就想收复台湾了，只是不肯明言罢了。为什么呢？因为靖海困岛是皇上钦定的国策，皇上自己不好更改呀。
0: 有道理，怪不得皇阿玛这几天心情一直不快。
1: 你是太子，应该先于众臣看懂皇上的心思啊。啊，这才是忠是孝。其实现在啊，皇上巴不得有人上奏起兵呢。此时此刻万众昏昏，而皇上独醒，如果太子提出来，言人之不敢言，既能立威于朝廷，又能大获圣心呐。
0: 好，明日上朝，我就奏请皇阿玛起兵收台。
1: 好，至时老臣也会暗中相助，使您得一言九鼎之效。

0: 赵成立听政吧。
1: 皇阿玛，儿臣有言，斗胆上奏。
0: 好吧，朕就听听你的冒昧之言。
1: 儿臣认为，台湾酒悬不决，夜长梦多，易引起噶尔丹等部的窥测之意。目前福建水师已组建完毕，战船火炮待命而发，沿海各省军民也期望早日平定海患。儿臣建议立刻起兵收复台湾。
0: 天界近海已经一年了，而且是朝廷的国策，怎么好随便更改啊？
1: 天界近海是平台战略，在此之上，皇阿玛还钦定了平台政略，那便是剿抚并用，当剿则剿，当抚则抚。儿臣认为，战略应服从于政略。
0: 列位成功，你们说说。
2: 禀皇上，臣过去一直以为以先抚后剿为妥，今天太子一言，使臣顿开茅塞。想近海困岛已一年有余，台湾军心不稳，民生凋零，朝廷战机已现。同时，西北噶尔丹如天边的乌云，越压越近，台湾久拖不决，必然故噶尔丹不臣之心，故朝廷应该在噶尔丹东进之前收复台湾，以掌握全局的主动。
0: 啊，你们都说说。
3: 皇上，老臣赞同太子以所向之意，起兵收台。
4: 皇上，臣以为只有在必胜的前提下才能开战，否则不可轻启战端呐。
3: 臣赞同起兵守台。
5: 臣也赞同。
6: 臣也赞同。
7: 臣也赞同。
3: 臣赞同。
6: 臣赞同。
2: 臣愿前往福建，就地督促战地各项事宜，如战败，臣愿承担不赦之罪。
0: 这些日子朕好生难过，茶饭不思，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现在既然你们一片豪情壮志，那么好，朕十分欣慰。

0: 朕决心已定，攻打台湾。
1: 所图，
2: 臣在。
0: 朕封你为特命钦差大臣，前往福建亲自督战。
2: 臣领旨。
0: 所图啊，明珠上次赴台，功过相抵，等于没去，朕颇为失望。你这次前往台湾，前车之鉴你要引以为戒啊。
2: 微臣绝不会重蹈明相覆辙。
0: 此次去福建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2: 这微臣希望让洞庭水师顺长江南下，一并参加收台之战。
0: 准。
2: 这荷兰人奎一带领着20条新式的荷兰战船正停泊在舟山码头，他多次向微臣进言，希望朝廷收台时他们也能前去效力。
0: 哦，有如此美意必有所企图吧。
2: 他希望朝廷收台之后能够开放台湾贸易，让他们做买卖。
0: 准。
2: 哦，这微臣明白。
0: 你再仔细筹划一下，3日后朕设酒为你送行。
2: 这谢皇上隆恩。
0: 下去吧。
2: 奴才告辞了。
0: 太子储君虽然不是君，但是有时要言朕不能言，行朕不能行啊，不能只做朕的影子。
3: 儿臣知道，自儿臣知道噶尔丹烧毁了绫罗绸缎，噶尔丹的志气令儿臣如坐针毡，刻骨铭心。
0: 好好好好，只要有这种精神就好。噶尔丹是什么？是一群草原狼罢了，而你呢？是天朝龙子，岂能输给他们？朕问你，如果今天朕当朝驳回了你，你怎么办？
3: 儿臣当恪守皇阿玛懿旨。
0: 错。你如果觉得是对的，就应该择日择时再奏。嗯，
3: 这，
4: 参见
5: 所相。参见所相。福建总督姚启胜参见所相。
6: 啊，免礼免礼。姚总督，施将去皇帝啊。好好。啊，我给你们引荐一下，这位是洞庭水师提督普赖。从今往后啊，我们就要在一起风雨同舟，建功立业呀。
5: 风雨同舟这话明相也曾说过，不过明相是坐着轿子来的，所相可是骑着战马来的。
6: 不要拿我和明珠相提并论，为官之道各有谋略，明珠凭的是三寸不烂之舌，我可是提着利剑来的啊。圣上之意大伙儿都明白了啊。此次水师攻台是兵多将广，船坚炮利，本钦差估计着最少有80%胜算呢。 哦，当然了，大战之前既要放胆也要放言，各位有什么忧虑只管说出来。
5: 所相不会说我们抗旨吧。
6: 啊，哦，哈哈，我不是明珠，我和列位愿关起门来吵个天翻地覆啊！一打开门呢，咱们又是万众一心的模样啊！
5: 所相高明。所相这句话搁在桌面上，我们就吃了定心丸了。
6: 哦，那姚督过奖了。过奖可以啊，

0: 过忧过虑，则大可不必啊。
1: 明说吧，本都不同意此事出战，因为自迁界近海以来，台湾虽疲软，但军心犹在，战机尚不成熟。
2: 末将也不同意出战。福建水师组建不久，缺乏海战经验，暂时没有力量与台湾水师相抗。
3: 下官也不同意出战，因为粮草不足。下官倒不是考虑攻台失败，恰恰考虑的是攻台胜利后怎么办。台澎金厦36岛来归，一下子多出了近100万张嘴，每天要吃掉10000担粮食。福建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供应台湾？收台而不能抚民，宁肯不收台。
1: 李兄，远见卓识啊，这一点连本都也没有想到。朝廷上啊，索兄，朝廷上肯定是想到了吧。
4: 这个嘛，台湾可以自给自足嘛，
1: 战前勉强可以，可是大战百业凋零，要想恢复生产最少也得3个月，在此期间如果发生饥民暴乱，朝廷不是自找麻烦吗？
0: 关于收台之后的事，皇上自有胜断，我们只讨论公台，不谈收台之后的事。
2: 末将刚才已经说了，水师经验不足，战船与火炮也都缺少。
0: 经验不足正好通过实战可以积累嘛。至于战船与火炮，我都带来了。
2: 所像是说的那个羊毛子吧？
0: 不错，奎义手下有20条荷兰新式战船，愿为收台处理。
2: 末将最烦的用奎义攻台，
0: 为何呀？
2: 此人的父亲就是被郑成功打死的，奎义想借收台之机恢复荷兰商人在台湾的权益。如果让奎义得逞，台湾岂不是刚离虎口又入狼窝吗？万万不可。
0: 除了奎义，本钦差还带了普赖将军和八旗水师。
2: 那普赖一下马，我就从他大屁股上看出来了，但我敢保证他没在海上待上一天。
0: 是朗将军自视过高了吧？啊，普赖将军的部下都是能征善战的长江水师，此次南下之前已在洞庭湖操练了半年了。
2: 与大海相比，洞庭湖只是一个泥潭，长江也不过是一个小河沟啊。所幸啊，内陆水师只能护送航运呢，不能胜任海战。
0: 侍郎，你本是正式部将，朝廷给了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怎么你竟然挑三拣四阻挠公台？说吧，你到底是确战还是蓄意通台？
2: 末将任凭钦差大人处置。
0: 你
1: 所相别急，容我等再斟酌斟酌。
0: 姚都啊，皇上可是掐着手指头算日子，等着你们回话呢。
1: 明日一早必有回话。
5: 我有句犯忌讳的话，你们听了可别冲动啊。
2: 哼，晚了，末将已经冲动过了。
5: 今个白天索额图并没有把全部的话都说出来，他最多只说了7分。啊，
3: 那3分是什么？
5: 明摆着，索额图带着普赖与奎义来是一招两用，如果我们同意攻台，他们便相助我们，如果我们不同意攻台，他们便取我们而代之。
3: 那不是拿我们当叛逆了吗？
5: 倒也没那么严重，朝廷对咱们既用之也防之，雕虫小技。不过光弟兄，今天你可是得了头彩，你那番收台抚民之论目光深远，索额图今夜必给皇上上折子，皇上也会对你刮目相看。
3: 偶尔言重，只是大人您……
5: 我也准备给皇上上折子，按照官场上的话说叫

0: 我要把此次公台的利弊得失、胜负强弱，方方面面都向皇上痛作阐述。
1: 哎，皇上对咱们既用且烦了，你还痛查个什么书啊？
0: 说实话，索额图确实存有这个心思，至于皇上是否也有这个心思，我还拿不准。眼下我只能竭尽忠诚向皇上进谏。
2: 大人如不嫌弃，下官愿以大人联名上奏。
0: 多谢。
1: 哎呀，你不必看我，只要你不撵我滚蛋，你想干什么我都随着你。
3: 朕经常觉得外面的敌人好对付，内部的分歧难收拾啊。看看这两道折子吧，这一边是索图领着普赖奎伊，那一边是姚启胜领着侍郎李光地，写的都沉痛无比，让朕泪下。真是难啊，左边右边都是自己大臣，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啊。
4: 臣敬佩皇上，做皇上难呐。
3: 皇上叫人称为天子嘛，天子能不难吗？难于上青天啊。甭说这些了，怎么办吧？
4: 啊，皇上，臣以为索额图和姚启胜谁是谁非暂且不论，但是双方有这么大的分歧，这说明公台准备不足，望皇上慎重行事啊。
1: 皇上，臣以为打与不打不能只从朝廷角度来看，也应当从政经的角度看一看。
3: 说，
1: 臣料想政经恰恰希望朝廷别来打他，希望朝廷为而不攻，攻而不胜，所以这一仗胜负倒在其次，首先是要打。再说了，堂堂大清挥剑吆喝了一两年却一剑不出，这也让政经笑话。
3: 陈静静啊，人说索额图是三只眼，我看你比他还多了一只，那就是眼中眼啊。
1: 臣还觉得，别看这两拨人闹得凶，只要皇上一道言旨治下，他们还是能够舍生忘死的公台。
3: 是啊，在这一点上朕还是相信姚启胜他们。
5: 朕反复思考，详加斟酌，现居心已定，全力攻台。令姚启胜总领全局，拟定海战方案，速速报朕。令侍郎统领全体水师，率船攻台。令李光地筹措粮草等物，专务后勤事宜。令钦差大臣索额图代朕督战，行使朝廷一切生死赏罚之权。钦此。
6: 臣领旨。
0: 本都的方案是兵分两路，你率水师主力东渡台湾海峡，直赴台北攻台，而普赖率洞庭水师呢，尾随其后，阻击驻守金夏刘国轩水师，以防他们增援台湾。你意下如何？
1: 末将攻台有六成胜算，但是普赖他们阻击刘国轩的水师，我看风险太大。
0: 为什么？
1: 这个普赖和奎伊加在一起，也不是刘国轩的对手。当初在台湾，他都瞧不起我，何况巴旗那些大屁股旱鸭子。
0: 那你的意见呢？
1: 大海不是大陆，海战最忌是分兵。大海万顷波涛中，一旦分吃两处，遇有不测，很难相互增援。我想，所有的水师战船全部由末将统领，先祭拜刘国轩，抢占金夏，再攻台湾。
0: 索额图和普赖绝不会同意。你想，你归顺大清才八个月，他们怎么会把全部战船都交给你统帅呀？让你率水师主力，我已经是冒了掉脑袋的危险了。
1: 这我知道。
0: 还有一句心里话，
1: 请老师吩咐。
0: 普赖能战败，你不能战败。
1: 这太难为人了，风信、潮水、滩礁、暗炮都能左右胜负，这不是我海霹雳说了算的。

0: 万不得已时，即使不能攻胜，也要把所有的战船给我带回来。
1: 遵命。
2: 此次攻台，我等八旗水勇士主力，十郎水师不过是配属咱们的，咱们一定要打出个样来，让汉军们看看，八旗勇士不但能够驰骋陆地，更能纵横海洋。
3: 听说呀，台湾海峡有1000多里宽呐，深不见底，海鸟飞渡都得叼根木棍，飞在半道上放下，站在木棍上歇一歇。
4: 真的呀，真的。哎，穆统领，船翻了怎么办？
3: 游泳啊。
4: 我们不会游泳啊。
3: 会呀。怎么着，怕死啊？
4: 我们宁愿死在陆地上，也不愿被鱼吃了。
3: 都走。这准你吃鱼，不让鱼吃你吗？嗯，
4: 大人，在下长这么大连女人都没碰过。
3: 这倒不难办，大战在即，本官可以让你们满足一下。
5: 哎，好啊。哎呀，这
0: 快
4: 说你快点行不行啊？啊，快点！
0: 哎呦，我这急死了！哎呦，
6: 救命！
7: 饶启正，杀人啊！
2: 饶启正，你给我出来！
0: 光帝呀，怎么回事啊？
2: 一夜时间，竟有88位民女遭到强奸，其中2个被强奸致死，1个16岁。一个才13岁呀、啊！

0: 谁干的？还有谁？八旗水师。
1: 王大人。
0: 乡亲们，放心，启胜一定为你们讨回个公道。

0: 索性，
1: 索性，
0: 索性，
1: 索性，
0: 出事儿了！
2: 我早知道了。你还记得周培公吗？
3: 当然。啊，
2: 周培公率3000家奴攻打察合尔王时，不也是纵兵围祸吗？大战之前，偶有几个兵勇强奸民女是可以理解的。
1: 索性，如果不能力斩犯罪满兵，他们就会到福建水师码头去喊冤呢。
2: 那会怎么样啊？
3: 怎么样？福建水师都是本乡本土的，他们的父母一旦闹事，水师兵勇还肯出海公开吗？
2: 是啊。那你说怎么办？
3: 杀两个八旗水师以平民愤。
2: 来不及了，风信一起，战船已经出海了。
3: 为何提前起锚？
1: 索性，你看，闹事的百姓已经来了。
4: 好，好，好，我在那边呢。
3: 福建百姓打仗不怕死，报起仇来更不怕死。在下的祖坟被他们挖过3次了。
2: 要躲，快快！快想个办法呀！啊，
3: 你不是钦差大臣吗？你可以在朝廷行生死赏罚大权。当下之际，你唯有以钦差之名向百姓赔罪，并向他们保证，八旗水师归来后，无论胜败，定将那些犯事兵勇斩首。
1: 索性，

0: 敢吃东南墙的山峰！
1: 开炮！开炮！
0: 不准开炮！继续歼敌！传令各船，距离300步之内踩准开炮，务必首战命中！

0: 回府歇息吧。府内的水师完了，师郎胜败不明啊。韩霹雳骁勇善战，定能取胜归来啊，请回府吧。
1: 我原先的预想是啊，只要普赖能拖住金夏水师七八天，石郎就能够力拼台湾水师。没想到普赖一击便溃，这样一来，金夏刘国轩势必北援台湾，石郎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哎，都就船队出发了吗？
0: 今晨八毛离港。
1: 哎，老头在干什么？
0: 普济寺。
1: 祸临头，烧香拜佛。哼，我倒有个好主意，
0: 请姚都示下。
1: 听着，连奏折用词我都替他想好了。罪臣所额图，死战不退，弹尽粮绝后，毅然投海自尽。
0: 姚都，
1: 我还没说完呢。部下即将所额图救起，所向气血大呼，罪臣兵败，唯有以死报国。所向推开部下再度投海，然而再度被部下救起。哎，如何？
0: 姚都啊，越是这种时候，您越是刁毒啊。
1: 哎，我不过是就有这点长处嘛。你想想，人家三番两次的求死不成，皇上还会赏他死吗？只有温言抚慰，罚两年饷银，算了。
0: 这还真是个办法。
1: 于是朝廷只好另找罪魁祸首。这时候满朝文武忽然发现，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手机，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0: 势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霍军，你他们

0: 16:30播出。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5: 还
1: 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走了，去北京了，
12: 拜拜！
13: 我们出发，
14: 就是这里，
15: 这儿好漂亮啊！
16: 我超级想在北京，
1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8: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19: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20: 对，成功。
21: 太震撼了！哇，我
22: 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3: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4: 哦，这太神奇了，
25: 这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里。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哦，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你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终于确认了。
1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哎呦，大哥，北京来！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

0: 姚都，侍郎普莱将军回来了。
1: 啊啊，快快进来。普将军，普莱。
2: 大人，卑职部第六国轩洞庭水师全垮了。
1: 那你们的船队呢？
2: 全军覆没。大人，卑职死罪呀。
3: 扶进去，扶进去。
4: 末将返航时看见普赖等将士在海面上飘着，我就把他们救回来了。末将击沉刘国轩战船12艘，击伤数艘。
1: 这好哇，咱们的水师呢？
4: 508艘战舰，带回503艘。
1: 这可真是皇恩浩荡，佛祖显灵啊！我说啊，普赖败了，侍郎胜了，这合在一块儿，最差我们也是个不胜不败嘛。
0: 圣旨到。
5: 皇上有旨，索额图只到即归，不得迟误。姚启胜、施琅、李光地原地整军，令后旨意钦此。
6: 臣领旨。
1: 此次公台未获全胜，究其原因有两大弊端。其一，应先取金夏再行公台，而姚启胜却舍金夏直取台湾，结果致使公台水师后路被袭，功败垂成。其二，海战罪忌分兵，而姚启胜却领施琅、普赖各领一师，结果不能互相救援。据臣事后密查，以上两者，施琅战前就向姚启胜进谏，但是姚启胜拒而不纳。
7: 朕授权你为公台总督，那你为何察觉不出姚启胜公台方案的弊端？
1: 臣有不赦之罪。臣对于海战不甚了然，臣只能依靠姚启胜等人。臣事先曾将海战方案速递兵部审定了。
7: 堂堂钦差大人，何必诿过于下头？
1: 臣万万不敢，臣只是据实上奏啊。战前，姚、施、李三人均不愿战，如非皇上严旨之下，臣在一旁全力督促，他们还会拖延去战的。
7: 好了好了好了，传旨，索图降职两级，剥夺双眼化灵，可以仍在上书房行走。至于姚启胜他们，待朕深思熟虑后再做惩处。
1: 谢皇上隆恩。
8: 姚都啊，朝廷这几日的停祭就只问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对我们的功过赏罚怎么一字不提呀？
9: 我也正琢磨着呢。侍郎肯定是有功的，你也无过，叫皇上费心的八成还是我这个老叫花子。
10: 索额图不是说过吗？公台失败由他一力承担吗？
9: 皇上只降了他两职，等于挠个痒痒，我不能再装糊涂了。皇上不下旨意是等着我主动请罪呢。咱主动的升

0: 我脖子去，让皇上斩吧。
1: 姚都，
2: 姚都啊，你就把个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啊？
0: 我才不呢，我丁忧。
1: 大人父母早已仙逝多年，连祖坟都不知道哪儿去了，你怎么个丁忧法啊？
0: 昨日得报，本都乳母去世了。她虽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可60年前她好歹抚育我3个月，我就为她丁忧3年吧，报报她的恩。
1: 皇上肯定给你打回来，让您多情报国。
0: 难说。
2: 姚都啊，别绕舌头了，有话直说。
0: 你看你看，他又欺负我。
1: 你又矫情了，这千古之骂不够，你还想得个万古之骂呀？啊？
0: 这可是你们逼着我说的啊，出了门我死活不认账。本都看来此次公台阻额图无罪，本都也无罪，甚至连普赖都是条汉子，唯一有过失者皇上。
3: 哎，不到一年的时光，上千万两银子都打了水漂了。
4: 不是胜败各半吗？台湾方面也给打趴下了。
3: 胜败各半就等于朝廷败了，郑经胜了。
4: 皇上说的也是啊。
3: 容妃啊，你说姚启胜这个人怎么样啊？
4: 臣妾的印象是他这个人执拗但是耿直，酸腐但是实在。他这个人是尽心尽力地操办朝廷交给他的重任。臣妾想起了女儿说的一句话。
3: 兰琪儿说啊，
4: 那天临走的时候，兰琪儿冲他嚷了一句说，姚总督，你一身的汗臭味熏死我了。
3: 咱们的兰琪儿可是真了不起，很不经意的一句话怎么说得这么准呢？汗味酸。
4: 臣妾呀，也是这个直觉。
3: 朕意已决，明日传旨，姚启胜可以去丁忧。
4: 皇上，姚启胜虽然酸腐，但是他确实有本事。收复台湾是艰难的重担，你总得容他有点反复，有点回旋。皇上，用人还是要不疑呀。
3: 朕绝对不能承认武力攻台有误，朕现在只有弃车保帅。皇上啊，天子啊，满朝文武可以叽叽喳喳，唯有皇上必须独断。要知道，皇上的权威比正确与错误更重要。哎，你怎么老敲一个地方啊？想什么呢？
4: 啊？臣妾不想说。
3: 有时候朕偏偏爱听人家不想说的话。说。
4: 臣妾想，有朝一日，臣妾会不会也成为姚启胜呢？

0: 龙飞啊，你可说了一句大实话。
1: 啊，来了。
2: 就你们俩，我还惦着四方百姓送万民伞呢。
3: 甭想，就我们俩。
1: 姚渡啊，
2: 别，姚启胜，最好叫老姚。
1: 姚老师，福建总督出缺了，您估计皇上派谁来呀？
2: 啊，反正不是你们二位当中。

0: 的任何一位吧。
1: 啊，不不，下官不是那个意思，下官是想，如果新总督难处的话，下官便在他上任之前辞官走人。
0: 别别，还是帮着朝廷收回台湾吧。
2: 啊，我们御史到哪里去找你啊？
0: 饶了我，千万别找我。
2: 哎，我可是你折腾来的。哎，你撂下不管，哎，自个儿溜了。
0: 嗯，同安县镇，我在那儿还有几间老屋。
1: 200两纹银，不成敬意。
0: 嗯，
1: 干净银子。姚老师不是说下官行书不错吗？这就是卖书法得来的。
0: 哎，退下来才后悔，在位的时候怎么不捞几个银子呢？走吧。
3: 大人，您该歇一声啊。

0: 除了陈廷敬，其他的人都下去吧。
1: 是啊。
0: 啊，平身。
2: 谢皇上。
0: 姚启胜在离职之前给朕上了一道折子，
2: 这是做臣子的常规。
0: 朕从这道折子里察觉到，姚启胜在公台之前给兵部上过三道急书，这三道急书朕一道也没有见到，兵部也没有上奏。
2: 边关大吏的奏书何人敢扣押？
0: 所以啊，朕觉得其中必有隐情，决定非要追查到底。
2: 这。
0: 在攻打台湾之前，福建总督姚启胜给朝廷上过三道急书，现在三四个月过去了，朕仍然没有见到那三道急书。陈廷敬，
2: 臣在。
0: 你把那三套急书的大致内容说一说。
2: 遵旨。列位臣工，臣近日向福建李光地发函询问，查知确有这三道书。第一道为罢用荷兰兵传书，大意是荷兰人乃台海两岸世仇，朝廷如用荷兰人攻台，将使台湾同仇敌忾，也是内陆百姓拒绝与朝廷合作。第二道书是普赖纵兵为祸书，大意是八旗满兵不惜海战，反为百姓负担，大战之初部分满兵奸淫抢劫，几乎激发民变。第三道书是组建大清国水师书，大意是福建水师与内陆水师体制不同，战法各异，朝廷应速速组建大清水师，则重臣两将统一指挥，并使大清水师高于省府，直属朝廷。
0: 如果朕当时见到那三道急书，断不至于立刻攻台，即使攻台也不会按照原方案。兵部尚书卡什尔，
3: 臣在。
0: 这三道急书是上呈给兵部的，你见到了没有？
3: 禀皇上，臣没有见到。
0: 为什么？
3: 回皇上，攻台期间，福建方面总督、府台、军门先后给兵部递送过200余道奏书，件件登记造册，有案可查，断无此书。如有，臣即使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扣押。
0: 好，好吗？这么着，朕给你一个时辰，你当着百官的面一级级的查下去，非要查他个水落石出。
3: 遵旨。兵部左侍郎沙格拉巴，
4: 下官在。
3: 右侍郎李冰勇，
5: 下官在。
3: 这三道书何在？
6: 下官不曾见到。
3: 立刻传命，兵部下属各司的8位主事、16司案、32笔帖式，全部到乾清宫御阶下待命。
7: 领命。
0: 李德全，
8: 奴才在。
0: 带着侍卫，你陪他们去。
8: 这。
9: 各位主事、司案、笔帖式听清了，带上各自的文书，快快出来集中。

0: 莫大人，咱们怎么办呢？莫大人，咱可不能去啊！皇上陛下百官眼前，咱们丢不起这人呢。哎呀，不去不去都得死啊！去了不也是个死吗？会死得更惨。那你看，还是写遗书吧，认罪，总会有人照顾我们家小的。哎。
1: 列位臣工，朕给你们个机会，如果你们当中有谁下令扣押了这三道遗书，就说出来，认个错，朕从宽处理。

0: 还有半炷香的功夫，可就要查出来了。到时候，朕不管是三公九卿还是皇亲国戚，必定也办不可。
1: 禀皇上，如果查出这三道书是臣扣押的，那么即使皇上不杀臣，臣也要饮醉自尽。
0: 哎，干嘛要急着表态呀？不是还没查出来吗？
1: 哦，因为这三道书中的两道，启用奎一公台与调用普赖水师，都是臣立主的。口述的话对臣最有利，看来列位臣工都已经怀疑是臣所为了。
0: 你扣了吗？
1: 没有，臣当时远在福建。
0: 你说没有，朕信你。
1: 谢皇上。
2: 禀皇上，臣查出来了。
0: 有没有那三道急书？
2: 有，同为六月初八发于福建，同时六月十四收于兵部。
1: 谁扣下的？
2: 司案莫洛、王有明两个人都以为对方呈送上书房了，结果都没有追寻。刚才查出的时候，这三道书仍在箱底搁着。
0: 传俩人。
3: 哦，禀皇上，二人畏罪自尽了，临死前留下遗书，承认是渎职过失，无人指使。

0: 是惠妃吧？
1: 啊，皇上，臣妾不知皇上驾到，臣妾给皇上请安了。
0: 啊，出来随便走走。你干什么呢？
1: 啊，臣妾呀，这些花送给老祖宗，老祖宗嫌宫里的花太艳了。
0: 这些日子有没有去瞧瞧胤氏啊？
1: 胤氏啊，自从宝日龙梅走以后，他就一刀斩尽烦恼丝，勤于练武，专心学习，各方面都大有长进呢。说真的呀，我都快认不出他来了。
0: 胤氏就缺少这样的历练。
1: 是啊，皇上，臣妾心里搁不住话。
0: 说，
1: 皇上赏胤氏一个差事吧，好让他得到更大的历练呢。
0: 朕总觉得对不起胤氏啊。
1: 胤氏是皇上的长子，应该做阿哥们的表率。
0: 是啊，
1: 为皇上分忧啊。臣妾该给老总总送花去了，告辞了。
0: 去吧。
2: 惠姐姐慢走。
1: 啊。
0: 惠妃嘱咐过您？
2: 没有啊。皇上，臣妾想惠姐姐是有一些私心，但是大阿哥是大阿哥，惠妃是惠妃，他们虽为母子，但是他们毕竟不一样啊。

0: 接着说。
1: 哦，臣妾觉得大阿哥更纯洁一些，皇上应该让他飞得更高更远些，别让慧姐姐把他拽得太紧了。
0: 容妃啊，你这话是绵里藏针呢、
1: 臣妾冒失了。
0: 这身体有点不舒服，头疼。
1: 皇上，你怎么了？
0: 浑身酸，没有力。哎，不用。

0: 皇上，该用药了。
1: 朕让你传阴事来，你传了没有？
0: 皇上，您正病着呢。
1: 传阴事。
0: 是。那这
1: 不喝。
0: 大阿哥。
2: 啊，容娘娘。
0: 皇上正病着呢，大阿哥少说几句。
2: 哎，哎，容娘娘，你知道花阿玛找我什么事吗？啊，
0: 大阿哥，容妃想求您一件事。
2: 请娘娘吩咐。
0: 别再向我打听皇上的事，好吗？
2: 嗯，知道了。
0: 请大阿哥入殿。
2: 谢娘娘。儿臣叩见皇阿玛。
1: 阴氏啊，嗯，
2: 皇阿玛，儿臣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皇阿玛病过呢。嗯，
1: 阴氏啊，
2: 在
1: 今儿早朝的事儿你都瞧见了？
2: 瞧见了。
1: 怎么想啊？
2: 那三道奇书是他们有意扣下的。
1: 为什么？
2: 保护所向。
1: 是啊，做得干干净净，死无对证。阴氏啊，你是不是一直想有个差事？朕封你为兵部左侍郎。
2: 儿臣绝不负皇阿玛厚爱。
1: 兵部左侍郎可是朝廷的大臣了，你上任之后做什么事情要谨慎行事，遵守朝廷的规矩。
2: 儿臣牢记皇阿玛嘱咐。
1: 尤其不能以皇阿哥自持啊。
2: 朕
1: 再有，以后遇到任何麻烦尽管来找朕。
2: 朕皇阿玛，儿臣正有一件不解之事。
1: 啊，
2: 皇阿玛还记得吗？半年前太子当朝建议武力攻台。
1: 应仍那天是已经死作呀。
2: 可是儿臣听说这主意不是应仍的建事，而是索额图送给应仍的，以增加太子的权威，获得皇阿玛的欢心。索额图自己呢，却故意做出太子一言茅塞顿开的模样，唱了一出双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兵部司案目录，中秋节具有大罪说出来的，在场者有许多人。
1: 是自尽的那个没落吗？
2: 正是。
1: 啊，好好去办差。
2: 这舅舅
3: 啊，陈明珠参见大阿哥。
2: 见过明相。
3: 大阿哥飘飘欲飞的样儿，人家大老远就看出来了。
2: 印是轻薄了。
3: 哎，皇上给什么差事啊？
2: 啊，兵部侍郎。
3: 啊，跟老臣预料的一样。哎，双簧的事儿跟皇上说了吗？
2: 说了。
3: 皇上什么反应啊？
2: 没有一点反应。
3: 什么？皇上一点不动怒？
2: 确实平淡得很。
3: 哎，医师，皇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没有。

0: 皇上，该进药了。
1: 出去。
0: 皇上。
1: 你出去。滚。
0: 皇上，是臣妾呀。
2: 朕没糊涂，朕清醒着呢。你们几个人串通一气来骗朕，利用朕。
0: 哦，臣妾，臣妾万万不敢呐。
2: 别以为朕不知道，你和惠妃他们是一伙的，什么尊节裁剪，朕查过了，后宫的银子一个没少用，反而多花了2300两。现在惠妃成了后宫的主持，这个准皇后还不是你推荐的？
0: 臣妾有罪。
2: 还有大阿哥还没上任就告了二阿哥一状，这个还不是你，是你成天在朕耳朵边嗡嗡。
0: 臣妾有罪，求皇上
1: 滚滚
0: 保重。
1: 滚滚滚滚。
3: 哎呀，20年前呐，我曾把皇上啊托付给苏麻，我让他既把他当成主子，又把他当成弟弟。后来是我变了主意，这孩子你说说，他呀为了忠实我的懿旨，忍痛割爱，他居然抗我的旨。哎呦，有缘没分呐。
0: 奴婢听说过这件事，在奴婢心里是非常敬重苏麻姐姐的。
3: 嗯，好啊，我的孩子，现在呀该轮到你了。
0: 老祖宗，
3: 说实话，这些年呐我一直掂量你，不只是皇上喜欢你，我也挺喜欢你的，知道吗？我在你身上啊发现了3个长处。这第一呢是贤惠，第二呢绵里藏针，含而不露，这第三最重要，知书达理。虽然太医说你不能再生育了，可我这个老太婆不计较，皇上总是和你心碰心，和你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是不是啊？今天呢，我可是真格的把皇上托付给你了，你要把皇上当成世界上最亲的人，你要永远善待他，陪伴他。老祖宗，
0: 皇上，老祖宗来看您来了。
3: 哎呀，
0: 啊，老祖宗，
3: 怎么着啊？
4: 哦，老祖宗，
3: 哎呦呦呦呦，
4: 孙儿正想你呢。
3: 哎呀哎呀，躺下躺下，病了啊！
4: 一言难尽呐，孙儿又让老祖宗操心了。
0: 老祖宗，
3: 你知道我夜里是不喝茶的，
0: 奴婢给您上的是芝麻糊糊。
3: 哦，那好，就搁那儿吧。
0: 是。
4: 容妃，你先下去，今儿委屈你了。
3: 哎，你别撵他走，从今往后咱们祖孙俩说话啊都让他听见，这样好。
4: 啊，坐下吧。
0: 是。
4: 老祖宗，应仁首创公台的事儿您知道吧？
3: 知道，不就是严经四座吗？
4: 那是索额图交给应仁的，不是应仁自己的。
3: 你觉得呢？
4: 虽说此事是死无追查，但孙儿觉得，也是并非诬告。

0: 这是被人利用了。还有兵部陈叔所扣的三道吉书，孙儿谅他们再大的胆子也不敢这么做。可是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主子索额图啊。虽然他们的主子索额图当时远在福建，但这更可怕，这说明索额图的党属已经遍布朝廷，这是奴才们为他的主子消灾免祸啊。
1: 好嘛，你今儿个是瞧了一出好戏呀。
0: 更令人担心的是，皇长子与皇太子之间已经不大和睦了。胤氏后边是明珠，胤仁后边是索额图，党争啊，党争已经初露端倪了。
1: 党争历朝历代总有，可怕又可用。自古以来，拥军最怕党争，可圣君他就不怕，不但不怕，反能利用。你不是个圣君吗？要我说，你就让明珠、索额图互相争宠，只要你心里明白，左右逢源，你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我已经给你讲过几十遍了。
0: 其实孙儿心里都明白，只是想起来心里难过呀。
1: 当皇上不易呀，你得认命，你得乐呵呵的把这黄连往肚子里咽下去。
0: 孙儿平常竟叫别人去历练了，其实孙儿也应该历练。
1: 关键呢，你要把党争控制在不祸乱的程度上，这就行了。你万万不要想把党争消除掉，消除是消除不掉的。
0: 就目前看来，还没有什么祸乱。台湾问题和噶尔丹都需要明珠和索额图啊。可是孙儿最担心的就是骨肉之间也要明争暗斗。
1: 这个我就力不能及了，我辅佐孙儿已经大半辈子了，至于重孙儿我就顾不上了。你自己的儿子自己收拾吧。我只告诉你一条，治国容易治家难呐。

0: 我正丁忧呢，才有点悲哀，你们就来了。这信呢，我不看，也知道正经说什么。
1: 哦，说什么？
0: 谈判呗，打完了不谈干嘛？
2: 有道理，正经的花花点呢多着呢。末将以为，正经刚刚击退朝廷的水师，正在兴头上呢。
1: 依姚都的意思，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连夜把信递交给皇上。你们俩呀，就等着迎接第三位钦差大臣吧。
1: 哦，下官想上奏皇上，以身家性命保姚都为招抚钦差。
2: 这就对了，我姚老师啊，那张嘴啊，能抵五万雄师，末将联名上奏。
0: 惭愧惭愧，哎，我姚某对这个差事啊，确实垂涎三尺啊。
1: 那丁忧的事呢？
0: 多情起复啊。
1: 那我们就上奏了。
0: 哎，赶紧，赶紧，赶紧啊！顺便捎上一句，告诉皇上说，姚启胜、丁忧期间持哀守节，心静如水。等等等等啊！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哎，
3: 正经的折子你们都看了吧？
4: 臣看过，
3: 朕早就知道。

0: 正经是外强中干，瞧顶不住了吧，自个儿找了个台阶下了。
1: 皇上说的是，朝廷上回攻台，台湾元气大伤，正经被打趴下了。
2: 迁界近海已经快两年了，台湾是民心动摇，士气低落。皇上，台湾这块生牛肉快烤熟了。
0: 是啊，不过朕得掌握火候，别给他烤糊了。因此恩准和正经和谈，再度招抚。
3: 臣建议此次和谈应当反客为主，让正经派人来大陆，在福建与之谈判。
0: 准。招抚钦差的人选你们是怎么斟酌的？啊，正经派来人说这次需要派重臣赴会，明确提出不得派明珠前去，因为说明珠上次赴台煽动内乱，有失钦差大臣的风范。
3: 禀皇上，老臣斗胆借一个人。
0: 说。
3: 姚启胜。
0: 不瞒你们说，朕接到的密奏里也是保荐姚启胜的。昨天晚上想了大半宿，连旨意都拟好了，可是今天一大早起来还是决定让姚启胜去丁忧吧。
3: 老臣斗胆再见一个人。
0: 说。
3: 陈廷敬
0: 是个人选，有勇有谋，沉稳扎实。索图，你推荐一个。
1: 臣举荐陈廷敬。
0: 明珠，你呢？
2: 皇上，臣也举荐陈廷敬。
0: 朝廷派谁去做招抚大臣，这是朕的事儿，不是由正经来决定。正经搞错了，把他摆得和朕一样高。是可忍，孰不可忍。明珠听旨，朕令你为特派钦差大臣前往福建，再次承担招抚和谈重任。
3: 臣领旨谢恩。
0: 明珠啊，上次赴台你功过各半，索图征台也是不输不赢，现在朕再给你一次建功立业的机会，定要尽显天朝的恩威，让正经俯首称臣。
3: 皇上，臣肝脑涂地，绝不负皇命。
0: 陈廷敬啊，
3: 臣在。
0: 你年事已高，还是在上书房吧，朕离不开你。
3: 臣遵旨。
0: 蓝青儿啊，蓝青儿。恭贺小寿星16岁华诞啊。
4: 给皇阿玛请安。
0: 平身来，你看皇阿玛给你带什么东西。
4: 小兔子，给我，给我吗？给我小兔子，给我。
5: 一大早啊，内务府就奉恩旨送来了礼单，怎么皇上又给了？
0: 哎，那可不一样，那是皇上送的，这是父亲送的啊。
4: 女儿永远收着他。
0: 小兔子，去外头蹦跶去吧。
4: 额娘，我走了。
5: 皇上今天心情舒畅，臣妾看了真高兴。
0: 朕今天做了三件事：一是把姚启胜摁回老窝，让他回家去丁忧了；再一个偏让明珠去抚台，把他感动得不知道怎么好了，其他大臣也感到意外。这第三件事就是给蓝琪儿这只小兔子，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5: 蓝琪儿啊，她是属兔的，我可是她的亲额娘啊。
0: 你想都想不到，这只兔子是李光地。
5: 李光地？
0: 对，李光地今年28岁了，也是属兔的。明白了吗？容妃，你觉得这门亲事怎么样？
5: 好，好。
0: 不过

0: 千万别告诉兰琪儿，朕答应过她，只有她看着满意了，向朕使个眼色，朕再下恩旨啊。满汉和亲，百年美谈呐、
1: 啊！皇上，这太好了。
2: 哦，宁相久违了。
3: 啊，冯大人，您吉祥了。
2: 哎，朝廷没有大臣了吗？怎么又把名相您派出来了？
3: 哎，大臣们都在忙大事嘛。明珠没甚本事，摊这个小差事。冯大人，您就凑合着和明珠谈吧。啊，请
2: 请。
4: 皇后，那边就是和议大帐吧？
2: 满气派的
3: 啊，这不叫和议大帐，这叫招抚大营。
4: 哎，这不是说好了的吗？双方会晤是为和议，为何改做招抚了？
3: 两国之间可谓和议，一国之间只能是招抚。
4: 哼，招抚居然也如临大敌
3: 啊！冯大人说的是这些兵勇吗？啊，冯大人，你回去告诉你们延平王，让他千万千万把自个儿的兵勇管好啊！
4: 哎，哎，明香，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
4: 嗯，
3: 这些兵勇全都是从台湾投奔过来的。
4: 胡说！
3: 我说个数，看看和你的账本能不能对得上。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不是？
5: 更带劲的玩法，
9: 哎呀，我又差一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糖各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相约时光。
14: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5: 快跟上了。啊，
16: 好饿呀，
1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8: 我先走了。
1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20%。
2: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9: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我说个数，看看和你的账本能不能对得上啊？10月，台湾投诚兵勇688名；11月，过来了809名；这12月，1200余人。哼，到了正月就更热闹了，2000多名官兵回来过年来。冯大人呢？
1: 仙界近海，害得咱台湾缺吃少喝，可这儿呢，有酒有肉有饷银，还有父母老婆。照这样发展下去，2年以后，台湾水师就扎这儿算了。
2: 在下敬佩明相，用心良苦啊！
0: 哎，哪里哪里哪里，明珠对镇南侯充满同情啊！啊，请请请，
2: 啊，请。
0: 哦，不光兵勇，连带队的都是台湾将军，海霹雳，狮狼。

0: 奉延平王命旨，台澎金夏36岛应仿朝鲜历，为大清海外属国，每年派使节朝奉大清皇帝，并交纳贡赋。
1: 好了好了，冯大人，你这文书我都通不过，更别说皇上了。
0: 那明相的条件呢？
1: 明珠岂敢有条件？只有皇上赐予你们的恩旨：一、剃发；二、称臣；三、登岸。
0: 哼，和上次一样。
1: 我大清一诺千金，岂能朝三暮四啊？
0: 好吧，延平王未免两岸生灵涂炭，愿意放弃立国之意，向大清朝廷称臣。但是不剃发不登岸，延平王位世袭罔替，永为大清朝廷镇守台澎金夏，这是我们最后的条件，一步不退。
1: 剃发称臣登岸三者一体，缺一不可。
0: 我说过，这是我们最后的条件，一步不退。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陈南侯远道而来，辛苦了，就请驿馆歇息吧。
2: 你指台湾与朝鲜不同，朝鲜是异域异族，而台湾与大陆是同文同种。去发表明归属，总之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此条铁律绝不让半步。
0: 延平王为体谅大清皇帝四海一统之意，再次退让，着将合议条件改定为：除延平王政经外，台湾军民俱可剃发，但是百姓可以互相登岸，双方兵勇各不登岸。同时朝廷需偿付100万两文银抚民养生，
2: 政经也必须剃发，否则不足以示诚信。他的台湾水师也必须登岸，待朕召见了政经之后，重新册封为延平王，令他世守台湾。
1: 至于100万两银子，朕为台澎金夏36岛军民生计，可以恩旨拨付，钦此。
0: 延平王及臣等感谢大清皇上厚生养民之德，也感谢明相苦心育成之意呀。
1: 两个多月总算开颜一笑了。这样吧，我将各项章程拟成折子，你我签字画押后，各呈朝廷与台湾阅视。待皇上恩旨下来后，我们。

0: 就可以筹备台湾回归大庆了。
1: 只是昨晚本臣接到延平王敕令，台湾方面尚有一个小小的愿望，请大清皇上恩准。
0: 说吧。
1: 郑经及台湾军民一律剃发，此律不变。但延平王希望在三年之后登岸，登岸之后，请皇上将福建沿海五府十三县拨作台湾两省之地，由延平王按大清的律法治理。
0: 荒唐！放肆！
1: 明夏，我们已经答应剃发称臣了，只是稍缓几年登岸罢了。延平王有难言苦衷啊。
0: 我替延平王说吧，在他看来，剃发只是失之皮毛，称臣也只是口头文章，先捞上朝廷100万两银子，然后再拖上3-5年以观其变。哼，台湾还没有归附，就要先从内陆割去一大块土地是吗？
1: 明相聪明过头了。
0: 不错，明珠之聪明普天之下仅次于皇上，而且明珠最看不惯的是自作聪明的人。
1: 哎，明相不必发怒嘛，如果不行，你我还可以细细斟酌嘛。
0: 冯大人，立刻告诉郑经，贪小必然失大，玩火必然自焚，再怎么讨东要西的，已经到手的东西也会全部丧失的。
2: 那明相赶紧上呈康熙吧，冯某只在这等到月底，月底前得不到回复则终止谈判，台湾水师奔袭沿海各省，自己找银子，只怕比朝廷给的更多。
0: 哼，沿海早已是铜墙铁壁，叫你们有来无回。
1: 5000里海岸，你防得了东，防不了西。延平王早就说过，大清是壮如牛，有万军之力。台湾虽然小如钉，但这根钉只需3分力，就能刺破再厚的牛皮。告辞了。
3: 姚杜啊，正如你所料，郑经得寸进尺，招抚怕是要失败了。
4: 啊，老叫花子倒有个办法，就是歹毒了点
3: 儿。哦，请讲。
4: 你给皇上上折子，就说答应郑经的条件，给他5府13县。
3: 姚杜啊，
4: 别急，他非但消化不了，还得噎死。同时呢，来而不往非礼也，朝廷官员也进入台湾任职，让郑经防不胜防。2年之后，台湾内乱丛生，民心涣散，到时候朝廷不战而胜。
3: 是啊，只要台湾门户大开，郑经就守不住。
5: 李光地的折子你们都看了吧？
6: 臣看过了。
5: 觉得怎么样啊？
6: 温吞水不过瘾，还是打下台湾干脆，不留后患。
7: 臣以为李光地的主意可行。如起兵攻台，胜是必胜的，但军费浩大，国库掏的一个子儿不剩都不够。另外，还有台湾回归后的花销啊。
5: 朕如果不答应郑经，他就要奔袭沿海，这可是破罐子破摔了。朕倒是有个法子，让他顾不上西扰内陆。陈宁静，你指
7: 这。
5: 等等，朕亲自书写。
2: 朝廷的回复还没到，今儿个可是最后一天了。
0: 哎，你急什么？等了2个月，还在乎这一个时辰吗？
2: 明相估计大清皇上能否答应？
0: 皇上恩威，岂是做臣子的能擅自揣测的？
2: 我的坐禅已经升番待发了。
0: 放心，你会毫发不伤的回去的。
7: 禀明相，停机到了。
0: 好。冯锡范停职。
7: 跪下。
1: 我是延平王之使，不是大清之臣。
0: 恩旨一到，你应该臣服了吧。
1: 是。
0: 朕正告冯锡范人等，只到时招抚即刻结束。朕将在明年8月30日前完全平复。

0: 台彭金夏、着冯西犯人等即刻返台备战，顺告正经，引颈带路，钦此。
1: 你
0: 皇上连你们的末日都明白地告诉你们了，这可真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阁下您呢，还是赶快回去备战吧，顺便告诉正经，把脖子洗干净候着。
1: 你

0: 皇上为何把公台时辰告诉给敌方呢？
1: 奴才可是敬佩万分呐。你们想一想，从今天开始，郑经还顾得上袭扰大陆吗？
0: 啊，来了。
2: 啊，
0: 姚都啊，
2: 姚都，
0: 恭候多时啊。
3: 啊，
2: 请。
3: 功夫茶备好了吗？
0: 一切俱备，只待君来哈。
3: 再不喝点就没功夫喝了。
2: 明相，
0: 明相，
1: 姚启胜侍郎李光地听旨。姚启胜，政绩卓越，是朕股肱之臣。虽然守制丁忧，但边关容积紧急，特将其夺情起复，代效从政。出任福建总督，领兵部尚书衔，总理所有台务。
4: 臣领旨。
1: 侍郎着免去福建水师提督，改任大清国水师提督，进职一品，领兵部尚书衔，统领东南沿海所有水师。
2: 臣领旨。
1: 李光地即任福建巡抚，赐双眼花翎，领吏部侍郎衔，负责筹集粮草及平台所需器具，钦此。
0: 臣领旨。
1: 啊，三位请起吧。皇上能给你们的都给了啊，这收台建功就看三位的本事了。
3: 还望明相鼎力相助。
1: 我明日返京，三位有什么话需我呈告皇上的吗？
3: 我等将联名上奏谢恩，并立下军令状，明年8月30日之前必定攻克台湾。
5: 延平王放心，末将定能坚定于滩头，清军根本登不上岛。
6: 如果冲上来呢？
5: 我们还有第二、第三道防线，也能把他们斩尽杀绝。
6: 好，冯锡范呐，
7: 延平王，
6: 我想放弃金门、厦门二岛，撤回金厦水师，全力护卫台湾，你看如何？
7: 禀延平王，今夏乃台湾第一道防线，不战而弃似乎太可惜了。
6: 是啊，是可惜啊。今夏距内陆太近，离台湾太远，每天都要有50船给养，往返10天就得有500艘船，不上算呐。
5: 延平王所言极是，一旦打起来，今夏与台湾难以互相救援，上次海战施琅就吃了分兵的亏，
6: 所以本王就决定放弃今夏，把拳头收回来，集中兵力在台澎迎敌。
5: 遵命。
6: 等明年8月以后，清军折戟沉沙了，何时取金夏，何时取内陆，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5: 延平王圣鉴。
8: 上次海战我不损伤过半，真给满人丢脸啊！八旗将士的尊严、权威还有面子，这回非找回来不可。再过几个月就要开战了，而你们属下的军备尚不足一半，兵勇呢还是吊儿郎当的。
9: 禀将军，李光地拨付的军备实在太少，侍郎下达的任务又太重，他们俩都是汉臣，东西自然给汉人，明摆着厚薄不均嘛。
8: 人家给的少，不会自己想法子弄啊。
9: 这
8: 开战之前务必军备完整。
9: 是，这
3: 说姚某可以一心二用。
0: 姚都，满籍兵勇又抢劫村庄了，杀死百姓17名。
10: 下午在码头，满籍兵勇和汉水师打起来了，末将去晚了，想拦也没拦住。
3: 谁赢了？
10: 我们伤亡9人，他们死了15，还有一个千总。
8: 姚继生，快来！姚继生，

0: 姚继胜、啊、
1: 普将军，
0: 要你给个公道。
1: 本都有的是公道，说吧。
0: 本将部下奉命征集战船用具，刁民进公然抗拒，打伤本部的官兵。
1: 哦，看来是真的了。
0: 还有更骇人听闻的。
1: 说。
0: 龙潭湾水师造反了，竟然杀了八旗兵勇数十人呢、啊！姚继胜，你若不将龙潭湾镖统斩首，并偿付我们白银30万两，那本将就让我的部下去报仇。
2: 普莱，你手下有多少兵勇？
0: 2万。
2: 汉军水师和步兵加一块不下20万。你报仇之后，他们也要报仇，怎么办？
0: 哼。姚继胜，如果你不加严惩，我就上奏朝廷，参你暗通台湾，纵容部下反清。姚继胜，你听到没有？
1: 听到了，一句也没落下。普莱，我问你，上次你的部下强奸民女，你将罪犯斩首了吗？
0: 哼，他们已经为国捐躯了。
1: 好，上次的事本都就不追究了。今天你不是要上奏朝廷吗？正好我写了一份，来来来，咱们俩联名上奏如何？
0: 你折子上写的什么？
1: 所有八旗官兵全部撤出福建，平台之役完全由汉军水师承担，否则姚启胜再度辞官丁忧。来呀，一起联个名吧。
0: 来呀！
1: 你这个身经百战的将军，连笔都拿不动吗？哼！咱们看看，皇上是要你的脑袋，还是要老叫花子的狗头？
0: 你，哼！
3: 姚都，你真要上这个折子？
1: 是的，这群主子爷待在福建，只能为祸，不能为战。走了干净。
2: 末将愿联名上奏。
1: 不，这种折子还是本都独自上奏的好。
2: 为什么？
1: 这是翻天的事，弄不好就要掉脑袋。老叫花的脖子至少比你们硬朗一点儿。是了，你们就不要掺和了，全力攻台吧。
4: 嗯，这个年朕过得好啊，台海两边轰轰烈烈，长城内外是地动山摇，这还没过初啊，朕就收到了2份厚礼。2份厚礼，索图
5: 折。年初五，兵部接福建总督姚启胜600里快递，其要旨如下：镶蓝水师将军普赖多次纵兵为患，强奸民女，劫掠村镇，致使福建百姓大愤，民变迭起。近日，镶蓝水师又与汉军水师摩擦起信，致使双方各有数十人伤亡。臣担心如此发展下去，民心尽失，军心浮动，后果不堪设想。臣姚启胜气血上沉，斗胆请撤全部驻缅八旗官兵，收复台湾之意由汉水师一力承当。
6: 犹如我大清
4: 族。别急啊，还有呢。明珠啊，
0: 这年初五，甘陕总督哈里木遣使飞报京城，要旨如下：蒙古草原战端再起，噶尔丹仅用27天便一举侵夺千里科尔沁草原，科尔沁王图尔图战死，噶尔丹截获兵器牛羊无数，所部骑兵已从17万增至28万。
4: 朕今儿个有点不舒服，索图明珠，你们来主持廷议，以后报朕。
0: 这

0: 情要。
1: 怎么这么苦啊？

0: 所向明相、啊、皇上请你们进去呢。
1: 荣娘娘，皇上可好啊？
0: 好，请。
1: 好好。

0: 皇上，千万要多保重龙体。
1: 朕只是受了点风寒，不碍事。
0: 啊，
1: 龙妃，赐座。
2: 啊，请坐。
0: 啊，谢容娘娘。
1: 廷议如何呀？
0: 禀皇上，满人大臣们无意赞同撤出八旗兵俑，因为此举一旦实施，将开创大清立国以来从无有过的先例，意味着八旗不行了，打仗要靠汉人了，这就极大的损伤满军的自尊和权益呀。
3: 同时，部分臣工弹劾攻击姚启胜，说他拥兵自重，暗藏不臣之心。
1: 汉臣们说什么了吗？
3: 汉臣们大都沉默不语。
1: 你们呢？
0: 臣主张驳回姚启胜，并严加训斥。
3: 臣主张允姚启胜所请，撤出所有驻闽八旗，但是只出省不离境，所有八旗官兵都在福建边境整军待命，以防不测。
1: 你们下去吧。
0: 这
2: 皇上，上书房刚刚送来了密折专奏，大臣们不敢自专。
1: 哦，是李光地的密奏。
2: 李光地？
1: 是啊，早在他提出如果收台不能够抚民的话，不如暂不收台的建议时，朕就看出来了，他比朕看得还要远，所以朕就给了他密折专奏权，让他盯紧侍郎和姚启胜。你打开吧。你念。
2: 皇上，朝廷律令，后宫是不能摄政的。
1: 那要看谁在当皇上，还要看谁在当后宫啊。啊，老祖宗当了朕几十年的太上皇，没有他就没有朕。至于后宫的规矩嘛，防小人不防君子，朕希望你多学学老祖宗的本领啊。念。
2: 臣李光地望北而叩。姚启胜请撤八旗，并非姚启胜一人之意，施琅本想联名，被姚所主，以求避嫌。目前满汉水军官兵互相已成水火，且有越演越烈之势，其朝廷早做决断。臣的态度是，如旨意不撤八旗，臣将鼎力缓冲满汉矛盾，尽力维持；如旨意尽撤八旗，那么撤走多少，臣负责招募多少擅长海战的福建壮丁入伍，并保证安定民心，完征粮饷无。

0: 聪明人啊，容妃，你觉得怎么样？
1: 聪明而且能干。
0: 朕问的是彻八旗的事。
1: 皇上心里已经有主意了，还问？
0: 是啊，在明珠和索额图他们进来之前，朕就有主意了。不过朕还得问问他们，就像问你一样。
1: 臣妾觉得八旗不能海战，搁在福建只能干两件事，一是监视汉军，二是扰民。前头的事得罪汉军，后头的事得罪百姓，都不太好。
0: 接着说。
1: 臣妾是女人，最知道一句话，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皇上要是撤了八旗，立刻就会被汉军们引为知己，他们呢，还不得拼着命的报答皇上啊。
0: 你的话倒是有一番道理，朕明日下旨，在闽八旗全部撤至福建和江西边境。
1: 皇上圣断。
0: 那个姚启生啊，朕恨不得杀了他。
1: 皇上，躺下歇歇。
0: 在台湾有个黑椒崖，崖下全是鲨鱼，现在朕和大清国都被逼到这黑椒崖上了。

0: 臣准噶尔噶尔丹大汗使节格隆拜见大清皇上。
1: 平身吧。
0: 谢皇上。
1: 离京才半年，怎么又来了？还不到召见的日子吗？啊？怎么没见那个仆人呢？
0: 禀大清皇上，虽然不到朝见的日子，但噶尔丹大汗想念京城，想念皇上，特令格隆再次朝见。
1: 噶尔丹的美意朕领了，和朕和睦相处。朕希望噶尔丹能够牢记心头。
0: 是啊，臣此次来就是祈求满蒙和睦来了。
1: 接着说。
0: 奉噶尔丹大汗之命，臣此次带来黄金3000两，骏马200匹，肥牛500头，羊2000只，各色肉干15车，奶酪美酒各80坛，请大清皇上笑纳。

0: 噶尔丹给朕这么多贡品，朕猜想是不是想叫朕把科尔沁草原册封给他呀？
1: 噶尔丹大汗希望得到的比千里科尔沁珍贵一千倍一万倍。
0: 哦，说说看。
1: 噶尔丹大汗希望皇上将蓝旗格格封为噶尔丹王妃，结满蒙万世之好，这样噶尔丹大汗就更加臣服大清。臣此次来便是奉命求亲。
0: 蓝旗格格是朕的掌上明珠，再说他年纪还小。
1: 蓝旗格格去年十六，今年十七，可谓深宫望月，待字闺中。噶尔丹大汗亲眼见过蓝旗格格，自那以后真是魂牵梦绕，爱不难舍。臣再次奏请大清皇上恩准蓝旗格格下嫁。

0: 朕如果不同意呢？
1: 那噶尔丹大汗将万分失望。我们准噶尔有万里草原，牛羊如云，金戈铁马无数。大清皇上瞧不起噶尔丹王，岂不更瞧不起蒙古？
0: 你竟敢威胁朕！
1: 臣万万不敢。噶尔丹大汗说过，大清皇上怀柔天下，不会舍不得一个爱女的。臣只是奉大汗之命，执厚礼，恳请皇上。
0: 这匹草原狼，他竟敢来逼亲。朕要是不答应，他敢怎么样？
2: 皇上，满蒙和亲是好事情啊，皇上即使不答应，也不该在朝廷上龙颜大怒啊。
0: 蓝齐尔是朕的骨肉，朕心疼。
2: 老臣记得当年为了恩宠吴三桂，老祖宗不得不颁布遗旨，令皇上的亲姑姑四公主吉尔吉特氏下嫁给吴三桂之子吴应熊。
3: 臣也记得顺治十七年，为了恩宠平南王尚可喜，不得不将皇上的四姐和顺公主下嫁给尚可喜之子尚之龙。
4: 皇上，康熙二年，为了恩宠镇南王耿精忠，不得不将皇上的三妹柔嘉公主下嫁给耿精忠之弟耿巨忠。康熙六年，为了恩宠鳌拜，不得不将皇上的二姐恭公主下嫁给鳌拜之义子纳尔杜。
0: 别说了，朕都知道。到后来怎么样了？死的死，寡的寡，终日以泪洗面，哪个得到幸福了？
2: 但是大清日益强大，鳌拜和三藩都灰飞烟灭了，这正是皇上的骨肉之功啊。
0: 别说了，
5: 臣等告退。
0: 拟旨。
6: 晋封蓝齐格格为和硕公主，下嫁准噶尔汗噶尔丹。
7: 遵旨。遵旨。
6: 朕反复考虑过了，噶尔丹是蒙古的王公草原枭雄，他要比李光地强多了啊。如果蓝齐尔嫁给噶尔丹，那是珠联璧合，海内姓氏啊。
8: 不是，他是草原狼。
6: 什么草原狼啊，不过是朕过去的敌人，现在可以化敌为友，也可以化敌为亲啊。
8: 臣妾就这么一个骨肉，皇上还要把它送给噶尔丹，以后臣妾怎么活呀？
6: 哎，蓝齐哥哥不光是你的骨肉，也是朕的骨肉啊。啊，好，等咱们的蓝齐哥哥走了以后，如果你寂寞了，朕可以过来时常陪你说说话。
8: 那蓝齐儿呢？谁陪他说话？大漠荒原的，举目无亲，病了怎么办？遭人欺负了怎么办？被噶尔丹抛弃了怎么办？他这辈子可是连狼都没有见过。
0: 好了，哭什么哭？
6: 朕今天答应阁龙的时候，也是万不得已啊。说心里话，朕是恨死噶尔丹，那怎么办？朕为了大局啊，让着他，把亲生女儿册封给他，你以为朕不心疼啊？怎么办？为什么？就是为了给大清争取三到五年的。

0: 时间了。
1: 臣妾真是，
2: 朕知道朕知道对不住你，不过朕还得委屈你一件事儿啊。
1: 皇上吩咐吧。
2: 待会儿兰青来了，你和他谈谈，把朕的旨意告诉他。朕不会说话，你是他额娘，你跟他说吧。
3: 哎，蓝青哥哥还正找你呢。
4: 什么事儿？
3: 找你讨赏啊。
4: 有书信给我。
3: 哎，福建亭记晌午刚刚递到，奴才马不停蹄的来找您来了。
4: 给我，给我，给我嘛。
3: 主子就这么赏奴才呀？
4: 好公公，我知道你是宫里最好的公公，快给我。
3: 哦，好了，主子慢用，奴才告退了。
4: 公公，哎，不要告诉别人啊。
3: 这
4: 皇阿玛，皇阿玛，你让那个书呆子当巡抚，也不告诉我一声。
2: 朕想找个机会告诉你。
1: 兰青儿，
4: 出什么事了？
1: 兰青儿，到额娘这儿来，额娘有话要跟你说。
2: 你们聊着，我先出去啊。

0: 我不听，
1: 让华妈自己跟我说。
2: 华妈，你已经够难过的了，求你了，华妈再伤心了，华妈，满琪儿，
0: 我不要，
2: 你听我两句
0: 让华妈，你放开我，
2: 满琪儿。
0: 说过，等到李光地功成名就之后，你要亲自为兰琪儿主婚的。
3: 朕答应过你。
0: 皇阿玛，李光地，我不嫁了，可儿丹我也不嫁，我谁都不嫁了，行不行？
3: 不行。
0: 为什么？你为什么非要我嫁可儿丹？大清不是你的吗？你一句话不就毁了他吗？
2: 兰琪儿，
3: 大清是朕的，可是谁也不敢说另外一层意思。朕也是大清的，不但朕是大清的，你容母妃，还有你兰琪儿，还有那些阿哥们，都是大清的。既然是大清的，皇儿们就要为大清浴血奋战，舍弃生命。公主格格们，有时候就要远嫁异族他乡，走草原入戈壁。兰琪格格，今生今世，朕对不住你，你就当为国献身了吧，因为朕

0: 已经答应戈尔丹了。
1: 我不是一头牛羊，你爱赏谁就赏谁。我是你的蓝琪儿啊。蓝

0: 本都的预案是四月中旬全部水师拔锚起航，本都将亲率主力战船攻台。如果顺利的话，拿下台岛，台湾所属的36岛都将望风披靡，不战而降。到6月中旬就可以提前2个月完成皇命。
1: 那末将呢？
0: 那你率水师副队在侧翼掩护主力。
1: 末将有3点不同意见，请姚老师不要见怪。
0: 才3点，不多嘛。讲。
1: 首先，姚老师虽然贵为总督，却是文官，从没有打过海战。我看你还是待在总督府统揽全局，由末将率领全部水师出海攻台。其次，4月出海不妥，风向时东时南，不利于大队水师编队航行，应推迟到6月以后。第3点最为重要，末将判断郑经不会把主力战船集中在台湾，而会集中在澎湖列岛，水师应该以主力攻打澎湖，一旦攻克台湾，则是探囊取物，一旦攻不下，水师攻台时必遭刘国轩侧翼偷袭。
0: 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1: 我在台湾水师当过15年的统领，澎湖港湾众多，易于屯师。此外，我也比姚老师更熟悉郑经的心思。
0: 可据台湾渔民来报，郑经确实把水师集中在台湾。
1: 郑经固步一阵，姚老师上当了。
0: 我岂能上郑经的当？郑经定会将水师布防于台北港，辅之以暗炮，固守主岛。澎湖那里才是疑兵呢。
2: 末将真是忍无可忍，上次你那个海战方案就是一堆破烂，要不是末将力挽狂澜，这个方案比上次还破。
0: 石郎，
1: 姚都，你坐镇总督府，海战通通交给末将好不好？
2: 末将保证把台澎拿下，只求姚都不要干预海战。
0: 你放肆！
2: 你固执！
0: 水师由本都节制，你必须听命本都。
2: 你是督，我也是督，大清水师归我管。
0: 你非逼我上奏皇上吗？
1: 好吧，你我都上奏吧。
3: 你们看看，闹起来了吧？姚启胜斥责施琅不服节制，不遵帅令。石郎呢是更强硬，竟然弹劾姚启胜不懂海战，不知敌情，胡乱用兵，让朕给他专征专权，全面负责攻台事宜。
4: 这两个汉臣啊，明相浮台的时候与明相争斗，微臣督战

0: 的时候又与微臣争斗，
1: 索相和明珠都走了，再和普赖争斗，生生把所有的八旗都赶出了福建。现在好了，没人可争斗了，两人自己争斗。汉人呐，就这毛病，窝里斗。
0: 以目前的态势看，两人断不能和衷共济。
2: 你有何策？
0: 皇上应制下严旨，将总督、提督通通裁撤，另派重臣前去督战。
3: 大战在即，岂能走马换将？李光地认为，督提之争是战法不通，不是勾心斗角。
1: 皇上，如果非要在姚氏二人中挑选一人的话，臣倾向于侍郎。
2: 为什么？
0: 皇上，侍郎毕竟是正室旧属，如有不测，大清可功亏一篑呀。
4: 侍郎家人尽死于正经，他一个正室不共戴天了。臣唯一担心的是，侍郎的战法是否太冒风险了？
2: 你旨吧。
4: 这
2: 授予侍郎公台的专征专权，行福建总督所有权限，节制全部将士及战船各级文武，遇事的时候他可以独断专行。
5: 从今儿起，你就在姚老师的高案上办公吧。
4: 不，在我的战船上

0: 姚杜，
1: 你呀，还送什么呀？我都不好意思让人送了，
0: 还是送送好，万一你又回来了呢？
2: 列位成功，朕决定六月初三启程南巡，经直隶、山东、江苏至南京，沿途查看漕运、河工及各地政绩民情，着太子胤禛及所有16岁以上的阿哥随驾，索图陈廷敬、刘京辅政，明珠随朕通往。
3: 臣遵旨。
2: 传旨为东庭，告诉他，朕大约在7月底、8月初驾临南京，就近督促平台之战。再有，3年前他曾答应过朕，为朕筹集3000万两饷银。现在3年到了，他可是立过军令状的。朕要看看这3000万两饷银，他到底完成多少。
0: 哎呀，皇上要起驾南巡了，最后一站是南京啊，这可是大秦开国以来亲临南京城的第一位皇帝啊，是你我臣子的光彩呀、啊！
4: 对，
0: 皇上要亲自查验本都3年来所筹集的饷银呢、啊。咱们仨立刻分工。格里啊，
5: 谢皇在，
0: 你准备一下，代表本都进京迎驾，之后从京城开始一直护送到南京。
5: 这。
0: 天蓬将军，
6: 末将在。
0: 你负责督见皇上行宫，不得有误。本都每3天要查看一次。
6: 领命。
0: 啊，还有啊，兵部催促的40门红衣大炮，铸造好了吗？
6: 已经脱模去沙，定于后天试炮，如无问题，即可起运福建。
0: 好，此事万不可有误啊！平台急着用呢。
6: 嗯。
0: 现在啊，最难的还是皇上要的饷银呢、啊。3年3000万两，到现在还短缺400万两啊。

0: 官有礼了。
1: 哦，道台大人呐、啊！哎呀，道台大人，你今日怎么穿得这么朴素啊？

0: 坐，谢坐。凌空大师，你我相交已多年了，在下素来敬佩大师的道行人品，受益匪浅呐！啊，但是今日在下不揣冒昧，有一疑难想向大师请教啊。
1: 请直言。
0: 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前明朱三太子朱慈炯率同吴印雄等人夜袭皇宫，被御林侍卫斩杀殆尽。
1: 那次宫变，天下震动。贫僧虽然世外之人，也有所耳闻呢、啊。
0: 但是，只有朱慈炯一人消失了，宫里宫外都寻遍，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皇上严旨追查，二十多年过去了，此人仍无下落呀。
1: 哼，这不是什么疑难，而是葛大人看走了眼。
0: 哦，
1: 竟然把贫僧当成什么朱三太子？哼，贫僧哪有那等福气啊？贫僧法名印空，三岁便入佛门。
0: 入了佛门，未必就是僧了。
1: 顺治皇上也入了佛门，法名行痴，难道行痴大师也不是僧吗？
0: 在下知道大师不是朱三太子，那朱三太子定然是死了，而大师遁入佛门，早就与尘世无涉，已成世外高人。
1: 既然如此，大人吃杯茶，就请打道回府吧。
0: 但是在下封文，朱慈炯留下的八百万两白银也不翼而飞。那些个银子呢，都是他珍藏多年起兵之资啊。
1: 嗯，大人是想要朱三太子呢，还是想要银子呢？
0: 在下说过，朱慈炯早死了，但那些银子不该死，您说呢？在下是个胆小的人，不愿惹事。在下又是个贪财的人，想起那些银子就睡不着觉啊。
1: 哼，大人还是个厚颜无耻的人，说起话来一点儿也不脸红。
0: 正是。大师您接着说，下官等着呢。
1: 那好，贫僧就送你八百万两银子。
0: 谢大师，奴才已打探清楚，栖霞山寺庙的印空大法师就是前明朱三太子朱慈炯。
2: 哦，从北京到云南，从关内到关外，老夫我找了他十几年了，今天总算把他给逮着了。他有何图谋啊？
0: 经过奴才这些年的仔细观察，此人十不过五，足不出四，除了诵经礼佛之外，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2: 哦，那他有没有说过他有个女儿啊？
0: 未曾提起过。冰柱子，奴才单独审问过他，他虽没有承认自己是朱慈炯，却承认密藏着一笔银子。
2: 哦，
0: 奴才请主子示下，此人当如何处置啊？
2: 哦，这个朱慈炯啊，已是风烛残年了，再也不能为害了。杀了他倒干净，可是那笔银子
0: 足有四百万两啊。
2: 哦，
0: 并愿意将全部银两交出，以换个太平晚年。

0: 既然你们把话已经说到那个程度了，你不拿他也不放心呢。 我看你不妨就收下他那400万两银子吧，让他安度晚年，做他的印空大师。剩下的事儿等我想妥了再说。
1: 奴才取了银两以后，立刻亲自解送京城，上交主子。
0: 送过来200万两吧，那200万两你留着使。
1: 奴才不敢，奴才的一切都是主子您给的呀。
0: 哎呀，就这样吧，
1: 谢主子。
2: 福建方面3天一催啊，急着能用啊，你们不能耽误，赶紧发运吧。
3: 是。
4: 卑职已将前20门红衣大炮发往福建了，可是
5: 水师提督府回函说只收到17门大炮，其余3门
2: 出什么事了？
5: 造办处确实发出了20门大炮，码头也确实收到了20门大炮，海运过程中也并无沉没。
2: 这就是说3门大炮不翼而飞了。你立刻调兵把南京附近的水路码头都给我查一查，看一看看能不能找出失落的3门红衣大炮。
6: 大人，您不是认为福建水师在讹诈我们吗？
2: 哎呀，我那不是把丑话说在前头，留着日后打官司用吗？
6: 哦。
2: 此外，我怀疑这3门大炮是被自己人给偷了。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只能高价卖给台湾，走海路出运。
6: 末将立刻带兵搜查，
2: 快去。
7: 大家听我说，印空此生最后一个愿望就是看着康熙死去。
8: 有什么快报？
7: 福建600里急奏已递至察庭。
8: 啊，念吧。
7: 臣水师提督施琅叩拜皇上，入夏以来福建沿海气候反常，风信久候不至，不宜水师出战，臣等正加紧准备。臣叩请皇上将原定平台日期顺延30天，以待风信起战机制即拔毛出海。
8: 不准。明珠啊，
9: 臣在。
8: 你就在这个亭子里密道严旨，告诉他们台湾必须在8月30日之前攻破。另外，腻完之后马上发出去，限5日必须抵到。
9: 这，
8: 起驾吧。
10: 撤！
11: 皇上还惦着福建的事。
8: 侍郎要朕甩开姚启胜，朕就让姚启胜去丁忧；侍郎要专攻专权，朕也给他。可事到如今，却说什么信封不至，朕多少知道一点。行海之船，只要舵工高明、篷帆得当，可用东西南北风。
11: 皇上为什么非要在8月30日前收复台湾呢？
8: 这一点朕谁也没有告诉。朕不是要亲近明孝陵吗？日子就定在9月9重阳节那天。朕想让侍郎他们在重阳节那天把正经的响表送至南京。朕要在朱元璋的墓前亲自宣布，朕光复台湾了。
2: 石将军，如果再拖的话，我就1日3催了。
12: 再等几日，我估计风信快来了。
2: 即使风向不顺，也要辗转出海，迂回用兵啊。
12: 但是那样一来，有利于刘国轩攻我，不利于水师攻台，胜算必会大减呐。
2: 哦。
13: 侍郎啊，康熙这样的皇上，雄才大略，继往开来，几百上千年才会出一个。他要的不仅是拿下台湾，他还要借台湾拿下全部前朝一民遗臣的心，这甚至比一个台湾更重要，你知道吗？皇上

0: 在重阳节那天，在明孝陵前亲自宣布台湾光复。这意味着大清远胜于大明，康熙远胜于明太祖啊。
1: 那好啊，给我封吧。
0: 我实话告诉你，如果你再按兵不动，恐怕要拿你祭旗了。
1: 姚启胜，收拾天下人心那是皇上的事儿，是你们这些朝廷大员的事儿。我海霹雳不懂这些，我只管打仗，要打就得打胜仗，封信不来我就绝不出海。
2: 姚都，召我何事啊？
0: 奉旨连夜组织行刑队，李皇帝你准备应变吧。
2: 姚都，
0: 这是皇上在黄河大堤上以太子姬被为案亲自

0: 我的部下。
1: 船王的将令，所有水师官兵全部登船，为臣力战。嗯，快，封信来了。
0: 秦军的将领没听见吧？快，
2: 是
1: 全部登船，全部登船。听着，战机到了。此大风将连续刮五天五夜，助我们横跨台湾海峡，真是澎湖列岛。本都在临行之前，皇上亲赐了50枚铜钱，用以占卜胜负。大家看，此次海战如果全胜，则阳面朝上；如果失败，则阴面朝上；如果不胜不败，则阴阳各半。大家看。
3: 哎呀，哎呀，东西像，哎呦，
1: 全部是字，你们都看见了，全部是字。哎呀，皇威浩荡，此战必胜，
2: 必胜，必胜，必胜，必胜，必胜。
4: 禀皇上，这是福建李光地600里急奏，半个时辰前刚刚递到。
5: 念吧。
4: 臣李光地叩报皇上，康熙32年7月10日，信封骤至，战机突现，施琅、姚启胜率全体水师拔锚起航，出征台湾。
5: 好啊，好啊，这是南京城给朕最大的一个礼物。
4: 天威浩荡，此役必一举获胜，皇上就在南京城候着台湾的喜讯吧。
2: 吾皇万岁。
6: 因而，明太祖定都于金陵，南京的前朝义民至今十分敬重朱元璋。
5: 啊，邓廷啊，朱元璋的明孝陵你守护得如何了？
6: 按君王陵寝历48节，按例祭祀，护林兵俑也都是前朝的世袭亲兵。
5: 好，明朝的15个皇帝里头，朕最佩服的吧。是朱元璋，最同情的是朱由检。朱元璋嘛，从一个放牛娃坐上了皇上，了不起啊。这朱由检嘛，虽说是呕心沥血，但也没保住江山，最后遗恨千古啊。哎，真是名不虚传呐、啊！金陵行胜，藏龙卧虎。

0: 吾皇继往开来，雄视古今。
1: 郑卿啊，朕这次前来可要当一回债主，向你讨债来了。
0: 奴才敬听皇上吩咐。
1: 光复台湾以后，朝廷更需要银子。你可答应过朕，说三年能够筹集3000万两军饷，年底就满3年了。差事办得怎么样？
0: 禀皇上，东南四省税负沉重，再加上3年来的近海困岛，奴才的差事办得万分艰难。奴才呕心沥血，才筹得2600万两。
1: 真是难为你了啊！既不让你盘剥百姓，又不让你贪污受贿，哎，让你筹集3000万两饷银，难为你了。
0: 奴才辜负了皇上的重托。
1: 东亭，你记着，再难也难不过收复台湾呢。
0: 是，田伯，立刻密调2000龙骑兵，包围紫金山、明孝陵，定要围个水泄不通。搜，一草一木不得放过。我们一直在城里用心，却忽略了城外。
2: 这，大人，您担心那3门红衣大炮藏在紫金山？
0: 皇上九九重阳那一天要祭明孝陵，我担心那一天。3门红衣大炮会突然冒出来，朝纪灵的皇上开炮。格力，立刻带些精兵，着便衣探查一下南郊的栖霞山，那儿也是一处名胜啊。皇上既然会去紫金山，保不准哪一天行动，又会游览栖霞山。此外，其他名胜古迹，稍后也得一一探查清楚。提醒没有？
3: 下官领命。
4: 大家听着，每棵树、每根草、每块石头都要给我砍上3刀，定要滴水不漏。走，
3: 快，
4: 快，快点，快点！
2: 大人，整个紫金山都搜遍了，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之处啊。
0: 明孝陵呢？
2: 搜得更细啊，只差没把地宫打开了。
0: 这可怎么办呢？还有什么地方呢？
2: 大人，以末将看来，只有一种可能。
0: 说，
2: 那3门红衣大炮确实不在南京城，他们早运到福建去了。水师那帮小子在讹我们呢。
0: 但愿如此吧。
5: 哎呦喂，我的印空大师啊，大师啊！
6: 葛大人，你这是干什么？要跪菩萨在那儿，要拜到那儿拜去。
5: 大师啊，求您说个实话，那3门红衣大炮是不是你们盗走的？
6: 大人是不是撞上了魔杖？这儿是寺庙。
5: 你们盗走了红衣大炮，妄图谋害皇上。
6: 贫僧是化外之人，身是行将就木之身，绝不会碰任何兵器的。
5: 大师啊，大师，我求您说个实话，万一皇上不测，南京的所有的官员都无生路，你这栖霞寺也会化作坟土，满寺僧人都将被千刀万剐呀。
6: 贫僧说的是实话，本寺并没有什么红衣大炮。贫僧愿对西天佛祖发誓，如有虚言，必遭天谴。
7: 3门红衣大炮都已安置妥当，隐蔽得严严实实，绝不会被发现。
2: 草宝僧徒遴选完备，都是武刚善战之人。
6: 料定，康熙将在九九重阳节那天祭奠皇陵。卫东亭总督在南京下令，要聘请18位高僧临场诵经。

到时候我会在高僧队伍里，你们只管发炮，直至将所有弹丸全部射尽。印空愿与康熙同归于尽。

0: 就完了。
1: 末将该死，那侍郎深明我是战法避实击虚，竟在昨天夜里冒触礁风险突入港湾，将澎湖水师结为数段，个个歼灭，燕平王
2: 还等什么，准备应战吧。

0: 师我……哦不，老姚我可真是佩服死你了。昨天夜里你那不要命的战法，那可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干，
1: 小老师，小意思，小意思。
0: 师兰啊，我回去就给你写本书啊，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叫海霹雳侍郎啊，我得给你千古流芳
1: 啊。叶老师，不干了。哎，
2: 怎么？
1: 这，你看。
3: 延平王，延平王，祈祷吧。
4: 你的战船呢？
3: 大火冲天，赔水不济。
5: 你们都走吧。
3: 请延平王速速离岛赴南阳暂避，以求日后东山再起。
4: 去哪儿呢？
3: 都城。
5: 都不成。
4: 本王哪儿也不去，本王就想待在台湾。
3: 延平王，你是国姓爷唯一的血脉，你绝不能玉石东焚，快走吧，船就在下头等着呢。
5: 住嘴！镇南侯，
4: 本王命你带上全部的家眷弃岛逃生。
3: 你呢？
5: 别管我。
6: 静儿啊。
4: 娘。
6: 静儿。
4: 娘。娘，您老人家怎么到这儿来了？娘，
6: 怎么你这儿娘就不能来？
4: 娘，看您说的，我不是觉得娘身体不好吗？有什么事儿有我呢？
6: 你把台湾搞得到处是大人哭、小孩哭，到处是血腥味儿，娘的身体好得了吗？
4: 娘，儿不孝，让娘生气，儿罪该万死。
6: 金儿啊，你从小最听娘的话，怎么越大就越不懂事了？这一仗啊，咱不能打。不管他大明朝也好，大清朝也好，都是炎黄子孙，不能兄弟厮杀呀。只要咱们能太太平平地回福建老家，回养故里，也就算尽孝了。你九泉之下的父王也就瞑目了。
4: 娘，您误会了，儿根本就不想打仗，只想陪您老人家平平安安地回福建老家呀。
6: 哦，金儿，快，我们快登船吧。啊，
4: 您老人家先登船，我这就送您去登船。
6: 好，好，你会来吗？
4: 会来，儿一定会来。
6: 娘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了，可娘的心里明白呀。50多年了，终于回福建老家了，快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8: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9: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8: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10: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8: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9: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0: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8: 小龙虾还没有到，
10: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1: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9: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6: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8: 快跟上了！啊，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
12: 来条士力架。
14: 我先走了。
1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7: 即将开赛。
16: 更火辣的生活，
18: 舞龙啊！
19: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8: 是
16: 更带劲的玩法。
20: 哎呀，我又差一
16: 好，更滚烫的乡土，
21: 扛个装的西瓜，
16: 更垂涎的比拼，
22: 花香豆香飘万家，
23: 太好吃了。
1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我们首先来特别关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白天到前半夜有雷阵雨、降雨，具有一个间歇性，而且分布不均。下午5点到晚上9点，对流和降雨明显的加强。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8级短时阵风和冰雹，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已经发布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晚高峰期间呢，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
0: 降水集中的刚好就是在晚高峰时段，大家下午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而北京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在今天10点还联合发布了全市山洪灾害风险的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0点到21号的8点，我市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风险，其中特别关注密云区，那里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风险，请大家一定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1: 此外，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10点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7月20号17时到7月21号17时，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市防汛办也特别提示，今天10点启动了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
1: 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进入了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今年的华北雨季在7月10号就已经强势开启了。7月10号到13号，华北地区多地出现暴雨或特大暴雨，局地雨量破纪录。
0: 我们也来盘点一下历年这7下8上的降雨到底有多猛，而今年的降雨趋势又会怎么样？一起来了解。
2: 今年华北地区的雨季强势开场，经监测判定，今年华北雨季于7月10号开启，较常年偏早8天。气象大数据显示，北京、天津、太原、呼和浩特等城市，全年有1半以上的降水都出现在7月和8月。除了雨量，从降雨强度来看，7下8上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1951年至2025年的气象数据显示，北京、石家庄、天津1半以上的暴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都出现在这一个月内，其中大暴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更是无一例外的集中于此。根据预报，今年7下8上期间，华北等地多降雨过程。其中7月16号至29号，京津冀地区东北部和西南部累计降雨量有50至100毫米，局部超过150毫米。7月30号至8月14号，华北地区东部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1至2成，需防范阶段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7下8上防汛关键期已经到来。北方多地进入降雨集中期，容易出现强降雨天气。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信息，做好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防御工作，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7下8上也是台风活跃的时期，需要关注台风北上给华北地区带来的风雨影响。
0: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市郊铁路运营的情况。因为降雨预警，今天 S2 线、S205、S206 次、S287、S288 次临时停运。
1: 怀柔密云线 S503、S504 次、S517、S518 次、S513 次、514次、523次临时停运，提醒大家要选择合理的交通方式，避免影响您的出行。
0: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将会正式的进入7下8上主汛期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段，短时强降雨多发，河道的行洪压力增大，一旦出现了像油污、危废入河的情况，很容易造成水体污染。

0: 近日，一场模拟真实险情的水环境应急实战演练在丰台举行。
1: 系过毡，
2: 行，
1: 铺在雨篦子上吧。
2: 好，
3: 这次演练模拟在强降雨天气下，丰台区一处加油站泄油连接管道发生破损，出现柴油泄漏，雨水裹挟油污顺势外流，随时可能进入蒙牛河，威胁整条河道水质安全。
1: 有油花到这个再拦一截，先给它撒沙子，铺点油毡，撒沙子，先给它拦一截。
2: 先拦，同步监测。
3: 蒙牛河属于季节性行洪河道，汛期以来水量暴涨，水流快，污染物扩散速度极快，处置窗口期非常短。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立刻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四级应急响应，快速成立临时应急指挥部，一边研判现场风险，一边在河道下游布设监测点位，精准锁定污染范围，实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
4: 加油站事故点位下方向550米处，蒙牛河监测浓度为0.36毫克每升，低于地表水标准0.05毫克每升。
3: 经过近两小时紧张有序处置，泄漏油污全部清除，河道水质监测数据达标，险情得到有效控制。北京台报道。
5: 不仅是咱们北京啊，当前七下八上也是全国防汛的关键期，多地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昨天，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出现了强降雨。
3: 18至19号，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和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天气。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涨幅在1米至3.05米之间。当地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受强降雨影响，19号凌晨，百色市境内的鹤西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清障作业。
6: 我们根据现场还判断淤积的土方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然后我们紧急调用了30余套设备，过程中还伴有一直降雨，对抢险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3: 目前工作人员在高速出入口增设了绕行引导牌，引导过往车辆分流避险。据气象部门预报，从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已于19号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9号，浙江嘉兴、湖州等地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19号上午，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下午5点多，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夜间，中心城区大部地区仍有短时降雨，可能会引发城市积涝。相关部门需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排涝清淤。
5: 换个话题，我们来特别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0: 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7: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信息通信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超8万个。5G 千兆光网应用已融入94个国民经济大类，全国 5G 加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2.6万个，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
8: 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88.7%。上半年工信部还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AS700载人飞艇首次参加防汛抗洪应急救援演习。针对台风对通信网络造成的影响，工业部牵头启动 5G 一网漫游服务，也就是当用户所属运营商无 5G 覆盖时，无需换卡换号即可接入其他运营商的 5G 网络，保证极端情况下通信

0: 不断线。
1: 截止7月19日17时，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抢通基站4.66万个，投入保障人员19.01万人次，全力以赴筑牢防汛救灾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
0: 依托全国完善的 5G 网络底座，通信行业以数字化技术为防汛抢险、群众安置提供稳定网络支撑，以通信畅通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京台报道。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一起来看球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终于迎来了终极对决。比赛常规时段，西班牙和阿根廷是0-0战平。
4: 加时赛阶段，西班牙凭借费兰多雷斯的进球，最终1-0战胜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登顶。
3: 祝贺西班牙！在赛后的颁奖仪式上，西班牙斩获了美加墨世界杯3项个人大奖，队长罗德里获得了金球奖，库瓦西获得了最佳新人奖，而西蒙获得了金手套奖。
4: 而就在今天凌晨，无数的北京球迷相约球迷餐厅，共同见证历史。
5: 现在是凌晨的2:45，距离本届世界杯的决赛还有不到15分钟。你会看到这里啊，就是位于簋街的一家餐吧，从外面到里面已经有很多球迷朋友们。那么外面啊是这么多人，咱们到里面看看，真的不是说一味难求了。您看，我需要从这样的人群中往里挤，真的是连站的位置都难找。
6: 里面太挤了，没地儿了，所以就只能叫骑手送俩凳子。这10几块钱订的，骑手加了10块钱。
7: 没想到北京有这么多阿根廷球迷，特别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8: 我是带着我的小孙子过来那儿来看世界杯决赛，里三层外三层的，啊，那个确实我是想带孩子过来以后让他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9: 北京时间凌晨3点，决赛正式开始。餐吧内外已经坐满了人，大家守着各自位置的投屏电视专心观看，球迷们的情绪也随着赛况而起伏着。上半场从40分钟左右开始，西班牙连续发起进攻，但是最终都没有进球，以0-0上半场结束。就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球迷餐厅外面下起雨来，大家穿上雨衣，打着雨伞，举着凳子，找个避雨的地方继续看。
10: 我们球迷有足够的热情，无法影响我们观赛。
5: 就是下雨这个情况哈。
10: 对。
11: 阿根廷呢，主要是上半场没有看到有进攻的迹象，被西班牙压着打。
12: 这场雨可能也是对于阿根廷来说是一个转机吧。我希望它能够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9: 下半场依然0-0，双方都没有进球，正式开启加时赛。在第二个15分钟加时赛一开场，费兰托雷斯门前抢点破门，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胜局一直保持到比赛结束。
13: 激动，太激动，太开心了，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太，西班牙值得了，我只能说西班牙值得这个冠军。
14: 很多人都在12点以前就来这地方占座了，因为3点比赛才开始嘛。我们也增加了，哟，nice congratulations。
5: 伴随着西班牙拿下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那么4年一届的足球狂欢也落下了帷幕。此时此刻是早晨6点多，您看北京的天已经亮了，有很多球迷啊都不舍离开，我们也期待着下一个4年，期待着更加精彩的世界杯。这是记者胡志华、刘月华发自现场的报道。
3: 这球迷感觉像在过节啊！
4: 是
3: 39天104场的鏖战，终于落下帷幕。2026美加墨世界杯作为史上首届扩军到48支球队的足坛盛会，在北美3国圆满收官。
4: 这届赛事呢，不仅见证了一代人青春传奇的集体谢幕，更迎来了新生代球星全面接管的赛场，留下无数难忘的记忆，也开启了世界足球的新篇章。
15: 世界杯的赛场要跟 C 罗说再见了，
16: 我们可能要接受属于莫德里奇的克罗地亚队时代要结束了。
17: 内马尔他在最后一舞的时刻为巴西队打进了一粒点球。总有人渐渐老去，总有人正在年轻。
0: 本届世界杯被球迷们称为规模最大的一次诸神黄昏，多位陪伴球迷20余载的传奇球星走完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征程， 41岁

0: C 罗第六次站上世界杯赛场，创造连续六届世界杯均取得进球的历史纪录。八分之一决赛不敌西班牙后 ，C 罗也正式宣告自己的世界杯生涯落幕。40岁克罗地亚中场大师莫德里奇第五次出征世界杯，赛后的画面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34岁的内马尔、40岁的墨西哥门神奥乔亚、德国40岁门将诺伊尔等一众老将，都将本届赛事定为世界杯绝唱，让绿茵场上充满了告别与致敬。
1: 一代人有一代人心目当中自己的世界杯。我20岁的时候认识了传奇的球星达沃苏克，今年50岁了，送走了另外一位这个克罗地亚的传奇球星莫德里奇。失落和伤感是肯定有的，他在带给大家激情和这种运动的享受的同时，更多的承载了帮助一代人这种建立回忆情绪价值的这种作用。我觉得世界杯也好，足球也好，可能更多的是成为很多人的这种陪伴的朋友吧。
0: 传奇落幕的另一面是00后新生代全面崭露头角，成为本届世界杯赛场的主力军。英格兰23岁的贝林厄姆坐稳中场核心，攻防两端扛起球队获得季军。18岁西班牙天才亚马尔持续贡献惊艳表现，德国的穆夏拉、维尔茨组成的年轻攻击线，从欧洲强队到中北美、非洲球队，新生代球员扛起球队的进攻大梁，完成足坛新老力量的平稳交接。
1: 看到了很多新兴势力的这种向上的这种发展的趋势，未来会有更多的优秀的球员、优秀的球星为我们上演更多精彩的比赛和精彩的进球。
0: 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变革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让更多足球小国站上世界顶级舞台，冷门与黑马层出不穷，也让不少球员球队出圈。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在哈兰德的带领下一路创造奇迹。八分之一决赛，哈兰德独中2元，2-1爆冷淘汰五星巴西，维京划船集体庆祝的独特仪式火爆全网，也让哈兰德成为本届杯赛的顶级流量球星。而最为出圈的球队，莫过于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岛国佛得角。常规时间先后战平了进入决赛的西班牙和阿根廷，可谓含金量十足。这个夏天让世界记住了佛得角，扩军改革实现了足球全球化，
1: 比赛的这种频次更多了。对于球迷来说呢，可能也是一种好事儿。比如说80-90年代，我们文化生活不那么丰富，大家才会觉得世界杯是如此的珍重。那么到现在，大家的这种信息爆炸的程度和这种生活多元的程度，这个也是这个时代世界杯传播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期，交管部门开展了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严查货车涉牌、闯红灯、逆行、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
3: 通州交管部门近日就接到群众举报，巡线追踪至一处隐蔽车场，将18辆非法安装翻牌器的货车全部查获。这些车辆不仅遮挡号牌，还伴随着超载、超限、闯禁行、闯红灯等严重违法行为。目前，违法车辆已经被依法暂扣，相关人员正面临严厉处罚。
4: 近日，通州民警接到群众举报，辖区内出现了多辆使用翻牌器违法上路的货车。
5: 群众举报使用翻牌器的渣土车，主要集中在副中心、芙蓉东路、星云旧县周边。
4: 经大数据侦查比对，民警锁定了3辆货车的车牌号，并追踪至宋庄镇大庞村一隐蔽车场。上午8点多，民警将停放在此的非法安装翻牌器的货车一网打尽，总计18辆。
5: 司机手持这个遥控器呢，在车上就可以随时进行操作，在车辆通过限行区域和有明显抓拍违法行为的时候，司机通过这个遥控器将号牌翻下，使咱们的违法抓拍摄像头没有办法拍到违法信息，使驾驶员能够躲避相应的处罚。
4: 记者注意到，这处停车场四周被树林包围，隐蔽性非常强。据了解，这里的车队负责人此前因存在其他违法行为，已被相关部门行政拘留。货车司机大都处于待业状态。此前，

0: 们使用翻牌器上路，还伴随超载、超限、闯禁行等违法行为，多重违法叠加，事故风险成倍上升。
1: 他们可能会闯红灯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极易产生交通事故，有非常严重的交通隐患。
0: 目前18辆违法货车已被依法暂扣，管理人员及司机的相关违法行为正在进一步处理中。北京台报道。
2: 很多司机开车的时候，有点跟着感觉走，认为只要是直行，我这个方向盘一动不动就把着就行了。但是在北京多处路口啊，由于进出口车道设计有偏差，直行还是需要微调方向的。
3: 是啊，我们来看近日的一起典型事故。这起事故呢，也提醒我们，通过此类路段的时候，减速与观察更重要。
4: 正常行驶，你这样行驶就对了
5: 啊。对，那我为什么
6: 我这样有问题吗？
4: 你也没问题啊。
5: 那就
4: 相互避让的。
0: 傍晚5点多，在科创街，两位满腹委屈的司机因为一场事故耽误在了半路上。其中起压越野车的伤情主要集中在车辆右前侧、右前轮的轮毂和轮胎上，撞击痕迹也清晰可见。新能源小客车则被刮花了左侧车身，损伤面积覆盖了前后车门。
5: 我呢是从那个中间那条车道。这不是现在从这儿看，
4: 对，他正对着你这条车道，
5: 对着我这条车道，
4: 对，正对着你
5: 啊。完了呢，我正前方有一辆黑车，我说避让他，让他先过
4: 啊。
5: 完了，我后边跟着过，到路口这个人行横道这儿
4: 啊，
5: 速度也慢，完了我俩就蹭上了。
7: 这边三条直行车道，这边也三条直行车道，他以为他正对的是这条车道，然后我认为我对的也是这条车道，所以我们俩在这儿相遇，然后我们俩侧方相撞，撞到一块儿了。
0: 两位司机对于撞击过程的描述基本一致，但都认为错在对方，还特意向民警出示了车上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为了更好地还原事故全貌，民警调取了路口的监控录像，从中可以看到，事发前两位司机都沿着直行车道由西向东行驶。虽然路口东西两侧直行车道的数量相同，但分布位置存在一定偏差，司机在路口内需要轻微调整方向再进入路口东侧的直行车道，而这起事故恰好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
5: 我正常行驶，你也看视频了，我前方是没有车辆。
4: 正常行驶，你的行驶和他的行驶都是正常行驶，你不能说你正常他不正常，没有不正常。
5: 但是这个责任观呢，我已然观察到我进入路口了，
4: 但是你没有进入车道，不是在这儿撞的，在斑马线那儿撞的。对，在那儿撞的，没有进入车道的。
5: 我们俩是一块走的，
4: 并排你也应该左顾右盼呀。
5: 我们俩是一块儿，
4: 你左边看车，右边也得看车呀，左右得看车呀，注意安全。
0: 依据事故录像，民警表示，双方司机在进入路口东侧的直行车道前都有相互避让、确保安全的义务，发生事故双方要承担同等责任。道路通行没有绝对的理所当然，即便在正常车道行驶，途经路口、车道衔接路段时，也应减速观察、谨慎通行。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今年立案查处了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案件185起，打掉黑窝点7处，查扣违规车辆177辆。
3: 下面来看一个执法现场，在朝阳区一门店准备对电动自行车改装时被抓现行。
8: 这个车本身是电自吧？
9: 对。
8: 那换了1200电机干嘛？
9: 我不知道这是多少瓦，我都是成因为这电机坏了我定的。
10: 今年3月份，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一家门店将合规的400瓦电机拆卸在地，1200瓦大功率电机尚未安装，现场违规改装行为被抓现行。虽未产生实际交易，但违法事实已经构成。
11: 第二天我们约谈了北京的集合总代理，要求其加强自律，管好门店，把好那个车辆进京的第一道关。集合品牌呢也承诺停止向那个这个经销商供货1个月，同时加强那个员工的培训，如果培训不合格的话不能上岗。同时呢，集合品牌也辞退了涉事的员工。
10: 为什么换个电机这么危险？执法人员现场算了一笔安全账，合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不高于48伏，匹配400瓦电机，工作电流仅需要约8.3安。若强行驱动1200瓦电机，工作电流骤增至25安，原车线束控制器根本承受不住，电池极易热失控起火。
11: 更换1200瓦电机会使得电动自行车速度超过25公里。电动自行车原厂的刹车、轮胎都是按照国标不超过25公里设计制造的，速度过快会导致在骑行过程中遇到紧急。

0: 期情况的话刹不住。
1: 执法人员介绍，发现其违法行为时是三月份，北京当时执行的是旧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而处罚时是六月份，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一个多月。按照新规定，处罚金额调整到最高10万元。执法人员综合考量新规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及整改态度，最终依据行为发生时的旧规定，处以4万元罚款。
0: 在裁量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新规和旧规的对当事人权利的影响，坚持从旧兼从轻的原则，综合考虑了违法行为的情节、危害后果、当事人整改的态度等因素，做出的处罚决定，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一裁量对未来类似案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2026年以来，全市市场监管部门立案查处电动自行车相关违法案件185起，会同公安等部门联合行动，打掉藏匿在城中村、农村出租大院和工业园内的非法改装黑窝点7处，现场查扣违规车辆177辆。
2: 针对超标改装车辆、线上视频引流、线下送货上门的特点，实施动态监测，通报平台企业清理违规销售量接2600余条，实现线上线下共治。
1: 北京台报道。
3: 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不要违规去改装电动车。换个话题，通州有一位男子叫王某，上班途中啊，他偶然遇到了一位女子叫小杨，心生爱慕，表白遭到拒绝之后呢，他没有放弃，反而是变本加厉，在长达3个多月的时间里，通过跟踪骚扰、发威胁短信等方式对小杨进行无底线的纠缠。即便是小杨报警了2回，民警都出警了，而且警告了王某，王某仍然是不知悔改。
4: 最终，因深夜持刀拦截恐吓，把自己送上了被告席。近日，王某因寻衅滋事罪被公诉并获刑。

0: 晚上十点多，女孩小杨和她的朋友正骑车返回家中，而一名男子突然上前堵住了他们的去路。那么这名男子到底是谁？为何要做出这样的行为呢？女孩小杨表示，这名男子已经不是第一次对自己做出威胁骚扰的行为。
1: 他是一个通州区马驹桥镇的一个汽车装配厂的员工，他在上班过程中呢，有一天遇到了一个女孩，就在上班路上碰见了这个女孩，他一见到她就特别喜欢她，然后呢就跟踪了这个女孩一直到人家工作的这个地点和家中，然后向这个女孩表达想跟她谈恋爱做男女朋友的这种想法，然后在这个女孩就是明确拒绝了他，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并且不想跟这个王某有进一步的关系。这个明确拒绝了之后呢，这个王某呢还仍然的就是每个月定期的去这个女孩的工作地点以及家中上下班的途中去等候她，然后跟踪她，骚扰她。
0: 最后王某又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小杨的手机号码，通过打电话和发短信等方式多次对其进行纠缠和骚扰，严重影响了小杨的正常生活，于是他选择了报警。
1: 然后在这个女孩已经报了两次警的情况之下，民警也出警对这个王某进行了警戒教育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王某还仍然是屡教不改，然后多次继续的去跟踪骚扰这个女孩。那么最后一次双方爆发冲突呢，是王某在女孩回家的路上拦截了女孩和她的朋友，用电动车堵住了他们的去路，并且呢就是掏出刀来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威胁。
0: 在现场，小杨及时报警，公安机关将王某依法刑事拘留，而他屡教不改、跟踪骚扰、持刀恐吓的行为已经涉嫌了刑事犯罪。随后，该案移交至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起诉。
1: 那么本案呢，它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这个罪名呢，它主要保护的是社会的公共秩序以及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安宁，多次跟踪、尾随、骚扰他人的，属于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

0: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这类无故骚扰跟踪他人的行为做出了规定，即使不构成刑事犯罪，也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罚。
1: 王某被批准逮捕后，曾多次为自己辩解，声称自己只是在追求小杨。
0: 我们提讯过程中呢，他向我们说到，他认为前面那些坎坷都可能会造就他这个一个爱情。我们在跟这个被害人通话过程中呢，他也是表达了希望我们能够严惩这个王某，对他也造成了极大的一个困扰，担心这个王某会不会继续的跟踪他，尾随他，采用一些非法过激的手段去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他的心理健康呢也是遭受到一定的创伤。被害人向我们表达的诉求就是说，希望王某以后能不要再纠缠他，这是他唯一的一个诉求。
1: 目前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已经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0: 通过这起案件呢，我也想再次提醒广大人民群众，一是在生活中对他人要有边界感，不能以好感为由侵犯他人的个人生活边界和隐私，那一旦以这种非法违法的方式去骚扰跟踪他人呢，极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中遭受到了他人这种无故生非的骚扰和跟踪呢，也一定要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固定好证据，比方说聊天记录、视频以及通话等等，那及时报警，去维护自己合法的人身权利以及社会的公共秩序。
2: 18号下午2点左右，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杨房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报警，在杨房镇北京后花园风景区南侧的山里面，一名男子徒步途中体力透支，没有办法自行下山，急需救援。
3: 接警之后呢，消防队员立即赶到现场展开救援。
4: 小心点，都是猛喝。对，慢慢拿，慢慢拿。
5: 下午3点左右，救援力量抵达现场。经现场核实，被困男子46岁，当日独自进山徒步，出发前未携带补给。进山后，男子因长时间行走，体力严重透支，身体缺水，腿部抽筋，无法自行下山。救援人员第一时间为其补充饮用水，耐心安抚情绪，指导休整恢复体能。待男子身体状态好转后，由救援人员搀扶护送下山，转移脱险。北京后花园风景区属于正规开放的风景区，为何还会出现这种徒步遇险的情况？
6: 我当时非常的闷热，他是带了，但是他没带够，因为他没想到山上没有补给点，也没有就是商店之类的。夏季山间气温高，体能消耗快，市民进山徒步切勿独自出行，出行前务必提前规划补给路线，备好饮水食物及急救物资，结合自身体能合理安排行程，量力而行，切勿贸然进入深山，避免发生被困意外。
5: 北京台报道。
2: 同样是在18号下午，怀柔区桥子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报警，称一位59岁的女子从密云来到怀柔渤海镇野山里面采蘑菇的时候，遭遇了野蜂围攻。
3: 接警之后呢，救援人员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野外丛林风险丛生，切勿冒险而行。
7: 由于报警人只了解野山地形，但无法描述出所在位置，经过1个小时的搜索，救援人员终于找到被困人员。此时这位阿姨心慌症状明显，身体状态虚弱，无法自主行动。此时山间突然降雨，山路愈发湿滑，救援人员小心搀扶她向山下转移。
8: 慢点啊，慢慢走啊，没事啊。走。
7: 消防员提示，夏季雨后是山林里菌菇生长旺季，然而野外山林风险丛生，暗藏蜂虫叮咬，天气突变，迷路被困，山路湿滑摔倒等多重隐患，提醒市民不要盲目跟风打卡，私自前往未开发的深山野林采摘蘑菇游玩探险。若不慎遭遇野蜂围攻，切勿奔跑拍打尖叫，可以迅速用衣物遮挡头脸颈部等暴露部位，缓慢撤离危险区域。北京台报道。
2: 你看刚才这些野外遇险的事故呢，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户外登山、近郊徒步，应该选择正规开发有完善步道和救援体系的景区或者是郊野公园。
3: 是的，近日呢，我们的记者就跟随专业登山指导员走进了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一起来解锁

0: 安全徒步的正确方式。
1: 张老师你好。
2: 你好倩倩。
3: 刚见面，记者的鞋子就被张老师指出了问题。
2: 像您今天穿的这双鞋是不行的，登山鞋呢比较厚，比较笨重，对我们的脚部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和支撑的作用。还有这种高帮鞋，对我们的脚踝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这双鞋呢，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种搓脚底的感觉。
3: 眼下山林植被茂密，户外登山路况复杂，不正确的穿搭，不齐全的装备，都会造成安全隐患。徒步登山需穿戴耐磨透气的速干衣裤、登山鞋、双肩背包，还需要备好防晒衣、墨镜、足量的饮用水、充电宝、急救包、零食等等。此外，雨衣、头灯、离线地图也必不可少，全方位应对户外突发状况。
2: 在我们登山和徒步之前啊，一定要做这个拉伸运动。拉伸的一个原则呢，是由上而下，让我们的这个关节还有我们的身体呢，提早进入到一个工作状态里面，防止在登山的过程中造成一定的损伤。现在我们走在这个大坡这个位置，
1: 是
2: 倩倩，你感觉很吃力吧？
1: 对，是的，我都有点喘了。
2: 哎，你看我手里边拿的这个登山杖，体力可以减少20%到30%。不要向前插，也不要太向后，正好是在我们的脚的外侧，你会感觉到非常的省力。你看，咱们现在已经走到一个徒步了，可以用我们的

0: 而且还能保护我们的西南。
1: 户外登山切忌盲目逞强，要量力而行。出发前需关注天气预报，不要在雨、雪、大雾、大风等天气下贸然进山。出行最好结伴，不要擅自探索未开发的区域。登山时尽量穿着颜色鲜艳的登山服，一旦发生危险，更容易被搜救人员发现。
0: 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呢，讲一个原则，叫433原则。登山向上攀登需要40%的体力，下山需要30%的体力，回到家还得要保留30%的体力，一定要有给自己要留够充足的余量，
2: 要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没错，那么有了这个前提基础上，你才能更好的有体验感，在野外才能领略更美的风景。
1: 北京台报道。
3: 是了解了技巧之后呢，我们还要挑时候。现在北京呢已经发布了山洪灾害的蓝色风险预警以及地灾的蓝色风险预警，这两天千万不要去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那在户外呢还会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像前几天我们的栏目报道了消防人员呢捕蛇的消息，很多观众就希望能够了解蛇咬伤之后的一些专业的救治知识。为此我们的记者专门来到了华北最大的蛇咬伤救治中心，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04医院。
4: 是的，记者在采访的当天呢，恰巧碰到了两位外地来京就医的被蛇咬伤患者。两位患者呢，都是因为当地没有适配的血清，跨省转运来京求医。
5: 记者在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急诊病房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人躺在病床上，左侧肿胀的大腿上抹上了一层黑棕色的药膏，被蛇咬的伤口还没有结痂。
6: 当时就在自己地里头种的高粱，在那里头有野草，拿镰刀就割那个草了。其实我也没看着是蛇不是蛇，我就脚扎了一下。扎了一下也没在意，我就找那个镰刀就扒了，找找也没找着，没什么东西，我就又待了一小会儿，我脚疼了，我一挤两个眼儿，我一瞅两个眼儿，我也有点害怕了，我说两个眼儿肯定是蛇呗。
5: 赵女士来自河北省潍厂县，毒蛇咬中了她的小腿。赵女士说，被咬后她赶紧往镇上卫生院走，可就在这功夫毒素就开始蔓延了，
6: 大腿根都肿了，把人县医院给联系的，说这

0: 能上这来。
1: 从开始被咬，历经8个小时，赵女士来到了北京，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的急诊病房。
0: 医生问，你看我也不没看着这蛇，医生他来了之后，人家这医院给做化验，化验20分钟就出来了，说是那个眼镜蛇。
2: 把眼镜蛇血清，然后给他打了之后，然后他肿胀缓解了。但是住院之后呢，我们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说他看东西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就立刻考虑到他这个眼镜蛇它是一个混合型的一个蛇毒，它有部分的神经毒的毒性，所以我们又给他打了神经毒的抗银环蛇的血清。打完之后就跟咱们刚才查房的时候似的，就是他的这个视物不清啊，视物模糊啊，明显就有缓解了。
1: 由于救治及时，赵女士肿胀的大腿已经消肿，中毒的状况也得到了缓解。同样被蛇咬的还有来自河北迁西的任先生。
3: 早上下地，我那有草，一好草都给我咬了，一看这兄弟他在那里在草丛里这么正待着呢，我拿着个镰子我又给他勒死了。
4: 肿了，消多了，来了6-7天了，一老天都这么老粗着。
1: 任先生说，通过查看照片，他发现自己是被蝮蛇咬伤的。由于当地没有治疗蛇毒的血清，他辗转几个地方才来到北京治疗。
3: 我们这离这挺远的，300多里，挺偏西的，倒了2个急救车，先到唐山，唐山打的急救车，先到唐山，就在唐山又上这个的，又弄了个急救车。
2: 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上肢肿胀的十分厉害，然后同时呢，转氨酶啊、CK 啊也都增高的十分明显。然后但是经过我们积极的救治，然后给他把血清给他足量，然后又给他实时追加了一支之后，他的整个的肿胀的都较浅缓解了， CK 从最高的6000多已经降到1000多了，现在目前病情都十分平稳，估计这2天就要出院了。
1: 北京台报道。
5: 这夏天啊是蛇类活跃期，田间院落蛇出没的频率会明显的增加。最近房山区周口店镇一位67岁的老人在自家院里喂家禽的时候呢，手指不小心被毒蛇咬伤了。
6: 是啊，更让人担心的是老人啊竟然用嘴吸伤口排毒，家属还冒险去抓蛇取证。医生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这些做法非但无效，反而更危险，甚至会致命。
1: 就在记者采访时，急诊室又来了一位被蛇咬伤的患者。
2: 蝮蛇，看着是蝮蛇。
7: 早晨我给我们家的鸡鸭鹅呀倒水，盖掉地下了，所以我这伸手去捡去了，当他就欠我一下子，就跟咱们针扎一下子似的，就跟一个红印，我就拿牙咬咬的，我说有点那个血出来不就好了吗？疼得我真受不了，我就叫我儿子。
1: 杨女士说，当天清晨她正在院里喂养家禽，捡拾掉落的矿泉水瓶盖时，不慎被藏匿暗处的毒蛇突然咬伤手指。事发突然，老人未佩戴眼镜，没有看清蛇的样貌，起初仅感觉手指刺痛，出现红色咬痕，伴随少量渗血，
7: 什么东西咬我也没看清了，疼，太疼，麻木无不麻，就是疼。
1: 杨女士喊来儿子查看，儿子找到了一条蝮蛇。
7: 房山县医院那儿就肿到这儿了，他就还有的疼，慢慢的您看他到这儿了，这个都弯不了，您看看他是太疼了。
2: 毒蛇的咬伤的齿痕啊，它是由2个点或者是4个点构成的，然后无毒蛇呢是2排牙印，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就可以简单的区分是有毒蛇还是无毒蛇。华北地区常见的是短尾蝮，然后它就是一个混合毒，但是以细胞毒为主的，所以我们都输蛇毒，就是抗蝮蛇的血清，然后再根据它的凝血状态，我们可能要追加这个五步蛇血清，如果要是有神经毒的表现，我们还会再追加神经毒的血清，比如抗银环蛇血清。
1: 医生提醒市民，被蛇咬伤后切勿盲目抓蛇带蛇就医，极易引发二次咬伤风险。在这个过程当中，杨女士说她当时用嘴去吸伤口的血，医生说这也是极其危险的。
2: 就比如说你这个吸完了之后，它如果要是就是一个细胞毒的，有可能会造成局部的一个肿胀，也有可能它会有的人他对这个蛇毒他也会有过敏的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这种误吸完了之后，它有可能也造成整个黏膜的肿胀，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1: 北京台报道。
5: 我们查了一下相关的报道，我国主要的毒蛇有10种，而且分布很广泛。那么一旦被蛇咬伤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6: 接下来是专家科普标准化急救方案：镇定、认蛇、摘饰品、固定患肢、速拨120，一定要记住这5步，千万别错过黄金救治时间。

0: 医生提醒，被蛇咬后一定不要等着症状加重才去就医，被蛇咬后要秉持尽快就医，不要额外的做，比如说用冰敷、火烤、喝点咖啡、涂点牙膏这一类的事情。
1: 咱们咬的通常都是上肢或者是下肢，所以呢把这个手环啊、脚链啊这种的把它取掉，不然的话后期可能会要出现这种肿胀啊，然后这个不好脱，然后甚至引起肢体的一些发生坏死等等。要秉持一个不延误不伤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目前整个的卫健委的一个部署就是120都知道哪一家医院部署有抗蛇毒血清，被毒蛇咬伤以后越早注射抗蛇毒血清越好。
0: 目前被毒蛇咬伤以后，静脉滴注抗毒蛇血清是目前唯一有效经标准的治疗。那么多长时间为最佳救治时间呢？
1: 在临床的数据观察中，我们就发现超过24小时和24小时以内的导致的临床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在超过24小时之后可能会引起的这个凝血功能就是蛇毒诱导的凝血病 VICC， 或者是蛇毒导致的咱们筋膜室的综合症的发生的概率都会增加，甚至还有一些急性的肾损伤的、全身皮下的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的等等。所以请一定是越早静脉注射抗毒蛇血清越好。
0: 医生说，有些人认为被没有毒的蛇咬伤后就不需要治疗，专家说这也是不对的。
1: 不管是有毒蛇和无毒蛇，我们都要给抗破伤风的这个治疗，所以呢就一定说我在饮食上是要清淡在这个整个注射了抗毒蛇血清之后，一般来说康复的这个时间呢在24-72小时就差不多了。可是呢如果说这个毒蛇的毒性非常的剧再有就是抗毒蛇血清注射的这个时间可能超过24小时，局部的症状或中毒的症状都会加重，因此呢它整个的疗程就会加重，甚至有一些患者他会输一些血浆，甚至会输红细胞。
0: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蛇咬伤救治中心，拥有并储备了抗腹蛇、抗五步蛇、抗银环蛇和抗眼镜蛇毒血清，全力为北京及周边省市做好救治准备，24小时接诊。北京台报道。
2: 现在是三伏天，高温闷热，身体的耐受度大幅的下降，就连拔牙这种常规的口腔小手术呢，都有可能突发惊险的意外。近日北京口腔医院就出现了紧张的一幕，一位患者拔完牙刚站起身，瞬间眼前一黑晕倒了。
3: 好在医护人员迅速施救，化险为夷。那么这种突发晕厥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高温天气之下看牙又该注意什么呢？
4: 拔牙手术都很顺利，然后患者起身过后也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患者是去在外面途中走了几步，在缴费无从在候诊大厅就晕倒了。
5: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发生在瞬间，诊室里立刻展开紧急救援。
4: 这时候我们赶紧让患者平躺，然后我们马上上心电监护设备，然后发现患者的血压很低，高压只有54毫米汞柱，低压只有35毫米汞柱。我们赶紧是监护了过后，就给患者呢兑了一杯温热的葡萄糖水，赶紧给患者补液，然后这时候应急设备及物品也来了，然后随时准备给患者呢建立静脉通路。随着观察几分钟过后呢，发现患者的血压慢慢上来了一点。
5: 经过现场体征判断，接诊医生确诊患者此次晕倒属于血管迷走性晕厥。不少市民对这个医学名词十分陌生。
6: 所谓血管迷走性晕厥，其实就是患者过度紧张，神经受到刺激造成的血压心率骤降，脑供血不足，就会出现头晕眼花、眼前发黑的情况。
5: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近期门诊类似病例大幅增多，诱发晕厥主要分为三类情况。
6: 第一个就是血管迷走性晕厥，还有低血压造成的晕厥，还有低血糖造成的晕厥。所以呢，在临床上我们会提示大家，第一，一定要吃好饭；第二呢，有心脑血管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血压；第三呢，就是千万不要紧张，如果您在治疗过程中觉得心脏不适有头晕的情况，及时向医护人员说出来，我们会提供专业的帮助。
5: 医生提醒大家，三伏天并非不能做口腔治疗，但高温环境下人体的耐受度更低，就诊时一定要做好防护，规避突发急症，安心就医。北京台报道。
2: 昨天晚上，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落幕，

0: 马龙许昕以3-0战胜了年轻组合黄友正向鹏，再次联手登顶全锦赛男双最高领奖台。
1: 这对加起来已有74岁的龙王组合，通过这场比赛也给年轻的运动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现场教学课。
2: 当计分牌最终定格在3-0，这对加起来

0: 油更宠溺。
1: 作为马龙来说，能选中的人也不会差的。何其有幸，共同努力，最终夺冠。
0: 就是这对临时起意的组合，一路跌跌撞撞闯进决赛，1/8决赛3-2险胜，1/4决赛又是3-2。马龙说自己也紧张，许昕也感慨，好久没在赛场上这么拼了。而他们的对手是国乒重点培养的亚运组合，年轻人意气风发，像极了10年前第一次配对的马龙和许昕。可当上山的人真正站在下山的神对面，才知道山有多高。第一局11-4，第二局11-5，第三局11-9。许昕退到中远台时，马龙自动补位，马龙摆短时，许昕已提前侧身。这套默契是10年时间无数场决赛焊进身体里的。
2: 可能大家开始没有想到我们会最后能打到这个成绩，可能觉得我们就是玩一玩来，但是我们在真正赛场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专注努力的去打好每一分。
0: 黄友正和向鹏承认，面对这样的对手还是会紧张，但马龙说紧张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3: 可能确实是面对龙哥跟鑫哥，无形之中还是有一些压力吧，我觉得可能在场上还是有点虚吧。到第三局其实稍微好一点，我觉得
2: 我们年轻时候像他们大的时候也会紧张也会抖，大家都是这么一步一步不断的磨练走过来的吧。每个人其实自我调节的方式并不一样，年轻人每一步都需要通过这样的实战当中总结这样的一个经验。
0: 马龙说现在离奥运会还有2年时间，发现问题不是坏事，还有时间去磨合，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问题去解决。
2: 找到问题去解决，我觉得这也比起码在国际赛场上出现这样问题要更加及时。通过这样的比赛，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去思考，包括在比赛当中你用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态度去对待比赛。
0: 龙蟒组合的回归与其说是争冠，不如说是国乒请回两位最懂双打的老将，用实战给年轻人当磨刀石。最好的传承不是让，是赢。用一场干干净净的胜利告诉后来者，这座山我还能站一会儿，也告诉所有人，这座山终将是你们的。北京台记者长沙报道。
4: 说到三打白骨精，我们印象里可能是戏曲、电影、电视剧，但是这个经典的 IP 呢，现在被全新改编为喜歌剧，登上了舞台。
5: 主创打破了原著脸谱化的人物设定，赋予了白骨精、孙悟空等角色呢更为丰满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沉浸式的互动表演，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国风歌剧体验。
6: 白骨精出场的唱段啊，一片月光，交代了因贪恋红尘深陷于情网，从此被贬入了蛮荒的荒山野妖身世。不同于原著，歌剧主创团队在戏剧重构的过程中，力求将白骨精这一女主角改写得更为复杂、立体、多面。
7: 她不光是有坏的一面，她还有她无奈、痛苦、挣扎，然后幡然醒悟的各种阶段，尝试了非常非常多的唱腔和身段。
6: 梁宇峰饰演的孙悟空，在生动的猴像之外，更多了一层细腻的情感表达。
8: 我们的功夫更多是在歌唱上，在咏叹调啊，在一些音乐形象上，可能更多的是内心的表达会多一些，深情的表达上会借鉴一些传统的一些猴像，或者说一些戏曲的身段。
6: 寇京饰演的猪八戒憨厚可爱，救场变翻车后逃跑到观众席，给观众带来无限欢乐和惊喜。
9: 猪八戒经常跑到那个座位去跟我们一起互动，非常好玩，
10: 搞笑成分要多一些，然后看着就是比较放松比较愉悦。
6: 此外，编剧王元飞为该剧创作的风趣接地气的台词引得观众频频发笑。
11: 唐僧就是在吐槽他的徒弟的时候，这种说让人无语的这种，就是有一些幽默诙谐的成分在里面，觉得比较亲切，然后也比较容易就是拉近跟这个观众的距离。
6: 演员炫得有戏，而作为喜歌剧，导演王小英希望观众看得欢乐轻松的同时，也能从中有一些思考。他把这一版的三打白骨精故事解读为一部关于误解、忠诚与团队建设的现代寓言。王小英表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放在今天看，最大的看点不是打妖魔鬼怪，而是这个团队的散伙危机。他形象地把唐僧比成 CEO， 孙悟空是业务。

0: 骨干，猪八戒是和稀泥的，沙僧老实听话，但能力不强。团队从面临外部压力、内部矛盾不断放大，到危机真正降临时，齐心协力战胜困难。而对于白骨精这个角色，王小英也做出了全新的解读。
1: 活成自己就是神仙，他也可能有另外一个选择，这个东西都可能带来一些我们今天的人的一些处境的一些自我的反思。所以在这个戏里面会体现从内容、从形象设计到人物解释上面的一些与以前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创作。
0: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成长足迹阳光舞蹈团专场演出精彩上演，
3: 这是崇文少年宫舞蹈团成功获评北京市阳光少年舞蹈团之后首次集中亮相。
4: 璀璨舞台之上，12岁学员刘毅和同伴共同演绎舞蹈作品万泉河畔，展现出少年舞者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6年的舞蹈学习不仅让他练就了扎实的技艺，更在一次次登台历练中收获自信，磨砺心性。
5: 我在这里也能感觉非常开心，站在舞台上当聚光灯亮起，我内心就非常的激动。
4: 演出以成长为主线，节目内容丰富多元，孩子们以舞传情，以美抒怀，
6: 是剑舞，然后巾帼少年情，还有那个现代舞，还有自己的独舞。首先自己很热爱，其次也是老师对我的培养。
7: 舞蹈很成就孩子，让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很豁然，然后能接受一些自己接受不到的东西。
4: 本次演出汇聚了近150名优秀少年舞者，长期以来崇文少年宫持续走进校园开展课后美育服务，精心编排原创舞蹈作品，指导校园节目斩获多项市区荣誉。
8: 孩子们的艺术学习应该有一个出口啊，那么所以少年宫呢会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展示舞台，它体现的是我们鼓励孩子个性发展。
4: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的跳伞爱好者共同完成了一项壮举，单日完成31,075次跳伞，
3: 这个数字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9: 最近，第三届世界跳伞日活动在全球多地同步举行，从日出到日落，各地的跳伞区都排起了长队，有人是第一次体验跳伞，有人则在为自己的跳伞日志添上新的一笔。最终，43个国家和地区共报告31,075次跳伞，打破了2024年首届活动创下的30,351次纪录，参与人数也比首届时增长了16.3%。对很多人来说，这不仅是挑战纪录，更是一次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热爱的机会。跳伞区的氛围热烈而友好，笑声与掌声在落地时此起彼伏。组织方已开始筹备明年的第4届世界跳伞日活动，届时全球跳伞爱好者又将迎来新的相聚时刻。
2: 今年的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强烈的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多家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为地震灾区的儿童制作了一个巨型蛋糕，借此来鼓励他们不要失去希望。
9: 据法新社报道，这个巨型蛋糕长约7.7米，以委内瑞拉国旗元素为主要图案，总重量达到330公斤。志愿者将蛋糕分成大约3000份，之后陆续送往地震灾区，分发给当地儿童。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该活动鼓励地震灾区的民众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2: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白天到前半夜有雷阵雨、降雨，有间歇性分布不均，17点到21点对流和降雨明显的加强，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地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8级短时阵风和冰雹，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2: 再见。
10: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1: 看远得戴近视镜，
1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完了事儿就摘了。

0: 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闲？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2: 是不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点。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糖个霜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0: 没有，别听他们的。
2: 哎，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1: 反正呢，我今天啊是对这个金牌茶 DNA 啊这个是服了。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3: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4: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0: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5: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
1: 哦。
5: 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我比中了，
1: 青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啊，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
0: 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中的。啊，
1: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0: 就是青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2: 绛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1: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3: 比中了，袁婷。嗯，比中了。比中了，
4: 啥比中啊？
3: 清江两岸指纹比中了，
4: 真的？
3: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中的。哦，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绛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4: 好，太棒了，好，
3: 好吧，
4: 好啊，
3: 我这就过去。
4: 什么时候走啊？
3: 我明天上午啊。
4: 哦，明天上午。
3: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18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4: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
3: 袁婷，那我给你订票啊。
4: 别说风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3: 好，嗯，不去别后悔啊。
5: 杨队啊，对了，对了，
6: 说什么？
5: 贤队，比中了，
7: 比中了，真的比中了。
5: 那个人就是清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比中了，
8: 那个人抓到了，
7: 真的比中了，真的比中了，啊！

0: 哎，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2: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
1: 哎，
0: 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3: 啊。秦总，
0: 秦总，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3: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3: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你快坐，快坐，
3: 快坐，
0: 来来来，坐坐坐坐，来，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
3: 嗯，
1: 你多大了？
3: 31了。
1: 哦，那干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3: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0: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1: 嗯，
4: 哎，杨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0000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1: 嗯，
0: 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3: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1: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0: 对，
1: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3: 我，领导，
1: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啊，
2: 杨小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
0: 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1: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3: 啊，
1: 现在就去，走。
3: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
1: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3: 哎，不，
0: 哎，对，哎，杨小杰，哪个幼儿园？我去给你把孩子接过来。
3: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1: 哎，好好好，
3: 是不是领导？
1: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3: 谢谢，
1: 接女儿。现在就去见，好吧？
3: 谢谢领导，
1: 好好，
3: 谢谢。
2: 慢点啊，杨小姐。哎，谢谢啊。
3: 不用。
1: 太不容易了，你看，多朴实。哎呀，

0: 妈妈按时来接你，你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抓到一个大坏蛋。
1: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姓名、年龄、职业。
3: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1: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问你话呢。
0: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1: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1998年12月1号，你又在什么地方？
0: 98年的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这是要干什么？
2: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1: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2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摆官架呢。
1: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5: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1: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

0: 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1: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那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0: 好的。
2: 方局长，
3: 大队，我们先上去啊。
2: 哦。方局，
4: 哎，老头，
1: 老头，新疆那个案子指纹比重了，
2: 这快啊。
4: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2: 是。
1: 方局，
4: 好。
3: 哎，方局长，
2: 我正找您呢。
5: 刘处，
4: 刘处，
5: 听说清江的案子比重了。
3: 是啊，比重了，刚从清江过来呢。
5: 真好啊，真好。
3: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哎，
4: 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五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3: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啊。
4: 是啊，
3: 别着急老头，没问题的。
4: 好，
3: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4: 好，走吧。
2: 好。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啊。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切，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啊，你不要感兴趣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吗？
2: 有这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找人？
2: 是，
1: 走。
0: 行啊。

0: 哎呦，老王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
2: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1: 电表？
2: 对。
1: 主任，咱哥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2: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2: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1: 啊，你查吧。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确认了，王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豆爪？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呢。
3: 严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4: 走，现在就走。
3: 好。

0: 不要着急，检查结果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哎，你们家里几口人啊？哎呀，你们家以前是村里老住户吗？家从哪儿来的？
1: 我头疼，神经疼。
0: 头疼？是不是刚才坐车坐的？哎，不要着急啊，哎，你吃点东西，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0: 成功了，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1: 王海，
2: 谁？
1: 是王海，
2: 王海，
1: 是王海，
2: 王海，
1: 王海，
2: 王海，王海。

0: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
1: 十来个小时，
0: 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2: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4: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2: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岭州去。我在岭州待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5: 我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6: 亲亲相隐，你这个时候相信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隐，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5: 我认罪。

0: 这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的呢。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2: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3: 大队，
2: 哎，别走走走，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这次这个阴南空间的案子咱们东里是第一个破案啊，祝贺。
4: 不是清江吗？
2: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老唐，好样的、啊、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走了。

0: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碑刻、村志、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了我。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伤痕，望穿了打了起就退，该太长呀，哥。
2: 伤情可待，
1: 要害怕老天爷也吓怕。
2: 伤情可待。
3: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啊，有吃有喝的。
4: 人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3: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以为啊，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啊，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啊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

0: 来，我跟你说，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1: 哈桑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 不要放了，
1: 我这个儿子，
2: 不要放
1: 了，是白养了。
2: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0: 放下一段。
2: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3: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2: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0: 你不想看可以，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她让我们给你带2件换洗的衣裳，他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我能不能给我一碗米饭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算在我那个钱里。

0: 我叫，我叫，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1: 好，说一下过程。
0: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1: 你觉得呢？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5: 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又差一
1: 点。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个霜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0: 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可算是醒了，喵主，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境界。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译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瞻仰春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挖把他挖出来。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

0: 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候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1: 打算什么时候说？
2: 讲什么呀？
1: 说齐幻生，说什么？
2: 我不认识。
3: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0: 是。
4: 嗯。你的歌舞厅就在齐幻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0: 不认识。
4: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幻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0: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5: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0: 认识。
5: 怎么认识的？
0: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5: 在哪里？
0: 在他家里。
5: 和谁？
0: 我自己。
5: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0: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5: 一共去了几次？
0: 一次。
5: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0: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
2: 我就帮着搬了。
1: 头一次进人家，
5: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
2: 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6: 你发完声先停。
5: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6: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他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7: 喂，秦爸。秦总。
8: 怎么样？你们那个新策掌握的怎么样了？
7: 应该可以吧。
6: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7: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9: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10: 秦总啊，

0: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1: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
0: 大概
1: 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嗯，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2: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0: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1: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了，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0: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3: 嗯，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0: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嗯，
4: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5: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啊？
2: 秦爸，秦队，
6: 秦总，
0: 秦总，
6: 坐坐坐。哎呀，来了。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7: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8: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嗯，
2: 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8: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2: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6: 听专家的。
8: 好的，好的。
1: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
8: 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1: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6: 听专家，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8: 好的好的。啊，
0: 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6: 好好啊。
0: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6: 重点是枪。
0: 明白。嗯，
6: 好。
2: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8: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9: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0: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新测这个手段，那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9: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嗯，那你觉得你海片能拿下来？
0: 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10: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5: 你们好。
10: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2: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5: 不紧张。
10: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5: 谢谢你。
11: 领个饭钱，双手打开。
0: 太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
11: 现在上仪器，
0: 他这个手太亮会影响测试结果，
11: 也非常的
0: 还有就是他这么做，
11: 他不会对你的身体
0: 有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11: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5: 知道了。
11: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5: 可以。
11: 你是不是杜坤？
5: 是。
2: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5: 是。
2: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5: 不知道。
11: 是证书吗？
5: 不知道。
11: 是存折吗？
5: 不知道。
2: 是珠宝吗？
5: 不知道。
2: 是黄金吗？
5: 不知道。
2: 是纪念币？
5: 不知道。
2: 是现金？
5: 不知道。
2: 你是汉族人吗？
5: 是。
2: 你是杜坤吗？
5: 是。
2: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5: 不知道。
2: 是绳子吗？
5: 不知道。
2: 是菜刀吗？
5: 不知道。
2: 是砖头吗？
5: 不知道。
2: 是匕首吗？
5: 不知道。
2: 是铁锤吗？
5: 不知道。
2: 是手枪吗？
5: 不知道。
2: 你是汉族人吗？
5: 是。
2: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5: 为什么？
2: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0: 他刚才脚扣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
11: 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5: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11: 可以。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两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2: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3: 他不敢再动了。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1: 你是杜坤吗？
2: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家里？
2: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1: 在山上？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啊，不是。

0: 是叫杜坤吗？
1: 是。
0: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1: 不知道。
0: 是纪念币吗？
1: 不知道。
0: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0: 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吗？
1: 不知道。
0: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1: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0: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1: 对。

说干的，说啥的，是我，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暑江里面了。

0: 小平，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编题一绝。
3: 姚坚，你别小看她，
2: 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
6: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0: 很好，很好。
5: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5: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5: 明白了。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亚军，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6: 好。
7: 我是靖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

0: 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1: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0: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0: 伤害我孩子，
1: 不要伤害我女儿。
2: 老实点，
0: 你们有什么？
2: 老实点，
0: 你们随便拿。
3: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啊！
2: 过来！
4: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水江里面。
5: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4: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2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5: 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门那么久你不肯招？
4: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弹匣和子弹呢？
1: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2: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4: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5: 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1: 对的嘛，
4: 下决心吧，爸。
2: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啊。
6: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4: 就是1000人也得干。
2: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7: 还可以嘛，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刚到膝盖。
2: 就是的。
7: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拦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0: 南京，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

0: 天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1: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袁厅。

0: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青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0: 我找到了，看一下，生锈了，碰到枪了。
1: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什么石头磨一下呀？
2: 磨一下。

0: 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闲？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7: 快跟上了！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虾。

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材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哦，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得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嗯，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卢大姐，卢大姐，比中了，出来了，确定了，朱军，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
1: 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一个一个的查。
2: 喂，什么？脑出血？

0: 怎么样了？
1: 还在手术。
0: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1: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要点啥？啊，
1: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啊。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
1: 嗯，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嗯，这儿。
0: 嗯。
1: 对，就这样。嗯。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0: 真是麻烦。
1: 来，给你。谢谢啊。
0: 可以了。
1: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0: 慢走啊。
1: 谢谢。
0: 嗯。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1: 好。

0: 快！听到没？别动，靠起来，起来！
1: 我们不认识啊！
0: 我找了你28年了，
1: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0: 说。

0: 杀了人了。
1: 杀了几个？
0: 杀了11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把我的娃娃害了呀。
2: 畜生，带走。

0: 你知不知道你犯下这些案子给凉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1: 事情已经做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0: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2: 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1: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的很呢。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吗？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8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带吃的？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0: 把人带进来吧。

0: 程金荣，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进口的好一些，给我准备些，行不行？
2: 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1: 我背上，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2: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吗？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
3: 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那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死了我也就解脱了。
3: 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
1: 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

0: 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的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的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1: 张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但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秦总，
1: 嗯，
0: 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为什么？我不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哎，老宋，哦，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

0: 一起读春秋，风霜雪雨我激流，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激流，历经苦难痴心不改。

0: 乐什么呢？
1: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啊，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

0: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1: 你就是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哼，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0: 我看不清你啊。
1: 嗯。
0: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1: 嗯，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吃饺子，我包饭圈，你不用不吃。你尝一下。
0: 不、哦。
2: 爸，
0: 嗯，
2: 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了。
0: 为什么？
2: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
1: 啥叫降维打击啊？
0: 啥叫降维打击？
2: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些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
0: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2: 嗯，
0: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1: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
0: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2: 什么书？
0: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了。哟，海平，
1: 妈这还吃饭？
0: 喂，
3: 喂，秦爸，
4: 海平，
3: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0: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2: 怎么了？
0: 说。
3: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1: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0: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5: 别骄傲啊！
0: 我陪你去啊。
3: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0: 哎呀，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3: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
6: 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嗯，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1: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3: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1: 哎，李元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3: 啊，啥事儿啊？
1: 你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3: 啊，
1: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3: 嗯，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1: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了，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3: 妈，
1: 嗯，
3: 我觉得老赵不错。
1: 这个小孩子家谁什么什么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3: 我怎么不能管呢？
1: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你给我堵上。
0: 你呀、啊，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1: 嗯，酱多啊，
0: 咸了。
1: 嗯，
0: 你笑什么呀？
2: 没什么。
0: 夏元气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2: 爸，我没女朋友。
0: 重说，你忘了我说。

0: 干什么的了是吗？
1: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0: 是吗？
2: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看着我干嘛呀？
3: 抓紧，
4: 抓紧，
0: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2: 原来你都是蒙我的。

0: 嗯，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也
1: 都读完了，
0: 也当警察了，是不是？
2: 你是叶海平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牛玉国的女儿。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2: 别走！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3: 走了，
2: 别走！求求你们了。
4: 妈，我想去。
0: 我送你们。
2: 谢谢。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
5: 爸，你听好了啊，这位。

0: 她叫叶海萍，她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爸，爸，你别动！爸，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爸，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1: 医生，医生。

0: 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1: 我是刑警。
2: 我是刑警。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
1: 点，更滚烫的乡土，
6: 糖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0: 快跟上了！啊，
11: 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
13: 来条士力架。
14: 我先走啦！
1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击锣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7: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

公元1722年，清康熙皇帝驾崩，川陕总督年羹尧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在皇位继承人大战中为四阿哥胤禛登基立下汗马功劳，被雍正视作社稷重臣，一时权倾朝野，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隆科多，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即一等功，授吏部尚书，并监管理藩院；川陕总督年羹尧，授二等功，凡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着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府提镇等，俱照年大将军办理。钦此。
1: 谢主隆恩。
2: 咱们皇上可真是器重年将军和隆科多大人。
3: 隆科多大人，恭喜恭喜呀！哎呀，您可是国家的大功臣啊！
4: 年大将军，皇上对你可是垂青有加呀。
5: 年大人，您可是皇上的股肱之臣啊。
6: 年大将军请留步。大将军
7: 苏公，
8: 有何指教？
6: 不敢，皇上惦记大将军您的臂伤，特让奴才将这秘制的金疮药膏交给大人，叫您使用。
9: 臣年羹尧恭谢皇上圣恩。
8: 敢问苏公公，小妹近日在宫中可好啊？啊，
6: 华妃娘娘凤仪万千，宠冠六宫啊，大将军您放心好了。
8: 哼，那就有劳苏公公了。
6: 啊，应该的。

0: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1: 请皇上翻牌子。皇上，您这半个月都没进后宫了，要是今天再不翻牌子，那太后一定会怪罪奴才的。皇上，
2: 哪来那么多话？
3: 皇上，太后来了。
2: 快请太后进来。
3: 这
0: 太后万安。
2: 给皇额娘请安。
4: 天热，我叫御膳房做了绿豆百合粥，哀家吃着不错，知道你还没睡，给你送一碗过来。
2: 多谢皇额娘。
5: 皇上，这是隆科多大人打扬州给太后新弄来的酱菜，说是比三必居的爽口。

0: 你也别苦着张脸了，左不过天天都是这样子。
1: 皇上登基都已经大半年了，可是这每个月进后宫的日子掰着指头都数得清楚。
0: 哎，这敬事房的差事一闲，太后难免会责问的，这倒难为你两头为难了。
1: 哎呀，多亏有苏公公体谅，还望在皇上面前多多提醒才是。后宫那些小主们盼皇上就像久旱盼甘霖呢。
0: 哎呀，哪有不劝的，只是皇上这两天呢忙于朝政，连睡觉都只睡了。

0: 三个时辰，
1: 哦，
0: 咱们做奴才的想劝也张不了口啊。嗯，
2: 皇娘要是嫌天热，儿子可以让他们拿些冰放在额娘的宫中。
3: 人老了倒也不怕热，叫人放心不下的是皇帝你，早晚忙着朝政的事儿，自己的身子要有数。
2: 儿子知道。
3: 你这么忙着，可有关心三阿哥的功课？
2: 前两天还查了他的功课，字是练得不错，学问上长进不大。
3: 先帝有你们24个儿子，皇帝就不如先帝了。
2: 而西夏福宝只有3个皇子，让皇额娘挂心了。
3: 也不怪你，先帝嫔妃多，自然子嗣多。你后宫才那么几个人，皇后、端妃、齐妃，他们年纪都不小了，想要延绵子嗣也难。
2: 儿子不是不为子嗣的事着想，
3: 皇家最要紧的是要开枝散叶，绵延子嗣，才能江山万年，代代有人。为此才要3年一选秀，充实后宫。
2: 嗯，皇额娘教训的是。
3: 那么选秀的事儿就定了，
2: 一切听皇额娘安排。
3: 哀家老了还能安排什么呀，让内务府挑个好日子，一轮一轮的挑下来，挑得出色的给你为嫔为妃，哀家就等着含饴弄孙了。
2: 皇后事多，华妃协理六宫，选秀的事宜就让华妃去操办吧。
3: 华妃能干漂亮，你宠了她这么多年了，选个新人进来也好，平分春色总胜于一枝独秀。
2: 是。皇娘，儿子还有一件事。
3: 什么？
2: 既然选秀，儿子想这一次也就够了，如果真的3年一次也太铺张了。另外，儿一直觉得应该满汉一家，所以这次想多从汉军旗里选几个秀女。
3: 这些都是小节，无妨，皇帝愿意选新人就好，只是也别冷落了旧人，朝政再要紧，后宫还得常去。还有皇后，再怎么说也是中宫啊。
2: 儿子知道。
4: 这个时候要妹妹来，打扰妹妹午睡了。
5: 臣妾哪有娘娘这么清闲有福啊，不知娘娘召臣妾来有何要事啊？
4: 选秀就快到最后一轮殿选了，妹妹准备得怎样了？
5: 娘娘放心，武后皇规全回话了，说已经妥当，反正皇上有旨，库银空虚，一切都要以节俭为主。臣妾手里虽说变不出银子，但总要顾得皇上的体面，这个中滋味岂是旁人能知道的呀。
4: 真的有劳妹妹了。哦，对了，本宫叫人做了一些新的点心，请妹妹尝个鲜。
6: 惠春，
4: 妹妹自己选，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拿吧，怕是妹妹也吃腻了吧。简秋啊，把那碟牡丹卷给华妃。
7: 是。
5: 宋芝。
8: 是。
5: 多谢娘娘。
8: 哎呀，皇后娘娘恕罪，皇后娘娘恕罪，奴婢不是故意的。
5: 真不懂规矩，好好的把娘娘的心意都给砸了，还不快向娘娘请罪。
8: 皇后娘娘恕罪，皇后娘娘恕罪。
5: 你是本宫的家生奴才，竟这般不懂规矩，本宫也不便教你了。若是皇后不饶恕你，本宫也不会轻放了你。
4: 妹妹，只是小事，不用动这么大的气呀。
5: 她本是粗笨不机灵，幸得娘娘体恤，臣妾回去一定会好好教导她的。
4: 宋芝原是妹妹的陪嫁丫鬟，身份不同一些， 怎能让他这样端茶倒水的？你若觉得宋芝不好，也不必生气，对吧？福子，
1: 皇后娘娘金安，华妃娘娘金安。
4: 内务府新挑来的丫头叫福子，本宫看她机灵，便拨给你使唤吧。
5: 宋芝虽粗笨，但是翊坤宫还不缺宫女，还是皇后自己留着用吧。
4: 早听说翊坤宫的宫女做事利索，是该让福子他们这些小丫头学学了。有妹妹调教着，帮着宋芝做些粗活，也能叫他们学得乖一些。
5: 臣妾先告退了，还不快走？
8: 是。
4: 也不知道这届秀女选得怎么样了，后宫是该好好添几个新人，为皇上延绵子嗣了。

0: 妻女虽不比男子可以建功立业，也不愿轻易辜负了自己。若要嫁人，一定要嫁与这世间上最好的男儿，和他结成连理，白首到老。但求菩萨保佑，让妻女被撂牌子，不得入选进宫。
1: 这儿的菩萨最灵验，小姐的心思一定能如愿。
2: 小姐，别的秀女都在求中选，唯有咱们小姐想被撂牌子。菩萨一定记得真真的。
0: 嘘，都说许愿说破是不灵的。哎，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温大人也来求菩萨？
2: 这个温太医啊，也是古怪。谁不知太医不得皇命，不能为皇族以外的人请脉诊病，他倒好，十天半月便往咱们府里跑。
3: 你们俩话太多了，我该和温太医要一剂药，好好治治你们。师叔哥哥，
4: 环妹妹，刚刚我去府上请脉，听甄伯母说，你来这里进香了。
3: 出来走走，也是散心。
4: 环妹妹，你就不要再瞒我了。我知道为了殿选之事已经烦恼多日了。
3: 环儿是尽人事，以听天命。
4: 环妹妹，家父在世的时候常说一品冰心在玉壶，他让我把此壶交于我们温家未来的。
2: 小姐抽的一定是上海的。
4: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意，你若接受的话，就不用再去宫中殿选了。
3: 甚至爷在世的时候就定下定例，所有未经选看的秀女断不可私下接亲。石珠哥哥想一时救急，也不必拿出这么贵重的东西来，环儿受不起。
4: 环妹妹，我虽是一介御医，俸禄微薄，可是我保证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疼爱你，保护你，永远事事以你为重。本来每半月一次到府上去请脉，能够偶尔见一次妹妹的笑靥，已经心满意足了。可谁知，而且我也知道，妹妹心里是不愿意去殿选的。
3: 石珠哥哥这么说，就罔顾我们一直以来的兄妹情谊了。环儿没有哥哥，一直把您当做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待，自然相信哥哥会待妹妹好的。自然了，以后有了嫂子，你也会对嫂子更好。
4: 师叔虽然堂

0: 除了妹妹，却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妹妹不要去应选。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心里一直把妹妹当成，其实更是因为甄伯父曾经救过家父的性命。
1: 啊，我们两家是世交，
2: 什么呢？
1: 不知道昔年恩义，不过是父亲随手之劳，不必挂怀。
0: 可是我父亲当年被诬，起因也是因为后宫争斗，不能独善其身，一介御医尚且如此，

0: 很好，我们大小姐走得极好，
1: 腰针更软些，皇上会喜欢。
2: 说句话听听。
3: 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0: 不错，很合规矩。
2: 若是皇上问你读过什么书呢？
3: 诗经、孟子、左传。
2: 错了，皇上今天是选秀女，出示他自己的后宫，繁衍子嗣，不是考状元问学问的。
0: 女子无才便是德。
3: 是，女儿明白了。

0: 您来了。嗯，
1: 都过来，都过来，
0: 啊，过来。
1: 奉华妃娘娘的旨意，这体元殿离殿选的日子还有十日，务必要打扫得一尘不染，又干净又亮堂。若是出了半点差错，你们可是知道娘娘的，小心你们的脑袋。
2: 公公放心，
3: 公公放心，
1: 都干活去吧。
3: 是
1: 是。
4: 娘娘先用膳吧。
5: 再等一会儿吧，
4: 皇上已经有十多天没来用晚膳了。听说华妃宫里已经去请过了，估计皇上今晚在华妃那儿用膳。你要是再等啊，就饿着了。
5: 再过几天就是殿选了，皇上今天一定会来。
6: 皇上对年大将军等爱臣的宠信优渥，可但凡人臣大多数时，成功易，守功难。
7: 你是提醒朕，提防有些人以功造过，兴风作浪吗？
6: 皇上明察，微臣大概过虑了。微臣告退。

0: 皇上，您的茶凉了吧？奴才替您换一杯。
1: 不用了。
0: 皇上，翊坤宫的周宁海在外头候着，华妃娘娘请皇上移步翊坤宫用膳。
1: 朕不过去了。
0: 那皇上的意思是？
1: 朕去瞧瞧皇后。
0: 这，
2: 百驾景仁宫。
3: 娘娘，这菜都凉了，我再拿去热热吧。
4: 等皇上来了再热吧。
5: 禀娘娘，皇上今日在景仁宫用膳。
4: 知道了。
5: 娘娘，您别生气。
4: 哼，有什么好生气的？皇后终归是皇后，皇上陪她用顿膳是应该的。今儿又不是十五。
1: 皇后的手艺又精进了。
6: 皇上喜欢就好。
1: 哎，如今你贵为皇后，后厨的事就让下人去做吧，省得辛苦。
6: 臣妾虽为皇后，也是皇上的妻子，身为人妻侍奉夫君，怎么会觉得累呢？
1: 这汤炖得入味儿。简秋，
6: 皇上，老祖宗的规矩，食不过三。这道鸭子汤虽然……

0: 好，可已经是第三碗了，若再动筷，恐怕这菜十天半个月也上不了桌了。
1: 幸亏皇后提醒，
0: 不偏爱，懂节制，方得长久。
1: 饮食如此，人亦如此，你是想说这个吧？
0: 皇上圣明，皇上喜欢这道菜，再尝些吧。
1: 食不言，寝不语。
0: 今日新沏的茶极好，皇上尝尝。
1: 不了，朕去瞅瞅华妃。
0: 恭送皇上。
2: 皇上万福金安。
1: 来，以后啊，别在门口等朕，秋凉了，容易得风寒。
2: 多谢皇上关怀。
1: 你是新来的？
3: 是，奴婢是皇后旨过来。

他的小

0: 走吧。
1: 走。
2: 什么事了？怎么来得这么晚啊？
3: 姑姑好。
2: 哎呀，险些误了好时辰。这城门要是关上了，你这一年不是白来了吗？
3: 我住得远，一时又叫不上脚程快的马车，所以延误了，还请姑姑宽恕。
2: 哎，行，快进去吧。
3: 今日托姑姑的福，才没有延误。若碰上旁人，哪还有这样的福气？
2: 嘴还挺甜的。快快进去吧，站在后面啊。
3: 嗯，
2: 快去吧。
3: 多谢姑姑。
2: 去吧，快去。
4: 气色怎么这么好啊？
5: 就是啊，
6: 没事了，燕窝了。
7: 这里边家有羊肉呀，
8: 是
7: 羊肉
8: 的，
7: 是
8: 吃的，
9: 是吃的。
3: 梅姐姐，
10: 皇儿，早就听说妹妹中选了，可就是一直不得空见你。
3: 我都巴望着你选上了。姐姐远道过来，一定很辛苦吧？
10: 在京里休息了这些日子，早已经调养过来了。
3: 如今你住在自己京城的宅子里，不比从前住在外祖家，一墙之隔，见面也方便。
10: 是啊，可是我总还想着我们一起长大的情分呢。哎，妹妹今日打扮得好生素净，可是细看起来还是个美人坯子，怎么都是好的。
3: 沈大美人诧异。姐姐出落得这么标致，皇上见过必定会念念不忘。
10: 哎，今天秀女佼佼者众多，我未必中选，若叫旁人听见了，又要生出是非。

0: 星知府之女夏如花，撂牌子刺花。通政司副使富安之女富华，撂牌子刺花。吏部侍郎曹必应之妹曹香玉，撂牌子刺花。步军营副统领林廷正之女林青云，撂牌子刺花。
1: 你是哪家的秀女啊？拿这么烫的茶水浇在我身上，想作死吗？
2: 皇家宫院天子近旁，谁这般轻狂？
3: 对不住，对不住。
1: 问你呢，你是哪家的？
3: 我叫安陵容，家父是……
1: 难道你连自己父亲的官职也说不出口吗？
3: 家父松阳县城安比环。
1: 哼，果然是穷乡僻壤里出来的小门小户，何苦把脸丢到宫里呢？
4: 你可知你得罪的是包衣所领家的小姐夏冬春？
3: 林荣出来宫中一时惶恐，才失手将茶水洒在夏姐姐的身上，并非存心，还望姐姐原谅林荣无心之失。
1: 即便让你面圣也不会被留用的，有什么可惶恐的？能让你进紫禁城已经是你几辈子的福分了，还敢痴心妄想？
3: 姐姐若是生气，妹妹陪姐姐一身衣裳就是了。
1: 陪？你这身衣裳是新做的吧？针脚那么粗，定是赶出来的。用的还是早两年京中就不时兴的织花缎子。我这身衣裳啊，那可是苏绣。你是要拿你头上那两只素银簪子赔呀，还是要拿你手上那两只送人都没人要的鎏金镯子赔呀？

0: 今日之事是玲珑的错，还请姐姐息怒。
1: 这件事要作罢已可，你即便跪下向我叩头请罪，我便大人大量。算了，
2: 姐姐别去得罪了人，皇上怎么会选一个穷乡僻壤出来的女儿做妃嫔？下时倒有几分可能入选。
1: 跪啊！
3: 一件衣裳罢了，夏姐姐宽宏大量，不值得生气。
1: 你是谁？
3: 家父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
1: 大理寺少卿也不是什么高官，
3: 凡事不论官位高低，只论个理字。
1: 你自负美貌，以为必然入选便可以指使我吗？
3: 不敢，我只是为姐姐着想罢了。今日汉军旗大选，姐姐这样怕会惊动了圣驾，若是龙颜因此震怒，又岂是你我可以担当的？即便圣驾未惊，若传到他人耳中，坏了姐姐贤良的名声，更丢了咱们汉军旗的脸面，如此得不偿失，还望姐姐三思。
1: 我会记着你的。
3: 姐姐貌美动人，见过姐姐之人才会念念不忘呢。以后没事吧？
0: 多谢姐姐出言相助，今日之恩莫齿难忘，
3: 举手之劳莫要挂怀。
0: 那位夏姐姐不是什么友善之辈，姐姐为我惹了她，恐怕要招来烦恼。
3: 是她烦恼，我没有。
4: 皇宫境内你也这样胆大包天？
0: 这位是
3: 梅庄姐姐。
0: 梅庄姐姐好。
4: 妹妹不必多礼。
3: 先敬罗衣后敬人，时风如此，到哪儿都一样。姐姐衣饰略素雅了些，那些人难免会轻视姐姐。这对耳环就当今日见面之礼。
0: 不不，
3: 希望姐姐心想事成，一朝杨梅。
0: 老姐姐破费，只是妹妹出身微寒，也许会辜负姐姐的美意。
4: 从来英雄不问出身，妹妹美貌又何必妄自菲薄。
5: 传安陵容易冰清江如林戴云
3: 快去吧。
5: 刘莲子齐思琴六人觐见。
6: 松阳县城安比怀之女安陵容年十六。
0: 臣女安陵容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6: 撂牌子赐花。
0: 安陵容辞谢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身体安泰，永享安乐。
7: 旁人被撂了牌子都一脸的不高兴，你倒懂规矩。
0: 陵容此生能有幸进宫见到皇上太后一面，已是最大的福气。
8: 鬓边的秋海棠不俗。皇娘，既然他都带着花了，就别赐花了。

亲，我入选了，我终于入选了，孩儿不负所望。

0: 就他吧。
1: 包衣左领，下威千金，夏冬春，年十八。
0: 这个名字倒有趣儿，刘牌子。
2: 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1: 夏冬春，刘牌子，赐香囊。冀州协领沈自山之女沈眉庄，年十七。
3: 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万岁万福，太后祥康金安。
4: 可曾读过什么书？
3: 臣女愚钝，看过《女则》与《女训》，略识得几个字。
0: 这两本书都是讲究女德的，不错。读过四书吗？
3: 臣女不曾读过。
4: 女儿家多以针线女工为主，你能识字就很好了。
3: 多谢太后皇上赞赏。
4: 记下名字留用。
1: 沈眉庄，刘牌子，赐香囊。大理寺少卿甄远道之女甄嬛，年十七。大理寺少卿甄远道之女甄嬛，年十七。
2: 臣女甄嬛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0: 甄嬛，哪个嬛字？
2: 嬛嬛一鸟楚宫幽，正是臣女闺名。
0: 是蔡深的词。
2: 是。
0: 诗书倒是很通，甄远道教女有方，只是不知你是否担得起这个名字。抬起头来。

0: 即将开始，
1: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了！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
1: 还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点。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0: 相约时光。
9: Mira,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0: 有人跨国越山海，
11: 它的水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12: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1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3: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4: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重大题材探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5: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0: 重大题材探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6: 快跟上了。
17: 啊，好饿呀，
1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9: 我先走啦。
2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1: 谢谢文物。
22: 那这些你经常外出展出吗？
23: 很少
22: 很少。
24: 慢走吧，
25: 慢点慢点慢点。
26: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2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28: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0: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险？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29: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0: 伙计，给他们

0: 咱来透口气。
1: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师叔倒是很通，真远道教女有方，只是不知你是否担得起这个名字。抬起头来。

0: 秀女姓甄，犯了皇帝名讳。
1: 林太后，当年臣女父亲为官，圣祖康熙看见父亲姓名，说姓甄好，听着像忠贞之士，以此作为勉励。
2: 先帝的意思朕明白，儿臣倒想起一件事，江南有二桥，河北甄密俏，甄氏出美人，甄密就是汉末的三大美人之一。
0: 走上前来。

0: 还算端庄。
1: 环环一苗，楚公腰，那今春来相减玉箫。紫禁城的风水养人，必不会叫你玉减香消。旁边那个秀女叫什么？
2: 苏州织造孙朱和之妹孙妙清，年十六。
1: 孙妙清殿前失仪，拉出去，永不许再选秀。
2: 这甄嬛留孩子，四香囊。

0: 好了，
1: 想留的没能留，不想留的却偏偏留下。
0: 能进宫是多少人巴不得的福气，你又何必叹气？况且你我一同入宫，彼此又能有个照应。这会子宣旨的太监已经去了，甄伯父必定欢喜。
1: 梅姐姐，我当真不是有心的。
0: 我知道你不是有心的，可是老天也有心啊，他不忍叫你明珠暗投。
1: 可是皇上，孙妙清只是胆小而已，并不是大错。
0: 天子危重，孙妙清事态不稳重了。
2: 两位小主请留步，奴婢奉命送两位小主出宫，恭贺两位小主荣获宫嫔。

0: 生还一苗楚宫腰。
1: 皇上，皇后娘娘求见。
0: 让她进来吧。
1: 这
2: 臣妾前来恭喜皇上，贺皇上又得佳人。
0: 皇后何出此言？
2: 宫中已经传开了，今日选秀，皇上龙颜大悦。
0: 只是泛泛之辈中，总算有一两个知足尚可的。
2: 岂止尚可，听说沈自山的女儿很有当年静嫔的风范，而甄氏却长得活脱脱就……
0: 只是眉眼处有几分相像罢了。
2: 有几分相似已经是很难得的了。恕臣妾多嘴，皇上准备给甄氏什么位分呢？
0: 给个贵人吧。
2: 贵人？好，就贵人吧。除了前头满军旗的富察氏是贵人，蒙军旗的博尔济吉特氏也是贵人，汉军旗秀女中正好也有两个贵人了。
0: 还有一个是
2: 沈贵人，沈自山的女儿。沈自山的官位可比甄远道要高。虽然皇上重视汉军旗，可是满蒙联姻是旧俗，汉军旗有两个贵人，这样做会不会太过显眼了？
0: 那就给甄氏正六品常在吧，汉军旗的嘛，入宫位分不宜太高。
2: 皇上明鉴。
0: 虽然是个常在，朕还想给他个封号。
2: 那就叫内务府拟了封号来看。
0: 不用，朕已经想好了，你来。

0: 臣妾记得在唐诗春词中好像就有婉婉黄柳丝，蒙蒙杂花垂之句。
1: 朕觉得真是莞尔一笑的样子，甚美。

0: 胡珠，啊，是不是快到家了？
1: 是啊，小姐你看，好热闹。

0: 陈真远道携全家参见小主。
1: 小主吉祥。
2: 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哎呀，小主不可，这不合规矩啊！
3: 小姐现在是小主了，老爷是应该向小姐行礼的。
2: 留住浣碧，快把父亲母亲扶起来，快起来！
0: 谢小主恩典。
2: 外面风大，进屋吧。
0: 好，
2: 进去再说。
0: 小主请。
2: 小心脚下。女儿不孝，不能承欢膝下。
0: 哎呀，起来起来！
2: 还有父亲母亲这般守规矩，心中实在不安。
0: 哎呀，
2: 请听女儿说完。女儿虽已是皇家人，但孝礼不可废，还请父亲母亲准许女儿在入宫之前仍以礼侍奉，要不然女儿宁愿长跪不起。
0: 好，我果然没有白养这个女儿啊。起来起来，快起来啊！

0: 回娘娘的话，皇上昨儿歇在新常在的宫里了。
1: 皇上十多天没来后宫，一来便去了那个贱人处，小产一个多月，矫情那么些天还不够吗？本宫瞧他狐媚劲又犯了，糊涂东西也不仔细着点。
2: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
1: 你怎么当差的？你怎么当差的？你真陷害娘娘，存心的吧？我看你是存心陷害娘娘的啊！
3: 一大早便在这儿闹得鸡犬不宁的。

0: 妃今儿是不来了，不如早些散了吧。
1: 本宫是皇后，她是妃子，她一定要来和本宫请安，再晚也要等下去。次茶。
0: 是娘娘。慧春，次茶。

0: 又是华妃最烦，
1: 她是年大将军的妹妹，年大将军多得势啊，皇上又那么宠爱着华妃，哼，
0: 得宠有什么用啊？人家上面那位才是正经的皇后。说起来，倒是许久没有见端妃姐姐了。
1: 哎呦！端妃那身子骨啊，十天有九天都起不来床。
2: 华妃到。

0: 来得这样早，多谢娘娘关怀。早起是有些不适，但是也不能耽误了给皇后请安啊。真是难为你了，你小月后要多调养着，养好了身子才能为皇上绵延子嗣呢。
1: 谢皇后。回皇后娘娘的话，心肠在虽然身子还有些不适，但是比先前好多了。
0: 本宫瞧这样子也是挺精神的。
1: 齐妃姐姐是简风雨。
0: 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的，
2: 多谢妹妹金口。
1: 哟，本宫忘了，皇上许久都没有去看过齐妃姐姐了吧？啊，本宫记性差，姐姐莫怪罪啊。
2: 不妨，
0: 好了，都是自己姐妹，不要一进来就站着说话，都坐下吧。
3: 谢皇后。
1: 给皇后请安，
0: 赐座上茶。
4: 是。
5: 惠春，给华妃娘娘上茶。

0: 这是去年的龙井吧？娘娘还没喝完啊。旧时的茶，即使存放的再好，也有股子霉味儿。臣妾都赏给宋芝他们了。臣妾那儿有金春新供的雨前龙井，等下让宋芝拿一些过来，皇后娘娘尝尝。
1: 谢谢妹妹关心。皇上也赏了本宫一些，不过本宫想着三阿哥喜欢，就叫齐妃带去了。
0: 也是，齐妃姐姐那儿难得有这么好的茶，下回三阿哥缺什么，尽管跟本宫开口吧。
1: 三阿哥是最孝顺的，不肯为一点小事打扰皇上，亏得齐妃教导有方。
0: 三阿哥是最有孝心，必会好读书，让皇上高兴的。皇上这一高兴啊，别说是雨前龙井了，就是金叶子也会照赏不误的。
1: 四阿哥与五阿哥还年幼，三阿哥是诸位阿哥的表率，所以三阿哥自然人品贵重。
0: 唉，皇上仓促登基，这宫里什么都还缺着，委屈皇后娘娘住着景仁宫了。臣妾想着挑个晴好的天儿，让人把这景仁宫好好装饰一下，也好让皇后娘娘住得舒服。
1: 妹妹真有心，皇上才登基，一切从简，这件事往后再说吧。
0: 皇后就是宽宏，臣妾的翊坤宫就太过华丽了，臣妾每每来到皇后宫里请安，都于心不安呢。
2: 翊坤宫是先帝宜妃的住处，自然是非比寻常了。
1: 是啊，宜妃多子，先帝爷当真宠爱。
0: 时候不早了，臣妾先告退了。
3: 皇后，臣妾也告退了。

0: 臣妾告退。
1: 乔华妃那轻狂的样子，娘娘三言两语就把她给打发了。
2: 事实如此啊，
1: 咱们景仁宫虽不是最富丽的，但却是个钟灵毓秀的吉祥地儿。娘娘仁厚，皇上亲赐景仁宫，这才叫和和美美呢。
3: 娘娘别生气，皇后这是嫉妒咱们翊坤宫的恩宠呢。
4: 先帝的宜妃是得宠多子，可是儿子谋逆，连累母亲，他这样诅咒本宫。
5: 娘娘别往心里去，您看皇后病歪歪的样子，哪怕是身子好也不敢跟您争啊。他若跟您置气，就不怕皇上跟他置气吗？
4: 你知道的倒多了。
5: 嫔妾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娘娘是皇上心尖上最得意的人。
3: 是啊，皇后住景仁宫，娘娘住翊坤宫，这后宫里唯有咱们翊坤宫和皇上皇后大婚时的坤宁宫一样带坤字，这也足可见娘娘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啊。
5: 就是，皇上对皇后就只是情面上的，对娘娘您这才是没得说的。

0: 位姐姐是甄姐姐的姐妹吗？
1: 才不是呢，浣碧和我一样都是小姐的贴身丫鬟。
2: 一个丫头都打扮得这么华丽，刻下甄府是多么的气派啊。
3: 小姐在里面等着小主呢，夫人也在内堂等候着，快进去吧。嗯，
4: 姐姐，咱们姐妹无需这么客气。
3: 玲珑与姨娘在京中无亲无友，幸得姐姐。
4: 谢下到了这里，可不是有亲有友了。
3: 安小主，快坐，
4: 坐。
3: 这位是？
4: 啊，这是萧姨娘，怕我一个人入京不便，特地陪我来的。啊，
3: 姨娘坐。
4: 哎，谢谢。玲珑多承姐姐怜惜，才有了安身之地。此恩此德，玲珑无以为报。
3: 妹妹这样客气，倒叫我心里不安了。一路还顺利吗？
1: 还说呢，方才去客栈，那老板以为安小主奇货可居，愣是不让他走，结果被我好一通吓唬，给打发了。
4: 今日幸得留珠机灵，否则的话，那老板总说我们连赏钱都打发不出去，不给走呢。还是姐姐调教的好，留珠才这般能干。
3: 冒昧问姐姐一句，姐姐是几月里生的？
4: 我今年十七，四月十七的生日。我今年十六，二月初九生的。
3: 你还比我小呢，我得叫你妹妹。
4: 是，一切听从姐姐的。
5: 环儿，
3: 父亲这么晚了还没歇息。
5: 哦，
3: 坐。
5: 好好。

0: 看你这几日照顾安小主，行事繁当，为父知道我的环儿已然长大成人了。有句话为父本不便当面叮嘱你，可是事到如今我顾不得了。你要切记，若无完全把握获得皇上恩宠，你可一定要韬光养晦，收敛锋芒。为父不指望你日后大富大贵，能宠冠六宫，但愿我的掌上明珠能舒心快乐，平安终老。
1: 女儿不求能获得圣上宠眷，只求在宫中安稳一生，保住甄氏满门和自身性命即可。
0: 好，这就好。那照规矩，你进宫可以带个贴身侍女，这带去的人既要是心腹，又要是伶俐精干的，可想好了要带谁去吗？
1: 女儿已经想好了，留住机敏，浣碧缜密，我想带他们俩入宫。
0: 哦，好，他们两个从小跟你一块长大，有他们陪你进宫，为父就放心了。尤其是浣碧，他到底是你的妹妹。
1: 什么？
0: 你母亲一直不知道，许多年前我与一汉人女子结识，后来就有了浣碧了。
1: 难怪父亲从前带浣碧回来，只说做女儿的侍女。
0: 他母亲单单是汉女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个罪

0: 分之女。此事一旦传扬开来，这不但对你不好，恐怕连浣碧也不保。是我辜负了你母亲，也委屈了浣碧呀。
1: 父亲也有父亲的不得已，浣碧的身世，将来若有机会，我一定给他指个好人家。
0: 如此，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1: 这些年，我与浣碧也是情同姐妹，必不会亏待了他。小姐现在是小主了。
2: 嗯，是呀。
1: 听说可以带贴身的丫鬟入宫，算是做陪嫁的。
2: 嗯，怎么了？
1: 你去吗？
2: 去哪儿？
1: 入宫啊。
2: 小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从小跟小姐一起长大，才不会跟小姐分开呢。
1: 嗯，
2: 那你去吗？
1: 我不知道。
2: 小姐待你那么好，
1: 我哪里说小姐待我不好了？我就是在想，要是我们这样一下子都走了，谁来伺候老爷、夫人呀？
2: 是啊，咱们是老爷带进府的。哎呀，咱们只管伺候小姐，老爷和夫人的事儿，什么时候用咱们上心呀？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理寺少卿甄远道，长女甄嬛，擢封为正六品常在，赐号婉，于9月15日禁内，钦此。
4: 谢皇上隆恩。
5: 隆恩。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松阳县城安比怀女安陵容，擢封为正七品答应，于9月15日禁内，钦此。
5: 谢皇上隆恩。
3: 诸位请起。甄大人，这位是宫中教导礼仪的方若姑姑。
1: 姑姑安好。
6: 好伶俐的小主啊，甄大人好教养。
0: 谢公公夸奖啊。
6: 哪里，方才领着另一位教引姑姑去下常在家，那可是看了好大的脸色。
5: 奴婢方若参见晚常在安答应，两位小主吉祥。
1: 姑姑身份贵重，在教导礼仪期间不必行大礼，我怎敢受姑姑的礼？
5: 小主客气，公公辛苦了，这几日天气还有些热着呢，劳烦公公走这一趟。
6: 哎，夫人好生客气。对了，这方若姑姑入宫年久，打从康熙爷的时候就教导小主们的礼仪，两位小主一定要好好的多听姑姑的教导啊。
1: 多谢公公指点。
6: 这既然安小主和甄小主都住在一起，那再请别的教引姑姑来同住也不方便，劳烦方若姑姑一同教导着，这两位小主也有个照应。
5: 应该的，请公公到前厅坐坐，喝口茶。
0: 是、啊。
6: 甭了，这还得去下家呢。
0: 哦，那公公请。
6: 嗯，走了。
0: 好。
5: 两位小主，此次入选的秀女共8位，是分两批入宫的，按照先满蒙后汉的规矩。甄小主、安小主以及济州协领家的沈贵人是同一日第二批入宫的。
1: 济州协领家，梅姐姐是贵人啊，那该恭喜梅姐姐了。
7: 是啊，咱们三人既可晚一点入宫，且彼此相熟，入宫后互相也可有个照应。
8: 嗯，真有这么张狂的女子。
9: 夏冬春仗着颇有出身，很是张狂，如今又封了常在，听说昨日教习姑姑去时还听了一顿教训呢。
8: 如此说来，想必有几分姿色，还未入宫就欺凌旁人的，本宫倒要会一会。哎，听说选秀那日有秀女拦的，是谁？
9: 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的女儿，叫甄嬛。

0: 皇上似乎很是中意，也留用了，封了常在。
1: 往后这宫里可就热闹了，告诉下世的教习姑姑，既然人家不识抬

0: 欠朝廷的钱粮都有几十万，国穷，百姓穷，那银子都到哪儿去了？
1: 皇上息怒。皇上，奴才琢磨，这银子那么好的东西，自有它的去处。皇上没听说吗？
2: 现在是千年田八百主啊！请皇上翻牌子。没传你进来刮噪什
0: 么？
2: 皇上，这时辰到了呀。
0: 就心肠在吧。
2: 奏明皇上，常在小主的绿头牌挂起来了，只怕是这两个月都不能翻牌子了。
0: 为什么？ 华妃娘娘说，常在小主自上次小产之后，身子尚未痊愈，所以不宜侍寝。华妃还是那么爱吃小性子。好了，就让心常在好好养着，朕就去华妃那儿吧。
3: 这，
4: 皇上驾到。
3: 给皇上请安，皇上吉祥。你们娘娘呢？怎么也没出来迎接朕？回皇上的话，娘娘今天身体不舒服，早早就睡下了。这么早就睡了？既睡了，那朕便回去了。该去看看齐妃和三阿哥了。要是走了，以后就别进一空空的门。<笑>
0: 矫情，愈发小性子了。
3: 皇上有日子没来了，怕是把侍郎给忘了吧？胡说！除了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敢在朕面前这般无礼。嗯、
0: 好香啊！
3: 皇上独独赐予臣妾的欢宜香，臣妾是日都有。
0: 对了，朕就喜欢这个味道，别人都没有。
5: <笑>咱们百姓府里都有自己的主子，紫禁城里也是一样。不过正经主子只有三位：太后、皇上和皇后，其余的嫔妃都只能称作小主，这是不能错了嫡庶尊卑的规矩的。好比华妃娘娘再得圣宠，也只能称作华小主。放尊敬了说。
6: 叫一声华妃娘娘，娘娘。
5: 不错，可是娘娘这两个字也不是轻易能担当得起的，那得是一宫的主位，还得是嫔位之上才行。成了主位，才能居主殿，掌管一宫事宜。主位都是有定数的，不过贵人常在和答应，可以要多少就多少。
6: 那我是最末的答应了。
5: 错了，答应不是最末的，最末的一等是官女子。我只听说外头有九品芝麻官，原来宫里还有九品芝麻小主。<笑>什么是官女子啊？官女子啊，实际上和宫女差不多，不过是能伺候皇上过夜的宫女。如果皇上喜欢，就可封为答应。组织宫女进封是要一级一级来的。
7: 是不能越级进封的。娘娘，奴才给您请安。
4: 起来吧。
7: 谢娘娘。娘娘，皇后那边拟好了新进宫小主们所住的宫院，让奴才念给娘娘听。娘娘若觉得不妥，再改。
4: 说吧，
7: 满军正白旗富察贵人驻延禧宫，蒙军镶红旗博尔济吉特贵人驻中翠宫，汉军镶黄旗沈贵人驻咸福宫，汉军正蓝旗晚常在驻承乾宫。
4: 等等，晚常在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的长女，这次入宫的小主里头就给他赐的封号。 只是位分不高，
3: 是选秀时能说会道的那个吗？
7: 是，娘娘圣命。
3: 这承乾宫可是皇上。

0: 上分给他的。
1: 皇上不管这个，都是皇后娘娘定的。承乾宫可是个好地方，又宽敞华丽，离皇上的养心殿又近。
0: 皇后倒惯会讨皇上喜欢的，皇上赞一句好，他就忙不迭地捧上去。人老珠黄，就想着安排年轻的后者，让他住承乾宫，想让他读承乾宫恩录吗？
2: 再说说咱们当今的皇上吧，皇上是先帝爷的第四子，早年封为雍亲王，在王府成的婚，娶的是当今太后的表侄女乌拉那拉氏，夫君温柔娴雅，深得人心，又与皇上恩爱非常。不过大婚后三年，夫君难产离世，连刚出生的小阿哥也没能保住，皇上至今都十分伤心，追谥福晋为纯元皇后，可见咱们皇上长情。
3: 那现在的皇后，听说当今的皇后是庶出，
2: 有福之人是不分嫡庶的，皇后娘娘人品贵重，目仪天下。
3: 奴婢失言了。
2: 皇后娘娘是纯元皇后的亲妹妹，当时太后赐她为侧福晋，纯元皇后过世，侧福晋继立为福晋，皇上对她倒是十分的敬重。
0: 其他修缮好的宫室还有吗？
1: 有是有，从前方贵人住的碎玉轩，地方倒还干净雅致，就是偏了点，远了点，小了点。
4: 何止小啊，还有一个旧戏台子搭在那儿呢，要不是因为先帝嫌那儿听戏远，也不会把碎玉轩打发给那些不得宠的嫔妃住啊。
1: 而且地方还不吉利。
0: 不吉利？不就是方贵人小产过，又被打入冷宫吗？有什么可忌讳的，让她住进去，保不齐还能像方贵人似的怀上龙种，那皇后还不更高兴啊？
1: 是。
0: 碎玉轩还有谁住着？
1: 空着呢。
0: 去收拾收拾，准备迎待为晚长再住进去吧。哎，对了，那个下士呢？就是皇上随手一指说有趣的那个。
1: 是呢，后来因为他父亲官位颇高，皇后就求皇上也给了他常在的位分。
0: 照你这意思，皇后有意抬举的。
1: 这也说不准儿。
0: 帮本宫留意着，看是不是皇后那边的人，打发他去跟富察贵人住吧，本宫瞧他还能发横。
5: 可我听说宫里最得宠的是华妃娘娘。
2: 不错，华妃娘娘是年大将军的亲妹妹，在王府的时候就是专房之宠。
3: 既然华妃娘娘盛宠，那为何还不是贵妃或者是皇贵妃呢？
2: 这就是奴婢要说的了，因为华妃娘娘无子嗣。
6: 那华妃娘娘无一子半女已是妃位，
2: 所以说是盛宠啊。当然这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还是子嗣。实在没有皇子公主也好，否则一辈子无所依靠啊。当然了，华妃娘娘年轻体健，又得皇上盛宠，自然是会有生养的。
6: 我听闻华妃娘娘倾国倾城，
2: 汉军旗的翘楚，莫说汉军旗，就是满蒙八旗都放在一块儿，都不及华妃娘娘凤仪万千，
6: 所以宠冠六宫。李白说过，以色侍他人，能得几时好。
3: 娘娘，华妃把晚常在的住处换去了碎玉轩。
7: 可怜那丫头了，
3: 那地方可偏僻呢，又简陋得很，原只是个听戏的地方啊，从前方贵人住的。华妃未免也太跋扈了，说换就换，也不跟娘娘您商量一声。
7: 华妃那个性子你第一天才知道吗？皇上喜欢的就是她那样。

0: 又有一根白头发了。皇上今天翻了谁的牌子呀？
1: 皇上今儿朝政多，已经在养心殿歇息下了，怕是还没睡呢。
0: 也好，婉成再是皇上中意的人，既然那个地方很冷僻，就送些桂花过去帮他添添贵气吧。
1: 娘娘放心，奴婢会举办好的。
2: 常听人说一入宫门深似海，如今也轮到自家身上，你此去要多多心疼自己，后妃间相处更要处处留意，不要与人争执起事端，尤其是如今宫里最得宠的华妃娘娘，将来你若能有福气做皇上宠妃自然是好，自己的性命更紧要啊！
3: 女儿自会懂得分寸，不叫父亲母亲挂心。姐姐不在，你要替姐姐多多侍奉父亲母亲，知道吗？
4: 玉娘知道。
5: 小主，时辰已经不早了，

0: 这个人过四十啊，很多人会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思维老化呀、思维卡顿这样的事情，很多人就觉得呢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年龄到了嘛，是不是？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测试哈，15秒钟测试一下您的大脑早衰了吗？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做起来。
1: 那我手里面呢有5张卡片，抽一张，哎别着急，不要看哈，那自己来抽，抽到哪一个打哪个。抽出来看一眼啊，来了，准儿，好，这是呀，
2: 15。
1: 好，来倒计时开始。
3: 猪肉、鸡肉、牛肉、鸭肉、鱼肉，这个西红柿、菠菜、紫菜、酸菜、豆芽、小米辣、韭菜、鸡蛋。
1: 好，停，好，
0: 可以，
1: 12种，哇，
0: 比我厉害，要不然这位置让给你了。
1: 其实呢，刚才这个小的简单测试，主要是考虑咱们大脑的思维反应程度和咱们大脑现在的衰老快慢的这个程度。哦，
0: 那在15秒之内说多少个就是算合格了呢？
1: 如果说你刚才说了是11种以上，说明咱的大脑呢现在还属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不管你的认知还是你的衰老速度，都是属于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低于7到8个，你差一点点。就说明啊，你的大脑现在已经开始一些迟钝啊，稍微的一些炎症和老化了。这会儿呢，就是咱们提醒大家要开始重视咱们的大脑的健康了。
0: 所以说，陈老师，您觉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个大脑逐渐的老化是一个正常的方式吗？
1: 肯定的，大脑跟人一样，随着年龄越大，时间越长，它的衰老速度也就越快。但是呢，如果说咱们日常注意养护大脑，比如说你睡得好，吃得好，营养也均衡，大脑不缺营养，也没有慢性炎症，也没有熬夜去伤它，所以你的大脑应该是正常的。有很多的长寿老人，80、90甚至超过100岁了，依然是思维敏捷，口齿伶俐，正常说话，眼神很清澈。哎，
0: 是，
1: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所以说并不是说人越老大脑越不好，只是咱们有一些很不好的习惯和饮食就会加速大脑的衰老，所以从现在开始要学会养护好大脑。
0: 那您有没有什么小妙招，比如说能够帮助大家改善一下大脑的功能？哎，
1: 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简单的手指操，只有4个动作，大家每天只需要坚持去做，就可以让你的大脑啊获得更健康的方法。
0: 手指操，
1: 对，就是简单动手指。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手指的血管和神经系统非常发达，你看食指可以各种动，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经常的做手指操呢，就可以锻炼我们的左右脑的协调能力，同时呢可以激发我们脑的活跃度，让你的神经反应得更好，这样呢你的大脑就不会
3: 6手7，
1: 哎，今天举个 PPT 就这样来的，所以可以让你的大脑啊可以更好的得到锻炼。
0: 所以呢，日常注意加强对大脑的锻炼和营养，就都能够预防大脑的早衰，让大脑更加年轻，更加的健康。那陈老师刚才给我们带来的健脑操呢，是一共有4个动作，都是哪些手部动作能够延缓大脑衰老呢？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完整的健脑操的详细教程了。那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课程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呢还有全球公认的护脑的饮食方案，吃什么不吃什么里面讲得明明白白。除此以外呢，里面还有不少健脑的知识，这些呢咱们跟着学，照着吃照着做就可以了。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咱们名额有限，所以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学到了这个健脑的小常识哈，这个手指操大家一定要一起做起来，同时呢又给大家一个健脑的美食，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呢就交给我们的刘鹏大厨了，干嘛呢？
3: 来，该我了，今天我给大家来个酸汤米线。哎
0: 呀，这个酸酸的特别能激发我们的胃口，是不是？
3: 看我这儿准备了啊，3酸2油就可以搞定这一碗酸酸辣辣的自制经典酸汤啊，
0: 又不用发酵，又能够完美复刻我们饭店里的这个酸汤粉的这个味道。
3: 而且我这个酸汤米线里不光是酸酸辣辣很开胃啊，对吧，我里边还有2大健脑食材。
4: 美味又健脑的酸汤米线究竟用到了哪些健脑食材？
1: 它可以消除我们大脑的慢性炎症，
4: 在家复刻经典酸汤，记住3酸2油就能学会。
5: 妈也吃得我快热泪盈眶了，太好吃了吧，
4: 暖暖的味道开做。
3: 我这个米线呢看筋筋叨叨的，也就是买市场

0: 我买那种干的米线，然后呢我提前一晚上用凉水去浸泡它，咱们可以往里加一点点的盐，泡出来这种跟皮筋儿，
1: 哎呀真的是特别有韧劲儿那种感觉。
0: 看水开了，往里放一点点的油防止它粘连，然后往里放一点点的盐让它更有筋道。咱们把咱们的这个米线放下去，看咱们泡完这个米线是非常好煮的。什么时候你看，哎我这拿筷子轻轻一转，哎能断了，基本这个米线是可以了。对，已经熟了。
1: 快啊，
0: 对，非常快，
1: 这也就一分钟两分钟就熟了。
0: 差不多两分钟，愿意吃软一点的呢咱们就多煮一会儿，煮个两三分钟，但是最好别超，如果泡过的米线啊别超过三分钟，这样容易煮烂了。咱们就用凉水先震着它，来另起锅先炒一个小的臊子出来，油肉末热了之后放一点点的油，葱姜蒜小米辣下下去，煸炒出香味儿。下面下入这个牛肉末。
2: 哎，说到这个牛肉末啊，其实它也是对大脑非常好的一种，它里边有一种成分叫磷脂。这个磷脂呢在咱们大脑里边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细胞去合成乙酰胆碱，那乙酰胆碱呢就是提高我们大脑认知必须的一种营养成分。
1: 哦，这很重要。哎，
2: 对，所以没事呢吃点牛肉也是不错的。
1: 好，
0: 给它烤散，加一点点的低头盐，
1: 所以把它放在酸汤里还能够补充咱们的大脑，然后味道还好。
2: 是的，
1: 是吧。
0: 胡椒粉、蚝油，一勺生抽，一勺老抽，加一点点的水去熬制它一下，让它那个牛肉啊吸饱了水，它是不柴。好了，吸饱了水分，关火。
1: 所以说呀，这个饮食对于大脑健康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最近呢，就有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哈，一种元素会延缓大脑的衰老。那接下来呢，请陈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陈老师，
2: 这是2026年6月份啊，国际最新一个期刊，那他刊发的日本弘前大学2044人大样本列队的研究。这个研究呢，就发现了，咱们血浆维 C 的含量越高，那受试者啊，大脑的灰质白质留存体的体积更充足，它呈现出更年轻化的这么一个状态。一句话总结就是，多的 VC 那可以保护咱们大脑的神经发育。
1: VC 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年轻化。
2: 对，是的。
1: 所以说这个 VC 就是一种让我们长脑子的食物。那除了 VC 还有哪些食物对我们大脑的健康有帮助呢？
2: 哎，那吃对食物就可以让大脑更轻松。我给大家总结了四种啊，比如说没有想法的可以吃一些脑力的加速素，那像它可以激活脑中枢神经放松大脑。如果说哎咱们容易走神儿怎么办呢，可以吃一些大脑的营养素，它能维持我们神经系统的稳定，改善认知功能。那如果说你用脑过度，哎特别感觉疲累怎么办呢，哎要补充大脑的能量素，那对于我们大脑呀提供能量是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如果说你经常犯困提不起劲儿来，哎怎么办呢，一定要补充我们大脑的调节素，那它呢可以调节内分泌，帮助大脑呀更清晰。
1: 所以呢呵护大脑健康，食补同样重要，吃对吃够能够延缓大脑衰老。那这四种能够帮助我们长脑子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呢？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四大健脑食物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课程内容呢非常的丰富，还有全球公认的护脑的饮食方案，吃什么不吃什么里面讲的明明白白。除此之外呢里边还有不少健脑的知识，这些呢咱们跟着学跟着吃跟着做就行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咱们名额有限，想要学点真东西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酸汤米线，酸汤米线，咱们的酸汤该出场了。咱们把这酸菜洗净，
1: 是自制经典酸汤其中的第一酸，是不是？
0: 对，
1: 就是我们的酸菜。
2: 酸菜，这个酸叫本身是发酵好的，所以借助第一个发酵过的酸菜，它的酸味就有了。
1: 专家
0: 就是专家。第二酸，
1: 柠檬，
0: 对，
1: 青柠檬，
0: 小青柠。嗯，
1: 这个一般好像吃椰子鸡。

0: 的时候比较会经常用到。
1: 是的，调味是必须的，而且它是天然的酸，纯天然，里边的 VC 含量很高。哎，
0: 好香哦。
2: 第三酸，对，番茄。下面揭秘第一油，猪油，
1: 白白的跟雪花一样。
2: 对，
0: 香啊。
2: 对，咱们猪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就是别开特别大的火，
0: 小心崩到哈。
2: 对，而且酸菜它比较吃油，所以咱们稍微多搁一点猪油没有问题的。
0: 好的，
2: 下第二酸，嗯，西红柿。第三酸，小青柠。加入咱们的泡菜，煸炒出香味儿，加入热水，加一点刚才咱们这个炒这个牛肉末进去，让它一起煮，开始调味儿。酸菜也是有咸味儿，所以少放一点点的盐，放一点点的糖来中和一下。老抽，调一些颜色，让它咕嘟一会儿更入味儿，因为酸菜需要炖煮。
0: 好。
2: 另外一油，看。揭秘了，这个是云南特色的，叫木姜子油。
0: 这有点像麻油，这是木姜子油。
2: 嗯，
0: 哎，好像
2: 喝一点点。
0: 我们很少用这个木姜子油，是不是？
1: 对，其实这个木姜子属于是云贵川地区特有的一种，
2: 对，
1: 自带那种木姜子香味的油。这个木姜子啊，里边有木姜素，而木姜素呢，也是起到抗炎饮食的，它可以消除我们大脑的慢性炎症。所以日常呢，吃一点木姜子油也是有利于预防我们大脑延缓衰老和认知的一个好方法。
0: 的木姜子油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这个发育和保护哈。
1: 对，
2: 下面呢
0: 你又偷偷放什么进去了？豆芽是吗？
2: 对。放一些配菜吧。
0: 好嘞，
2: 关火，下面把咱们的这个米线，看它已经吸水了，捞出来。
0: 哎，等会儿它不是直接下到锅里吗？这个
2: 不是，这个因为咱们的米线已经煮好了，正宗的就应该去拌。先倒汤。
0: 原来这个酸汤米线正宗的吃法应该是把这个汤浇在上面。
2: 我们的肉末，
0: 这么香啊。
2: 嗯，咱要吃正宗。还有什么呢？刚才咱倒这个
0: 蒜汁儿，
2: 蒜汁儿撒一些，上面必不可少
0: 薄荷叶。
2: 哎，撒一些咱们的韭菜丝。
0: 除了这一道健脑美食之外呢，陈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四种能够帮助我们长脑子的食物。另外呢，还有一套手指健脑操，每天5分钟，呵护大脑，延缓衰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健脑食物和健脑操了。每天练一练，呵护大脑健康。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还有全球公认护脑的饮食方案，吃什么不吃什么里面讲的明明白白。除此以外呢，里面还有不少健脑的知识，这些啊咱们跟着学，照着吃照着做就行了。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咱们名额有限，所以想要学点真东西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3: 妈也吃得我快热泪盈眶了，这太好吃了吧。
1: 这个酸菜特别香，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木姜子这种辣辣的香味啊。
0: 那我们今天的这道酸汤肉末米线就给大家上菜啦。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待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

0: 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他，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他，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了！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3: 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点。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闲？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陈赛。前两天的新闻看了吗？什么情况呀？北京入伏首日的温度达到了
2: 41度。
1: 43.1度，
2: 这么高，
1: 没发现吗？今天我们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那都是带着神器来的。哎呀，避暑神器，赶紧的给大家伙展示展示，您带的这避暑神器都是什么呀？哎呀，
2: 都是扇子，
1: 这一片全是扇子。
2: 对，
1: 再看看这边，哇哦，
2: 我想知道别人都用扇子，为什么这个小哥哥抱一个冬瓜？
1: 你为什么喜欢冬瓜呀？
3: 因为冬瓜是这么一个解暑利尿的利器。
1: 所以你是吃冬瓜，不是抱冬瓜避暑是吗？
3: 是的，是的。但其实冬瓜本身也是一个凉的东西。
2: 我以为是他把冬瓜在家冻凉了，
1: 抱着
2: 降温来了。
1: 我跟你说，真有这么干的。所以前一段时间冬瓜都脱销了，就是买给小孩和宠物，就让他们抱冬瓜睡觉。哦，
2: 还正这样呢。
1: 你再仔细瞅瞅，大家这宝贝多了去了。
2: 最主要还有一个
1: 面罩，
2: 还有一个就露俩眼珠子了。我能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吗？
1: 我特想问一下，就是戴上虽然防晒了，但是会更热吗？
4: 还可以，它的这个面料就是会让它感觉很清凉，就冰冰的感觉。对，
1: 所以确实是避暑神器，是吧？而且有好多这小电风扇啊，这都是智能高科技了。
2: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今天带的其实避暑神器都还不错，但是跟我比就差了一丢丢啊。
1: 你带啥了？
2: 你看看，首先，冰贴。
1: 这不是发烧必备吗？
2: 这个东西也可以用来降温用的。我现在就已经感觉我瞬间清凉了很多，而且冰袖，而且最主要的是啊，看我还带来了清凉粉，感受一下小时候的感觉。
1: 我感觉你这是从时光里面找出来的避暑神器。还是那熟悉的味道，
2: 熟悉的味道。但是其实带这个清凉粉，它不是说为了长出痱子以后用的啊，它是用来防止我们身体体表的这种非常黏的汗液用的，给它让它能更加清爽一点。因为今天你知道吗，我来到咱们台录像的时候，我一进到就下了车以后，首先我就能感觉到这个体感温度啊，真的就是特别的潮湿，所以就感觉身上特别的黏。所以我说待会儿我会用到这个清凉粉会拍。同时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温度虽然已经是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啊，但是你能感觉到那种热浪扑面而来，就我呼吸的时候我感觉呼吸的都是热空气，
1: 它在烤你那种感觉。
2: 对，就所以就很不舒服。
1: 你知道我看到大家这些避暑神器之后我的感觉是什么吗？
2: 什么？
1: 天是真热呀，大家是真努力呀，
2: 都在扇。
1: 对呀，你看一方面是真的热，另外一方面呢是真的湿，所以就特别的难受。
2: 是，
1: 但是我要告诉您一个更坏的消息。是什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2026年我们遇上的是加长版的三伏天儿，40天超长待机。这个难熬的夏天，三伏天儿竟然是超长待机的。这些避暑神器够用吗？都能用吗？到底要怎么做我们才能安然度夏，然后安然地过好这超长待机的三伏天呢？那必须掌声请上我们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罗斌主任，还有我们的护士长韩柳，掌声欢迎二位。欢迎韩老师，咱们场中请。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3 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您知道二位老师上台的时候，我特想赢一赢就把宝盒拿过来，然后罗主任压根不舍得给我，然后就在我面前晃着就走过去了，你知道吗？罗主任，我发现您带的这个宝盒有讲究，有说头的。
5: 对，我这个宝盒里头啊，是一种饮料。这个饮料呢，它能变色。 而且这个饮料呢，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功效，它能让你的胃肠舒服，还能让你的这个体表，刚才你说了，
2: 对，特别黏，
5: 全身黏腻，化解你的黏腻。哎
2: 呦，这么。那要不我先帮您打开看看，
1: 只能让你看到亲测有效。所以亲测有效的话，是您自己真的在用吗？
5: 是的，而且呢，我用了这个饮料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皮肤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1: 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对抗40天超长待机的伏天，您应该怎么做？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看到我们的宝贝到底是什么了。如果您说不会扫码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先扫先得先看，千万不要错过。罗主任，您能不能先点评点评，就是大家带来的这些避暑神器，您刚才都看到了吧？
5: 看见了，看见了。就是实际上大家带来了很多避暑神器，有扇子，
1: 有扇子，
5: 然后有这个退热贴，
2: 对，
5: 然后还有冰袖，
1: 冰袖。
5: 但是呢，实际上大家用了之后呢，发现啊，尤其在这个暑湿天儿，它是又湿又热，你想真的缓解这个湿和热，难度还是比较高。
1: 就是大家的避暑神器可以先用着啊，但是想真正解决这个暑热带来的问题，对抗这40天的超长待机，还是得有方法的。
5: 因为今年呢，我们的这个伏呢，它多了一伏，中伏有20天，所以这个时间就长了。
1: 所以就是比方说我们日常老百姓说的这个初伏和末伏，它的这个时长一般是不变的，是吗？
5: 对，我们初伏和末伏的这个计算方法呢是一样的，但是中间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伏，就是我们的中伏可能是10天，也有可能是20天。今年呢，实际上它特点也是比较鲜明的。一个是气温高，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湿度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自我的感觉啊，就觉得氧气不够用。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气短，我憋气，
2: 会有点胸闷。其实今天来的时候，包括昨天，其实温度都很大。我就说我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喘气儿，我感觉我就得使点劲去，感觉才能吸到这个氧气的这个感觉。
5: 对，
2: 更闷。
1: 今年遇上了这样的天气的话，门诊病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5: 实际上，我们门诊病人啊，就在今年的天气中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是老年病科。作为老年人呢，他有一个特点，他基础病多，而且呢，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
1: 对。
5: 所以在有基础病的这种情况。

0: 情况下，再加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潮湿闷热，然后氧气相对含量又少一点，这时候呢他就会觉得非常难受。
1: 嗯，
0: 有的人是胸闷，有的人是头晕。
1: 嗯，
0: 尤其很多人呢在夏天，人都说夏天天气暖和了，血管舒张了，我呢应该更舒服了。
1: 对，
0: 但是有些人出现了中风的症状。前一阵儿吧，就在我门诊，也是一个老病人，74岁，他有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睡觉也睡不好。尤其像这个比较潮湿的天气里头，潮湿闷热的天里，他是睡不好觉。所以呢，刚开始呢，他还是愿意做很多体育活动的，他愿意出去。但这几天呢，实在是太热了，所以他出去呢，待一小会儿，他就觉得头晕。然后他就回到房间里，回到房间里刚开始呢头晕还可以缓解，他觉得还适当的舒适。但是时间长呢，这种反反复复，他就觉得他这个头晕比较重，没有缓解，
1: 缓不过来。
0: 对，而且呢血压也升上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来到我门诊。来到我门诊呢之后，我看看他那个舌苔呀，他舌苔属于一个紫暗的一个舌苔。然后他自己也说，不但头晕，而且胃肠呢也觉得很胀满，自己也觉得胸口也不舒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头颅 CT， 发现还是出现了新的梗塞。
1: 哇，这个我先问一下，最终的结果，是抢救的还及时，恢复的还好吗？
0: 很及时，
1: 很及时。
0: 对，因为他出现了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说他属于这个暑湿天儿啊，出汗也多，血液粘稠度也高。然后呢，我们就及时的给他收入院，进行了相应的治疗。所以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您知道，您刚才讲到说，我们让他拍了一个脑 CT， 发现有中风的时候，从您说拍脑 CT， 我就开始觉得特别意外了。因为我以为叔叔的症状，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像罗主任一样的预判的话，他不就是头晕吗？不就是难受吗？不就是胸闷吗？这天热这几天，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吧？都有，对吧？我们很难想象到说这个事儿，天热它会和中风有那么近的一个关系。
0: 实际上这个啊，为什么我们会让他去拍 CT， 而不会让受不了来了之后他也难受啊，我们不会让他去拍。这就涉及到他的基础病，他的危险因素高。他首先是一个我们说年龄相对大一些，第二个呢他有高血压，他有糖尿病，这些都是容易中风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病人的基础情况，对他进行评估，考虑他的风险比较高，所以我们首先是会让他进行一个相应的检查。
1: 所以这个预判它其实是有依据的。所以到底当您的身上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您有可能对抗这40天超长待机的伏天？罗主任，我们真的特别想知道，因为刚才叔叔的那个结果其实是非常出人意料的。
0: 我们很多老人啊，他经常有个特点，他热，你摸他的那个皮肤啊，他是层层的汗出，他一直在出汗。你不断的在出汗，你又不补水，那这时候呢，我们中医讲就是一个耗气伤筋，它就容易出现一个淤血阻滞。这个运行不顺畅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暑天很热，
1: 对，
0: 我们都不想动。谁也不会说我特热的时候我再跑点吧。
2: 我们没有。
0: 对啊，所以你不想动，实际上运动是我们最好的活血药
1: 啊，
0: 对吧？你运动起来了，哎，你这个气血肯定就是随着这个在静脉里，它会流动的速度会增快，起到了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这是一方面。第二呢，我们讲到这个暑热，它热，热呢是一个我们中医讲它是一个火邪，
2: 火邪
0: 热。我们经常讲就说我一热，哎，我心里头就难受，
2: 对，烦躁，
0: 我就烦。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热扰心神。 咱们的伏天的热，它不是说白天热了晚上凉凉快快，你晚上也热，扰了心神之后
1: 睡不着了，
2: 睡眠也不好，
0: 对了，你睡不着了，
1: 对，
0: 睡不着之后呢，会让你的脏腑运行机能下降，废物代谢不出去，这时候呢，你就会

0: 觉得更加不舒服。
1: 嗯，
0: 所以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休息不好，气血亏了，
2: 嗯，
0: 你亏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在同样的环境出汗没那么多，
1: 对，
0: 而我们老人出汗就多，因为他气亏了。
1: 我们老说他虚，
3: 虚，
0: 对
1: 对，
3: 我就感觉整天打不起精神来，
0: 打不起精神，
2: 嗯，
0: 而且呢，这个气亏呢，跟他出汗量过大是相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气水液脱。
1: 哦，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再看啊，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一般手、足、四肢，你长期暴露在外头。它跟室温相似啊，对不对？
1: 这没问题吧？
0: 我们经常会说这个阳气它浮于表，浮于表之后呢，你会觉得哎，我是胳膊热、手热，我全身都热，要么你干嘛带冰袖啊？
3: 哦，
0: 要么你干嘛要贴那个冰贴呀？
3: 对对对，
0: 你要么干嘛？你说我这个，哎呀，我实在热的受不了，手
1: 冲冲凉，
0: 冲冲凉。
3: 我每次都是这么着，咔一洗，
0: 对不对？
3: 一洗就凉了。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特点，我全身都觉得热，我肢体觉得热，我们要干嘛？我们来一个凉的
3: 冰凉，蹲蹲蹲，
0: 对不对？
3: 对，
0: 哎，这一下舒坦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的阳气它是浮越于外，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脏腑偏寒凉了。
1: 但是罗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哈，你看，比方说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浮阳于外的时候，然后我的脾胃它会愈加寒凉，就像井水一样。所以大家苦夏都有这个经历，就是觉得温度高了，我脾胃不适，我吃不下饭，这个特别正常。
3: 对。
1: 但是为什么会跟中风有关联？它是怎么就伤害到了我的这个大脑的呢？这个是刚才让我们觉得特别意外的地方。
0: 实际上啊，这就涉及到我们中医讲的几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讲的这个暑热伤筋，
1: 嗯，
0: 然后运动又少，淤血内停，
1: 嗯，
0: 这是暑热导致的淤血。第二个呢，我们还讲了一个湿浊属湿，
1: 嗯，
0: 这个湿邪呢它横亘在你这个脾胃里头，
1: 嗯，
0: 这时候你就不想吃东西，
1: 嗯，
0: 湿呢它可以化为痰，
1: 嗯，
0: 这时候痰和瘀夹杂起来，
1: 嗯，
0: 你的血液运行就更为不畅，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也容易导致你的这个中风发生。
1: 哦，
0: 还有一个问题，
3: 嗯，
0: 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神不宁，
1: 嗯，
0: 心神不宁呢，我们是感受了热邪，然后呢我们会觉得什么呀，头脑不清楚，
1: 哎，这个是老忘事儿，
0: 对，这个是实际上呢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血啊，气血有个逆乱了，
1: 嗯，
0: 它没有沿着经络去运行，
1: 嗯，
0: 那运行不畅它逆乱，逆而上冲，
1: 嗯，
0: 这时候他的血压有的人就高了，
1: 没错，
0: 有的人呢就是出现了这个中风的症状，
1: 嗯，大脑我们叫做元神之府，
0: 对，
1: 为什么我们特别注重祛湿，然后祛暑，但是依然会发生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叔叔中风的事件，有可能就是我们忽略了要补阳气这个问题。
0: 对，
1: 今年夏天我有注意祛湿这个问题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湿气很重啊，我也知道自己是痰湿体质，我经常注意祛湿的问题。你看我们年轻的小伙伴都举手了哈，他们都知道我得注意祛湿的问题。但是被我们忽略的其实是，想要保护好我们的大脑的话，得祛湿加补阳，对吧？因为脾阳壮了之后，你自然那个湿的问题它就会积累的少一些。过去我们教过大家可以保护大脑既祛湿然后又补阳气的动作，今天呢我们的罗主任他是带了两个非常有效的可以帮助我们祛湿然后同时补阳气保护我们元神之府的两个动作，这两个动作是什么？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看到我们的示范视频了。不会扫码的话呢，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您知道，在这个夏天，如果您头有点晕，有点爱忘事儿，然后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这几个动作也许是缓解症状，也许还能帮助您救命呢。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其中有一个是我们过去教过的，叫做食指梳头法。

0: 今天是一个批作业的时间。嗯，受不了。
1: 那我就是小组长了，来来来，所有的啊，我们的
0: 批作业的时间到了，
1: 批作业啊，看看来，动起手来啊，我看看谁。哎呦，那个咱们不是捋发型啊，咱们是手指按摩啊，
0: 梳头，十指梳头。
1: 哦，
0: 用于缓解。
1: 嗯，哎，确实啊，
0: 怎么了？
1: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你看，你看那小哥哥，嗯，你看我明显觉得他应该是头痒，一直在这儿，一直在挠头呢啊。
0: 他是搓法，
1: 搓的啊，
0: 两侧往。
1: 但你看我们的叔叔阿姨，他是从前往后捋，嗯，是这种。我再看看，
0: 这阿姨她是从前往后捋。哦，还有什么？
2: 还有敲的。
1: 敲的，对，他是这么
2: 敲脑袋的。
1: 敲脑袋，敲的。嗯，
0: 罗主任。韩老师，依据您二位的观察，现场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2: 实际上我们看现场啊，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做的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做的不太到位，有很多人呢他没有按照我们这个循经走，而是自己觉得哪儿疼我揉一揉，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手指甲可能有点长，他用这个指甲去刮搔这个头皮，嗯，有点类似我们洗头的这个动作，
0: 对，有点掐，有的时候还
2: 对，嗯，然后呢，有的人呢是觉得我单处不舒服，嗯，那我这面就多指，
1: 多
2: 挠
1: 一挠，那就这块有点痒，
0: 出汗出多了，就是抓和掐嘛，
2: 对，所以他做了，但是起不到那么好的效果，哎。
0: 不是让您真的梳头哈，我们是既祛湿又补阳气，可以护我们大脑的十指梳头法，所以它的路径、它的频次、时间的讲究，还有这个手法都是很重要的。嗯，
2: 就是我们在讲十指梳头的时候，一定是从前往后梳下来之后呢，我们能摸到我们后头有两个大经，中间我们说的这个风池穴。
1: 风池穴。
2: 风池穴呢，你这个揉的时候呢，一定是拿指腹。不要拿指尖儿，拿指腹轻轻的按压，哦，对吧？包括这个，我们说耳后啊有一个高骨下头呢，这块有一个窝啊，一张嘴啊，你就能看见这个窝特别深，这是我们的一风穴。从风池跟一风穴中间儿，这个就是胸锁乳突肌的一个附着点，然后呢，这个穴叫安眠穴。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一方面是我们从前往后梳到这儿呢，轻轻揉压，然后再捋着我们这个发髻，然后可以把安眠、一风都揉一揉。然后揉完了之后，你也别就，哎，我这个头就梳完了。建议你呢，就是最好能舒展一下你这个肩颈，对吧？你会觉得相对来说舒服很多。嗯。
0: 那第一个动作的正确的做法我们已然学会了，第二个可以祛湿补阳气护大脑的这个动作是什么？
2: 它叫这个明天鼓。它这个鼓呢，你说我们最常能听见这个鼓声在哪儿？是我们拿个
0: 鼓槌
2: 去敲吗？
1: 对呀，明天鼓吗？这都
2: 那我们一定得有个槌儿，
0: 对
2: 吧？
0: 还得有个鼓呢，
1: 有的鼓。
2: 我们这个槌儿就是我们的手指头。以我们的手指为锤儿，敲哪儿啊？
0: 鼓在哪儿呢？
2: 鼓就是我们的脑袋。哦。那我们把手呢？看看，我们都把所有的人都把手贴到耳朵上。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食指，在这个风池、风府的这个位置，搭在这个中指上去敲打，就耳后发际上这个位置，然后拿这个。食指去轻敲我们这个中指，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一个人的头，这是他的耳朵，我们手握在他的耳朵上，这是他的后脑勺，就我们要握的时候肯定也是握着我们的后脑勺上，对吧？握着后脑勺之后呢，我们拿这个食指轻敲这个中指。
0: 哦，不是拿中指直接敲。
1: 不是，哦，我一直以为是拿中指直接敲。是
0: 有指法，
1: 对啊，哦，就等于是这样。
0: 对，
2: 轻敲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听一听，是不是有一种震荡的感觉？嗯，
0: 听见鼓声的举个手，都听见了哈。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讲的，就是跟它很相似，叫眼耳鸣鼓法，就是这个手呢。我们也是握在这个
0: 耳朵上
2: 但是我们不用手指头敲了，而是我们轻轻的 抬手，抬手了之后呢，你再摁回来，你这时候也会听到一个。
1: 哦，我听见了。
0: 也会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清醒啊，其实，所以刚才这两个动作有没有学得特明白的？
2: 这个阿姨也是，
0: 这个阿姨啊，
3: 从前往后这么梳，然后双手摁着风头穴这儿，用食指敲打这个穴位，自己就能听到回音，感觉非常舒服，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双手。摁着这个耳朵，有哐哐的回音的动静。
0: 下一次如果天特别热，然后头晕头不舒服的时候，咱试试这个敲鼓法，看看能不能缓解，好不好？
3: 好的，
0: 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祝您越来越健康，阿姨，谢谢。刚才那几个可以帮助大家祛湿然后补阳气护好大脑的有效的三个小动作，如果您没有记住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示范视频了。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也许能缓解症状，也许就能救命。我觉得如果是轻症的话，在家里面那几个动作既可以预防也可以缓解，但是如果我这个难受我就是遏制不住了怎么办呢？哎，今天你看罗老师还有韩老师，他们都是带着咱们老年病科的特色的诊疗方法来的。这个诊疗方法是什么？秘密就在宝盒里，但是跟大家现场手中的道具也有关系。我们要不要让现场的观众朋友先展示一下您手中的道具，咱们看看都有什么。看出什么秘密了吗？
1: 拔罐的一个罐，但那牛角，
0: 这是什么？这是不是就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千年古法的这个养生安然度夏的宝贝有关系？
4: 确实有关系。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中医补脑护脑的问题，赶快发送吧。那到底是什么？为我们亮一下宝吧。
4: 我们先亮宝啊。我先打一下。哎，我这里头呢确实是一个牛角啊。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牛角，牛角它内部是不是中空的？
0: 对。
4: 大家看看手头的啊。那我们的罐呢？内部是不是也是中空的？
1: 也是中空的。
4: 有没有什么？
1: 他俩不会都用来拔罐吧？
4: 哎啊，说到了重点。
1: 真的假的？
4: 真的。其实我们的拔罐呢，最早呢是叫角法，叫角罐。
1: 角罐。
4: 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古人在数千年以前，为什么说今年是千年妙法呢？在数千年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古人就发现动物的兽脚它是中空的。那么中空呢，它通过用火来形成负压，能够吸拔我们身上一些脓疮，能够吸毒拔脓。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拔罐最早的起源，就是由兽脚作为冠具来衍生开来的。
0: 那它好在哪儿啊？就是肯定那个玻璃瓶更方便嘛。
4: 是呀，是呀，玻璃瓶肯定是更方便的。那么其实呢，我们的拔罐呢是有很悠久的这个历史。那么最早的时候是从兽脚来开始，然后呢它又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吸拔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够帮助我们缓解了这样的一些病痛。所以呢它是从那个时候起源开来的。那么随着我们的这个技术生产的这个发展，到了唐宋元时期呢，逐渐的开始有了竹罐，就是用竹子制成的罐。但是无论是我们的角罐还是我们的竹罐，它都不可视、不透明，没有办法更好的观察我们吸附部位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0: 对，
4: 特别是对于我们老年人，皮肤相对比较脆弱、比较敏感的，我们不好把控我们的这个吸附力度，也不好应用我们的更多的手法。所以呢，就是今天我给大家重点要介绍的呢，其实就是我们衍生于我们千年妙法之上，然后我们老年科经常用的一种罐法，就是阴阳罐法啊。为什么叫阴阳罐法呢？我想请瘦瘦老师想一想。
1: 阴阳罐法，那就是一个是肯定咱都知道拔罐嘛，一个靠火， 给它吸附上。
0: 另一个也不能靠冰啊。
1: 另一个，我这编的嘛，我这想的嘛。另一个，那它怎么能弄上呢？这个还真没有见过。
0: 这个我都没听过，
1: 我第一次听说。

0: 整个去蜀世的这个过程中呢，有两个核心要点，一个是要祛湿，一个还要补气。其实呢，祛湿和补气呢，在我们人体的这个经络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既能祛湿又能补气呢？我们就应用了我们阴阳的这种理念。因为背部，我们人体分布来说的话，背部为阳，督脉呢是我们的阳脉之海。其实呢，整个后背呢就相当于分布了我们的阳脉的总开关，还有我们的排毒的总开关。所以呢，我们通过灌法，灌法呢本身的手法它也有阳法和阴法。
1: 就像针灸有补法泻法一样。
0: 对对。然后这样的话，就其实我们在后背上，我们会用一些阳法，比如说闪罐。走过经络的走过，那么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更好的通我们的阳脉，然后调和我们的阳脉。同样的阴阳的理念来说的话呢，还有我们前面的任脉，任脉呢我们主要是坐在腹部上的。那刚刚说了后背呢有我们的阳脉之海，那腹部的任脉呢就是我们的阴脉之海。
1: 对，
0: 而且呢我们腹部呢除了任脉以外，刚刚我们楼主任说了，暑湿之天的时候，很多老人深受我们的脾胃的困扰。那么我们的腹部呢有我们的胃经、脾经，也有我们的胃的募穴和肠的募穴。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阴的手法，也就是静卦，相对比较轻柔的流卦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老人呢能够更好的能够温通中焦，然后来化湿祛湿。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就是我们的阴阳卦是两阴和阳的一个结合，也是我们后背的一个手法和我们腹部的灌法的一个整合。
1: 明白。所以是中医的阴阳理论做基础。然后找到比方说我们的这个阴为主的人脉呀，然后阳为主的我们的大督脉呀，再加上手法上的有阴法有阳法，他们叠加来调和阴阳，既祛湿又补阳气，最终护好我们的大脑。但是刚才你看，比方说韩老师在说的时候，不自觉的就说我们帮老人补补阳气嘛，是吧？很多人会觉得说老人虚啊，岁数大呀，他经不起暑热的考验呀，他容易这个头脑出问题呀。那如果是我没有血管类的基础的病变，我也没有大脑的一些疾病的发生，那在这个季节我还需要注意护好我大脑这个问题吗？
2: 需要啊。
1: 为什么？
2: 首先我们在讲啊，湿浊重，你的脾胃运化也不好，你的晚上睡眠还不好，那你的脑的功能是不是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对吧？
1: 没前几天反应快，反正
3: 对，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三伏天儿，我们外界的这个阳气是最足的。
1: 对，
2: 那我们如何能利用好这个阳气，激发我们自己的活力？这也是个很重要的课题。
1: 所以就是三伏天它是一把双刃剑，对吧？它既是比方说对我大脑的功能啊，对我体内的这些湿邪呀的一种考验，另外一方面呢，它又外界阳气很足，可以为我补阳气添把火，我可以借势而为。
2: 对，
1: 在这个时候我想护脑的话，咱们只要做对了，那叫一个事半功倍。所以年轻人、健康人群都需要抓住这个窗口期，赶快的给它补起来。到底怎么才能补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食养填精，筑牢大脑的根基。填的就是我们的髓海，是吗？
2: 对，实际上我们在三伏天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吃不好。
3: 对
1: 对，
3: 不想吃饭。
2: 不想吃饭。然后呢，那我们如何在吃不好的情况下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既能保护我们的大脑，还能促进我们大脑的运转。
1: 怎么吃才能借上咱们外界阳气的这把火，更好地维护好我们大脑的运转呢？
4: 如何抓住三伏天护卫大脑的黄金期？两道经典的面食不可错过。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8克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

0: 给您。天天阿妈森，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一样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递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中医补脑护脑的问题，赶快发送吧。我又请到了一位老朋友，我们中国烹饪大师刘龙刘大厨，掌声请上刘大厨。哟，
1: 大家好。
0: 刘大厨，你这是有备而来啊，这馋我们呢。
1: 没错，今天呢带来了两款面食。
0: 什么？
1: 那么这两款面食呢，其实还是非常讲究的。它叫做汤饼。这个非常讲究。这个咱们说这个三伏天呢，专门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
0: 没错，
1: 对吧？那么这个呢，其实可以追溯到，至少啊，可以追溯到这个三国时期，在一本古籍中叫做《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这种记载，说这个伏日呢吃这个汤饼可以起到一个避饿的这么一个好处，所以呢，今天呢特意带来了两款。那么在这个两款呢，我们刚才说叫汤饼，基本上它有两种展现形式，一个呢是这种其实类似于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面片汤，揪片，那么这个呢叫薄托，那么另一种呢叫做水饮。其实它的和面方法呢，跟咱们现在的面食是大同小异的。
0: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薄托跟水饮，就只有这个面成型的区别是吗？
1: 对，就是面成型。然后呢，今天呢，我们也是配成了两种不同的这种风味。那么以前呢，可能就是配上简单的汤去直接吃。今天呢，也是为了这个比较符合咱们这个不时不时的这个节气。像这款呢，我就特意里面加了一些，比如说像夏季大家应该吃的一些芹菜、茭白，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蔬菜，起到一些清热平肝的一些效果。那么像这款呢，就是它是汤面，那么里面也是配了一些这个应季的一些像豆类，咱们不是说吗？这个五谷这个
0: 为养，
1: 为养，对吧？食豆则不凉嘛。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两款呢都是比较符合这个现在的这个食养的这种形式。
0: 那这个面是怎么出来的？那个是揪，这个呢？
1: 那么像这款面呢，在古代呢，其实大家没有这种去刀切面，
0: 没刀。
1: 对，都是先给它
0: 也有刀、
1: 有刀，但是呢，只是给它先切成这种寸段，泡在水里，慢慢的去醒，让它那个松弛，然后呢，拿手去捋，其实类似于抻面。类似于抻面，然后呢再去煮，然后呢简单的配一些蔬菜啊，配一些简单的清汤，直接食用了，可能没有现在咱们这个营养上更加的全面。
0: 明白，但是其实我感觉好像操作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上手。
1: 没错，
0: 是吧？厨房小白，咱只要把这个水呀、面呀比例给它拿捏好，醒发好，反正最后你这形状大点小点的，其实差别也不大。
2: 自己吃无所谓，
0: 是吧？
2: 对，吃好了就行。
0: 然后我发现这个臊子，或者是说我们搭配的这个卤也是挺讲究的。
1: 没错。那像这款呢，里面有这个，比如说我搁了一点这种口蘑菌菇类的，然后还有咱们这个虾仁，因为这些都对，这个都属于什么呀？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呢，为了提鲜呢，里面还搁了一点点的干的海米，让这整个的汤呢更加的这种鲜味更足。那么这款呢是刚才这个赛赛也说了，其实是浇了一个浇头，其实是炒了一个臊子。那么一干一湿，这是带汤的，所以呢两款呢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也能够多一些选择。
0: 我发现你功课做得特别足哈，刘大厨，是因为你这些臊子和浇头选的都非常的应季，
1: 是，
0: 然后营养搭配也很丰富。但是我觉得最考验功力的还是面好不好吃。
1: 是
0: 吧？受不了，你那么爱吃，你对面有什么要求？
3: 我对面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都知道煮完面以后拿出来，就会就是咱比如说

0: 说话这会儿，它面就坨了。
1: 哎，
0: 但我又不喜欢吃这种过凉水的，我就喜欢吃锅条。
1: 嗯，
0: 所以就容易坨，这怎么解决呢？哎，
2: 后面全是点头的，我跟你说，都是爱吃锅条的。
0: 都爱吃
1: 是吧？是，我觉得瘦瘦说的这个真的是戳中了很多人的这个
2: 心声
1: 啊。那么其实呢，我们对于这个处理这种防止它坨呢，大概有三招。
2: 哦，
1: 哎，大家可以记一记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这个面我们当煮完以后啊，第一，大家记住了，就是趁热的时候，一定要给它什么呀，稍微的喷上一点，薄薄的喷上一层油。哎，就像我们，比如说啊，这个，哎，简单的，哎，喷一下就行了，两秒钟正好是三克，所以呢，我们这油呢也不要太多啊。这个，首先趁热喷，千万不要等这个面完全说自然已经凉了，自然凉了以后呢，它就已经凝在一块了，你再喷它也打不开了。所以呢，趁热的时候，哎，比如说我们这面煮好了，给它稍微的什么呀，哎，捞出来控干水分，喷上一点点的油，然后呢去挑一挑，让我们这个面充分的均匀的去沾满这个油脂，这样呢它就不会什么呀，不会去坨了，而且这面呢也不会干了，因为那个有一层薄薄的油封住里面的水分，它吃的会更加的香，更加有弹性。
2: 保护膜，
1: 哎，保护膜，
2: 变凉其实就是一个糊化和粘连的过程。
1: 它面条与面条之间那淀粉就粘在一起了，
3: 粘在一起
2: 了。懂了，
1: 哎，这是第一个小妙招。第二个妙招呢，就是我们喷的时候这个用油的量一定要控制好。
2: 我刚才就想问，我说这用多少合适啊？
1: 其实呢，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像咱们这种喷雾啊，就是两秒钟，一二，两秒钟正好是三克油。
2: 哦，
1: 哎，也就是说500克面条，咱们配上三克油就够了。如果太多的话，你就可能吃到那种油腻的感觉了啊。那么第三个妙招。是什么呢？就是拿筷子去挑它。其实，在挑的过程中呢，一个是为了让它油呢更加的均匀的去这个铺满；第二呢，也是为了让这个凉风啊，让它更好的去散热。
2: 明白。
1: 哎，其实呢，所以说这个面条，您看我这个，哎，其实已经搁了很久了，但是非常的干净利落、爽快。
2: 哎，根根分明的感觉。
1: 是的。哎，没错。
0: 但是，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说我看到刘大厨刚喷的是这个油，是生油吧？
2: 直接喷的。
0: 直接喷的，那它会不会有股生油味儿？
1: 哎。一般的油还真会有这个情况，不过今天咱们用这个油呢，就会没有这问题了，因为我用的是咱们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生饮的，所以呢，这个是完全没问题，而且是喷雾状，所以呢，它这个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
2: 就是没有生油的问题，吃着好吃是吧？嗯，但是会不会我们会觉得面条上喷油这事儿还是有一点油腻？
1: 咱这样，让瘦瘦替咱闻闻，
0: 我闻闻
2: 啊，
0: 还可以，是那种清香的味道，
1: 哎，
0: 而且让我感觉到特别清爽，有点像咱们吃家里吃凉面那个感觉，
1: 没错，
0: 对，我再帮您尝尝口感。
1: 所以这个呢，不光没有那种怪味儿，还有那种亚麻籽的清香的味道。
2: 可以吗？
0: 不是，
1: 很弹牙，
0: 特别弹，而且刚刘大厨喷的这个油，我觉得恰到好处，它不会让你感觉到特别腻，同时这种清香在嘴里，整个我觉得唇齿之间留着这个，
1: 是的。
0: 油的香味，
1: 量也控制好，
0: 对，而且完全不用加臊子了，我觉得这么过着就很好吃了。
2: 你再受不了，你在吃面条的时候，你那个满脸都在堆笑，你知道吗？
0: 幸福感，
2: 那幸福感，所以其实这三招窍门很重要：喷油、控好量，然后锅条趁热的时候真正给它挑起来，
1: 是的，
2: 然后再搭配上咱们好吃的臊子还有浇头，这个才是真正的美味。
1: 没错，
2: 现场有没有观众想尝一尝的，补补阳气的，也见证一下刘大厨做的是否真的好吃。咱回家三伏天真好吃，咱才这么做。
0: 自己也可以做一做，
2: 受不了。
0: 好，
2: 帮我们把真正的美味给大家分一分。
0: 好，来，我就看那个小伙子了。哎呀，我都舍不得呀。对，来，
2: 美味佳肴，旁边叔叔都羡慕了。
0: 我这把这口水我都。
2: 先吃着，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一看这两碗面呀，马上您那个胃口也来了，然后没有记清楚刚才刘大厨说的这个做法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制作过程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但是这两个面条不仅好吃，最主要的是咱不是为了安然度夏吗？对抗那个超长的三伏天儿。这俩面条的搭配怎么样？贡献度大吗？
4: 贡献度很大，
2: 贡献度很大。为什么？
4: 荤素搭配，然后呢，营养的配比也特别好，首先呢，我们看它这里头啊，有虾，这个是
2: 蛋白质，
4: 蛋白质，一个是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它用的这个亚麻籽油呢，

0: 也是不饱和脂肪酸的一种。
1: 嗯，
0: 我们再讲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实际上都属于不饱和脂肪酸。
1: 明白。
0: 它这个欧米伽三亚麻籽油呢，它属于呢，就是如果它的量比较多一些，它有助于我们这个脑功能和脑代谢。
1: 嗯，
0: 我们对于脑的细胞的发育，然后细胞膜的这个流动性，然后促进脑的功能有特别好的一个益处。如果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的这个比率如果失衡，那么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记忆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欧米伽三这个亚麻酸呢，它这个成分呢，对于抗炎、保护脑神经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可以是我们从婴儿到成人全过程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好东西。
2: 又是养料，又帮助它代谢和脑功能的维护。
0: 对的。
2: 嗯，那我看刘大厨他真的还是选对了，
0: 在夏天养护好我们的大脑，
2: 嗯，
0: 同时我们还要预防脑卒中的发生，
2: 哎，
0: 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我们又说到，
2: 就想好好夸夸这面条。嗯，还有，嗯，
0: 就我们这又说到啊，他这里头呢，他这个面，你看他俩吃的这个高兴了，
3: 互相交换，
4: 还互相交换呢，
2: 哎呦，把我们馋坏了，我跟你说，嗯，
0: 所以他吃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讲的，我们讲吃的人有胃口，
5: 嗯，
2: 好吃，
0: 好消化，
2: 好消化，健脾胃，
0: 健脾胃，
2: 嗯，
0: 还健脑子，
2: 还健脑，
5: 嘿，没想到做得这么好
3: 啊！对，刘大师做的自己都不知道我做了这么好吃的东西。
2: 我们来问问二位，真的好吃吗？
6: 真的很好吃，然后这个里面这个食材很丰富，然后这个面条也很筋道。
2: 面条爱吃吗？
6: 爱吃，我平时就特别爱吃面条，
2: 很筋道。
6: 嗯，
2: 为什么会那么筋道？
6: 因为他喷了那个亚麻籽油。
2: 平时你会做饭吗？自己？
6: 平时不太做吧，
2: 不太做。
6: 嗯嗯
2: 嗯，但是我跟您说，今天这个方法学起来简单，你愿不愿意在家尝试一下？
6: 可以，
2: 完美复刻既健脑又好吃的我们应对三伏天的面条。
6: 嗯，
2: 会复刻对吧？
6: 会。
2: 我送你一个神器，让你在家里面做面条也特别的筋道，然后也特别的健脑，我就送你一个喷雾亚麻籽油，在家里面也好控油，咱们把这个面条做起来，安然度夏，好不好？好的，送你精美的奖品一份。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姑娘，在家里希望你能做出更多的美食，越来越健康啊！谢谢，谢谢，嗯。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健脑还有安然度夏的两碗好吃的面条之外呢，我觉得到了揭秘今天最大悬念的时刻了。
5: 哇哦，
7: 清澈有效。罗主任清澈有效的降暑茶到底是如何做出来的？
8: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八克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中医补脑护脑的问题，赶快发送吧。哎，罗主任带来的亲测有效的，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超长的 Plus 版的伏天安然度夏的两杯特饮。嗯，刘大叔想看看什么？
5: 哎，我想看看
2: 到底是什么。哎，很好看哎，我跟你说，颜色非常的漂亮。三二一，
5: 这是罗老师配的
2: 特调。
5: 特调啊，
2: 健脑醒脑。
5: 那怎么着？我试一下啊。
2: 我看你跃跃欲试了，你就替我们喝一点吧。
3: 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好吃的面条，对吧？
2: 我们回馈
3: 礼尚往来，
2: 礼尚往来。
5: 那一个一个喝是吧？这确实一个东西吗？
3: 草莓汁。
0: 东西。
3: 草莓汁。
5: 啊，不是草莓汁，
3: 不是草莓吗？
0: 闻一闻。
3: 嗯。哎呦。哎。
2: 什么味道？
3: 甜不滋的。
5: 酸甜口。是哦。
2: 酸甜口。嗯。
5: 这是一个东西啊。嗯。啊，闻的味儿是，确实是。啊，闻的味儿是一样，但是这个是不酸的。嗯，哦，这个是酸的，但是这个味道确实是一样的味道。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酸味的更好喝，这要冰一冰啊，我觉得更舒服了就。哦，嗯。到底是什么呀，罗老师？这个
0: 实际上啊，我们这两杯水都是由紫苏的水。哦，
5: 紫苏叶子煮的水。
0: 它可以解肌散寒，行气宽中。哦。然后呢，稍微挤一点这个柠檬，它很快就能变成一种粉色，就是目前我们看的这种粉。
2: 芳香的小叶子备起来，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护脑醒脑，同时安然度夏的。今天我们养生厨房呢，有一道可以帮助您消暑的好菜肴，而且这个菜肴可有讲究了，它的根基是一道经典的鲁菜，我们把它做了改良，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1: 说到九转大肠，那可是一道非常经典的鲁菜，但是有很多朋友啊，他们不吃这个内脏类的食物，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会担心的是重糖重油，这可怎么办呢？
13: 今天咱们这道菜呀，就不用大肠，而用了一个对心脑血管比较好的带鱼来去代替了这个大肠。而且呀，除了带鱼以外，今天我还带来了另外一种对心血管比较好的食材。
1: 好，那问问郝大厨，今天在菜品上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改良呢？那
14: 做这个九转带鱼啊，有两个窍门，还有一个重点。第一呢，一会儿带鱼怎么成型，怎么让它出现这种外焦里嫩的状态，这是一个关键。我们传统菜呢是重油重糖，那今天呢，咱们这道菜在家里面只需要两种食材，咱也能把这汁做出来，就可以替代这个重油重糖。锅里呢，咱先来点底油，这个香味从哪儿来呢？先下两个八角啊，凉油下锅，先把这八角煎香。
1: 今天用到了这个亚麻籽油，是不是对于我们来养护心血管也很有帮助呢？
13: 没错，亚麻籽油呢，其实含量比较多的是欧米伽三脂肪酸。那欧米伽三脂肪酸我们都知道啊，对于咱们保护心血管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比如说降低血脂呀，抑制血小板凝集呀，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呀等等的。
14: 煎香之后，这会儿呢，咱有几粒花椒，来点葱姜。葱姜煎香之后呢，咱给它烹上一点黄酒。
1: 好。
14: 啊，来一点生抽，直接加水。咱说了，今天就用两种料，在家里也能做出九转大肠的这种状态。那第一种料呢，我们现在已经用了生抽；第二种料，我相信是家家都有。 蚝油。这汁儿呢，咱把它烧开之后，然后给它转成小火，熬它个五分钟左右，让这些料的香味儿都充分的释放出来。
1: 好，那我们熬煮料汁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推荐了有带鱼啊，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3: 其实带鱼作为深海鱼，它其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也是比较多的，也是非常贴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保护心脑血管。
1: 另外呢，马老师还推荐了一个很特别的食材啊，

0: 那它怎么样呢？
1: 今天带来的这个食材啊，我们被称为守护血脑屏障的柔顺剂。平时咱们提到保护心脑血管呢，可能都会从降脂呀、控压这方面来讲。今天啊，给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是血管痉挛。这个营养素呢，对于血管痉挛的几个原因啊，它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像血管痉挛的话，它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与我们血管里边那个平滑肌细胞呀收缩啊，引起了这种血管的一个痉挛。这个呢与我们细胞内的这种钙离子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第二个一点呢，如果说我们的血管内皮如果损伤了，体内呢老是有一种慢性的炎性反应，氧化应激，那也可能会引起我们这种血管收缩。第三一点呢，就是神经失调了。如果神经失调让咱们的这个血管收缩以后，也有可能导致这种血管痉挛。今天带的这个营养素呢，针对这三个问题它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0: 好，那么到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宝藏食材以及营养素是什么呢？一会儿马老师给大家来揭晓。另外呢，今天我们节目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能够自测出大脑年龄的小方法。如果你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操作这个带鱼了？
2: 带鱼取肉，咱们就是跟正常的剔骨取肉是一样的。这个带鱼呢，咱要给它有一个腌制的过程。让它入味儿。首先呢，加入一点盐，入个底口。
0: 好。
2: 然后胡椒粉，少来一点黄酒，少加一点淀粉。咱给它抓匀之后，这会儿第二个重点来了。如何让带鱼口感酥脆，同时还有上色的作用？这个呀，也是家家都有的香油。
0: 用香油来帮助带鱼上色。
2: 用香油，第一呢可以增香，第二呢可以帮助带鱼上色。然后咱把这个带鱼，顺着一端，给它卷起来，稍微的卷紧一点，这样呢好塑形。卷好之后，然后呢牙签儿，家家也都有，对不对？
0: 没错。
2: 咱拿牙签儿给它稍微固定一下，像不像九转大肠的造型？
0: 没错。那今天教的方法呢，看出来了，特别容易在居家的时候复刻出来。那在好大厨卷制带鱼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推荐的食材被称为是血脑的柔顺剂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对于我们心血管的一个好处，刚才我说了，它相当于血管的柔顺剂。第一个就是它作为很多酶的这种激活剂，是能够帮着我们去稳定咱们细胞内的那个钙离子的。因为刚才咱们提到血管痉挛的第一个原因啊，跟钙离子的这种失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这个营养素的第一个好处就是稳定住这个钙离子，然后帮着咱们去稳定咱们的血管内皮的这个细胞。
0: 我们这个带鱼的造型呢已经制作完毕了。
2: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把它去定型。
0: 好，
2: 那我们传统的这个九转大肠呢，我们需要过一下油。那咱们今天呢，就直接采用煎的方法。
0: 那我们在煎制带鱼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它第二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呢？
1: 这个营养素带来第一个好处，咱依然是紧扣刚才血管痉挛的第二个原因。这个营养素呢，其实在咱们体内也有发挥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也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呢，去免受这种慢性炎性刺激这种氧化应激减少这种血管壁的这种硬度的一个增加，缓解血管收缩。
0: 那这么好的营养素又是什么呢？
1: 其实就是镁元素。
0: 镁元素，那能够防止我们这个血脑的这个痉挛的问题啊。那我们来看看好大厨这边啊，
2: 带鱼煎到稍微上色之后，咱就把这汁儿啊直接滴进来。这个咱烧的过程当中啊，全程保持一个大火。一会儿呢，还有马老师推荐的一个神秘食材，重点咱说了，这道菜啊，它有一个点睛之笔。
0: 好，那我们在烧制这个带鱼的时候呢，还想请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这个镁元素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刚刚咱们提到血管痉挛的第三个原因呢，其实是与神经的过度兴奋失调有关系。所以呢，镁元素的第三个作用啊，它就是能够抑制这种兴奋性的神经毒性，然后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像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我们缺镁的情况之下，那就有可能会出现神经失调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肌肉震颤呀、过度亢奋呀等等的。
0: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食材富含镁元素呢？
1: 今天带来的富含镁元素的食材其实就是南瓜子。这个南瓜子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大厨的手里了。
2: 这南瓜籽呢，提前给它已经剁碎了。这会儿呢，在咱们这个九转带鱼这汁儿啊逐渐收浓的时候，咱给它放上一些南瓜籽碎。
0: 好，出锅前放上。
2: 对，
0: 问问马老师，这个南瓜籽每天食用的一个

0: 量。而南瓜子呢，作为一个坚果来说，我们每天的建议呢就是一小把的量。
1: 那每天一小捧的这个南瓜子的量是特别容易坚持的，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那刚才郝大师说了，咱们今天这一道九转带鱼还有一个点睛之笔呢，到底是什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郝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这个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3: 咱这点睛之笔啊，就是加上一些肉桂粉。
1: 哦，加肉桂粉。
3: 加上一些肉桂粉，再来一点胡椒粉。
1: 嗯。
3: 起锅的时候，咱呀稍微给它来上几滴锅边醋，齐了，咱就可以起锅装盘。
0: 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这盘九转带鱼啊，是从带鱼的选择、油的选择以及它的配料的选择上，共同的去提供了像镁元素呀、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都是对我们心脑血管比较好的营养素。在这个夏天啊，你不妨试试把我们的九转大肠换成我们的九转带鱼。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最近这段时间，门诊上常有老年朋友问我，王大夫，我早上起来眼皮肿，腿一按一个坑，是不是肾出问题了？三伏天湿气重，出汗多，心脏肾脏功能偏弱的老年人，水液运化不出去，就容易水泛肌肤，轻的下肢水肿，沉起眼泡肿，严重的加重心脏负担，血压血糖也跟着波动。这时候调理的核心并不是水肿就少喝水，而是利水不伤正，行水不耗气。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妙的古方补脾饮，原方出自华氏中藏经，用生姜皮、桑白皮、大腐皮、茯苓皮、陈皮五样，专门利水消肿，行气宽中。其中生姜皮温中和胃，桑白皮平复虚热烦躁，大腐皮行气利水，减轻心脏负担，茯苓皮健脾护肾。但原方里的陈皮偏温燥，三伏天用容易助热，尤其是老年人体质偏阴虚，容易心烦汗出。我们在反复调整临床尝试之后，把陈皮替换成了咱们厨房里最常见但又常常被扔掉的宝贝。它既能清暑利湿、消肿不伤阴，重要的还能降脂降糖，对血糖控制的朋友特别友好。那这味厨余垃圾到底是什么呢？更适合这个季节的新式补脾饮，完整配方和煮制方法，扫码我来告诉您。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踪》，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6: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那些年近40岁的足坛明星，迎来世界杯最后一。

0: 从青涩小将到中流砥柱，他们的世界杯之旅留下过怎样的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收官之际，档案今日为您讲述最后一舞，40岁老将们的世界杯告别。
1: 校园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校园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半年工作会议召开，认真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努力争取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1至6月，北京 GDP 同比增长5.4%，上半年本市总体经济运行平稳，稳中提质。
0: 今天起，北京进入7下8上主汛期，本市接连发布雷电、暴雨、大风等6项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打通群众用药最后一公里，门头沟区试点无人车送药，补齐山区医疗便民服务短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全市半年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务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争取15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出席。
2: 尹力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北京城市战略定位，认真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上半年，信息、金融、工业、科技服务等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90%，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行业产值保持2位数增长，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稳步发展，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影响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因素依然复杂，我们要充分发挥首都优势，齐心合力，攻坚克难，扎扎实实做好各方面工作，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尹力强调，我市经济增长基础扎实、韧性强，有基础、有条件进一步巩固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要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化北交所改革，壮大耐心资本，扎实推动重点产业和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同时支持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出台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提升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着力促消费、扩投资，办好中网、WTT 等品牌赛事和百花奖、北京文化论坛等文化活动，加快城市更新，挖掘超大城市内需潜力，加强京津冀协作，深入实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抓好6链7群落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办好服贸会、金融街论坛等活动，通过活动招商引资，促进发展。尹力强调，要着力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增收，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聚焦一老一小，尤其是老老人、小小孩需求，完善养老和托育服务体系，丰富一张床、一间房服务，促进医疗数据互联互通，方便群众就医用药，强化民生兜底保障，做好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用好每月议题机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深入实施0.1微克攻坚行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逐步实现环境宜居、生活方便、全龄友好，持续加强交通拥堵治理，规范电动自行车行驶和停放秩序，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深化百千工程建设。尹力强调，要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全面加强平安北京建设，确保首都安全稳定。当前我市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用好第一轮应对强降雨的复盘成果，打好防汛主动仗，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抓好城市运行保障，全力维护社会面稳定。尹力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牢正确政绩观，大力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扎实做好区乡镇换届工作，严格换届风气监督，各区各部门要聚焦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产业、重点工作抓落实，对经济、民生、生态、安全等各项指标咬住不放松，全市一盘棋，努力为实现全年目标夯实基础。各级党委党组坚决扛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殷勇通报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各项工作总体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较好基础。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部署安排，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全力抓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着力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着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花园城市建设，着力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会上，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交通委、市商务局和石景山区、昌平区、密云区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今天下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经济运行情况。1到6月，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290元，总体经济运行平稳，稳中提质。
0: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
2: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46亿元，增长3.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3293.4亿元，增长0.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3072.5亿元，增长6.1%。
0: 从生产端看，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各有亮点。上半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2.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8%，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乡村旅游发展向好，乡村休闲旅游接待游客1182.6万人次，实现收入17.5亿元。工业生产保持稳定，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

0: 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4%。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8%和15.7%。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3倍、75.5%、18.5%和17.8%。服务业发挥压舱石作用，上半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9.4%，金融业增长10.2%，资本市场保持活跃。北京地区证券交易额增长43.5%。
1: 上半年呢，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7.8%，对全市经济的贡献率呢在60%左右。在工业当中，集成电路领域呢快速增长，带动工业当中的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1到5月份呢，全市规模以上大中型重点企业当中，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占比接近80%，创新的活力呢，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这种推动的作用。
0: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290元，同比增长4.8%，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总体温和回升。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6%。
2: 我市持续加大稳就业支持的力度，推动就业服务进重点战区，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呢持续提升。就业市场呢平稳运行，收入方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持续稳步增长，较一季度提高了0.6%。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起，本市进入7下8上主汛期，预计期间北京降雨偏多，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今天，本市接连发布雷电、暴雨、大风、地质灾害、山洪灾害和积水内涝6项预警，本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来看记者刚刚从市防汛办发回的报道。
4: 根据气象台的预报信息呢，在今天晚些的时候，昌平、密云、怀柔、平谷、门头沟等区还有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并伴随着大风和冰雹的情况，所以还请咱们全市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
5: 目前全市呢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6时呢，全市平均降雨是2.7毫米，那么最大降雨量呢是出现在密云区的对台子西南沟，是47毫米。那么最大的雨强呢也是在这个站点。那么据气象部门预测呢，今天下午到前半夜，那么全市呢还会出现比较强的这个降雨过程。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市民朋友，及时的关注我们的预警预报和提示性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避免前往涉山涉水的景区、山洪沟道以及低洼路段，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
0: 市气象台预计，本轮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预计将达到中雨量级，雨量分布不均，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可达暴雨，局地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傍晚17时之后呢，到晚上的21点之间的这段时间呢，影响城区。那随着这个天气系统的这个发展的话，对流也会逐渐的自西向东，明显的加强。
0: 本周二至周四，由于弱冷空气活动频繁，本市仍有雷阵雨天气。今年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启，较常年提早8天。
7: 今年的7下8上期间，我们国家有2条明显的雨带，一条呢主要集中在我们国家北方，像华北、内蒙古的东部、东北等地啊。另外一条呢，主要是集中在我们国家南方啊，包括华南大部地区，不排除会有比较强的台风啊，继续的北上，对北方造成一些风雨影响。
0: 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入汛以来，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2.5%，为历史同期最多。今年整体雨季的持续时间与往年相比也较长。
7: 预计呢8月的中旬后期到下旬雨季结束啊，时间也较常年8月17号可能会偏晚，雨量也是相对偏多啊，偏强的，所以大家要警惕可能出现的一些极端强降雨的天气过程。
0: 北京台报道，
8: 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

0: 监测调度中心。截至今天下午5点半，全市交通运行整体平稳。具体来看，预计城区二环、三环、四环部分路段双向，东五环、西五环北向南方向，万泉河路、丰体南路、学院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京藏、京城、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主要高速公路出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降雨期间，道路路面整体湿滑，部分路段能见度较低。此外，受到降雨影响，今天 S2 线怀柔密云线部分列车临时停运，请您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计划，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1: 对于很多生活在山区的老人来说，去离家较远的镇卫生院拿药是个难题。近日，文德沟区卫健委与邮政部门将无人配送车引入妙峰山镇，为山区村民开展送药服务。便捷高效的无人配送新模式，补齐了山区医疗便民服务短板，打通了群众用药保障的最后一公里。
2: 给韩大爷送来药的是这辆妙峰山镇卫生院近期试点启用的无人配送车。过去，村里老人想开药，得坐公交车下山到镇卫生院，一天只有早上7点出发、晚上6点返程的一趟公交车，或者等待卫生院医生一周一次的巡诊带药。
3: 那叫胰岛素，那个说拿出来必须在这个冷藏里搁着，那拿着别扭，那拿着太别扭。拿了时间长了，到时候就是说失效了。
2: 一旦赶上雨雪天气或公交停运，就可能面临断药。为了解决山区群众拿药难的问题，近日门头沟区卫健委和邮政部门将这辆无人配送车引入妙峰山镇。不过深山里跑车难度可不小，这台无人配送车提前1个多月在山里进行了测试，小雨小雪天气，无人配送车装上防滑装置也能胜任。上午9点，无人配送车从妙峰山镇卫生院出发，沿盘山公路行驶，海拔爬升近400米，耗时约1小时，把村民当天所需的药品送到了距离镇卫生院约24公里车程的禅房村卫生室。
4: 药品多了还不在家说，
5: 是，
6: 看见了，我看到好久，我老拿药，我还不走。那我们都省事了，省得咱们坐车下去。
7: 每回都是一个月上卫生院去一次，这回就跟家门口就能取了，真好。
2: 据门头沟区卫健委介绍，目前妙峰山镇13个村已纳入无人配送网络覆盖范围，下一步计划用无人配送车配送医用耗材，并继续完善极端天气应对、系统数据互通等功能，让无人配送车在深山里跑得更稳、更远。北京台报道。今天第四届北京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暨北京市军创成果交流展示活动举行。颁奖仪式上，来自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4个赛道的24个项目分获奖项，投资机构与创业团队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北京市军创成果展通过历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获奖项目实物及图文介绍，全面展现了北京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工作成效。
1: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最长可提前60天预约车票，最晚在发车前17天提交预约需求，出行规划更加灵活省心。打开12306手机客户端，12306 App 首页专门新增了预约购票试点。按照当前过渡期规则，今天用户可预约9月15号至9月17号这3天的火车票。需要注意的是，这项新功能目前仅限京沪铁路沿线19座城市的始发中道列车使用。购票操作十分人性化，选好对应车次、出行区间后，提交预约订单前，系统新增了模糊预约功能。大家不用卡死具体车次，可以自主选择出行时间段、列车运行时长、座位席别等条件，系统会智能匹配合适的车票。按照规则，每个12306账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添加乘车人完成身份核验后，预约流程就全部完成了。 据了解，旅客只要在列车发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都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预约购票。系统不会立刻出票，会统一在发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集中匹配票额兑现订单。本次预约。

0: 购票服务设置了专属过渡期，7月20号至8月29号期间可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从8月30号起将进入常态化运行。北京台报道。最近以来，北京警方持续开展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并通过巡线深挖，于近日捣毁4处制售假号牌的地下窝点，斩断横跨多省市的假号牌产销链条。对于制作、销售、使用假号牌的行为，警方将持续开展打击整治。
1: 车架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2: 近日，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陆续查获电动摩托车违法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行为。
3: 电动摩托车法定属于机动车，部分车主偏爱电动摩托车车速快、续航里程长的特点，同时又企图规避机动车上牌考证。
2: 在查处路面违法车辆之后，北京警方又巡线深挖，成功锁定了部分跨省市制售假号牌的犯罪产业链，并于7月6号发起统一收网行动。
4: 这是什么牌子呀？不是，是电动车牌子、摩托车牌子。
5: 4个制假窝点全部捣毁，当场抓获9名制造假号牌人员、11名非法销售人员，涉案人员共计20人。现场起获成品、半成品假号牌8000余个。
2: 据了解，犯罪团伙形成了制、售、运全流程闭环流水线作业，分工清晰。
6: 一部分人呢，专门呢守在窝点，负责用机械制非法制造这个假号牌，单张的这个造价呢，成本呢甚至不足5元。另外一批呢，就是专门负责推销、招揽买家的非法销售中介。
2: 交警提示市民群众，购买电动自行车时，请务必认真核实车辆属性。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分属不同车辆类型，号牌不得混用。北京台报道。
0: 今天，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暨第12届北京鲜食玉米节在通州区举办。
7: 这里是通州区余家坞玉米试验基地，放眼望去，一片绿油油、黄灿灿的丰收景象。那这20亩的玉米地当中呢，种植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66个玉米新品。
0: 甜糯可口的农科糯323，清甜甘美的金科甜703，一颗颗玉米列队田中，粒粒饱满，长势喜人。目前，北京的鲜食玉米种植面积有5万亩，市农林科学院自主创新育成的高叶酸甜加糯鲜食玉米品种农科糯336占到了市场份额的60%。今年又有大批新优品种鲜食玉米上市，
8: 比如说我们这个香味糯，它是一个纯糯的品种，但是它这个营养风味就是又进一步的强化。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紫色的高花青素的品种，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黄白双粒的这个甜的水果型的甜玉米。可以说呢，咱们从颜色上、从品质口感上、从营养上，包括从它的熟期上，实现了一个多元化。
0: 北京台报道。
9: 当前北京已进入主汛期，近两年北方地区极端强降雨逐渐增多。2025年北京全年降水量达947.3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71.8%，已接近长江流域部分区域水平。
10: 过去大家惯用的老经验、老判断，应该说已经跟不上现在新的这种形势的变化。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重视强降雨及次生灾害风险。
9: 北京已采取全平台推送防汛预警，并可实现面向特定区域、特定人群精准靶向发布。
10: 要增强自我避险意识，遇强降雨天气远离危险区域，不冒险涉水通行，自觉服从属地避险转移安排，不擅自返回危险区。
9: 7月20号19:30，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应急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建宏参与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对话市政协委员钱家红、姚学祥和市民代表。BRTV 新闻频道，敬请关注。
0: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上午9:30至10:30，海淀区领导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1: 再见。

0: 偏有利，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局地有污染物汇聚。北京受分散性降雨影响，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5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有降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可能有降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昨天后半夜，北京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12毫米，雨量分布不均，北部地区的降雨相对明显，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大到暴雨。另外，最大降雨出现在了平谷区的京东大峡谷，累计雨量为78.4毫米。而这也只是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的前奏啊！今天白天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的降雨比较明显。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7到8级的短时阵风，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另外，目前我是处在雷电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以及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明天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22号白天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23号和22号类似，白天都是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方面，这3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3、24度。最后提醒大家，近期降雨频繁，朋友们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西城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海淀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丰台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石景山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门头沟中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房山中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通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顺义大雨转多云，22到31度；昌平大雨转多云，21到32度。大兴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怀柔大雨转多云，20到31度；平谷大雨转多云，21到31度；密云大雨转多云，20到31度；延庆大雨转雷阵雨，19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3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不是？
5: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我就差一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糖个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相约时光。
1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7: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8: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9: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 6月

0: 二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点。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各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2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采收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跟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

0: 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及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 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

0: 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处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

0: 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五成。十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5: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6: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 提醒公众关注

0: 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范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2: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0: 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憲法を変えて，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

0: 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个小伙子有点注意啊，是不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啊？
1: 是不是想多住一段时间，多得点医药费啊？这种人我可见过多了。
2: 您别多想，我们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没事，我们立刻出院，放心。
3: 医生都说你没事了，今天可以出院了。再说这医院是什么好地方吗？你这么愿意待着？
4: 我这不是怕出去以后就不能每天见到你了吗？
5: 能不能为别人多想一想？有多少人因为真的生病他住不了医院？
4: 你就再给我一天的时间嘛。
6: 哎呀，吃个这个特别好吃。
7: 好啦，哎呀，那么多，
6: 哎呀，吃，
7: 不用顾家了，不用顾家了。
6: 阿姨，你再吃个虾，这个虾特别新鲜。
7: 够了，好了，好了。
8: 妈，平时在咱们那边海鲜吃的少，到这儿了，您就敞开吃，这儿的海鲜既新鲜又实惠。
6: 哎呀，您再吃一个虾。
7: 哎呀，不用不用，你别光顾着我啊，你也吃啊。
6: 哎，我吃着呢。我们在这这么长时间，没少吃呢。您甭管我们，您就吃。我再给你包个大螃蟹。
7: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拿。
6: 哎，我给你包，我给你包，我给你包。
9: 哎呀，这姑娘越看越好看啊，还挺懂事儿的。你妈妈真有福气。
6: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你也有福气啊，有个爱金这么孝顺的儿子。
7: 你没见他气我的样子吗？
10: 他还有气你的时候呢。真有空啊，我告诉你啊，他不着调的事儿，接接他的老点儿。
6: 真的，阿姨，那你一定得跟我说，越多越好。
8: 哎，实在。
7: 哎，来，小白，
6: 阿姨您吃，
7: 您
6: 吃，来，谢谢阿姨。
11: 我也不能见天一块闹三上吊的呀，病多了他也是会疲劳的。

0: 喂，
1: 喂，阿姨，我是文文。
0: 啊，是你啊？你好，你有事儿吗？
1: 阿姨，好久不见，我都想您了。你最近身体好吗？
0: 我挺好的。你有事儿吗？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吧，不用客气。
1: 阿姨，我今天给你打电话，确实有件事想拜托您。您看您方不方便把你们家的户口本给我跟中原寄过来啊？
0: 啊，户口本？你们要户口本干嘛呀？
1: 阿姨，我们拿户口本能干嘛呀？当然是领证结婚啦。
0: 什么？你们准备要结婚了？不，这也太突然了吧？中原，那中原呢？那他为什么自己不打电话跟我说呀？
1: 那他哪敢呀？叔叔总这么控制着他，把户口本都收了，他哪还有胆量给你们打电话？
2: 那他不敢说，就只好我给你们打了。
1: 阿姨，我知道您最疼中原了，我想你也不希望看着他这么两头为难吧？
0: 哦，我知道了。

0: 哎，你杵个蹲布在那儿发什么愣呢你？啊，
1: 那个我擦擦累了，那个歇会儿。
0: 刚才谁的电话是中原他们的吗？
1: 啊，不是，没有，我一老群打来的，那个说是哪天一块约了吃饭。
0: 你说，这中原挺长时间没来电话了啊，他和盛南到底怎么样了？挺长时间没给我汇报了。
1: 行了行了，你都说你不操心他俩的事儿了，再说了，他俩户口本不都在你那儿了吗？你攥着他俩的生杀大权呢，还惦记着干嘛呀？哎，对了，你说要下棋，那去快去吧，别下的饭点不回来啊！
0: 知道，
1: 去吧，
0: 嗯。

0: 喂，
1: 什么？韩文给您打电话，这太过分了，我爸知道吗？
0: 没有，我哪敢跟他说这事儿啊？哎呦，仲元呢？你跟那个韩文文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俩真的打算结婚了？
1: 这没有的事儿。
0: 没有？那他为什么打电话跟我要户口本啊？
1: 不是妈，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就要跟韩文文分手，可是我每次一提分手，他就跟我要死要活的闹，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只能先暂时答应着应付着他，你知道吧？
0: 哎呦，我的老天！
1: 我还是先把韩文的事处理干净了，我再去找盛楠吧。
0: 好，那你小心点啊。哎，哎呦，
1: 来。
2: 你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
1: 你给我妈打电话了是吗？
2: 对啊，阿姨跟你说了。
1: 你过分了，你知不知道？你骚扰完袁胜男，又来骚扰我家人，是不是？
2: 什么叫骚扰呀？我给我未来婆婆打个电话怎么了？再说了，我打这个电话还不是为了你？
1: 为了我？为了你自己吧？
2: 我是为了我们。
1: 胡搅蛮缠，你就是。
2: 我胡搅蛮缠？李中原，我不就给你妈打个电话吗？你至于怕成这样吗？你心里憋着什么话？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告诉你，结婚这事儿你甭想糊弄我，你不要三番五次把我逼到绝路上。
1: 你那好姐们阿莲，她仅仅是心理有问题，我觉得你不单单是心理问题，你简直就是有病。
3: 王子健，你再装，我真不理你了。
4: 你怎么这样？你耍无赖是吧？
5: 喂，中原，你赶紧来医院一趟。盛楠上了一天班，还得来陪他，他这么折腾盛楠啊？

0: 我在这儿住个月，盛楠在这儿照顾我，你一天天的往这儿跑，算怎么回事？
1: 我听说医生都批准你出院了，你这还要跟这儿研究什么项目啊？来，把材料给我，给他办出院手续。
2: 那个，你先回去吧，啊，我想等他冷静点就应该好了。
1: 哎，我发现你现在脾气可以，这要搁以前早扔出去了。
2: 我以前在你心里这么混呢？
1: 他不是那个意思。哎呀，我就是说你是怎么把自己训练成这样的？
2: 磨的呗，经历了这么多事儿，脾气还不得磨好点儿？
1: 嗯，真是委屈你了。
2: 那有什么委屈的呀？谁还没遇到点事儿啊？
1: 那现在怎么着？你就听着他这样？
2: 那不能。但是说实话啊，他你也理解一下吧。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挫折，而且一直被爸妈呵护到现在，这突然在感情上受到了打击，再加上这脑袋确实是被撞了，算是身心都受到了伤害，所以有一些过激呀、幼稚的行为啊，你就理解他嘛。我想等他好了就，你干嘛呀你？
1: 我听着你对他这么知冷知热的，你别说，哎，我还真有点小嫉妒。
3: 嫉妒个屁，那就是一孩子，我不想再伤害他，我有点可怜他。
1: 没别的？
2: 那还能有什么呀？
1: 没事没事，我就这么一问。
4: 行。
5: 哎，你们俩没在病房，在这儿嘀咕什么呢？那王子健同意出院了？
1: 什么呀？哎，那他心肠好，同意让他再住一晚。
5: 你呀、就惯着吧，他这是讹上你了。
2: 那怎么办呀？以前我也没看出来他还没长大呢。
5: 我就不信这个了，他就是当着你面装可怜啊，自己整那么一公司没长大。你呀、就是太善良了，觉得他喜欢你，不忍心伤害他，他这是抓着你这弱点不放。
2: 不是，他的情况你根本就不了解。
5: 什么情况？你都不能再受他这威胁了。依我看，这事就得给他来一狠的，他爱怎么闹怎么闹去，别搭理他，不乖乖出院才怪。
2: 这合适吗？
1: 这个你要不就听郭月的吧，真的，这是医院，他要闹得凶了，大不了给他来一针什么的啊。
2: 这么讨厌呢、确实也是，我跟他也是耗不起。
5: 这事儿听我的，这医院什么病人没经受过呀？奇葩见多了，这无赖的跟你说，我一治一准儿，明天你甭来，王子健我收拾他。
2: 那你可得下手轻点，人就是一孩子，很脆弱的。
5: 放心，我只是让他迅速的成长起来。哎，不过咱事先说好了，我要是因为收拾他这个被投诉啊，或者是失个业什么的，我这后半辈子你们俩得包圆。
6: 你瞧见没？就这位，比那王子健孩子已经讹上了。现在
2: 用得着我包圆吗？你要真失业的话，那你们那邹老板还不得开着火车来英雄救美啊？
5: 说什么呢？讨厌死人！病好了不出院，你有理吧？你知道我们这急诊病床有多紧张吗？
7: 你赶紧收拾你的东西，拿地儿走人。
0: 反正出不出院呢，我等盛楠来。
5: 你甭等盛楠，人盛楠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又不是你专职保姆，还见天的伺候你啊？
0: 我不管。我就要盛楠来照顾。
5: 哎呦喂，袁盛楠觉得心里亏欠你，我可没有。你别在我这儿耍赖啊！盛楠是我好朋友、好闺蜜，我就看不得你把他当软柿子捏。再者说，我还是这护士长呢，于公于私我管定了。
8: 喂，
9: 喂，盛楠姐，我是阿莲。
8: 我知道，你找我有事吗？
9: 盛楠姐，我都来横店好几天了，可是缘分一直都没来找我。我有什么话我也不瞒你啊，你说是不是阿姨还在生我的气啊？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应该主动去探望，别等着缘分来找我？我是不是还应该去求得阿姨的谅解呀？
8: 你还真去了。哎呀，
9: 盛楠姐，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都急

0: 死了，他要是再不来找我，我就只能去找他了。
1: 哎，你可千万别去找他啊！我先给袁爱军打个电话，我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喂，姐，啥事儿？
1: 阿林已经在横店了，你知道吗？他要去剧组找你，而且还要见咱妈。
2: 啊！千万别过来，我这好不容易才过了几天，不是，他怎么这么执着，这么多天还没走啊？
1: 你现在急也没有用，关键是得想办法，不能让他去找你，去剧组找你，这不添乱吗？
2: 好了，我知道了，我赶紧挂了，咱妈过来了，别让他听见。哎，对了姐，这事儿千万别跟咱妈说，省得他知道了上火。
1: 我知道，放心吧。
2: 好，您挂吧，挂吧。
1: 哎呦，这

0: 子健，乖儿子，你看我跟你妈都戳这半天了，
1: 劝你的话都说了一箩筐了，
0: 你就别犯倔了，
1: 先把药吃了行不行？

0: 儿子，你这是诚心跟妈置气呢？其实这些天妈想了很多，我儿子长大了，也是个30岁的大小伙子了，可不是得有自己的主意了吗？妈是干涉的太多了，所以妈想好了，以后的事儿呢，你自己做主，妈就不管了。虽然妈心里边不怎么看好那个袁胜男，既然我儿子喜欢，妈也喜欢，妈心里努力接受，好不好？
1: 你们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跟袁胜男都快完了，说白了，都是你们两个人给我造成的。要不是上次见面把吃饭给搞砸了，袁胜男对我的态度也不会转变这么大。
2: 您好，
3: 啊，您好，请问您找哪位？
2: 请问一下，你们袁总在吗？
3: 哦，您是？
2: 我是王子健的母亲。
3: 啊，稍等啊。喂，
4: 袁总，
3: 非凡广告公司王总的母亲来找您。
4: 是吗？让他进来吧。
3: 好的。您跟我请吧。哎，
4: 阿姨，您说的这种情况大致我都了解了，可是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越不能去见子健。
2: 啊，为什么呀？胜男，你是不是还在记恨阿姨呢？我承认我之前对你是有点成见，但是我现在想通了，只要我儿子喜欢的，我也应该试着去接受。
4: 哎，您想哪去了？我从来没有怨恨过您，怎么会对你有成见呢？再说我跟子健是真的不合适，这一点我很清楚。
2: 那听你这意思是你肯定不会接受我们家子健了？
4: 感情的事情是不好勉强的，对吧？再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我和子健，我们两个人将来的幸福着想啊。
2: 可是子健不这么想啊，他现在算是钻进牛角尖去了，他这辈子就认定你了，不管我跟他爸怎么劝他，他就是不听。你都不知道这孩子他现在可怜成什么样了。胜男呢？阿姨求求你，你就去看看他吧。啊，
4: 阿姨，哎，阿姨您别这样行吗？我求求您了，阿姨，真的不是我不想帮您，是因为我要是现在去了的话，那就是说明我在纵容我。

0: 王子健的这种行为，他现在还跟小孩似的在那撒娇耍赖呢。而且你们再这么惯着他，那他将来还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要挟你们的。阿姨，我说句您可能不爱听的话，子健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他是一个成年人了，不能老是像以前那样，像哄小孩一样，他愿意干嘛就让他干嘛。真的应该通过这件事情好好的让他磨练磨练。
1: 磨练磨练他，
0: 没错，磨练磨练。温室里的花草要经历风雨才能成长。
2: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陈总好。哎，
1: 陈总。哎呦，陈总，跟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林一龙，这是我们酒吧的老板陈总。哦，
2: 你好，你好，你好，来，
3: 你好，陈总，
2: 咱们里边谈。
3: 谢谢，谢谢，谢谢陈总。

0: 我听燕里说，账目本轮廓都看过了。
1: 啊，都看过了。
0: 其实呢，店里的情况，燕里知道，每天光从他手里走多少酒，他心里最清楚。我要不是着急去加拿大陪老婆和孩子，我还真是舍不得出手这家店。说起来啊，我这个从事业单位出来，说下海经商这么多年，什么买卖都做过，来钱最快的还是这家店，最省力的那也是这家店。因为你只要找一个给力又懂行的人在你这儿帮你盯着，平时你该干别的还干别的，每天来这一个小时查看一下就 OK 了。
2: 是这样的，陈总一般就来一两个小时，我们陈总啊平时还有其他的生意呢。
0: 这些年这家夜店已经帮我啊把我们全家出国一辈子的钱都挣出来了。我不是跟你吹牛，就连我们家女儿下半辈子钱都已经不用发愁了。这人呐不能太贪，挣够了就得啊。来喝酒。
1: 哎，谢谢陈老板。
3: 李春元，你来干什么啊？你看我笑话来的是吧？你别欺人太甚了，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4: 你要依我看看，我告诉你，就你这号了，放撒在我跟前我都不怕。
3: 你走，你走，这里轮不着你说我。
4: 我真懒得管你了。就是你甭搭理他，不吃不喝不是吗？没事儿，这是医院啊。大不了给他强行注射葡萄糖。
5: 对，闹得再厉害，转精神科。
4: 哎，到时候一转院，你们这儿彻底没事了。哎，
3: 你们太过分了！
6: 行了吧，你王子健啊，有点出息吧？你这样能有什么好？只会让盛丹越来越瞧不起你，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呗？你就不能干点让盛丹瞧得起你的事儿啊？走。

0: 龙哥，投资的事儿你可是答应我们陈总，今天就把钱打到他卡上。
1: 有钱不挣，我有病。
2: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钱都在里边呢。从今往后，

0: 找王丽的是吧？转转。哎，胡处长，你听错话，终于走了。
1: 哼，我现在算是知道了，这人啊，千万别耍赖，耍赖最没劲了。
2: 哎，护士长，林医生来了，
1: 本来就来吧，
2: 他朝咱那边来了。
3: 小杨，
4: 哎，林医生好。哎，
3: 郭护士长。
4: 哟，林医生您来了，
3: 忙着呢。
4: 您有事儿啊？
3: 啊，哎，我正好跟你们急诊室的几个大夫告个别，然后顺路呢也来看一下你，跟你也道个别。
4: 找着下家了。
3: 怎么说呢，反正是不打算再从医了。我盘了个夜店，你说这算是找着下家了还是
4: 夜店啊？就是酒吧街的夜店。
3: 对啊，怎么了？
4: 那地方那么乱，那地方竞争那么激烈，您行吗？
3: 哟，这您就别操心了，我有内参。
4: 这事儿吧，我觉得你得谨慎。你想想，你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一直当医生，你对那东西都不了解啊。不有那么句话吗，投资需谨慎。
3: 那说那是股市。哎，郭护士长，你今天格外的不一样，你怎么那么关心我呀？不，你这让我左谨慎右谨慎的，你是嫉妒了？
4: 哼，狗咬吕洞宾。
3: 没关系啊，回头带着你的土豪男友到我那儿去，我给你们免单。回见。

0: 这还是我认识的林玲珑吗？他之前多谨慎，多老实的一个人啊，怎么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没见他冲动过？这怎么现在这医院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呢？这不像是他干的事儿啊！
1: 中原，
2: 嗯，
1: 有机会你再劝劝他，好不好？
2: 别劝，劝什么呀？他现在是猪油蒙了心，谁的话他能听进去？
1: 人家现在为了博美人一笑，肯定什么都顾不上了。咱们呀，坐等着他阴沟里翻船吧。
3: 李中原，
1: 嗯，嘛呢？
3: 嗯，
1: 怎么了你啊？韩文文那事儿还没解决呢，
3: 还欠点火候。嗯，<笑>
1: 你那韩文文也是一妖孽，道行啊不比花颜丽浅，还是一。 柔派，我跟你说更难对付。李中原啊，做好准备吧，这是一场持久战。
3: 谁跟他持久战？这事儿必须速战速决。
1: 哎，你说咱仨之间是不是命犯小人啊？这碰上他这一个个都什么人物啊？难缠。

0: 哎呀，你别做这生闷气了，你倒是给咱儿子想想辙呀！
1: 我替他想什么辙呀？想辙呀！这事情闹成这种局面，都是他自己作的，活该！你说多好的媳妇儿，说离就离了，结果呢？摊上一个牛皮糖吧？哎，你当初不觉得韩文文不也挺好的吗？现在好了，你安心等着他给你做好儿媳妇吧。
0: 哎呀！
1: 你这个人都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呀？我当初不是对他了解不够深吗？
0: 你居然就会抓住别人小辫子不放。
1: 不是你当初我怎么劝你来的？你一句你都不听啊你！
0: 行了行了，老李，生气归生气啊，但这事儿你不能不管。
1: 我告诉你，我就不管。他自己闹的事儿，让他自己解决。
0: 这一天天的，真是的。行，你不管就不管吧。

0: 到时候你别后悔就行。
1: 嗯，
2: 我看仲元和盛南这两人之间的缘分呢，或许是真走到头了，不然也不会在这复婚的节骨眼上横冲出一个枝节来。
1: 你说盛南和中原要准备复婚？
0: 对呀，他们俩好不容易把之前的疙瘩解开了，也有了复婚的想法，谁成想韩文文不干，整天要死要活着缠着咱们家中原啊。你说盛南知道了这种情况还不扭头就走啊？
3: 订票去北京，
1: 我去会会这个韩文文，真不信这小丫头片子还没人能治她了，真是。
0: 哎，行，我现在就去订啊。
4: 你抓紧时间。
0: 哎哎哎！
1: 哎呀，这一天天的，真是。

0: 好，啊，您好，这个剧组有个叫缘分的住哪个房间呀？
1: 您是找这个剧组的人吗？
0: 对，我找缘分。啊，那您还真没缘分了，他们昨天晚上刚搬走。
1: 搬走了？
0: 嗯，对的。是拍完了吗？好像是这个场景拍完了，换下一个场景。
1: 那你知道他们搬去哪儿了吗？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谢谢啊，没关系。
2: 小姐，你这房费可都签了一天了，我这找您找了一上午，你这再不交的话，我这可没法向老板交代啊。
1: 我这就回去让我家人给我汇钱，再等等啊。
2: 总之你可得快点，你再不交房费，老板可后人了。

0: 喂，谁啊？
1: 喂，文文，是我。
0: 你又干嘛呀？
2: 你怎么还给我们家庄园打电话？你是不是逼我跟你翻脸呢？
1: 文文，你先别着急生气行吗？你先听我说，我真的遇到难处了。
3: 我现在在横店呢，手上没有钱了。
1: 我要是再不交房费，这儿的老板就要把我轰出去了。
2: 你不是说到了横店，缘分就能给你钱吗？
1: 我没想到，缘分他妈到现在还在误会我，
3: 不原谅我，所以缘分
1: 一直都没来找我。文文，你能借我点钱吗？
2: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永远都是借钱，要不就让我帮你分析这儿分析那儿，你永远都不知道关心我过得好不好，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儿？
1: 那你最近过得好吗？
2: 你行了，我问了你才说，你不觉得虚伪啊？我跟你说，就算我借钱给你也没用，你继续在那等下去也是徒劳，人家缘分根本就不喜欢你。
3: 你别自作多情自以为是的行不行呀？
2: 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整天沉在自己的世界里出不来，一天还老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高不可攀的人，你想什么呢？
1: 文文，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对，我就是要说，今儿就要把实话都说出来。
4: 有病吧？
2: 真以为自己人见人爱白莲花呀？我跟你撂下几句好话，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可惜。
5: 你这又跟谁啊？
2: 还不是阿莲。
5: 阿莲又给你打电话了？
2: 阿莲给你打的电话。
5: 哎，我说，你以后我的电话你能别随便动吗？这毛病真的不好。
2: 人要跟你借钱，这电话要不是我接的，你又被他讹上了。那我帮你解了围，你还埋怨我？
5: 他跟我借钱？
2: 对呀，人还在横店呢，这么长时间连缘分人影都没见着，钱也花没了，就这样还在那待着呢。哎，我都不想说他，就让他再待着吧，我倒是看最后他能怎么办。哎，阿莲再来电话还让我接。
1: 请问最近你们酒店有剧组入住的吗？请问你们酒店有剧组住在那儿吗？对对对，就是一个叫《追你到天涯》的电影剧组。
6: 来，同志们，来，动作快，来，出发了！快点啊，抓紧啊！快点，到点了。
2: 你是剧组的？
7: 对呀。
2: 缘分住哪屋啊？
7: 缘分没有这个人。
2: 那个他身份证上叫袁爱军。
7: 哦，爱军啊，435房间。
6: 来，还有同仁，快点。

0: 阿姨您好，缘分在吗？
1: 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缘分不在吗？他去哪儿了呀？哎，
0: 你找缘分什么事儿啊？
1: 阿姨，是缘分跟我约好的，是他让我来探班的，
0: 他让你来的。
1: 嗯，
0: 你有没有搞错？他怎么会让你来啊？哎呀，
1: 阿姨。
0: 我知道呢，您一直对我有一点误会，其实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跟您好好解释解释，毕竟将来咱们是一家人，所以
1: 一家人，我跟你是一家人，你从哪论的？我跟你说啊，我们家袁爱军已经有女朋友了，
0: 我就是他女朋友啊，
1: 他的女朋友叫小白，我们昨天还在一起吃饭的呢，
0: 小白，
1: 嗯。
0: 比你年轻，比你漂亮，比你懂事儿，还挺孝顺的，所以呢，你还是走吧，以后啊，别再来找我儿子了。哎，你怎么还坐下了？
2: 阿姨，我跟缘分情比金坚，不管你跟我说什么，我都不会动摇的，所以你也不用费劲巴拉的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考验我、试探我。
0: 当然，你这么做我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你们一直觉得缘分配不上我，怕我会变心吗？其实真的我不会变的。
2: 缘分配不上你？你以为你是谁呢？我跟你说啊，我现在一分钟都不想见你，你赶紧走。
0: 阿姨，我还有哪儿没说明白吗？
2: 我让你走，你没听见吗？你赶紧走，你不走我就叫保安了。走啊！
0: 好，我走。

0: 亲女儿，都是那种大大大胖妹。
1: 我这样。
0: 哎呀，怎么样？还不累吧？
1: 天分。
0: 那个，你先上去吧，
2: 我有点事要处理。咱们出去说。
1: 好。
0: 你到底还是来了，
1: 缘分，你究竟要躲我到什么时候啊？
0: 阿莲，我觉得你真的是误会了，我对你从来没有那个意思。

0: 是不是你妈还不肯原谅我呢？我刚才看见她了，她跟我说你有女朋友。哎，我知道，她这是在变相考验我呢。
1: 不是的，阿玲，我是真的有女朋友了。
0: 连你也不信任我了吗？不应该呀，我一直觉得你很懂我的，所以你不要这么没自信好吗？
1: 阿玲，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我要怎么说你才能够明白呢？
2: 阿玲，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以我爸的在天之灵向你发誓，我袁爱军真的不喜欢你，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啊。我要是之前做了什么对你好的事儿，那纯粹是骗你给我写免费的剧本，这个我之前是跟你解释过的呀。我为我以前做的事向你道歉，我真诚地向你抱歉。你要是需要什么补偿，只要在我的经济范围之内，我都愿意补偿。但是我对你真的没有那个意思。阿玲，你听明白了没有？你要是还不明白，我可真就怀疑你的智商了啊。
0: 你要是不喜欢我，你把我叫来横店干嘛呀？
2: 谁让你来的？
0: 你呀、啊！
2: 我什么时候让你来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发的微博呀！
1: 姐，你别给我看了。
2: 你说的是那个微博是吧？
0: 对啊。
2: 我告诉你，我发的那个微博不是那个意思，说的那些话也不是针对你说的。你知道微博是大众平台吧？不是发给你的私信吧？我不喜欢你，你赶紧走吧，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和我妈。
0: 元芬，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承认啊？
2: 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你说的是那个小白是吗？就是刚才跟你一起进门的那个人。
2: 对，我是喜欢他，我们双方父母已经见过面了，已经正式确立了关系。
1: 我告诉你，你别再执迷不悟了，你赶紧走吧，我们之间一丁点的可能性都没有。
2: 我还是那句话，我要是之前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儿，我向你抱歉，我对不起你，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你，拜托你听明白了吗？
0: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元芬，我为了来找你，我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才到你面前的，你就跟我说这种话呀？
2: 这样吧，阿莲，这个钱啊，你拿着，买张机票回北京吧。
0: 我就知道你是心里有我的。你是不是心里有难言的苦衷？
2: 要不你把钱还给我吧，我可真是记吃不记打呀。我
0: 是不是你妈特别喜欢小白啊，所以她就逼着你跟小白在一起谈恋爱？我知道我知道，我懂的。你要实在是觉得母命难违的话，要不然我们远走高飞吧。
2: 行了，你没救了。还远走高飞？亏你想得出来。我告诉你，你自己高飞去吧，我不陪你了，我恐高。
1: 哎，我警告你，别跟着我。
0: 缘分，
1: 别跟着我，我就完了。
0: 我还有话说呢。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

0: 有人吗？嘿，
1: 谁啊？
0: 有。
1: 你干嘛的呀？
0: 何经理吧？啊，
1: 你来要账的？
0: 我不是，我是林一龙，我老到你们店来，花艳丽的朋友，想起来没有？哦，
2: 想起来了。你干嘛来了？
0: 这怎么关门了？嗨，
2: 你可能还不知道，这店呀，倒闭了。
0: 倒闭了？前两天不还营业呢吗？
2: 这营业不代表盈利，你知道吗？就这家店从刚开，生意就不怎么样，尤其是今年，从年初一直赔到现在，老板欠了一屁股债，跑了。就这孙子还欠了我好几个月工资都没给我呢。我今儿来呀，就是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改了改了。
0: 你刚才说什么？老板哪个老板啊？
2: 还哪个老板呀？
0: 陈总跑了。
2: 是啊，哎，他欠了一屁股债，人家天天过来要账，他能不跑吗？
0: 那花艳丽呢？他在哪儿？你知道吗？
2: 不是，哥们儿，你真逗。你是他男朋友，你都不知道他在那儿，我怎么知道啊？

一楼里什么都没有，你工作没了，钱没了，媳妇儿也没了。

0: 真的吗？老板，我错了，你原谅我行吗？老板，你别不理我呀！你接我电话呀！你接我电话呀！活该，活该，活该你！活该你有这么好的老婆，你不好好珍惜月月，你在哪儿啊？月，你别不理我呀！月月，你在哪儿啊？
1: 哎，今儿情人节，你们晚上一个个到哪儿约会去啊？
2: 约什么会呀、啊？姐姐今天晚上加班，约不成了。
3: 可怜的娃，那你男朋友今天晚上啊，岂不是要开天窗啦、啊？
2: 好不甘心呢，好想请假去约会。
4: 谁又跟这儿思春呢？还想请假？本给我。
1: 护士长，今儿可是情人节，您晚上跟男朋友去哪儿浪漫呀、
2: 啊？对啊，去哪？
4: 情人节跟我有。

0: 什么关系啊？我又没情人。
1: 哎，护士长，你要这么说，你可太不实在了啊！您没有男朋友，那微信视频里那个是谁呀？
2: 对呀，
3: 是谁？
0: 谁呀？普通朋友。
2: 普通朋友能天天给您打电话呀？
3: 还送化妆品？
1: 哎，我看见过。
0: 别闹啊！
4: 鱼儿。
1: 哎，收藏收藏收到。
3: 男朋友姐。
0: 在广州呢吗？
5: 我就算在天涯海角，我也得飞回来陪你过节呀、啊。
2: 好感动啊！
5: 哎，月儿，今晚上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吃晚饭？我想跟你一块儿过节。
1: 护士长，
3: 快
1: 答应啊！答应就
3: 答应
1: 吧，
3: 答应
1: 吧，
3: 答应吧。
5: 我这人我脸皮薄啊，当着这么多人面上你要撅我，我心脏受不了。
0: 啊！臭德行！
6: 你同意了？我。你答应跟我约会了，我太高兴了！哎呦，我高兴了！
0: 你什么人？
6: 去！
5: 高兴！
1: 讨厌！
0: 说好了，
1: 哎，
0: 走吧。
7: 希望大人抱着小孩儿通过。列车到站前，请站在站台白色。
8: 干嘛呀？给谁打电话？
0: 那个给儿子打电话呀，告诉咱们到北京了。
8: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咱们打个车回去不就完了吗？
0: 啊？哎呀，不好吧？咱还是跟他说一声吧。要是直接去，万一再撞见那个韩文在家呢？
8: 正好啊，我还想见见那韩文文呢。走吧，打车就赶紧走吧。这一天天的，真是的。
0: 哎呀，来吧，给我一下。
8: 不用。

0: 就是老话怎么说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对吧？自己选的路，现在这个局面呢，那可不得自己扛吗？
1: 知道，
0: 知道就好。你知道还来找我干嘛呀？你找我不是别的事儿吧？
1: 顾月跟你联系了吗？他怎么样？他好像还生我气呢。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了。
0: 你怎么有脸还去找人家呀？
1: 我想跟他复婚，我想求他原谅我呀。卓远，你觉得这事儿还有可能吗？
0: 你问我啊？
1: 卓远，
0: 哎，你不是说你的事儿不用我管吗？你这会儿来问我干嘛呀？
1: 卓远，你别这么说，你要是都不管我了，那……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是我混蛋，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看清了好多人。我知道谁是我朋友，谁是我值得一辈子去珍惜的人。中原，我现在什么都不求啊，什么钱呀、房啊，我都可以不要，只要郭月能回到我身边。真的，我觉得有他的日子那才叫过日子，没了他，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0: 我是真想替郭月抽你一顿，你嫂认识到这一点，我跟你说，都不会有今天的事儿。不就自个儿瞎作吗你？喂，妈。
2: 喂，中原呀、哎，
0: 你干嘛呢？怎么这事儿啊？
2: 哎呀，我现在正在你的卫生间里跟你偷偷打电话呢。我和你爸已经到你家了。
0: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怎么又不告诉我？
2: 哎呀，是你爸不让我告诉你的。他现在正气势汹汹的在外面坐着，要会会那个韩文文呢。哎呦，中原，你快回来吧，我担心你爸呀，脾气一上来，哎呦，我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0: 你先给我摁住火，摁住火，我马上就回来啊。
1: 怎么了？
0: 我们家老太太老爷子又来了，又没告诉我。哥，这回后院又起火了，我先回去了。
1: 不，那我的事儿你不管了。
0: 不是不管，我们家事儿是比你恶劣多了。
1: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你啊，你现在先去派出所报案。我跟你说，那钱不能被人白骗了，对不对？我再打听打听生意场上的朋友，看看有没有知道陈老板下落的啊。总之，先把被骗的钱追回来，对不对？
1: 那我跟郭月了。
0: 你跟郭月是更不能着急了呀，兄弟。你把人家伤成那样了啊，人家凭什么一下就原谅你啊？这事儿就只能慢慢来，一步一步看，明白吗？
1: 行，听你的。
0: 来，又打电话催了。哎，妈，
3: 我是你爸。
0: 爸，
3: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单位呢。
3: 好，在单位呢。好，你等着我，一会儿我过去。
2: 不是，你去他单位干嘛呀？
3: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
2: 儿子上班呢。
4: 妈，吃了降压药，躺了歇会儿啊。小心疼。
5: 爱君啊，你以后啊千万别跟那个阿莲有任何联系了啊。
4: 放心吧妈，我也烦死他了。
5: 剧组来人了。
4: 谁啊？
6: 怎么又是你啊？
7: 我来看看阿姨。哎，
6: 你怎么阴魂不散呢？
5: 爱君啊，你赶紧让他走，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6: 走走走走。
7: 爱君，
5: 你去照顾阿姨，让我跟他说。我能跟你聊两句吗？
2: 你这臭小子。
8: 老李，看什么呢？哎呦，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啊！去卓那屋歇会儿吧。
3: 我不累。你啊，把韩文的东西都装到他行李箱里头，然后放到门外去。
8: 不好吧？人家不在，随便动人东西，我觉得不合适。
3: 这是我的房子，他死赖着不走，我凭什么不能行使主权啊？你说你跟这孩子还能有道理讲吗？赶紧收拾收拾。
8: 算了，咱们还是等中原回来再说吧。
3: 我让你收拾你就收拾，这家我说了算。
8: 好好好，我收拾，我现在就收拾。
3: 这一天天的，真是。
9: 行了行了，就在这儿吧。
10: 阿莲姐，爱君昨天都跟我说了你的情况，还有你俩在北京发生什么，我都知道。阿莲姐，你回北京吧，你别在这耗着了。你在这耗着，你跟他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你只会让他更讨厌你。
9: 我回不回北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我还就不走了，你当然不希望我在这儿了。你是不是以为你这样缘分就会喜欢你啊？
10: 阿莲姐，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跟缘分的事已经定了，我爸跟他妈也正式见过面了，回北京我俩就要领证结婚了。
9: 不可能，缘分想娶的人是我。再说了，你们就算领证了又怎么了？那就能说明你在他心里很重要吗？我告诉你，在缘分心里最重要的人就是我。
10: 我们先暂且不讨论爱君心里究竟爱的是谁，现在的情况是我跟爱君要结婚了，这事儿已经定了。如果你执意要留在这儿的话，受伤害的只有你自己。你不要把事情弄到这么难看的地步，好不好？
9: 我还用你教我怎么做吗？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10: 买机票回家吧。
9: 什么意思啊？
10: 我只是想告诉你，这是同情和怜悯，不是爱。
9: 你
10: 要不要我收回？你拿着这个，就当是我替他向你赔礼道歉。
9: 真够能装的。行，我告诉你，咱俩北京见。
4: 妈，你别生气了，一生气血压又该高了。
5: 我不是生气，我是担心。这阿莲一闹啊，人家小白心里会怎么想啊？我怕他不跟你好了。
8: 你在外面闯荡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找一个真心喜欢你的姑娘，万一再被他搅黄了，那怎么办呀？
4: 妈，你放心吧，小白不会的。
8: 小白是个好姑娘。

0: 我要是有个闺女啊，我才不让她嫁给你。
1: 阿爷，你怎么样了？刚才没事吧？啊，
0: 我没事。他走了吗？
2: 走了。然后我把机票钱给他。
3: 是你给的，还是他强行要的？
2: 我主动给的。我觉得他太可怜了。
0: 你这孩子，心眼真好。
3: 这活祖宗总算走了，但愿这次他能明白我的意思。

0: 宋元，
1: 孩子，你的东西啊，都在这箱子里了。
0: 叔叔阿姨，你们怎么来了？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啊？让你走呗。
0: 这是中原的家。
1: 中原的家，这是我们老李家。我是中原的老子，我想让谁走，谁就得走。我现在就让中原走，他也得打上扑克卷走人。更何况你呢，孩子，你说你还跟我讨价还价的。我告诉你，我儿子不住在这儿了，你就赶紧走吧。
2: 那个小韩姑娘，你还是走吧。
0: 啊，我不走。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就在这待着，我就不信他一辈子不回来。
1: 对，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可这回啊，庙没了。
0: 你说什么？
1: 我把这房子给卖了，孩子，我告诉你，我赶不走你，以后别人也会把你给请走的。
2: 小韩姑娘，你说你挺好的一个大姑娘，那总得给自己留点脸皮吧。那中原他不想跟你在一起了，那你非赖在这儿，这天长日久了，他不合适吧？啊，
0: 阿姨，您说我不要脸？
2: 你总是缠着我儿子，那还让我们当老人的怎么说呀？走吧，啊。
0: 我不跟你们说了啊，
3: 跟你们这些老古董说得着？
0: 不是，我去找李中原。
1: 你看，这不挺好对付的吗？这中原还花了那么长时间解决不了这事儿，我告诉你，他肯定有歪歪心思。
2: 你先别得意的太早。我总觉得这个韩文啊，不会那么简单就善罢甘休的。
1: 什么呀什么呀，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能怎么着？咱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别想那么多了。哎呀，我一会儿啊得到诊所去一趟，把这好消息告诉宋元啊。哎，对了啊，我盛南中原敲门可以开，其他人不能开门。
2: 行，我知道了。
1: 哎呀，这一天天的呀，真是。哎，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4: 哎呦，李叔你来了。李叔叔，
1: 小谢姑娘，妙妙姑娘可好啊？
4: 挺好的。嗯，李叔，哎，您来是找李医生的吗？那
1: 肯定嘛，中原呢？啊，哎呦，这可真是阴魂不散呢。
0: 我来找李中原。
1: 不是，小韩姑娘，咱们刚才不是说的清清楚楚的吗？你现在和中原已经没有关系了。
0: 怎么没关系啊？我是他女朋友。
1: 我不管你过去是什么关系，从今天开始你和他就已经没关系了，你懂了？
0: 叔叔，这话不是李中原亲口对我说的，我就不信。李中原，李中原，
5: 大姐，哎，他不在。大姐，
0: 李中原你就出来了。
5: 大姐，
0: 你
5: 一声他不在。
0: 你少问我了，你骗我多少回了啊？你俩，李中原
5: 他真的不在。
0: 李中原你出来。
1: 小韩姑娘，你管他叫缩头乌龟，那我是什么？赶紧回去吧你啊，真是太闹了你。
5: 哎，躺下去。
1: 这怎么了？躺下了这。
0: 你怎么了？没事吧？
1: 我没怎么。
6: 算了，
1: 不，没怎么。
6: 这不是你怎么了？
0: 终于您可算来了。
6: 不，你问要不要打个120？
0: 不用了，我看着你就好。
6: 你行不行？你先站起来行不行？地上凉，来。 啊，来来来，行，你先去上这边歇会儿。你这怎么了？这
0: 幸亏你来了，
4: 没事没事，你
0: 刚才
4: 散了吧，各自忍受他们一了吧，都散了吧。
6: 你要真不行，要不还是带你去医院看看啊？
0: 不用住院。你爸妈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你要是想让我好，你就带我回去。
1: 中原呐，老子戎马一生，你说什么架势没见过？你说这为了缠着男人，这假装晕倒，你这什么呀？这
6: 别生气，别生气。
4: 哎，林医生，我医院时间到了。
6: 哎，嘿，那你快带到三号诊疗室。
4: 你过来。
1: 你说这还能干活吗？你这什么呀？这是。
0: 中原。我就想回咱们的家，你带我回去好吗？你不带我回去，你不要我死在这儿吗？
6: 回去啊，回去。妙，嗯，你让那个周医生给我替会吧啊，我出点事儿。
4: 哦，好。
6: 我去换个衣服。
0: 我陪你去。
6: 我啊。
1: 说这一天天的，真是的。
6: 哎呀，别这样，爸，哎呀，哎呀妈，你快劝劝，爸，我求求你，你这是干什么呀，爸？
7: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在家陪你新媳妇去吧，你。
4: 仲渊呢？我和你爸好不容易把他给轰走，你又给弄回来，你啥意思呀？
6: 他跟我爸去我诊所闹去了，你不是。我真的还有别的大夫跟病人呢，是不是影响多不好啊？那姑娘闹起来真是不管不顾的，我只能把她先接回来，我慢慢想办法呀。
1: 你慢慢想，人家盛楠能等你啊，你慢慢想。
4: 中原呢，你非得把盛楠给等跑了不可是吧？
6: 爸妈，我跟盛楠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着急的事儿，是不是？我得先把我跟韩文文这个事儿处理干净了吧，要不然我对谁都不公平啊。你再说韩文这姑娘现在她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你稍微一刺激她，她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我对谁能有个交代？你们放心，我跟盛楠这个事儿我会当成头等大事来办的，啊！本来我也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呢，看看是不是，干脆要不先住到盛楠那边去吧？不是，你不能帮我去给盛楠打打气呀什么的，这别让他对我的失望，也别让他对这个复婚的事儿没有信心嘛。嗯，
1: 看来不是我们要走。是你轰我们走啊！
6: 爸，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1: 行了，算你臭小子不糊涂。
6: 嗯，走，哎，那我陪你，
1: 我有朋友。
2: 我
6: 干嘛呢？妈，我能不陪你过去？
1: 谁呀？没人。
8: 一龙，是我。
1: 别按了，家里没人。
8: 我是郭月。你开一下门，一龙，你开门。
1: 月，
8: 你干嘛呢？你怎么这么狼狈啊？
1: 完了。什么都没了。
8: 哎呦，不就钱没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天有没塌。再说了，你是一男子汉，有一天天真的塌了，你也得扛起来。哎呦，
1: 月，你得在我身边啊！我身边要是没有你。干杯。

0: 喝上酒啊，这一身酒味儿。哎呀，哎，你这是不能再喝了，这命还要不要了？我跟你说啊，明天起你可不能这么喝了，身体都毁了。哎呀，你没吃饭呢吧？想吃什么呀？嗯，我给你做一口。
1: 我不会吧？我不会吧？依龙，依龙，你别闹，你放开我。云儿，我知道，我知道你心里边还有我，我知道你心里边还有我，我知道你还关心我，我知道都是我不好，
0: 你别说了，
1: 是我不善良，谅我这一次行吗？
0: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1: 晚了。 为什么？
0: 我已经喜欢上邹建了。

0: 你说这个中原，啊，交往都什么人呢？这社会也闯荡这么多年了，不说阅人无数吧，那眼力也不会差到这个份上啊！你说他开始就应该知道他是个牛皮糖，你看非得等到登堂入室赖着这不走这个地步，他才高兴啊！你说他这样能干什么大事儿？你说，
1: 叔叔，您别说中原了。
0: 这人呀，一开始什么样，哪知道呀？盛楠呐，你就别替他解释了。他是我的儿子，我知道。他属于什么人？属于那种，别人说几句好话，扑腾，就掉进迷魂阵。那整天说你不温柔，要找个柔情似水的。现在好了，温柔一刀，这软刀的杀人更疼。一天天的，这是
1: 那个。 盛楠呐，那个韩文文的确难缠，你别着急啊。今天朱元他爸把他赶走了，学成想他又去保诊所闹了，还装晕倒。你说看着这姑娘长得挺温柔的，怎么能看出？我这回算是领教了。嗯，叔叔阿姨，你们就好好的在这住就行啊。哎，那个我去给你切点水果去啊。
2: 好，
1: 嗯，
3: 跟我来。
1: 哎。
3: 嗯
1: 盛楠呐，哎，
3: 你知道我们俩和你妈呀，最着急的，就是你和中原复婚的事儿。嗯，
1: 叔叔，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
3: 说吧。
1: 我觉着，中原我还有韩文文，我们三个人的事儿，还是让我们自己来解决吧，行吗？
3: 你的话。
4: 爸，听见了。好，好，好，行，那我现在出门，一会儿见，好吧？哎，好，好，好，嗯。
5: 朱元，你干嘛去啊？
4: 啊，我有事。
5: 不能改天吗？
4: 改不了。你想不想好好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你想通了？
5: 什么想通啊？你不是要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吗？我说的是你爸妈对我态度的问题。我爸妈该怎么对你？
4: 反正不像一个正常家庭对待未来儿媳妇的态度。我爸妈从一开始见到你就并不接受你啊。
5: 对，这就是我要讨论的问题。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4: 我就想知道你爸妈为什么这么的讨厌我。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不清楚吗？
5: 就是因为我爱你吗？我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也有爱你的权利。
4: 你这权利等我回来再讨论吧。

0: 说出来这么干净，我每天做好饭菜等他回来。我，
1: 哎呀，你一定要等到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吗？

0: 哎，谁啊？宋队长，您好。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花艳丽跟陈总都抓着了。哎呦，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真太感谢。行，我马上过去啊。太感谢了，真的，宋队，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哎，我晚上请您吃顿饭吧。您想吃什么，您随便点。
1: 行了，李龙，感谢的话呢，就别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也没什么可谢的。只是你以后啊，得多注意点儿。按说你们这些做医生的智商应该都挺高的呀，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让人给骗了？
0: 智商是不低的，这不情商低吗？
2: 哟，宋队。
1: 哎呦，宋莹来了，多亏你的帮助，要不然我们这个案子不可能破得这么快。林一龙，你真正要感谢的人应该是这位邹先生。要不是邹先生及时的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我们不可能那么快的抓住犯罪嫌疑人。行了，别在这站着了，会议室说吧。
3: 这回啊，就多亏了人邹老板，要不是他这么给力，你说这事儿且解决不了。
0: 淑媛，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你让邹老板跟你详细说说吧。
4: 郭月跟我说你跟那姓花的事儿，我当时就觉得不靠谱，人家凭什么挣钱买卖给你呀？就说是要移民嘛，人家谁没有个仨亲俩后啊？所以说呢，我就派人在暗中跟着他们，他们前脚跑路，我后脚报警，结果到火车站逮了个正着。
0: 原来是这样，那真的太感谢您了，邹老板。哎，
5: 甭客气，你呀。就是见这种人见得太少了，尤其那姓花的，你一看那主啊，就不是善茬子，那俩眼一看见钱，当时就冒绿光的主啊。
4: 结果一调查，怎么着，就是这么回事，他的事你都不知道吧？
0: 不知道，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
4: 那当然了，谁能把自己不光彩的事情告诉你啊？对不对？我跟你这么说吧，在你之前啊，那姓花，他叫花艳丽啊，
5: 在跟你之前追了一个大款，人家当时一看他就是奔钱去的，人家算了他一个六够，完了之后也没上他的当。
0: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4: 我跟你这么说啊，有钱的人不是傻子，天上没有平白无故掉馅饼的，以后你自己睁大眼睛吧，别老雾里看花了。
0: 那个陈老板呢？
4: 什么陈老板？那就是诈骗犯，有前科。
0: 淑媛，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啊？你怎么没提前告诉我呀？
3: 这你说了你也听不进去啊！你说你多倔一人啊！那我们

0: 能暗中调查来帮助你了。还有别的事吗？
1: 二位这么帮我，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2: 嗨，咱俩也属于不打不相识，但是跟你说句实话啊，这事儿我就冲着中原和郭月，真的，就你这德行，我都懒得管你。
1: 邹老板，我之前有什么得罪您的地方，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在这儿给你鞠一躬。
3: 哎，别别，不用着。
1: 谢谢。
3: 我受不起。
1: 哎，应该的，应该的。庄爷，哥们儿错了，之前说那么多伤你的话，我是糊涂，我是真糊涂，我在这儿跟你道歉，哥们儿错了。
3: 没事，
1: 道歉。
3: 哎哎哎，行了，我跟你说，压根儿也没人生过你的气，赶紧坐。
1: 我还有一事儿得求你们二位。
3: 不是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呀，你干嘛呢？
4: 就是，说，什么事儿？
1: 我想跟郭月复婚，所以要请邹老板你高抬贵手。
4: 哎，不，
5: 李大夫，
4: 他说什么了？你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4: 哎，姓林的，你怎么恩将仇报啊？

0: 儿。
1: 啊，什么事儿啊？
0: 雪儿，我那钱找回来了。
1: 哦，邹健跟我说了，玉龙，以后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吧。
0: 可是月儿，我要是没有了你，我这日子也过不踏实。月儿，咱们俩复婚吧。
1: 一龙，你别闹，我跟邹健，我们俩。
0: 我不管，月儿，你是我老婆，而且当初咱们俩说好要复婚的。我知道，我知道我有问题。我知道我不应该跟华艳丽，我发誓，我以后绝不跟华艳丽再来往。月儿，原谅我行吗？原谅我，月儿。
1: 你人怎么这样啊？是，我们当初说好复婚的，可这中间发生这么多事儿，我不可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0: 中原，反正我就觉得我不要脸了，我要用我的真诚追回国元。
1: 哎呀，你早干嘛去了啊？我早就劝过你，你不听啊。
2: 你别光说我呀，你不一样吗？那时候死活觉得跟盛楠过不下去了，现在不还是觉得盛楠好吗？
1: 是，你说这点我承认，但是我跟你是不一样的呀。
2: 结果是一样的，你就说你现在想不想追回盛楠吧。
1: 想啊，那怎么样？
2: 那不就结了吗？咱们俩现在是同命相连，又是兄弟，那咱们就风雨同舟，坚决地追回我们的前妻。

0: 爸还生气呢。
1: 可不是嘛，这两天呢，一想你那狗皮膏药，他就运气，也气你。那怎么就那么由他性子闹啊？你爸这着急，万一你吃这解决不了，人家生他烦了，回头人家……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哎呀，知道知道，你就会说知道，你倒是想个辙呀。那什么时候把那个瘟神给请走啊？哎呦，儿子，你给妈一句痛快话啊，好不好？你什么时候？

0: 啊，赶紧把那韩文轰走，好不好？
1: 国玉，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错了。哎，国玉，
2: 你这干嘛呀？
3: 我今天下班啊。
2: 我不都跟你说清楚了吗？你以后别再来了，咱俩不太可能了。
3: 不是，玉儿，我就是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一个让我重新追求。

0: 早离了。
1: 谁是你老婆呀？全院谁不知道咱俩已经离婚了？
0: 咱们当初是有个约定的。哎呦，你个大老爷们，你还好意思说呀？你含着不含着？
1: 算了，走吧。
2: 月儿，月
0: 儿，我这样我不放心。
1: 不会，我对我自己有信心，你也得对我有信心。
0: 好，那就行。
1: 赶紧走。
3: 芬子，这以后结了婚啊，就是男人了。男人呢，就得撑起家里的一片天，这是你的职责，知道吗？
4: 中原啊，我发现你一说别人是一套一套的啊。
5: 老李啊，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你可别捅起冒烟啊。
6: 老袁早走了一步，不然他今天多高兴呢。
5: 英子，
7: 妈。
8: 英子。今天呢是高兴的日子
5: 啊，
4: 这个中原，哎，好好忙活忙活，咱们一家子怎么给两个新人庆祝庆祝？
9: 我跟小白商量啊，暂时不办婚礼了，我们俩想开家广告公司，等公司成立，走上正轨，我请全家一起去马尔代夫补办婚礼。
8: 嗯，好孩子，马尔代夫啊，行啊，哎，那咱们今儿就先出去吃顿饭，庆祝庆祝吧。嗯。
7: 今天我觉得在家吃吧，我觉得在家吃无拘无束的啊。
4: 生男说的对，啊，
5: 哎，对，那个家里饭菜可口。那英子，嗯，咱俩进去忙忙噻。
6: 行行行，我给大家做饭。
8: 我给你们当下手啊。
10: 来，收好了，把这收好了。哎，
9: 姐夫，你没打算搭我这趟顺风车跟我姐复了婚啊？让大家都高兴高兴啊。
7: 我去帮个忙。
8: 这罐怎么一会儿就没了呢？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两罐？

0: 亲们，哥们儿从今往后就是有家室的人了。
1: 谁呀？你有病啊！门都快被你砸烂了。
2: 对，我就是有病。
1: 能不能小点声？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3: 打开，你看，看袁帆的微博。
1: 还骗我说去诊所。
4: 来来来来来来，恭喜啊！先来来来来来，
5: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哎，
5: 长长久久。
4: 谁呀？干嘛呀？这个快点追！
5: 怎么了这是？
4: 怎么了？
5: 谁呀？
2: 靠边！
6: 啊！干嘛？
2: 袁帆，你是被逼的对不对？我是来解救你的，你有话要跟我解释是不是？
6: 对，我是有话跟你说。你什么编剧、作家、诗人，你什么都不是。说白了，你就是个眼高手低、自诩清高、整天爱做白日梦、不肯面对现实的人。觉得别人欺负了你是吧？我们不回应你，不想再伤害你。阿莲，你该醒醒了。我还没说完呢。阿莲，我真心的劝你去看看心理医生。梦想有时候被挤破未必是种坏事，我们都需要长大，否则我们会被这个社会淘汰的，明白吗？
1: 你们全家人太过分了，他们袁家人结婚，你们跑来掺和什么呀？你们把我当什么？
5: 来来来，你知道我们两家是世交，中原和盛南迟早要复婚的，你知道你是什么了吧？
1: 你想家啊！
7: 住院报110。

0: 创造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啊！医生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他妈通过电话，他妈明天一早给我来。
1: 太可怕了，他没跟我说呀，这害得我也受牵连。
0: 但是我早就劝过你，他不正常，让你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你不听。现在人家发病进了院，你还在这说什么风凉话呀？
1: 我怎么关心他呀？我也吓得够呛，好吗？
0: 我告诉你，韩文文。

情况？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2026美加墨世界杯，那些年近40岁的足坛明星迎来世界杯最后一舞。从青涩小将到中流砥柱，他们的世界杯之旅留下过怎样的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收官之际，档案今日为您讲述最后一舞，40岁老将们的世界杯告别。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历时一个多月，横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座国度，48支球队，104场激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所有赛程，在今天正式画上句点。然而，当我们回望这39天，最打动人心的，除了冠军举杯的瞬间，还有一些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身影，那些40岁的老将们。40岁对普通人来说正当盛年，可放在职业球员里已是不折不扣的高龄。他们的双腿不再轻盈，每一次起跳，每一次冲刺，靠的都是数十年不曾熄灭的热爱。今天档案把镜头对准了3位40岁的赛场老将，细数他们藏在

求医，汗水与泪水里的人生史诗。首先，我们将走进人口不足53万的非洲岛国佛得角，认识本届世界杯最震撼的草根奇迹。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此刻世界杯 H 组首轮，西班牙对阵佛得角，一边是欧洲冠军夺冠大热门，一边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很多球迷啊都要翻一翻地图才能找到的西非岛国佛得角。所有人都认为这将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屠杀。整整90分钟时间里，西班牙队是狂轰了27脚射门，7次射中。可直到中场哨响，这条门线始终没有被攻破，比分是0-0。佛得角震惊了全场，拿到了他们国家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杯积分，引发了全球热议。挡住这一切的是一位门将，而这一天竟是他的职业生涯的世界杯首秀。40岁零12天的他，成为世界杯近100年历史上年龄最大的首秀球员。他的名字叫做沃奇尼亚。赛后，沃奇尼亚个人的账号粉丝8小时内从50,000暴涨到了400多万。人们惊叹，这一匹足坛黑马腾空出世，但很少有人知道，赛前这匹黑马的身价还不及对面西班牙球队球员身价的0头。而更残酷的是，出征世界杯时，沃奇尼亚所在的俱乐部已经提前通知他，合同到期，不再续约。那么问题来了，一个40岁即将失业、身价垫底的门将，到底是怎么站上了世界杯赛场，又是如何难倒一众大热球队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想要读懂沃奇尼亚，先要读懂他的故乡佛得角。大家来看这张地图，中间有一个红色的圆圈，哎，您看，非洲大陆以西500多公里的大西洋上，这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点儿就是佛得角。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只有北京的1/4大，全国人口仅52万人。佛得角曾是葡萄牙殖民地，1975年才独立建国，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几百年来一代代佛得角人是漂洋过海外出讨生活。1986年，在这样一个几乎不被世界注意的小国，沃奇尼亚出生了。他本名叫什么呀？叫若西马尔·比亚斯。父亲呢是个狂热的球迷。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巴西边后卫若西马尔大放异彩，父亲便以此为新生儿命名。听到这儿，大家可能都有一个疑问：明明叫若西马尔，为什么全世界都叫他沃奇尼亚呢？
1: 如今响彻足坛的沃奇尼亚，其实源自于一个绰号，在葡萄牙语里，他的意思是小奶奶。沃奇尼亚由于家境贫寒，父母在外谋生，是由祖父母一手带大的。他从小喜欢踢球，可球队里他年纪最小，总被大孩子欺负，一受委屈他就哭着跑回家找奶奶。见到这幅场景，大孩子便笑话他是小奶奶，沃奇尼亚这个绰号就这么被叫开了。

0: 起初，沃奇尼亚对此十分的抵触，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几个字逐渐变成童年温暖的符号，是奶奶把爱哭的他搂在怀里保护着他。在全家都为生计发愁的日子里，奶奶依然支持他去追逐那个所谓不能当饭吃的足球。
1: 多年之后，沃奇尼亚远赴安哥拉踢球，队里恰好有一个叫若西马尔的同名门将。他想了想说，在佛得角大家都叫我沃奇尼亚，那我就叫沃奇尼亚好了。从那天起，他把奶奶正式印在了自己的球衣上。当我们今天在世界杯赛场上看到沃奇尼亚这几个字的时候，他已经不只是一个门将的昵称，他背后站着一个已经离世的老人，站着一个没有豪门青训、没有资源托举却被家人用爱托住的孩子。而沃奇尼亚的职业生涯半生漂泊，步步皆是难关。
0: 有人20岁就被豪门签下，人生一路聚光灯，而年轻的沃奇尼亚只能在本土业余球队踢球，踢球没有收入，他靠打工一边糊口，一边守着那个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梦。直到25岁，沃奇尼亚终于签下了人生第一份职业合同，安哥拉的一家俱乐部，收入微薄。随后十几年间，他辗转摩尔多瓦、塞浦路斯、斯洛伐克、葡萄牙，听上去这仿佛是一个职业球员的国际履历，可仔细看我们就会发现，这其实更像是一个草根球员的求生之路。沃奇尼亚只是从一个机会去追另一个机会，他参与了大半个欧洲的中小联赛，却始终默默无闻。38岁那年，沃奇尼亚加盟葡萄牙的沙维斯俱乐部，然而出征世界杯时，正是这家俱乐部通知他合同到期，不再续约。
1: 在现代足球里，球员的身价就是一块计分牌，会提前告诉观众到底谁应该被关注，谁大概只是背景板。我身后的是球员身价对比图，而沃奇尼亚的身价只有50000欧元。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位身价垫底的老将，孤身站在身价总和动辄数十亿的豪华锋线面前，用一次次的舍身扑救对命运说不。
0: 2026年，佛得角队首次闯入世界杯，举国沸腾，所有人都期待这支蓝鲨创造奇迹。可赛前媒体预测小组出局是他们唯一结局，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0-0逼平欧洲冠军西班牙，2-2战平乌拉圭，0-0战平沙特。3场比赛，沃奇尼亚做出10次关键扑救，仅丢2球。佛得角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昂首晋级淘汰赛，举世震惊。这个小国终于被世人所看见。沃奇尼亚在采访中说，我们从小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所以我们比任何人都珍惜这一切，因此我认为我们展示出了佛得角人民那坚韧不拔的韧劲，展示出了对国家的热爱。
2: Trabalhei a minha vida toda por esse momento, por essa mantra. Tenho 40 anos, como todos sabem, comecei a jogar futebol profissional com 25 anos, em 2012, numa, já muito tarde para uma pessoa como eu. Pensei em largar a seleção, mas depois continuei por causa desse sonho. E a exibição é uma exibição de todos. A nossa melhor união, a nossa melhor arma é a nossa união.
0: 而就在这段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件事，那是本届世界杯上最让人泪目的画面之一。
1: 6月22日，佛得角逼平乌拉圭，比赛结束。沃奇尼亚没有和队友庆祝，而是径直走向了看台，

0: 中，一位老人张开了双臂，那是他的母亲安娜，母子俩隔着栏杆紧紧地抱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可就在几天前，这还是个遥不可及的梦。6月16日，在波奇尼亚对阵西班牙一战成名的当晚，面对全世界的镜头，他哭了。后来的采访中，他提到了自己的母亲，因为签证、昂贵的旅费和保证金，母亲还在伏特角，他来不了。儿子40岁了，终于站上了世界之巅的舞台，母亲却只能守在电视机前，贫穷挡在了这对母子中间。这一幕打动了所有人。美佛两国政府很快开通了绿色通道，6月18日凌晨签证获批，安娜当天启程飞往美国，赶到了迈阿密，于是才有了我们眼前的这一拥抱。这一幕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温情的一幕。
1: 带着母亲的期盼，沃奇尼亚与伏特角队一同迎来了他们最后的一战。那一夜，面对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伏特角队没有退缩，沃奇尼亚也没有退缩。他一次次指挥防线，一次次弯腰调整手套，一次次在门线上判断来球，全世界看到了一个老将的倔强。阿根廷两度领先，伏特角两度追平不成，最终2-3倒在了世界冠军脚下。但那不是一场失败者的比赛，全世界的球迷都在为伏特角鼓掌，而那个在门线前一次次跃起，一次次砸向草皮，又一次次爬起来的身影，永远留在了这届世界杯的记忆里。
2: Espero que seja grande fim e acho que seria a cereja no topo do bolo e não haveria melhor momento possível ou imaginável do que terminar na seleção no maior parque do mundo, que é o campeonato do mundo.
0: 比赛结束了，虽然没能晋级，但伏特角整个海岛是举国狂欢，民众是自发走上街头迎接球员的归来。曾经无人看好的海岛鱼腩球队，如今凭借坚韧与勇气赢得全世界球迷的掌声。曾经四处碰壁濒临失业的草根门将，也活成了整个小国的精神图腾。
1: 战火难民营中长大，莫德里奇如何熬过颠沛岁月，扛起克罗地亚两度跻身世界杯四强，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3: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绿茵赛场，书写着40岁老将们各自的终局篇章，既有沃奇尼亚大器晚成的逆风绽放，也有克罗地亚队长莫德里奇日复一日的坚守。这是一场横跨了整整20年的漫长征途，同样是迎来世界杯最后一舞，莫德里奇却用他与世界杯的故事给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答案。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属于莫德里奇的告别战，无数镜头记录下了他的身影，可最戳动人心的是这张心酸又释然的微笑。
1: 32强淘汰赛，克罗地亚迎来了与葡萄牙的生死决战，整场比赛跌宕起伏，克罗地亚一路顽强追分，终于在伤停补时阶段绝平进球，全场彻底沸腾。可就在所有人以为奇迹降临的刹那，裁判却吹罚了毫厘之间的越位，进球无效，也宣告了克罗地亚遗憾出局。身边队友垂头丧气，只有莫德里奇没有争执，没有崩溃，只是静静站在场地中央，轻轻扬起一抹苦笑。
0: 此刻很多人以为莫德里奇会流泪，可是他笑了，这一笑藏着他独有的人生态度。从2006年21岁时的青涩替补，到2026年40岁国家队队长，5届世界杯征程里他尝尽小组出局的落寞，决赛失败的遗憾，也曾有过手握亚军、季军奖牌的荣耀。或许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它是从岩石里破土而出的花，有着令人惊叹的坚韧与从容。这份坚韧与从容从何而来？源头还要从他战火纷飞的童年开始说起。
1: 1985年9月9日，莫德里奇出生在克罗地亚南部的一个山区村落，他原本有着安稳快乐的童年。1990年，一位摄影师无意中拍到了莫德里奇一家正在山上放羊的画面，镜头里的这个小男孩就是只有5岁的莫德里奇。然而这样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无情的战火撕得粉碎。1991年，克罗地亚战争爆发，莫德里奇深爱的爷爷不幸遇难，为了生存，父母只能带着孩子们仓皇逃离家园。他们一路颠沛流离，最终在扎达尔郊外挤进了一间由老旧旅馆改建的临时收容所。那一年莫德里奇只有6岁。
0: 动荡的战乱岁月里，足球成了莫德里奇唯一的光亮和寄托。那时他的耳边啊，总是能听见炮火轰鸣，别的孩子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只有他格外珍惜每一段安稳的黄昏，跑到空地上奔跑颠球，在一次次奔跑与带球中稍稍地消解着战乱带来的无助。
1: 莫德里奇一家寄居的旅馆外有一片水泥地停车场，那是他足球之路的起点。没有专业的草坪，没有正规的足球，他只能抱着破旧的充气皮球，在旅馆走廊、空地和山间小路上不停练习。在那些无人指导、无人陪伴的日子里，这个瘦弱的少年始终独自坚持着。这段在战火与流离中度过的童年，磨砺出了他超乎常人的耐力与抗压心态。既然连硝烟都没能阻挡他对足球的热爱，往后职业生涯的种种坎坷与质疑，自然也无法让他停下脚步。莫德里奇身上这股非同寻常的韧劲，很快引起了当地教练的注意，他正式进入了扎达尔的青训体系，开始接受正规训练。
0: 来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份档案，这是10岁的莫德里奇在1996年签署的克罗地亚足协青训注册卡，也是他足球生涯的第一份官方凭证。细细翻看这张老旧卡片，有2处细节耐人寻味。这里有住址一栏，一片空白，这是因为那时莫德里奇全家寄居在难民酒店，居无定所，所以根本没有固定地址可以填写。 在这张注册卡上还有一张莫德里奇的证件照，就是这张。看上去他是个眉清目秀的小孩，甚至看着显得有些瘦小。事实上，莫德里奇当时的身体素质啊，确实远不如同期的学员，没有优越的条件，没有先天的身体优势，几乎没有人看好这个流离失所的难民孩子能大出息。可在小莫德里奇心里，却有一个远大的理想。1998年的夏天，法国世界杯的热浪席卷全球，牵动了无数球迷的目光。13岁的莫德里奇和家人挤在小屋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里的比赛。那一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队的表现格外亮眼。莫德里奇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国家队的一员，甚至他早早就给自己想好了以后要穿的球衣的数字，10号，必须是10号，身披象征球队核心的10号战袍，为国征战。父母也很支持他，还专门送了他一件偶像所在的 AC 米兰队的队服。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在难民营长大、追着光奔跑的瘦弱少年，真的就在不久之后兑现了年少的诺言，活成了自己曾经最向往的模样。2006年，21岁的莫德里奇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彼时的他青涩、单薄、沉默，只是克罗地亚的替补小将，还没有穿上他心心念念的10号球衣。两场比赛寥寥出场，球队小组早早出局，无人记住他的名字。直到2012年的夏天，莫德里奇以高价转会加盟皇家马德里，迎来职业生涯的关键转折点。
1: 初入伯纳乌的莫德里奇，曾因身形瘦弱、球风偏细腻而一度饱受争议，甚至在加盟之初被媒体评为年度最差引援。面对质疑，他从不争吵反驳，而是凭借一贯的自律与韧性，用日复一日的加练和无可挑剔的赛程表现，彻底击碎了外界的质疑。球迷们亲切地称他为魔迪。这个昵称完美契合了他的名字，也诠释了他独一无二的球场风格。他以极致细腻的控球、精准的传导和超然的赛场视野掌控着比赛节奏，每一次出球、每一次跑动都如同在绿茵场上奏响一曲优雅而灵动的足球乐章。在顶级联赛的历练让他的大局观、体能分配与战术理解都更加成熟。作为克罗地亚国家队的绝对核心，2018年身披10号战袍、戴上队长袖标的他，迎来了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届世界杯。
0: 2018年的克罗地亚赛前几乎不被任何媒体看好，全国仅有400万人口，阵容不算豪华，纸面实力远不如法国、阿根廷、西班牙等传统强队。所有人都默认克罗地亚最多小组出线，很难走远。但是33岁的莫德里奇以队长的身份把一支平民球队硬生生扛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这一届世界杯最动人的细节藏在残酷的淘汰赛里。1/8决赛对阵丹麦，120分钟的血战，比赛全程焦灼，双方体能透支，拼到抽筋。加时赛最后时刻，莫德里奇送出致命直塞，助队友造点。然而他亲自操刀的主罚却遗憾被对方门将扑出。 那一刻，他背负着难以想象的心理巨压，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克罗地亚的奇迹要止步于此，但进入点球大战，他战胜了全场的高压与自我怀疑，再次站上十二码处，顶住窒息的压力将球罚中，为球队稳住了军心。
0: 整届世界杯，克罗地亚三场淘汰赛全部打满加时，是当届所有球队当中体能消耗最大、心理压力最大的球队。而莫德里奇是全队跑动距离第一、传球成功率最高、精神属性最稳的核心。33岁的年纪，他跑赢了所有年轻球员，扛住了所有绝境时刻。
1: 决赛对阵法国，在卢日尼基体育场，莫德里奇留下了他职业生涯最经典的画面之一。中场哨响，克罗地亚2-4落败，遗憾与冠军擦肩而过。国际足联将世界杯最佳球员颁给了亚军球员莫德里奇。莫德里奇手捧奖杯，眼神却掠过那尊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的大力神杯，那一幕充满遗憾却无比孤勇。他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可这一步从来不会否定他所有的付出。那一刻，他让所有人明白，足球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夺冠，为梦想拼尽所有的过程本身就足够值得尊重。
0: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37岁的莫德里奇不再年轻，但依然7场比赛全部首发打满全场，拿下季军。如果说没有夺冠就是失败，那么克罗地亚确实一次次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但换个角度来看，一个400万人口的小国在20年间3次进入世界杯4强，这本身就是对足球强国定义的重新书写。当2026年他40岁，第5次站上世界杯赛场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代传奇温柔的告别。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前，联赛中的一次意外相撞，导致莫德里奇颧骨双处骨折，但他依旧选择佩戴防护面具出战世界杯。小组赛，40岁的他迎来了国家队第200场里程碑。赛后，队友们将他高高抛起，向他致敬。32强赛对阵葡萄牙，是他世界杯生涯的最后一战。中场哨响，镜头定格了最温柔的一幕。40岁的莫德里奇没有愤怒，没有不甘，没有落泪，他只是轻轻拍了拍失望低头的年轻队员，把队长的温柔与责任留在赛场。随后，他走向41岁的 C 罗，两位驰骋世界杯20年的传奇老将，在中圈紧紧相拥。
0: 赛后采访，莫德里奇坦言确认世界杯谢幕。他说：“我没有任何遗憾，我为国家付出了所有。我们去过决赛，站过领奖台，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国，这已经是奇迹。”他用热爱与坚韧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足坛传奇。
1: 贫民区走出的少年 ，C 罗凭何等极致自律，逆转人生，走完史无前例6届世界杯征程。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送别老朋友莫德里奇后， C 罗自己可能也想不到属于他的告别会来得如此之快。2026年7月7日的深夜，西班牙打入绝杀球，葡萄牙止步16强，中场哨响，41岁的 C 罗独自站在草坪中央， 压抑了20年的不甘与遗憾，在这一刻化作了止不住的泪水。
0: 这张照片后来传遍全球各大体育版面，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戳中人心的悲情画面。
3: Esta es el fútbol, esta es la vida de un futbolista. A veces se gana, a veces se pierde y hay que seguir. La verdad que fue mi último mundial, sí.
4: Cristiano Ronaldo, Cristiano Ronaldo, and Cristiano Ronaldo get oh, genius, absolute genius.
0: 六次奔赴世界杯，20在为国征战，他手握5座金球、欧冠冠军、无数联赛的金靴。唯独心心念念的大力神杯，却始终隔着一层无法逾越的距离。所有人都看清了他的眼泪，却很少有人读懂泪水背后层层叠叠的故事。
1: C 罗的眼泪让不少人瞬间回到了20年前的起点。熟悉 C 罗的球迷都知道，他曾有一个被调侃了很久的外号，叫做爱哭鬼。而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正是让这个称呼传遍世界的经典一幕。那一年，年仅21岁的他眉眼青涩，锋芒初露，第一次站上万众瞩目的世界杯舞台。那时的葡萄牙正处于黄金一代，飞哥、德科，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撑起了整片天空。而他作为新一代的小将，被一众老大哥护在掌心。在防守凶悍的淘汰赛里，开场仅仅7分钟，他便遭遇了对手的恶意重创。虽然他极力咬牙坚持，但半场未过便因伤势过重而无法支撑，最终在无尽的伤痛与委屈中红着眼眶流泪退场。那届世界杯，葡萄牙一路过关斩将，闯入4强，最终惜败法国，无缘决赛。这也是 C 罗征战世界杯至今距离大力神杯最近、成绩最好的一次。
0: 就在他世界杯谢幕的消息传开后，一张 AI 生成的照片火遍了全网。画面中，满脸疲惫的 C 罗轻轻地拥抱着小时候的自己，那个瘦小黝黑的马德拉岛少年。那个少年身上藏着他所有执念的起点。
1: 如今的 C 罗是世界足坛无可争议的超级巨星，但在故事的最初，命运递到他手中的是一副无比沉重的人生底牌。1985年2月5日，他出生在葡萄牙马德拉岛的一处贫民区，是家里的第4个孩子。窘迫的生活压力下，母亲甚至一度动过放弃生下他的念头。那时全家靠母亲做清洁工与厨师的微薄收入勉强为生。退伍归来的父亲因战争后遗症常常酗酒，让本就拮据的日子雪上加霜。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很可能像许多同龄孩子一样，在贫困与混沌里虚度青春，甚至误入歧途。 C 罗后来曾多次坦言，如果人生没有足球，我的生命就一文不值。是足球把他从原本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里拉了出来。没有专业球鞋，没有平整球场，他就用碎布裹住双脚，在碎石遍布的街巷与海边空地追逐皮球。足球是他童年最忠实的伙伴，也是他用热爱改变命运的途径。
0: 我们再来看一份档案，这是7岁 C 罗正式签约的登记卡，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份官方档案。俱乐部这里的名字写着安多里尼亚足球俱乐部，当时 C 罗的父亲在这家俱乐部做兼职装备管理员，哥哥也在这里踢球。 C 罗是受哥哥邀请才开始来体验训练，谁也没想到 这一次偶然的尝试开启了一段足坛传奇。
1: 那时候的 C 罗虽然只有7岁，但经常和比自己大的人一起踢球，甚至比他们踢得还要好。他在这里展现了惊人的天赋。12岁那年，里斯本竞技的球探发现了他，少年终于走出了小岛，离开熟悉的家乡与亲人，他一个人拎着简单的行李，坐船转车抵达里斯本，这个被无数人称作梦想起点的地方，在他眼里，其实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宫。刚进入青训营，格格不入的窘迫便扑面而来，浓重的海岛口音招来城里孩子的哄笑，乡下穷小子的称呼如影随形。训练场上没有人愿意给他传球，食堂里没人愿意和他同坐，家境的清贫与被孤立的窘迫没有磨掉他的锐气，反倒锻造出了他刻在骨子里的自律与不服输。他比谁都清楚，只有拼尽全力在训练场兑现天赋，才能真正改写自己的命运。此后的几年，他凭借这股狠劲儿飞速成长，跳级深入一线队。18岁，在对阵曼联的友谊赛里一战成名，被福格森带回曼联。在曼联的岁月里，他练就了愈发全面的技术，渐渐成为世界足坛备受瞩目的新星。从此，那个马德拉岛的穷小子一步步走向了世界足坛的舞台中央。

0: 2006德国世界杯，21岁的 C 罗身披17号战袍，在飞哥等黄金一代身旁开启了世界杯首秀。那时的少年意气风发，满心以为未来还有无数次机会，总有一天能够亲手捧起大力神杯。
1: 2006年世界杯过后，飞哥等一众功勋前辈陆续退出了国家队，葡萄牙队陷入青黄不接的低谷，整体实力大幅下滑。C 罗正式接过了国家队的大旗，扛起了葡萄牙足球的希望。他带着球队一次次向顶峰冲击，一粒粒力挽狂澜的进球，一次次标志性的纵情庆祝，成为了那些年葡萄牙足坛最鲜明的印记。终于在2016年夏天，他带领葡萄牙斩获了国家队历史首座欧洲杯冠军，站上了欧洲足坛的最高处。

0: 可他心底对大力神杯的执念始终未曾消减半分。
1: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33岁的 C 罗终于迎来了个人世界杯的巅峰。
0: 那时，葡萄牙阵容单薄，队友整体实力有限，全队的进攻压力几乎全部压在他一人身上。小组赛面对阵容豪华、实力强劲的西班牙，C 罗以一己之力上演帽子戏法，

尤其是终局那脚教科书般的电梯任意球，缔造了他的个人英雄名场面。只可惜球队后续不敌乌拉圭，止步16强，没能走得更远。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37岁的 C 罗第5次站上世界杯的赛场，但终究不敌岁月，状态下滑的他不再是球队首发主力，淘汰赛更是彻底沦为替补，最终葡萄牙爆冷负于摩洛哥，止步8强。

0: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这就是他世界杯故事的终章，可所有人都低估了他的倔强。4年之后，41岁的他再度踏上了美加墨的赛场，完成了6届世界杯征战。
1: 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41岁的他或许已经无法再像年轻时那样单控全场，但他站在这里本身就是人类职业体育史上的传奇。靠着自己的努力，他一步步从马德拉岛的贫民区站到了世界足球的最顶端。他用近乎苛刻的自律跑赢了时间，也改写了命运。41岁的年纪，他体脂率依然维持在7%，这个数字甚至低于很多20出头的职业球员。虽然不负巅峰，虽然结果留有遗憾，但他早已倾尽所有，做到了自己的极致。
0: 如今 C 罗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足球本身，多少孩子因为他爱上了足球，多少年轻人因为他相信自律的意义。他的故事从来不止于一座奖杯的得失。
1: 2026年的这片绿茵场见证了太多足坛老将的谢幕，他们都在这个夏天和世界杯完成了最后的告别。那些名字陪无数球迷走过了整个青春，岁月从不会对谁网开一面，追风少年也终有跑不动的一天。但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胜负，一代人的青春终会落幕，但足球的故事永远有下一章。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试力架。
7: 我先走了。
8: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从这栋商务楼16层的落地窗向外望去，城市副中心最璀璨的街景尽收眼底。自北京城一路流淌而来的大运河，在这里转了一个弯。这些凝望窗外的人，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像这运河一样，在这里悄然转弯。

0: 这几位老人是原郝家府村村民，他们曾经生活的村子在十年前发生了巨变，而这正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从蓝图变为现实的开端。
1: 哎，这就是我家，就是这个

0: 这棵200多年的老槐树是原郝家府村的古树。
1: 哎，文呐，哎，哎，你甭挖，我刨，好不？
0: 10年前，它被城市规划建设者们保留在了原地。
2: 离这儿，反正，不准够300米，是不？东北方向，
1: 200，六英里，
2: 200米。

0: 原郝家堡村村民们经常会来看看这棵老槐树，在它的树荫下聊聊天。它是老村的记忆，也是新城的见证者。
1: 如果你站在大槐树呢，你们家在哪儿，大概你就知道认同。
2: 有这棵槐树这儿立着，知道我那距离跟那槐树多远。
1: 它是最高点，
2: 正中间是最高点。
3: 是吧？对，给你。
4: 您怎么样？
5: 你怎么
6: 样？不一样，
4: 不
1: 一样。还走？
4: 知道。
1: 就是如果走这儿
0: 了。在一些村里事务需要集中办理的时候，熟悉的乡里乡亲们聚在一起，他们总会聊聊原来的郝家堡村。
2: 俺们这郝家这嘎地方，说成一什么点，就跟一条龙似的，卧着这龙的两岸两边住着人家。

0: 郝家府村位于通州区鹿城镇，紧邻大运河北侧，占地面积1.42平方公里。500年历史的村庄，2015年的时候，有1000多户人家，好姓村民占了70%。村里的耕地已转为林地。这段影像记录下了这个京郊村庄蜕变前的模样。2014年12月，地铁6号线通到郝家府，改变即将开始。它关乎的是一项重大国家战略工程的启动。
1: 那个时候，北京面临的压力其实不仅仅是个历史保护的问题，更大的压力是城市病的问题，是这个城市的严重的城市病难以为继的问题。
0: 李小江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2014年成为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1: 经济协同发展战略的这个文件，十几年以后我们再读的时候，我仍然被它感动。开篇就是京津冀的五大问题：首都大城市病的问题，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资源过度集中的问题，那环境污染的问题，都已经到了不应该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了，我们只能走上一条新的路。
0: 这条新路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这两座新城，

州因紧邻天津、河北腹地，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首选之地。为带动疏解，2015年北京市决定，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将率先搬到通州。

0: 定时做好工作计划，责任到人，大力推进我村棚改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宣誓人好徽章，
1: 宣誓人好徽章。
2: 当时有的村民不理解，主要拆迁政策合适不合适。有的村民说有两三个方案。
3: 刚才您说这个
4: 还是印度
3: 棚户区这个事儿啊，其实不是说咱说咱房子是棚子，它是一政策的名儿。不管它是什么政策呀、
5: 啊，应该呀、啊、旧房改造。哎呦，
6: 这我还没记着跟这大爷还有这勾肩搭背的过程呢。
3: 旧房改造不如咱那，
6: 怎么感觉还挺社会呀、啊？
3: 跟他一解释解释，我也好得多。
6: 哎，不光他一家，还有别的。我当时我记得我负责这个组是47户。
3: 真是同一个人吗？
7: 是，
6: 不是跟您的高度也有关系。
7: 那你要的就是这个。
3: 您这房您盖成跟烟囱，您盖50层，
7: 它也是
3: 量
7: 宽，
3: 也是量您长和宽。
6: 郝家堡那个村啊也比较特殊，市委办公楼正好就在那个村所在地，所以应该是整个那一片辖区当中任务比较重而且要求比较高的那么一片区。
8: 李超土生土长的通州人，2015年的时候他是通州区司法局的一名年轻干部，那是他第一次深度参与拆迁工作。
6: 当时不是还在村里的引入叫人民调解引入拆迁吗？我们村应该说在郝家堡村，我这个小组是第一个首先尝试使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村民之间关于这个拆迁的矛盾的。
2: 就是谁先迁一位，门谁先选房。有这一说法，所以说老百姓呢对这迁一位特别积极性就有了。是8月26号了，开始选房了，6个村同时进行。
8: 包括郝家堡村在内的鹿城镇的6个村庄，13天内完成了签约，涉及安置人口近8600人。为了保证当年年底奠基并开工，村庄的拆除工作随即展开。
9: 就那积极一下那一瞬间，您的心会揪着的。

0: 搬离村子后，郝家堡村民郝国山总会回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这让他怎么也睡不着觉。
1: 就跟就到那条堤上，堤北头就是往一下坡，第三排就是我们家，所以那车我就开在大堤上，往下下不去了，就跟这儿住了十多天。

0: 这处最早的棚改安置房一共有16栋，安置了胡各庄村、郝家府村等鹿城镇17棚改的村民。我们的镜头记录下了郝家府村村民搬进楼房后过的第一个春节。郝家府村村民穆世国来看望已经入住古月家园的彭建立。
1: 你看就初一了嘛，这跟家行吗？平房烧门也烧的呜呜，可是不能。这个楼房啊，也是老房子，楼房下雨，雨冲着地上漏，那我就能管。
0: 窗外行政办公区的工地已经是一片热火朝天。自2015年12月30日，行政办公区开工奠基仪式在郝家府村原址上举行之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真正拉开了大幕。
2: 找不着了，从哪儿都像以前那家地方，可哪儿都不是。民政员，在这方向，在这方向，这家伙，没错，就是他。这应该在今天个夏天的时候，应该长出叶来吧？我瞧，应该有叶，没死，有叶。
0: 郝家府村的老槐树留在了原地。另外一个拆迁村赵里村的12棵老树则经历了一次精心呵护的移植。转运专门选在夜里10点进行，这一夜交通电力等部门联手行动，临时封闭道路为12棵老树的迁移保驾。由于树冠的冠幅高度超过沿途的电线杆，横向的电线被暂时拆除。
3: 走走走，慢点走。
4: 过去了，走。
0: 沿线3个红绿灯线杆也被移位。经过20多分钟的运输，12棵老树最终成功运抵距原址4公里以外的目的地。
3: 奔路了，奔路了，往前往下落了，落吧。
5: 它稍微斜一点没关系，现在斜的有点大吧。
0: 他们的新家叫千年守望林，位于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南边。村庄里的记忆将被新城里更多的人守望。
6: 杨正平、邢云鹏、梁乐冲、

0: 来自四川南充的杨小芬是这个工地里仅有的两位女塔吊司机之一。
1: 85斤，很瘦，每个人见到我都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瘦啊，你怎么不多吃点啊，你还怕塔吊嘞，就你这样的风大的都给刮跑了。
0: 瘦小的杨小芬操控着这个工地上最高的塔吊。
2: 新老公，新老公，他们这个是用主绳挂还是用副绳挂呀？主绳的话必须得挂4个钩才可以起钩的啊。
0: 在杨小芬的塔吊下面，工人们建设的是俗称四大四小的建筑群，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及重要职能部门的办公大楼。
1: 以前干的工地都很小，都有几台塔吊，在这来以后，那个塔吊是最多的地方，最密集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0: 当时包括200多名塔吊司机的20000多名不同工种的工人在这里同时作业。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建工集团、北京铸总集团，当时北京建筑市场上的3大巨头，在这里拉开的是北京建筑史上一次罕见的同台竞技。杨小芬所在的市委大楼建设工地在92天内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这样的负中心速度堪称行业奇迹。
1: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在那个塔吊上的时候能看到月亮。
3: 不干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坐在上面，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的心情，有苦也有快乐。虽然我是一个女性，但是我觉得我也很伟大，不但要保证自己的那个安全，还要保证下面工人的安全，不能让他有一丁点的事故发生，所以说我们的责任也比较大。
0: 2011年开始，杨小芬跟老公韩朝建一起在工地上开塔吊。在这个工地上最忙的时候，塔吊司机24小时不能下塔，他们只能是交班的时候在塔吊上见一面。
4: 把小姐传去了，你们注意安全哈。
5: 特别想他，有时候什么都不用说，抱一下就可以了。真的。
0: 在这片工地上，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建设者们完成了123万平方米主体结构的全面封顶，当时备受瞩目，这也让杨小芬和她老公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了。
6: 接下来让我们大家共同期待杨小芬出场。从来没有这么盛装的出现在朝建的面前。小芬现在心情怎么样？
1: 现在心情特别的激动，也很感谢大家。也是你们记得小美女，因为我跟我老公是裸婚，她把她结婚的那个婚纱送给我了。
4: 今天在这个
1: 那个婚礼应该是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最盛大的婚礼。
4: 项链，
1: 谢谢老公。也许这以后在电视上面放新闻了，说市政府的一些什么相关新闻了，我孩子也跟前的时候说，你看这就是爸爸妈妈以前在那里就干过的，我自己感觉很幸福，感觉骄傲。
0: 源源不断的钢筋 混凝土在杨小芬的操纵下被一一吊起，而这些钢筋却大有来头。行政办公区最先启动建设区所需的近30万吨钢筋，都来自河钢集团承德钢铁公司。长10厘米、宽6.1厘米的白色标牌上印着小小的二维码，它浓缩着一支钢筋的前世今生。这也是行业首创，

0: 家保供，精准直发，这是业界之前从未有过的模式。这些只为了一个目的，工地上不能有一根假钢筋。
1: 感觉就像在昨天一样，没想到咱们留了这么完整的信息。
2: 这个扫码是鉴别这钢筋的真伪，这个扫码证明这个是河钢出的真钢筋。
1: 这个我制度我们都没有变，参与到这个工程里边，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自豪的。
0: 赵洪亮，北京市住建委的工作人员，2015年调入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工程办筹建组，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他和无数建设者一样，把对精品的追求刻进了每一个细节。建设者们为了确保冬季施工时钢结构焊接的稳定性，他们奔赴-15度的吉林四平，反复测试。最终找到了冬季焊接的安全数值，

为了选择慕强食材，建设者们远赴山东莱州，对每一块食材的颜色进行反复比对，苛求到底。正是凭借着这份理想、信念、意志与决心，副中心的建设者们细细打磨着这座千年之城的建筑基石。

委办局。

0: 2018年年底，行政办公区迎来入驻。北京市委搬离了台机场大街3号。北京市政府也搬离了正义路2号。这两处北京市民熟悉的机关大院，自此结束了他们60多年的历史使命。历时60天，北京市35个市级部门，165家单位，作为第一批搬迁单位，搬离了北京中心城区。截至2019年1月20日，约1.2万名公务员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1: 习近平乘电梯来到1楼大厅，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对总书记报以热烈掌声。习近平向大家频频挥手，动情地说，你们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了贡献。
0: 北京向东伸展，路网也在一寸寸跟进，更多的人流，更蓬勃的活力被输送到这座崭新的副中心。
2: 我每天基本上上下班都走这条隧道。刚开通的时候，那个第二批机关单位还没搬过来，坐轿旅路上的车比现在要少。经常能在这个领导上看到我们同事出了地铁站以后步行就上班了。
0: 作为第一批搬迁大军中的一员，邢宗海至今还记得刚搬来时的情景。
3: 这是我，这是当时我们专班的人。
0: 第一批办公人员迁入后，行政办公区的建设还在继续。2023年末，2期完工。随后，82个市级机关部门分批迁入。
4: 列车即将到达。
0: 2026年5月，33000多干部职工及服务保障人员在这里工作。到2026年年底，这场历史性大搬迁的长跑将抵达终点。

0: 行政办公区建设而搬到楼房的村民们，在新生活里感受着实实在在的变化。
1: 我觉得厨房这样做更好，因为有时候我爱看电视剧，然后电视剧一看上瘾会耽误做饭，这样做

0: 郝家府村村民精心呵护的这棵老槐树，早已不只是村子的方向标，它标记着新城生长的起点，也将随新城继续一同生长。
1: 十年比以前长得茂盛了，先生。
2: 水灵，水灵了。
0: 十年来，中心城区的优质医疗资源、教育资源、产业资源陆续向城市副中心汇聚。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带动了人的迁徙。2016年至2025年，中心城区向城市副中心疏解了约40万人。从起点望向未来，新城蓝图落地，十年蝶变只是开端。老通州人、新通州人将继续参与和见证这座未来之城的勃勃生机。

0: 哎，白警官。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嗯，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1: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你笑什么？

0: 我刚觉得你没那么像警察了，结果你警察这面又出来了。
1: 什么叫我像警察？我本来就是个警察。
0: 嗯。
1: 我哪里让你觉得我不像个警察了？
0: 挂相，心事都写在脸上。
1: 那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
0: 你在想多杰家的那片草场。你和白晨说的一模一样。
1: 他说我会因为草场来找你了？
0: 没有，他说你是急性子，直来直去。现在看来真是一点弯都不会绕。

0: 我不回，要回你自己回。
1: 我哪里都不去，不在这里才舒服呢。
2: 这是暂时回城里住几天嘛，我都安排好了，明天送爸来接你。最近草场这里不安静，我担心有人来闹事儿。
0: 你又在外面打架了是不是？这个月是第五次了。
1: 你就是家里没事干，
0: 明天你给我干个活，赶石志阳去巡山队。
2: 你不就是想让我和杨都留在那里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嘱咐过你啊吗？先不要告诉你的。
2: 哎呀爸呀，我早就不打架了，这片草场现在有纠纷，有人要我们搬走，我们可能守不住了。
1: 那就把我留下吧，人都已经搞丢了，他的草场不能再丢了。

0: 你骑过吗？没想到，你一点也不让我。不让了呀？甘拜下风。经常骑马？以前是，后来搬到市里骑的少了，一直想带孩子来骑骑马，不过他没什么兴趣。
1: 男孩女孩？女孩。今年10岁了。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已经骑得很好了，还会和同学出来捡牛粪。那会儿没有暖气，牛粪都是宝贝。我小时候听牧民阿姨说，牛粪有60多种叫法，我才发现，他们对牛粪的那种爱惜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爱惜牛粪，不仅仅是因为这东西能够烧火取暖。 还是出于一种天然的尊重。别说是牛粪了，就是草原上的一块石头，在他们的眼里都很珍贵，是不能随便搬动的，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他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可是
2: 藏族人也会拿石头来盖房子。
3: 我知道多杰先生的故事，也知道你们巡山队在柏拉木拉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你们是英雄，因为你们在对抗自然。

0: 我们不是在对抗，是在保护。我指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大趋势。发展就是大趋势，我们都身在其中，这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坚守住了一些东西。
1: 这就是我们坚守的结果。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那么坚持，博拉穆拉现在已经变成大型矿业基地了。白警官，我知道对你来说，这里的意义不同。这是多杰的草场，所以你们才要极力保下这个地方。但是，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0: 我虽然说你们是英雄，可一码归一码，我是个生意人，我首先要考虑的是星海的利益。
1: 你要谈利益，那我想问你个问题：陈龙为什么没有开发这里？你怎么看？陈龙的经营者不是傻子，合同是有期限的。 他们当然要找开发价值最高的草场来动工，而这片草场拖了这么久都没有用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不够高。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知道领导给了你任务，可是我作为一个煤矿行业的门外汉，都觉得这个买卖不值。不知道孟总你怎么看？
2: 即便完成了收购任务，对于你个人来说，收回这样的一块草场，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吗？

0: 好了，新科披萨我自己发明的，好吃的，加了青稞、酥油和牦牛肉。我来分一下。
1: 好。
2: 扎总，能不能麻烦帮我烤个这个？
1: 烤吧。
0: 好。好。
1: 孟总，
2: 喂，
1: 我还是希望你能放弃收购这片草场。我们退一万步讲，你们就算收回了，那充其量也是拿它堆堆煤渣，那新海的出价也不是轻易就能补齐的吧？你说呢？
0: 好，烤好了。
2: 啊，谢谢。
1: 这么快就烤好了？
0: 快吗？
1: 哎，没事儿。

0: 不用了，你这回欠我的这个人情，也是很难轻易补齐的呀。挺像的，不是吗？ 感觉这么多年了，这个白馍馍还是这个味道，嗯，好吃。
1: 孟总，你的意思是不熟了？白警官，现在我们算正式认识了吗？ 我上回说过了，叫我白菊。
2: 白菊，孟总。

穿最漂亮的裙子，走过走廊，爸爸帮我拍照打卡，希望妈妈、爸爸和我能一直像小黄鸭一样浮在水面上，不要沉下去。红色的双层巴士，坐在上层的第一排，这样可以逛遍整个省城，也许能看见爸爸上班走过的路。

0: 你干什么？大晚上不是要干嘛吓我一跳？
1: 你搁那吓人好不好？大晚上的趴在床前。我这不怕你着凉吗？我给你盖个被子。
0: 你这是干嘛呢？演电视剧呢？
1: 你是我闺女，我摸摸你不行啊？
0: 哎呀，你知不知道你手劲挺大的？你都给我摸醒了。
1: 撒谎，你压根没睡着吧？
0: 妈，嗯，你今天又喂怎么又这么久啊？我一直在等你呢。你别听你姥姥胡说，我约什么会了？你等我干什么呀？
1: 你教我打架吧。啊？
0: 我是说防身术。
1: 你学防身术干什么呀？
0: 学防身术还能干嘛？防身呀。嗯。
1: 行。
0: 你妈给你露一手啊！防身术，嗯，先戳眼，戳眼，戳腿，戳腿，对，再来我看，戳眼，戳腿，戳眼，戳腿，哎呦呦，戳眼，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看我跟你说，
0: 我闺女真棒，水平真高。行，睡觉吧。
1: 往里面点儿，都怕把我挤下去了。嗯。
0: 妈，嗯，你喜欢那个叔叔吗？

0: 那你喜欢大城市吗？
1: 你爸跟你说了？
0: 说了一点儿。
1: 那你怎么想的？
0: 爸爸说，省城很好，
2: 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

0: 哎，助理，忙着呢。
1: 吓我一跳。你叫我什么？
0: 行了，别装了。孟耀辉要叫你进集团当总经理助理，地球人都知道了。
1: 什么呀？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儿。孟总最近忙不过来，让我学习学习，帮着他分担点。
0: 要我说呀，确实没什么意思。在矿上当矿长，好歹是个独立法人，自己管一点，比跟在他后面要饭吃自在多了。说出去也风光啊，好歹是个长子辈。助理，哎呀，越干越倒退。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找你，找你领导。孟耀辉呢？
1: 他有事出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1: 你这话问的，他去干什么？要跟我汇报吗？
2: 哎，老婆，
1: 哎，老婆，放下。
2: 老婆，
0: 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1: 放下，老婆。
3: 哎，矿长，哎，矿长，
4: 爆破网上采煤队打起来，你赶紧去看看吧。
1: 怎么回事啊？
4: 采煤队嫌那个爆破钻孔离他们设备太近，但是老于又不肯换位置，两边就撕巴起来了。
1: 去看看。你还不走吗？
0: 你快去吧，我在你这儿等会儿老孟。
1: 走。
5: 天多汪市长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对你的报道评价非常高。
6: 哎，没有，领导您过奖了。我这样总是选自己感兴趣的选题，老是给报社惹麻烦，到最后还是靠您给我兜着，这个我明白。
5: 你怎么还自我批评上了？你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
6: 哎，没，我真实表达，真实表达。
5: 你这小子是这样的，我跟社长商量过了，你在调查室待的年头也不短了，老李下半年就退了，调查室主任这个位置想让你来接班。
6: 哎，那等不合适，这真不合适，领导。
5: 没啥不合适的，论资历论能力，这个位置都该是你的。
6: 不是，我说我坐不住啊，我真坐不住。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外边跑，创作假都是按月请的，这办公室基本就没坐过。
5: 这有什么难的？你以后就常驻大本营，有任务让下面人去跑，你帮社里啊多培养培养新人啊。
7: 挨骂了？
0: 啊？
7: 看你这表情，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6: 又升官了，管着你算不算好事儿？
7: 不算。哎呀，这鹦鹉老了就要被关在笼子里，让他学鹦鹉叫，你觉得能行吗？
6: 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人家主编也是一番好意。
7: 我这还算损啊？更损的你都招架过吗？哎，对，刚才你手机响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6: 喂，啊，我刚才没听见，你说。
8: 你有时间来一趟吧？
9: 关于玲玲上学的事情，咱俩再商量商量。
6: 队长，走了。啊，好啊，好吧，好吧。
8: 那个，
9: 先这样。
8: 我要给玲玲买一个。
6: 剩完那蛋糕，你再给我买一个啊！我找主编去，站去。
9: 如果玲玲转到省城去上学，你有什么打算？
6: 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她现在还有一年小学毕业了，我的建议是，毕业了之后再转过去。不然的话，到了新学校，适应了新环境，紧接着毕业上初中，又面临一个适应过程，这对于他来说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10: 我的确有点舍不得我班里的好朋友，
6: 是吧？
10: 嗯。
6: 哎，这样的话呢，我也能有时间先考察一下省城的初中，那提前沟通好哪个学校能接收咱的学籍，要上咱就上最好的呗，是吧？
10: 嗯，如果是去个凤尾学校，还不如在这读市重点当个鸡头呢。
6: 哎，
10: 嗯，
6: 对。
10: 我俩没串供。
6: 没必要，没有。
9: 那孩子的生活问题呢？
6: 生活问题更不用担心了。他爷爷奶奶自从退休以后，天天埋怨我见不到玲玲，就盼着玲玲能过去。他俩一身牛劲使不完，就愿意照顾孩子。
9: 我没问老人，我是说，你个人有什么计划？
6: 如果玲玲去了省城，我就不跑外勤了。
11: 那不错啊，小盛，要升职啦。
9: 妈，别听他胡咧咧，这种漂亮话我也会说。
6: 哎，还真不是漂亮话，主编刚找我谈了，想提我做调查室主任，我还没答应呢。如果玲玲去省城了，那我就不用犹豫了，是吧，妈？

0: 那就这么办吧，以后租套离学校近的房子，我去陪读。
1: 妈，你也陪我去呀？
2: 跟你提前说好了啊，那以后要去省城什么观光走廊、网红打卡店，你找你爸去，我可不陪你，知道吗？
0: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帮你写个调岗申请什么的。
2: 就你会写字是吧？小盛，
1: 帮我把那盘水果拿出来。哎，好嘞，妈。
2: 谁是你妈呀？我去了。
1: 咱俩算咱俩的，我们娘俩另算呗。
3: 小盛，
2: 你今天晚上在家吃饭啊，我包羊肉馅饺子，我一会儿买肉去。
1: 别，我去买吧。哎，玲玲，你跟爸去，正好还有个蛋糕，刚才落车上了，我俩去了哈。
3: 蛋糕特别难听啊。
1: 我预定了呀，要不然能买着吗？

0: 你真想好啦，先看他表现吧。你们俩能为了孩子各退一步，他不跑外勤了，一定要去省城。在玲玲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都不缺位，这对孩子来说是好事儿。
1: 那当初也是你一个人把我们四个拉扯大的，我们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0: 嗯，那是你觉得挺好的。 可你有没有想过，我好不好啊？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滋味，所以才不想让你再尝一遍。你觉得你跟小邵还有可能吗？
1: 妈，这不是你让我相亲那会儿了？你到底站哪一边的？
0: 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了。
1: 希望你能幸福。哎，又来了又来了，我帮你和面去啊！哎呀，你给我好好说话。你说，你跟小邵还能破镜重圆吗？
2: 妈，根本就不存在破镜重圆。破镜不可能重圆。说的那么武断，你怎么知道就不可能啊？所谓的破镜重圆，其实只是表象，无非就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本来就没破，要么是压根就没镜。
3: 要么是根本就没缘，你觉得我跟邵云飞是哪种情况啊？<笑>然后呢？然后你说啥了？我还能说啥？他这一段绕口令啊，直接把我当场肉欲。<笑>白菊这孩子从小就不一般，能打枪，能进无人区，现在也是拎得清。
2: 在感情里一点都不吃亏，不好糊弄。
3: 哎呀，他就是嘴上一点不吃亏，但是心里谁都软。有时候还是那种糊涂人不操心，稀里糊涂的也能把日子过挺好。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现在什么也帮不上，出主意人家也不见得听，就只能养好身体，别给孩子添麻烦就行了。
4: 理是这么个理呀，可是没用的闲心啊，我是一点也没少操。
3: 老林回来了，
5: 我说怎么满楼道都是艾灸的这个？你们这是聊什么呢？
3: 哦，老张说白菊要调去省城了。
5: 哎，好事情啊，史龙不。

0: 不是早就想把他往上调了吗？他自己不同意，怎么一下子就想通了？
1: 还是他那几个巡山队的朋友啊，说话有分量，把他给说动了。再加上最近多杰的草场不是保住了吗？也给他吃了个定心丸，就想着再往前走一步了。
0: 多杰的草场怎么了？
1: 啊，你不知道吗？

0: 老周，林先生，张院长，
1: 哎，
0: 朱老师，你们怎么来？
1: 扎错呀，大家都很想念你们家的牛肉面片，你欢迎我们吧。
0: 欢迎欢迎，当然欢迎。
2: 周老师啊，
1: 哎，
3: 您亲自跑一趟，
2: 是不是我家这扭犊子又在学校惹事了？
1: 扎错阿爸，他好着呢，门门功课第一。
2: 哈，他一天不打架，我就谢天谢地喽。
1: 哎，小点，
2: 谢谢看准吧。
4: 日高老哥，身体挺好的啊。
1: 日高大哥，你好呀。
0: 阿爸，你不是老念叨林县长吗？林县长来看你了。
2: 哼，叛徒。
0: 这老头，谁来了都认成林县长，您真来了他都认不出您了。
2: 我家虫草不卖给你。
4: 好，好，看来以后我还是要多来。
0: 里面去，里面去。

0: 白馆长，您找我？
1: 我记得我这有份成龙的合同，交给孟总了。
0: 没有啊，曹长说过的文件我都没动。
1: 哎，走，放下，走。
2: 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0: 你去找吴馆长来一趟，他出去了，还带了几个安保队的人。
1: 去哪儿了？
3: 阿巴克斯基的领县长呢？他总念叨木叶税的事情，说马背上的领县长是减税的恩人。
2: 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星海的人找过你了，事情解决的怎么样？
3: 好得很。星海的孟总很好说话的，我听他吃了顿馍馍，白驹在旁边绕呀绕呀一顿吹牛，他都听迷糊了。威利也想迷糊了，就同意不收回草场了。
2: 哦，我听说你在市里也买了房，安了家，这些年还一直守在这里，辛苦你了。
3: 外面的变化太大了，我也不会别的，这回放牛放羊，在这里还能给队长叔叔家，天天看着草场。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4: 以后啊，我们也会经常过来转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告诉我们。
3: 谢谢馆长。
5: 是呀，我们还想尝一尝是什么馍馍那么神，叫人吃了之后心甘情愿改了主意。
3: 那就没什么好吃的了。你们来了，我肯定用更高级的来招待嘛。
4: 哟，
3: 哎，我来做青稞披萨。
4: 哦，青稞披萨，
5: 什么声音？来工程车了？
3: 啊，过去看看。你们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来到草场？

0: 新海集团呢，把合同签了，马上打钱给你。签什
1: 么签？你要把草场养得和别像，我要报警了。
0: 随便。你们这个草场是我们新海的，我是来收回的，谁来了都得认这个合同。
1: 孟总已经答应我不收了，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呀？
0: 他跟你怎么说的？
1: 他跟我说，
0: 他跟你说什么都。

0: 分不少你的。二，房子我直接帮你拆了，带上你那些牛，今天就给我滚！
1: 曹正不是我的，你在这又闹事，不是你的，
0: 你在说胳膊什么？
1: 打电话，找管事的过来。
2: 我就是管事的。
0: 你要和我谈什么？这草场不是你的吧？我看你最多也就会说一句：“加西德勒。”曹场是我朋友的，你可以和我谈。老同志，劝你还是离远点儿，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别一会儿伤着你，你再讹我碰瓷儿。
3: 你是新海的？是。你的分管领导是谁？谁允许你在这儿这么闹的？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吧。你们家但凡关系硬一点，我今天都不会站在这儿。伙计，干活吧，推，
4: 停手，
3: 放开，
4: 放开，
3: 站住，
5: 松开，松开，松开，松开。
0: 停停停停停！董事长，您怎么来了？董事长，您放心，这边我都安排好了。
6: 林市长，我来晚了。
7: 你是来的有点晚。 你们星海的牵头整合就是这么工作的，啊？这就是你说的社会责任感？
6: 实在抱歉，是我管理失职，我马上处理。你家来的？
8: 你开回去。好。谁叫你掺和的？谁允许你去的？今天要不是孟晚辉告诉我，这事儿你怎么收场？我问你怎么收场？你长不长点脑子？办事之前不会查查那是谁的草场？那是多杰的，林培生老同事，林培生。
9: 天多市副市长，你不认得，还叫人家大爷？我看你才是大爷。
8: 没人告诉我那是谁啊？人家市长天天上新闻，你没文化不看报，看看电视总行吧？整合草场的事儿，我为什么不叫你掺和？
0: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我就怕你不长脑子，把这事儿给我办砸了，结果你上赶着给我惹事儿。董事长，是我办的不对，我也是着急替您分忧啊。那接下来那块地，您打算怎么处置？
8: 处置什么？处置什么处置？我也处置你，那块地能动吗？
0: 那块地不能动。瓜皮！
8: 你呀，虽然是副所，但不该你管的事儿就不要管。
0: 是。
8: 回去把你二号矿那摊的事儿管好了。
0: 是。
8: 今天这种事儿再来一次，你
0: 不敢了。
8: 不敢了。来，是，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敲定合同，旧合同无效了，不会有人再打扰他们。
10: 扎西说了，草场的事情解决了。为了感谢大家，今天只能打钱。
1: 啊，合着不是。

0: 你花钱呗。
1: 一顿饭也不至于乐成这样吧？说吧，还有什么？
2: 翟金还说，为了感谢我，给我免了一年的做城市门。哎呀，
1: 你干什么了？就免了你的承包费？
2: 不是我的某某，孟总也不能给主意嘛，是吧？
1: 是。
2: 来来来，
0: 来
2: 来，喝一个来，老何
0: 来。
2: 动筷子，动筷子。
0: 干什么？

0: 我们之前的事，你可以不赞成，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嗯，你再闹事儿，我下回还抓你。
1: 谢谢，谢什么？
2: 操场。
0: 用得着你谢吗？那是大家的操场。对，大家的操场。来，为了操场，喝一个。
3: 来，喝一个。
0: 为了操场。
4: 为操场。
2: 为了操场。
4: 好。
5: 记得，在监狱服刑放风的时候，你猜猜我遇见谁了？你不是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吗？
6: 你半年就和扎错转到第二监狱了。那你看到谁了？蚂蚁中。
7: 蚂蚁中，怎么又是你？
4: 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也有今天。”然后他死死地盯着我，一句话也没再说。从那以后。 每次碰到，他都远远地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走开。那感觉比打我一顿还难受。那时候我就想，出来后我一定要找到队长。 问问他，我们到底做的对不对？17年了，从机场到县里，每一步我都很熟悉。我没日没夜的找，我为什么还是找不到队长？

0: 今年就该找完了。
1: 去年你不是说能找完吗？
0: 我是怕我今年找完了，明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了。

0: 去年你不是说能找完吗？
1: 我是怕我今年找完了，明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了。
2: Five stacks of grief。
3: 人在面临悲伤的时候，会有五个阶段
2: ：denial、anger、bargaining、depression、acceptance。
3: 首先是否定，然后愤怒，再开始讨价还价，然后陷入沮丧，最后没办法。只能接受。啊，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在某几个阶段反复循环，当然也有像老韩这样的，停滞在某一个阶段，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出来。
0: 老韩，白吉说了，这可是陈年好酒，你怎么会太老？
4: 你这种走完五个阶段的人，不懂。
5: 小贝。其实

0: 你也没走啊，我明白。真是，喜不管用，饱不管用，酒管用。喝吧，喝吧。好酒孬酒啊，我是真喝不出来。冬至八说酒难喝。 我就想每喝一盅酒都让他尝一尝，问问他到底好不好喝。哎，还有小贺，打死他那个枪手到现在都没有抓到。
1: 我本以为林业公安成立了，巡山队解散了。
0: 最先走的人是我，现在队长、副队长。

0: 小薇，我只是在煤矿上闹一下，你就抓我，像对仇人一样对我？你说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
1: 自己拿衣服擦吧。
2: 来来来，
1: 哎哎，我哪擦呢？
2: 你说喝多了，来来来，我给你擦。
3: 小时候，你不地道。哎呀，白菊带孩子多不容易，你这个爸爸是怎么当的？
2: 哎，好了，哎，是这样啊，我呢，很快就要升职了，我后面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3: 明年我就带玲玲去省城上学了，到时候白菊也去。真的吗？看他表现吧，你们都是证人，帮我监督他。听到了吧？
0: 好，好，你们就向前看，有我们在这好好的留守。
3: 你们就向前看，放心的走吧。哎呀，又过了，老韩，你说说两句吧。你也是，你说你这个人，
4: 我怎么了？你说你怎么了？我老老实实开着我的超市，要说环保，我最环保的，我还当环保志愿者呢。你最不够朋友，连酒都不喝，
0: 那就喝。
5: 干了，老韩。
3: 人家上班是重心正做的手术，老婆都不让他喝了，很注意的。我看谁你不够朋友啊！你闭嘴吧你！你既得利益者。我怎么了吗？
0: 你还怎么了？你有钱，你最有钱，你牛，就你开牛头。
3: 好好好，那你来放牛，好不好？
0: 我才不去你那打工呢！我谁的工也不打，我就是个废物。
4: 什么都做不了，我就一张臭嘴。我撕烂我这张臭嘴！好，好，好，我帮你撕，自己拿石头上去。
6: 我帮你撕。
4: 这，
6: 我先撕你。打起来了啊！
4: 我这是，
6: 哎呀，这打的，哎呀呀呀！哎。

0: 睡了。那我先走了，明天8点我来接你们。
1: 啊，你把那箱子先拿到车上去吧。
0: 好。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哄过他睡觉了，我以为。谢谢你。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哥，今晚有空回家。啊，走啊！
1: 啊，我刚把玲玲哄睡着，那我先。
0: 邵云飞，哎，你和白雪也分开好多年了。虽然你是玲玲的爸爸，但咱们毕竟是两家人。我们家不兴离婚不离家这一套。
1: 哥，我永远拿你们当一家人，这点是不会变的。
0: 邵云飞，今天我就直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存着复合的心思。可你扪心自问，你算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吗？
1: 哥，我这次去，
0: 我不是你哥。你俩刚谈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你说以后的事情还不敢想？
1: 是，因为当时还年轻，但是我现在想的非常清楚。
0: 你不用回答我，因为这些年我已经有答案了。你条件很好，即使现在看也很好，高知家庭，婶婶工作。
1: 如果不是巡山队，你和我们家和白菊就是两路人，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我们家算是高攀你了。哎，哥，你不是，白春，你别这么说我。
0: 但我们家不欠你什么。白菊是有心结，犯愁，但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种性格。这么多年，他自己带着孩子，你在外头天南地北的跑新闻。玲玲发烧，他急得半夜给我打电话，我连夜从矿上赶回来，在医院守着他们俩一夜。
1: 每一次，当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所以，我现在想尽力弥补他们，用我所有的时间去弥补他们。
0: 你是玲玲的爸爸，你怎么弥补他都不过分。但是对于白菊，我劝你收回复合的心思。作为白家的大哥，我是不会再接受你的。
1: 回春，你可能对我有误会。我非常爱白菊，一直都爱。当时离婚也不是我提的。
0: 你不用跟我解释。
1: 是男的解释多了没意思，但我觉得在感情当中互相亏欠也不算什么错，只要两个人心甘情愿，其他人其实没什么立场在这指指点点。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你知道。

0: 你妈陪你坐。哎，
1: 你怎么玩累呢？都说好了。
2: 说好了，你妈陪你坐。你陪我坐。
1: 你妈陪你。你陪我。
2: 你妈。
1: 你怎么骂我呢？哎哎，
0: 你俩加起来能有10岁吗？啊！
3: 哎呀，无聊的大人呢，咱们那可不理他呀。
1: 小心头。
2: 走。哎。
1: 哇，你自行拖鞋的是吧？
0: 啊。爸还准备水管插。

0: 走哈、啊。后边还有个毛毯。
1: 爸，你真好，就是这几样水果不特别爱吃。
0: 爸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坐后排行不？你看这个领导啊什么的，全是坐后排，那秘书助理才坐副驾呢。
1: 爸，你这水果不是给我准备的吧？
0: 怎么不是给你准备的？你看后排就一兜子零食，全是给你准备的。
1: 嗯，
0: 行不？
1: 那我就勉为其难配合你一下吧。
0: 太听话，来，宝贝，请上车，坐好了啊，关门了啊，爸。弄好了，走吧。

0: 糟了！老韩发现了一些尸体。队长，可能找到了。
1: 是我发现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2: 现场正在勘查，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3: 我们配合呀，让我们进去看看嘛。
1: 你也看见，进去！
2: 我说了，现场正在勘查，配合我们工作，往后退。
1: 小潘，你过来了。
4: 小潘，
1: 让我们进去。哦，
2: 对啊，小潘，
4: 站在那边等着。
1: 是我发现的，
2: 队长，
1: 让我们进去。
2: 哎，小潘，
1: 往后退！
2: 小潘，
1: 你们往后退。
2: 最后，
5: 哎，队长，局长在外地正往回赶，让我们通知你作为知情人来协助勘察现场。嗯。

0: 他的，他给我们显摆过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还是卓曼的吧。扎西哲人新做的刀剑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1: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2: 刚日此计，向雪山般问过。

0: 我们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死者为男性，根据耻骨联合面的形态特征，颅骨骨缝愈合程度综合判断，死者的年龄大概在40到45岁之间，生前身长1.85米左右。由于个体差异，身高数值会存在一定误差。颅骨的左前侧有一处典型的火器伤痕迹，弹孔入口呈圆形，边缘整齐，没有明显撕裂迹象，周围伴有细微的骨质缺损，基本可以确定死因是枪伤。
1: 死亡时间有判断吗？
0: 大约是15年前，土壤里的微量元素已经渗入到骨骼内部，通过对微量元素的分析，结合骨骼整体的风化程度，我们能推断出一个时间，但是干燥寒冷的环境里面骨骼变化慢，推断的死亡时间可能偏短。
1: 误差能有几年？
0: 2到3年。
1: 也就是说死亡时间可能是15到18年间。
0: 是的。
1: 好。
2: 这不就跟多姐的失踪案对上了吗？
1: 痕检那边怎么样？
2: 尸骨身上的衣物大部分已经被分解，现场发现了一颗口径为7.6毫米的弹头，检验科正对带回来的其他物证进行化验。
1: 好。大家都清楚啊，这具尸骨涉及到17年前的一桩失踪案，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尸体身份，抓紧提取 DNA。 另外，数据库里涉及失踪人口、在逃嫌犯的 DNA 也同步比对起来，调查方向不要只局限在这一个案子上。
0: 明白。
1: 同志们，鉴于这个案子的特殊性质，市局决定成立专案组，调动全局力量彻查这个案子。散会以后，谢阳，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提报一下专案组的人员名单，抓紧进行任务分配。
3: 是。
4: 局长，我申请加入专案组。
1: 你想都别想，你一个治安大队的，掺和这种级别的刑事案件，像话吗？
4: 当年的事情我是亲历者，我有协助调查的条件和义务。
0: 局长，
4: 况且这个案子是我们大队报上来的，韩学成为了这个事情又查了17年，我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1: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吉也是我的老领导。但根据回避原则，这个案子你就不能参与，你不知道吗？
4: 回避什么？这尸骨身份都还没确认呢，我回避谁呀？
1: 你别在这儿咬文嚼字啊！规定你都清楚，回去老老实实干活去。
4: 我们队里的事儿，打击黄赌毒，保大型活动，检查公共场所，还有就是犬类管理，这些有肖队长带着都能办，不差我一个。
1: 你这态度有问题啊！你就以这种。

0: 态度对待你的工作吗？啊，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把你调到市局来，就该让你在县里管户籍。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比起那些日常的工作，现在多杰队长的案子更需要我。
0: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多杰队长，小白，你的专业素质我很放心，但是我拿不准你会有多少私情。在面对这个案子的时候，你不能既是一个警察，又是一个巡山队员。
1: 我是警察，这点我比谁都清楚。局长，请您放心。
0: 局长，你现在出去等我一下。
1: 局长，我等了这么多年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那把刀我认识，我是知情人，对于案件调查肯定有帮助。
0: 不是说等一下吗？哟，林市长。
1: 林市长。
0: 老师啊，我去帮你接了个人。
2: 石龙局长。回来了，阿佳，你好吗？
3: 阿佳，给我拍张照片。
1: 好。

0: 没有错，是这把刀。刚木之，子逼着。我磕的时候，觉得阿爸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阿爸还在。 会认下我们消失17年的。司母三人知道了吗？我来的时候，跟他说是草场有几份文件要见。等结案吧。结案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跟他讲。其实阿爸失踪之后，阿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上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让人不放心。我带来了阿爸的衣服，不知道还能不能提取出你们要的那个 DNA， 但总要试试嘛。这些都洗过了吗？洗得干干净净的。阿妈当年说，无论阿爸走得多远，家里的牛粪永远要烧着。 衣服永远要干净的，所有灯要永远为他亮着，不然，阿爸回来要生气的。家里其他亲人还能联系上吗？阿爸已经没有在世的血亲了，我真希望我是阿爸生的孩子。
1: 局长，请让我加入专案组吧。这件事以后再说。正好林市长、谢队长还有扎奇都在，我向大家保证，我不会为个人情感干扰。多杰失踪前，我跟他接触最多，也熟悉他当年的社会关系，我能为侦查提供更多的帮助，对案件有利无弊。
2: 案情特殊，我们还是需要有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在专案组里。再说了，跨部门专案组能够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专业优势，也无妨吧。
3: 局长，我同意林市长的意见。关于当年的情况，专案组本来要走访相关知情人。

0: 白局参与还是有帮助的，不准感情用事。如果违纪违规，立刻回治安大队去。
1: 是，局长，我现在请求将马志县公安局所有案情相关资料调到市局来。

0: 老林，你看看，
1: 金社给我买的，还挺好看，
0: 就是腰肥了。
2: 这孩子，连自己妈妈的尺寸都不知道。
0: 哎呀，这就不错了，咱家建设就算细心的了。还给你买的手表，我看你一次都没戴过，舍不得戴。
2: 那牌子不合适啊。
0: 这倒是。
1: 下次，让他给你买块便宜点的，到时候你带出去，人家问起来，你就说这是儿子给我买。
2: 今年扎西来天多了。
1: 多杰家的扎西，
0: 扎西也得有30多了吧？
1: 变样了吗？
2: 话少了，人更稳重了，不像多杰，倒是像彩人。
1: 下回叫孩子来家里吃个饭吧，好多年没见了。
0: 起码能把这件事查清楚了。
2: 什么？
0: 这么多年，你虽然不说，但我心里知道。
1: 我们都不相信多杰会畏罪潜逃，现在至少能还他清白了。
0: 他这能算烈士吗？
1: 保护区的成立有他的功劳，是不是得让警方先找到凶手啊？
3: 尸体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你能不能不要自己瞎发散呢？
1: 怎么就是我发散了？在家还跟我打官腔啊？
0: 你知不知道，你一回家就一身烟味儿？你都多少年不碰烟了？这几天你恨不得睡觉都在梦里叹气。
1: 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只是把它说出来了而已。

0: 董事长，您找我。
1: 坐，你先喝会儿茶。
0: 哎。
2: 哎，这普洱啊，还得是老的好，今儿刚收的。
0: 哦，

0: 这几天我跑了几个草场，把合同都落实下来了，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
1: 不急，这么些年了，你办事我一向放心。哎，姚辉，你是哪年回来的？
0: 99年。
1: 对，新海成立的第二年。
0: 那会儿新海才一个矿呢。
1: 到2000年发展速度提上来了，多开了几个矿。我记得当时你还在滚爆破呢。你是个好苗子，08年就干上副矿长了。08年

0: 咱们有几个矿啊？三个。哦，那再后来的几个矿矿长，都得是你徒弟了吧？
1: 是。哎呀，
0: 算算，从你回来到现在，15年了，这些年你出了不少力啊，干得不错。 还是得感谢董事长对我的提拔和赏识。提拔、赏识，都不是说有就有的。有了之前的事儿，才能有之后的事。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对吧？
1: 您是我大哥，我不能辜负您的信任。
0: 好啊，你喝茶。

0: 他早晚都烧毁，我想他把把九脉再葬进那地方。可能这也是队长的心愿吧。像守门人一样，一直看着宝石，不查出凶手是谁，这事就没完。生死九省山上的积雪，有人躲，有人管，但最终。
1: 都要化成细水流下来，这是人的因果。
2: 你这话什么意思？队长走的不明不白，这是他的果吗？
3: 哎呀，
1: 老韩，你不要曲解扎错的意思。查凶手三个字说起来容易，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茫茫人海去哪儿找啊？光是找到尸体就用了十几年。
3: 在博拉姆拉。
0: 巡山队从来不会因为路不好走就停下。相反，大家最擅长的就是挖泥、踩洞、摇门，一起推车。但有时候挖了半天也走不动，有次陷了三天呢。是啊。
3: 那次搓腿，他酒都用完了。老韩头一回没喝酒就掉眼泪了。以前我还觉得队长他很独断，后来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独断心知肚明，但他更想要达成的，是把一个个困难干掉。 我们当时真的有好多好多麻烦事儿啊，但陷了的车。

0: 在那儿停着。
1: 那你去查吧，快去，去查，我要把一个真相。

0: 我说查起来难，不是说不让他查的意思。我非常支持他，就心疼他，你知道吗？
1: 给你个哎呀，
2: 不会。所以你是又被甩了？
0: 什么叫又被甩了？你
2: 也对，不存在又，因为你就再没成功过。
3: 放吧，您的事。那
2: 没事儿，姐夫，只要我一天没有新姐夫，你就永远都是我亲姐夫。
0: 不行，白吉，我跟你说，你得帮我看着点你姐，有什么情况赶紧向我汇报。
2: 不是他能有什么情况啊？别说他现在进专案组了，你看他之前那妈逼着他去相亲，那什么结果那还用我说吗？是吧？
0: 那也是啊。白吉，你凭良心说啊，你觉得这么多年我算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吗？
2: 你问不着我，你问问你自己。任何关系你只要做到了无愧于心就行了。什么叫合格啊？都是给外人看的。
0: 兄弟，你说太对了。
2: 是吧？
4: 白大春就不像你，半点比不上你。你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你抱个手机瞎忙活什么的？喝，快跟我喝酒。
2: 有正事儿，喝什么就不喝了。今天你不知道，我矿区旁边开那个分店生意可好了，天天爆满，这菜都不够用，我得让他们备菜。
0: 那些小矿不都停工整改了吗？
2: 哪能停啊？说停就停，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去啊？那矿里干得热火朝天的。
5: 白队长，你不忙啊？
6: 不忙，我今天不忙。

0: 白队长，你已经在这盯着我半个小时了，
1: 你还让不让我干活了？
2: 这都一天了，结果还出不来吗？
0: 这个 DNA 检验技术是咱们局刚引进来的，操作程序比较复杂。
2: 耐心点儿，那得等多久啊？
0: 起码还得2到3天。已经跟你们做了加急了，而且洗过的衣服加上过了这么多年，检出 DNA 有一定难度。
2: 明白，明白。
1: 进。
3: 夏总。
1: 哎。
3: 部分文字已经出现，发过来了，你看一下。
1: 我马上看。
3: 啊。
2: 嗯。什么文字啊？啊。
0: 给你看。啊，
2: 我看一眼。嗯。死者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纸片，年份太久了，腐蚀的厉害。文检那边正在做修复呢。致远货运，致远。夏姐，
1: 嗯，
2: 这张是什么纸啊？单据吗？
0: 这纸碎成了好几片，完整的凑不出来了，还有两片拿溶剂泡着呢，得处理完了才能看出来。
2: 好，
1: 嗯，
2: 行。
0: 那有其他消息记得通知我啊。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2: 姑奶奶可走。

0: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八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2: 这是一场肉眼看不见的战役，胜出军种改变了豆子的命运。他隐身侵袭，以鲜的风味统治潮汕人的味蕾。这个面积66平方公里的小镇上，有十几家工厂生产同一种食物。人口不到17万的普宁市洪阳镇，掌握着1400万潮汕人食鲜的秘密。

0: 今天对于方壮城是个特殊的日子。
1: 好，这样
0: 长达一年的发酵期让黄豆中蛋白质完全分解，植酸含量降低，膳食纤维软化的同时产生丰富的氨基酸，酱香浓郁，口感醇厚。

豆酱制法传入这里，在普宁人的餐桌上，一直不乏黄豆衍生的美食。出耕后的豆酱要经过高温煮沸，既杀菌又使豆体软化，不仅口感更佳，也是最自然的保质之法。每逢豆酱出缸的日子，第一勺酱自然是让家人炒几道拿手菜。等待一年的豆酱是否还是30年前的老味道，对于忠实的食客们很重要。

懂车那美食家了，人家都会跑上门来抓，哦，我专门找。最大的心愿就是做百年老店。

再有400多年历史的洪阳镇，时空的转移，豆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在潮汕地区，方壮城依古法制作的陈年豆酱已经很少见到，取而代之的是这种色泽金黄、质地轻盈的豆酱，这是专属于潮汕人的味觉秘密。

和镇上大部分制作者一样，方老板子承父业，制作色泽亮黄的普宁豆酱。优选的东北大豆，蒸煮、晾晒，加入面粉和酵母。今天，方老板要在天黑前将400斤豆子送进封闭的发酵房。潮汕人每年平均消耗普宁豆酱上万吨，这样的工作，方老板每半个月就要重复一次。接下来的3天，黄豆将命运交给了酵母。

韦城的酵母培育室是普宁市内仅剩的一家手工酵母作坊。普宁温暖潮湿，微生物生长活跃，只需三天混入酵母菌种的麦皮，就被赋予了神奇的能量。30摄氏度的室温让酵母里的微生物恢复活性，这是黄豆向豆酱转变的第一步。3天后完成初次发酵的黄豆被移入新的环境。

二次发酵大约需要90天，远远短于中国其他地区同类豆浆制品，这也是普宁豆浆拥有独特的外观和味道的重要原因。豆酱出缸没有严格的时间标准，完全由制作者依照经验自己把控。今天豆酱的味道和颜色正是潮汕人喜欢的成色，

一百克大蒜炒至金黄，铺上斩好的肉馅，等待最佳搭档的登场。处理后的豆酱更大程度留住了黄豆发酵后独有的鲜甜。高温水汽将蒜香、酱香深入蟹肉，每口缸在方老板的脑中都有固定的编号，确保豆酱在最佳时间出缸，才能达到鲜度与盐度的最佳配比。潮汕不缺风味，同样不缺大师，好的食材遇到对的人，方能成就一道经典。

钟成全，烹饪潮菜40多年。近些年，他一直尝试寻找并恢复那些即将失传的传统潮汕名菜。今天这道菜，用料简单，普宁豆酱就是这道菜的灵魂。

鸡肉要经过冷热两次烹制入味，第一次冷却腌制，风味物质小分子迅速扩散，渗入鸡肉纤维。文火焖焗，高温帮助普宁豆酱的鲜味更大程度的释放。只需20分钟，豆酱的鲜甜完美附着于鸡肉之中。

一粒豆子的风味转变，记录着2000年来一个族群的迁徙和繁衍。风味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积累，更需要制作者的守护。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它是一种生长于潮间带的海洋蔬菜，是中国南方沿海居民的味精。千百年来，由野生到养殖，人们用智慧将这种海洋风味四季留存。刚近十二月，强烈的东北季风就侵入中国南部沿海，潮汕海域的风浪变得更加强劲。不过，这并没有改变老林前往顶棚岛的计划。在海浪最大的地方，一种美味的野生食材正到了采收季节。在浅海潮间带的岩壁上，一种藻类植物顽强生长，野生紫菜便是老林此行的目的。

潮水退去一半，是采收的最佳时机。收割过程保留藻类的基部，十天之后，它们又将重新长成。中国上千公里海岸线，很多地方都有野生紫菜生长，但由于出产期短，采摘难度高，几乎只有在原产地，人们才可以吃到新鲜的野生紫菜。位于南澳外海的顶棚岛，每年十月至十二月，风浪格外汹涌，也让这里生长的紫菜具有更加爽韧的口感。刚刚采收的野生紫菜是难得的美味，简单翻炒就能让紫菜中的甘露醇得以释放，它融合肉末中的油脂，产生清甜的口感。鲜是紫菜风味的真正主角，多种氨基酸形成浓郁醇厚的海洋鲜味，让紫菜搭配的菜肴异常鲜美。入秋至今，汕头的气温一直居高不下，异常的天气让家住南澳岛的吴顺风犯了难，他养殖的紫菜不得不推迟采收。全辖区没有工业的南澳，多种水系交汇，浮游生物丰富，让这里成为养殖紫菜的优质产区。早在40年前，南澳人就掌握了紫菜苗种的培育技术，从野生紫菜中提取果孢子，培养成瓶中的丝状体，它们就如同紫菜的种子。

每年三月是紫菜播种的季节，海水稀释后的果孢子被均匀喷洒到贝壳中，贝壳平放水底，是最适宜的温床。调整光照，添加营养盐，还要控制水温。五个月后，贝壳内长出纤细的绒毛，这表示紫菜苗已经发芽。附着了紫菜苗种的渔网被投入大海，自然环境中的孕育由此开始。紫菜对温度非常敏感，一旦海水超过25度，就会停止发育。三个月前，吴顺峰投放了50亩紫菜苗，今年气温偏高，紫菜生长变缓，采收时间已经推迟了15天。长期处于高水温中的紫菜极易腐烂，它不能再等。

从育苗室到天然海场，长达9个月的育种耕耘，终究还是得到了回报。与野生紫菜不同，养殖紫菜多在平静的海湾生长，温和的海洋环境使它质地鲜薄，口感鲜嫩。头茬紫菜生长时间最长，风味物质积累最多，品质最好。接下来每隔15天左右，紫菜都会再生。

这个季节是南澳岛上空气湿度最小的时候，新鲜紫菜不易保存，仿佛一切都是为这种海洋美味而预备。收获完成，就恰逢晾晒加工所需要的绝佳气候，

冬季的阳光依然炽烈，最高40度的地表温度，干燥的北风加速了鲜紫菜水分的蒸发，同时枣红色素遇热分解，紫菜收缩变黑。晒干后的紫菜含水量不足9%，纤细而干硬。干紫菜的重量只有新鲜紫菜的1/10，能够四季保存，方便食用。晒干后的紫菜释放出蛋白质和氨基酸，最大限度锁住了海味的新鲜口感，留住了那一种鲜的味道。加工后的干紫菜可以长期保存，简单处理，加成烹调，就是随手可得的。

有一种吃法深受潮汕人喜爱，炭火烘烤十秒，奇迹发生了，紫菜再次呈现出刚刚采收时的墨绿，焦香四溢，干爽酥脆。一年四季，紫菜是潮汕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食材，人们也开始尝试将它用于各种创意菜肴。时令蔬菜汆烫后榨汁，菜籽油猛火加热至200度，紫菜入锅烤焙至酥脆。

趁油温未退，焦香的紫菜碎末立即融入汤汁，清甜香浓。为了讨得好彩头，这道菜被起名为紫气东来。潮汕有句俗语，浪险过拍紫菜，为了获取这种海洋风味，人们在风浪中争分夺秒。最简单的食材纵然可以百般演绎，潮汕人最钟爱的仍然是它最纯粹的风味。

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了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3: 哎呀，我又差一点，
1: 好，
0: 更滚烫的乡土，
4: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5: 花香豆香飘万家，
6: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7: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8: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9: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0: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1: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2: 一封穿越百年的家书，浸透他与孙中山怎样的挚爱情深。从北上到北上，从悲痛到喜悦，他的心境何以如此大不同？真能继续孙中山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毛泽东为何这样对他说？2025孙中山先生逝世百年之际档案，通过独家发现宋庆龄先生深情视角，走进北京宋庆龄同志故居、中山公园圣地中山堂，发掘多份珍贵档案，为您倾情讲述。我这一生只为他一人穿过婚纱，敬请收看。

0: 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互相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越深沉。
1: 庆龄先生，重庆为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进，自这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京西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知其务确为盼，专此敬送大安。
2: 1949年6月，上海刚刚解放不久，宋庆龄就收到了毛泽东亲笔写的这封信，信写得极为真挚，既有对宋庆龄的敬重和仰望，也表达了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同商筹建国大计之意。
1: 据曾经担任宋庆龄秘书的廖梦醒回忆，对于即将成立的独

0: 独立自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宋庆龄是很高兴的。可对于北上，他感到很为难。北平是他的伤心地，他怕去。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驱宋庆龄挚爱的丈夫孙中山因病在北京去世。触景生情，睹物思人，这种愁绪是宋庆龄一直都极为避免的。曾经他与孙中山携手走过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他对于孙中山的感情早已超越世间平凡的爱恋，因此更加刻骨铭心。
1: 纪念是最好的告慰，成绩是最深切的缅怀。2025年3月12号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在此时刻，档案将用多份鲜为人知的珍贵档案，通过中山先生与庆龄先生的故事来追忆这位伟人，看他的革命精神如何被承继，他未尽的事业又是如何被继续推向前进。
0: 亲爱的格雷斯，承尼告知将有香港之行，如果你能给你父亲买一副小山羊皮手套，我将十分感谢。我不确切知道你父亲的手套尺码，大概是7号。
1: 这是宋庆龄给孙中山二女儿孙婉的一封英文信，信有2页，第一页是信件内容，第二页则是用铅笔绘成了一个图样，孙中山的右手轮廓。
0: 由于年代久远，信已经变成了深黄色。遥想当年，孙中山先生把手轻轻放在这张纸上，宋庆龄仔细为其勾画，是多么温馨与浪漫。孙中山比宋庆龄大27岁，是宋庆龄父亲宋耀如的好友，也是宋庆龄从孩提时代起就熟悉名字和志向的孙叔叔。多年后，有人曾经问宋庆龄为什么会嫁给孙中山，宋庆龄总是会提到自己为中国的改造和复兴而献身的决心，她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有这种精神的人。孙先生是从民间来的，他到15岁才有鞋子穿，他成为革命的人就是这早年的时候起始的。他下了决心，觉得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的这样困苦，中国的儿女应该有鞋穿，有米吃。他为这个革命理想致力革命，凡40年。孙中山早年曾赴檀香山、香港等地求学，深受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不仅行医救人，更关心国家命运。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爱国情怀，决心为国家的未来寻找出路。
1: 在与孙中山共同的工作中，宋庆龄真切地感受到孙中山是一位无所畏惧的人。他学识渊博，为谋求中国的独立耗费了全部青春，只有他才能在这艰难的年代拯救中国，使之免遭灭亡。因此，当孙中山这位改变中国命运革命先行者向他提出求婚的时候，宋庆龄克服一切恐惧和疑虑，毅然嫁给了他。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宋庆龄嫁给孙中山是嫁给了大总统，可事实却是宋庆龄来到孙中山身边时，正是孙中山人生最灰暗的时刻。
0: 1912年，为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建立完整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孙中山以大局为重，辞去中华民国总统之位，让位于袁世凯。然而袁世凯志不在民主共和，1913年3月，为清除独裁统治上的障碍，袁世凯派人暗杀着手组织内阁政府的国民党人宋教仁，引发二次革命。但由于力量悬殊，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日

0: 在国内，孙中山是被袁世凯通缉的逃犯，在日本，他是被警视厅24小时严密监控的激进党。就像宋庆龄亲眼所看见的，当时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于困境，许多革命党人或者意志消沉，或者投降分裂，跟在身边的同志不多，一无军队，二无经费支持，真可谓是两手空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孙中山的事业已经遭到彻底失败。
1: 宋庆龄的到来好像一束光，照亮了孙中山灰暗的人生。在东京简陋的寓所里，他们共同探讨救国之道，渐渐产生了爱情。孙中山曾经深情地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需要爱情，更需要庆龄这样的革命伴侣。”1915年10月25日，这对相差27岁的恋人在日本东京结婚。
0: 尽管在婚前他们的爱情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婚后爱情之于他们犹如一道绚丽的生命之光，滋润着他们的心田。这是两人结婚后孙中山特意为爱妻宋庆龄量身定做的日式睡衣。宋庆龄真爱有加，整整保存了60年，至今无一丝褶皱、开线破损。尽管孙中山工作非常繁忙，但他总是会在生活细节上关心宋庆龄，而作为妻子的宋庆龄也事无巨细地照顾着孙中山。孙中山常常忘记吃饭，他就每天按时提醒，发现他熬夜工作就坚持陪在他身边，直到他休息。
1: 在工作上，身为孙中山秘书的宋庆龄，除了负责处理孙中山的英文函电往来，还在孙中山的指导下学习进行政治活动所需要的技巧和保密措施，比如怎么把密信写成密码，怎么翻译密信，怎么用隐形墨水书写等等。婚后的生活和工作让宋庆龄倍感愉悦，她写信给在美国的闺蜜阿丽，形容自己的婚姻很幸福。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
0: 然而在列强环伺、军阀割据的中国，孙中山与宋庆龄所期望的民主共和之路注定布满荆棘。
1: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并于1916年1月1日改国号胡武。袁世凯的皇帝梦仅做了83天，就在全国的怒骂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后病逝。但噩梦远没有结束，在各个帝国主义支持下，时任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矛盾愈演愈烈。混乱中，张勋发动北京政变，扶持12岁的清废帝溥仪复辟，共和制度再度被颠覆。随后段祺瑞政府又趁机调动军队赶走张勋，把持政府实权。
0: 为推翻段祺瑞的独裁统治，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这张照片是他在护法运动时被推选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时所拍摄下来的，这是当时军人的礼服，也是所有将军、总司令都会拍摄的标准照。
1: 可对于如此造型夸张的服饰，孙中山每每想来都深感别扭。1923年，广州政府发行纸币，需要用一张孙中山的头像，请他在送来的一批照片中挑选出一张。孙中山把全部照片交给了宋庆龄，对他说：“亲爱的，请选一张你喜欢的，只要不是我穿军服的就行。”
0: 孙中山担任海陆军大元帅，只想尽快推翻盘踞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府，以真共和来代替假共和，但革命的道路怎可能这么如愿？

0: 悬一线的危机，让苏庆仪做出怎样的选择？何以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从叫她宋小姐改成孙夫人？档案继续为您揭秘。护法军政府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主要来自云南军阀唐继尧和广西军阀陆荣廷，这两位地方军阀表面赞成护法，实际上不过是想借助孙中山的声望从中获利。因此民间流传这样讽刺的说法：护法军政府没有军队，军队不听护法军政府。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大元帅一职，他愤怒地指出，五人争雄是国之大患，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1: 事业遭遇低谷，这在孙中山的斗争经历中是经常发生的。他不怕挫折，也不会气馁，而且从头再来，越挫越勇。1918年6月，孙中山回到上海静养，闭门著书，不理外事，创作出《孙文学说》与《实业计划》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分别从思想理论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勾勒了孙中山理想中的新中国蓝图，也构成建国方略中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在上海的这段时日，孙中山不断总结以往的经验，特别是如何解决革命武装问题。此时两个大事件让他获得了新的启示，一个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第一件大事让孙中山开始把寻找盟友的目光转向苏俄，一个由本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制度，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件大事让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广大民众觉悟后所具有的革命力量。
0: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孙中山决定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1921年，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举行，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再次担任大总统的孙中山开始全力推进北伐，统一全中国。
1: 然而当孙中山正在努力北伐，以清扫主要军阀时，西方列强却在孙中山的后院支持破坏这次北伐的军阀，即一度深得孙中山信任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这一次孙中山与宋庆龄经历了一场命悬一线的危机。
0: 1922年1月16日，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孙中山所在的总统府。危机时刻，宋庆龄坚持让孙中山先行撤离。他的一句“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道尽了对丈夫的深情，彰显了他对革命的忠诚。
1: 当时啊，宋庆龄正怀有身孕，这是她结婚7年来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怀孕。突围中，宋庆龄不幸小产，自此再也不能生育子女。这次兵变，宋庆龄赢得了国民党内广大革命同志和官兵的忠心敬仰，即使国民党的保守派也改变了对她的态度，以前一直叫她宋小姐，如今尊称她为孙夫人。
0: 兵变以后，宋庆龄和孙中山再次返回上海寓所，在这里他听到了一场开创历史的谈话，孙中山与李大钊，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的工人阶级的政党，让孙中山看到他所具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宋庆龄曾经问过孙中山，为什么要和共产党合作？孙中山的回答是，国民党正在堕落死亡，要救活他就需要新血液。
1: 此时的孙中山正在经历思想上的阵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孙中山深切认识到，革命光靠武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政党力量的推进。在孙中山看来，当时的国民党存在严重缺陷，一来国民党组织涣散，缺乏革命精神；二来有些人以加入国民党作为升官发财捷径，人格不齐。孙中山痛感，必须淘汰党内人格非常卑劣的分子，增加新的革命分子，才能加强战斗力。
0: 1923年2月，随着叛军陈炯明被驱逐广州，孙中山再次从上海返回广州，重建广州革命基地。这年10月，他向李大钊发去一封密电，主要内容就是请他前来参加改组国民党委员会。与此同时，应孙中山邀请，远在苏联的列宁也派出鲍罗廷担任国民党顾问。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开幕。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该草案对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简称为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同意共产党员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 除了改组国民党，孙中山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建设一支新型军队的问题。从护法运动的失败到陈炯明的兵变，孙中山不得不承认，没有自己的军队，革命就像空中楼阁。区别于旧军阀，所要建设的新型军队应该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觉悟，有着铁一般的纪律，并受党的领导。
0: 经过5个月的筹备，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成立，蒋介石担任校长，政治部主任为周恩来。6月16日，原本是陈炯明发动叛变之日，孙中山特意把军校成立的日子定在这一天，就是为了铭记。
1: 国民党改组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国民党。1924年7月，在广东大学礼堂，孙中山与宋庆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国民党农民党员联欢会。宋庆龄回忆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好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受感动。同样深受感动的孙中山回到家里对宋庆龄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随着改组国民党、建立新型军队两件大事的完成，孙中山再次把重点放在了北伐上。1924年9月，孙中山将韶关车站北侧粤汉铁路养路处设立为北伐大本营，筹备北伐。这时北方局势发生突变。
0: 1924年，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国民党新方针政策影响下，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并改部队为国民革命军，公开表示拥护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北京政变的第二天，冯玉祥等人就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一切建设大计仍悉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上，并请段祺瑞出山维持大局。
1: 彼时的段祺瑞以及奉系军阀张作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纷纷致电孙中山，请孙早日进京。对此，孙中山的答复是立即北上。出发前3天，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北上宣言。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 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统一。

0: 建设。
1: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宋庆龄及随行人员启程北上，为避免中途遭到军阀海军袭击，他们没有乘坐中国轮船直接到达天津，而是从上海转乘日本轮船去到日本神户，然后再抵达天津。1924年12月4日，经过数十天的颠簸，孙宋一行人最终抵达天津。20000多热情的天津民众站在码头上迎接，孙中山脱帽向大家致意。
0: 和民众的热情相反，曾经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祭的段祺瑞和张作霖很不愿意看到他真的出现在眼前。
1: 此时段祺瑞已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国家元首自居，张作霖调大军驻关内各地，以拥有实力自居，而真心邀请孙中山北上的冯玉祥遭到排挤，被迫辞职，避居天台山。
0: 抵达天津的当天下午，孙中山前往张作霖处，张作霖的态度却连冷淡都算不上，而段祺瑞表面上欢迎孙中山，但实际上阳奉阴违，为取媚帝国主义，他甚至想要恢复和帝国主义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致孙中山厉声斥责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此时的孙中山处境艰难，他的身体越发虚弱，但为了践行承诺，孙中山决定抱病入京。
1: 1924年12月31日，古老北京朔风凛冽，北京前门车站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北京各界200余团体、30000余人聚集，再次欢迎孙先生入京。下车前，孙中山特意命随从人员向欢迎者散发携带的入京启示录，声明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0: 到北京后，孙中山的身体每况愈下，为了照料孙中山，宋庆龄日夜侍病，几乎没有正常睡过觉，有时见孙中山睡着了，他才在沙发上合上眼，孙中山一醒来，他立刻侍奉汤水。何香凝曾说，在先生病榻之旁3月未离一步，衣不懈怠，食不知味，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食无人永念不忘，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随着孙中山病情的恶化，遗嘱事宜被提上议程。
2: 先生，关于北伐之事，就按既定方针办吧。
0: 我手里拿的是1925年3月11号由孙中山口授的3份遗嘱复印件，长期为人们传颂的是《国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
1: 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国事遗嘱》句句饱含着中山先生毕生的革命理想和对后人的殷切嘱托。每读至此，无不令人心潮澎湃，而更让人感慨的是，在弥留之际，他对革命提出最为具体的嘱托，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致苏联遗书》则让我们看到了孙中山作为一位伟大革命家胸怀天下的情怀，他不仅关注中国革命事业，也关心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这份遗嘱进一步巩固了国民党与苏俄、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0: 至于这份家事遗嘱，是孙中山写给家人的。
1: 余音尽催国事，不知家产，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
0: 有报纸评论说，近从事政事者，孰不以金钱为壶？一线之事，一税所长，前面团团作父家翁，督军省长又还。

0: 王论乎？先生民国元勋，九婴大政，预设据点，命患无数，而净身后萧条，不名一文。曾在袁世凯时期担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不由感慨，其持身清廉非其他伟人所能及。有人统计过，就物质来说，孙中山所留给宋庆龄的一切只有2000多本书、一幢华侨捐赠的住宅和一些还未用完的日用品而已。
1: 在这3份遗嘱中，签有孙中山名字的字迹显得很轻。当时的孙中山身体极度虚弱，已经拿不起笔，是宋庆龄拖着他的手腕签下的字。

0: 在北京宋庆龄故居珍藏着孙中山签署遗嘱用过的钢笔，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宋庆龄生前珍藏的许多孙中山珍贵文物也完好保存在这里。
1: 签完这三份文件后，孙中山已经不能连续说话了。侍奉在旁的人员听到的是他反复用微弱的声音呼出的和平、奋斗、救国。1925年3月12号，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此时他与宋庆龄结婚还不到10年。
0: 1925年3月19日，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举行吊唁活动，孙中山的灵柩安放在社稷坛大殿正中，上面挂着孙中山的遗像和有志敬诚的牌匾，两旁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对联。从这一天至4月1日下午，到中央公园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仅签名者就有74万余人。据当时在门口执勤的一位女士大学生回忆，宋庆龄随灵车到公园入口处下了车，当他有两个人搀扶着漫步朝社稷坛走去时，偌大的公园里只听到风声和隐隐啜泣声。4月2日，孙中山的遗体移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入殡，30多万人沿途护送。在主要的送殡者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从中央公园到西山碧云寺30多公里，很多人全程步行。
1: 在孙中山去世的仅10个星期，一场震惊全国的惨案爆发。面对这一场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民引发的民族危机，悲痛中的宋庆龄很快振作起来，成为捍卫孙中山遗志的战士。
0: 1925年5月15日，上海资本家枪杀举行罢工的中国工人顾正红，5月30日，在声援罢工的游行示威中，租界的英国巡捕又悍然向群众开枪，造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为抗议帝国主义暴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从上海到全国各地掀起罢工、罢市、罢课运动狂潮，史称五卅运动。当抗议行动遍及全国600多个城镇时，宋庆龄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号召广大民众挺身以战强权，治先生之治，行先生之行。
1: 如果说这是宋庆龄在孙中山去世后第一次在国事上作为响亮的声音出现，那么2年后，他在一场巨大叛变中犀利发声，显示出罕见的坚定性和勇气。
0: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到底写了什么？宋庆龄最终又是因何决定北上？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27年4月12日，中国近代史最黑暗的日子。

0: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左翼进步人士及革命群众。4月22日，宋庆龄发表全国通电，以本党之败类、民众毛贼，尖锐谴责蒋介石在上海的叛变。
1: 在这场事变中，宋庆龄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注意的中心和风暴的中心。作为孙中山的夫人以及孙中山旗帜的捍卫者，他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象征。国民党内各派政客和军人都竭力要拉拢这面大旗来装裹自己。尽管从外表上宋庆龄看起来有些柔弱，但想用强权或者劝说拉拢他，那是不可能的。他的弟弟宋子文、妹妹宋美龄，甚至挚爱的母亲都曾劝说他不要和蒋介石对着干，但都无济于事。关于他的家人，他曾这样说过，他们看重的是安全，蒋比我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安全，但这不是他的价值观，无论是威胁还是引诱，都不能使他做出违背原则和良心的事情来。他坚定地选择站在正义的一边，人民的一边。
0: 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致宋庆龄同志的信中所说，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而在后来的岁月中，宋庆龄始终高举孙中山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亲密战友。在14年的抗战岁月中，他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对国际友人说，中国有个共产党，我看希望就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举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
2: 我们不妨再次回到节目的开始，1949年的6月，就在宋庆龄犹豫要不要北上之时，毛泽东写了这样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到底何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特别提及了孙中山。
0: 1924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是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孙中山死去24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的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
1: 我们无法具体知晓当时宋庆龄看到这篇文章到底有何感想，但我们知道的是，1949年8月26号，宋庆龄从上海启程，乘坐火车前往北京。
2: 这2天的旅程是宋庆龄一生中最愉快的。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取得了民族独立的中国，一个在政治上属于人民，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为目标的中国正在诞生，而他即将在新中国开启新的征程。
0: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宋庆龄发表了一场热情洋溢的讲话。

今天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0: 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并检阅海陆空和群众游行队伍。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在上海广播讲话中说，我这次到北京时的感觉和我在1925年时所经历到的真有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座历史的古城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现在这座城市变成了人民的讲坛，人们在这里发出声震云霄的呼声，这呼声向人们表明，中国人民将创造一个新的文明。这种文明不仅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并且影响到世界上每一个人。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总理，为方便工作便在北京安了家。从1963年4月，宋庆龄迁居到后海北沿46号的这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逝世。1981年5月15日，宋庆龄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 周恩来总理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贡献：中国有几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如果说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奇女子，宋庆龄当之无愧。她用她的一生诠释了她对孙中山最深沉的爱恋，诠释了她对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坚守和传承。今天在中山先生逝世百年之际，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不仅是缅怀两位伟人的革命功绩，更是学习他们高尚的情操和坚定的信念。这是对孙中山、宋庆龄最好的纪念，也是对他们革命精神最好的传承。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国共携手百年立校，黄埔军校对中国革命有着怎样重大深远的意义？
3: 上联是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下联是贪生怕死莫入私门，横批是革命者来。
0: 同时操戈，倒行逆施，在4·12反革命政变中，谁的牺牲是黄埔教官单茂统对国民党反动派义愤填膺？
3: 他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求学于各个军事学校，任教在黄埔，而他生命的终结也在黄埔。
0: 抗战喋血，故都新生，第二代黄埔儿女尚培新在历史大事中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4: 跟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
0: 跨越世纪，屹立精神，黄埔情谊为海峡两岸血脉融通又发挥着怎样的桥梁作用？学无史，看档案，纪念黄埔军校建校百年，档案特邀第三代黄埔人、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理事单卜生为您倾情讲述三生三世黄埔百年。

天色渐暗，乌云层层，一声汽笛长鸣，轮船开进了武昌码头。一个面带病容的军官站在岸边，焦急地望着船上走下来的一个个旅客。不一会儿，船上下来了一个中年女人，神色匆匆，身形疲惫。这时青年军官连忙招手，大声喊道：二姐快来，我在这儿。中年女人看见熟悉的面孔，不由得眼圈发红，险些哭了出来。青年军官连忙走上前去接过行李。女人低声说道：你姐夫的事儿。军官低声说道：二姐，我知道他们想瞒，是瞒不住天下悠悠众人之口的。

0: 这名军官名叫单茂统，他当时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的副总队长。他接下船的是女革命者任瑞，任瑞的丈夫就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孙炳文。
1: 1927年4月，蒋介石阴谋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1927年4月20日，共产党员、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孙炳文，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的夫人，共产党员任瑞，来武汉找到义弟单茂统避难。单茂统、孙炳文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老相识，这所学校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别名——黄埔军校。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在广州正式成立，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2024年迎来了黄埔军校百年华诞。
0: 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整100周年，我们的故事将从一位收藏黄埔档案、寻觅家族历史的老人开始讲起。
2: 我叫单卜生，专门搜集黄埔军校的老物件，以物专文。这是因为祖父单茂统是黄埔4期教官，父亲单培新是黄埔16期生的缘故。我家三代与黄埔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收藏的黄埔军校4期同学录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档案。翻开这份档案，在教职员中看到了我祖父的戎装照片，上面文字说明：教练官单茂统，别号西谷，年32岁，籍贯河南新蔡，通讯处新蔡李庄桥。我的祖父单茂统生于1893年，他在16岁那年考入河南陆军小学第5期。他在校期间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武昌起义，并迅速获得成功，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0: 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袁世凯便施展手腕，窃夺革命果实，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孙中山警醒过来，于1913年7月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革命进步人士纷纷响应，其中就包括单茂统，他加入了讨伐袁世凯的军队中。
1: 单茂统年满20，升入南京第3陆军预备学校，从河南赶往南京求学。途经武汉时，他得知了黄兴在南京通电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的消息，急忙投入到了黄兴的队伍中。黄兴将单茂统编入讨袁军教导营。1913年9月，南京失守，二次革命失败。单茂统随着败军撤出了南京城，他乔装改扮，辗转回到了家乡河南新蔡。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归来险些给家人祖宅带来灭顶之灾。

0: 1914年初，正值春寒料峭，一支来势汹汹的军队闯入了位于河南新蔡县的东善庄。带队的正是河南巡击营统领袁步华，他带着人马急速走到一处大门紧闭的宅院前，冲着左右一使眼色，几个士兵举起手中枪托，重重砸在大门上，破门而入。偌大院落竟然没有一个人。在此之前，袁步华已经奉袁世凯的命令，在河南境内大肆搜捕，杀害革命党，许多进步青年都死在了他的屠刀之下。此时的他气急败坏，望着空荡荡的院落大骂：“山茂统他们家都跑哪儿去了？”河南巡击营得到袁世凯命令后，便有人向单茂统通风报信，他急忙组织家人远走他乡，留下空荡荡的院落。然而这些抄家式的搜捕并不能吓到单茂统，他前往山西陕西一带继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
1: 袁世凯解散国会，大肆搜捕革命进步人士，处心积虑地为复辟帝制做准备。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称帝，他的倒行逆施很快遭到各派反袁力量和全国民众的坚决反对，这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不得不草草收场。次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痛斥反对声浪中郁郁死去。
0: 原本单茂统曾经考上南京第三陆军预备学校，因为二次革命中断了学业，单茂统认为这军校还得继续上。
1: 1917年，单茂统顺利升入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9年7月，单茂统被分发到河南第一混成旅当军官候补生。1921年10月，升入保定军校第9期步科，于1923年4月毕业。通过系统军事教育，单茂统成为当时中国的军事人才，而他的命运将随着一所新式军校的冉冉升起发生改变。
0: 这所新式军校就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1月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而人们最为熟悉它的名字则是黄埔军校。说起黄埔军校的诞生，还要追溯到一次重要的会面。
1: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孙中山时，就向他建议创办军官学校，以建立革命军的基础。鉴于过去长期依靠旧军队进行革命而屡遭失败的痛苦教训，孙中山在筹划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也积极酝酿创办一所军官学校。包罗廷到广州后，孙中山向他表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是按苏联红军的式样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在国民党一大上正式决议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军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由此得名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加伦等苏联军官为军事顾问。苏联政府对黄埔军校给予大力支持，不仅提供物资装备援助，还派遣了一批有丰富经验的苏联军事教官。然而仅仅有苏联教官是不够的，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军校需要懂军事、具有革命思想的中国教官，单茂统便进入了黄埔军校的视野。
0: 1925年，黄埔军校派赴开封的招生委员朱唐、周亮写信介绍单茂统和秦鼎新到黄埔去担任四期教官，得知能前往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办的黄埔军校任职，单茂统和老同学秦鼎新十分的欣喜，他们迅速出发，在1925年12月到达广州。刚走到黄埔军校的大门，单茂统便被门上的一幅对联所震撼。上联是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下联是攀升怕死莫入私门。

0: 横批是革命者来。孙中山在给军校学生们演讲时说，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单茂桐被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意志所感染，这也与他多年军旅生活的革命理想一致。进入军校后，老同学秦鼎新担任一团三营九连教练官，而单茂桐则担任黄埔第四期政治大队队副兼教官。在黄埔军校，单茂桐还结识了共产党人，因为这所军校创办之初便是国共合作完成。
1: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军事政治工作，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工作。新中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军有近一半都在黄埔军校学习过或者工作过。在黄埔军校初创之时，1924年3月，毛泽东亲自主持黄埔军校在上海地区的招生复试工作。同年11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对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后来也到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和各级领导工作。一份珍贵档案反映出黄埔军校国共两党合作办学的融洽与和谐。
2: 在我收藏的黄埔档案中，有一份珍贵的黄埔教材，这就是黄埔四期政治教官汤承波编写的《各国革命运动概论》。汤承波是国民党员，这本教材写作于1926年，他在引言中写道，这本小册子完全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国革命史讲义的原稿。当初我是打算在讲授完毕之时再加以整理和修改的，不料在复印那几天我却害起病来。后来曾经恽代英先生小心审读一遍，并且带我做了好些文字和内容上的修改和增减功夫。共产党人恽代英当时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对于这本《各国革命运动概论》，恽代英不仅帮助修改审定，还对汤承波提出了很多好意见，这让汤承波十分感激。黄埔学生阅读了这本教材后受益匪浅。然而当时在黄埔军校内部也不完全是和谐之音。
1: 在黄埔军校内，由共产党人周恩来等创建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组织了雪花剧社，接连编导演绎了多个反帝反封建剧目，大受欢迎。与此同时，军校内的右翼学生则在国民党右派的操控下组建孙文主义学会和白花剧社，两社各演各戏，甚至还发生过激烈冲突。在412反革命政变之前，黄埔军校内国共两党的冲突危机便显现了出来。1925年底，来到黄埔军校的单茂桐是担任第四期学生的教官之一，而黄埔第四期毕业生堪称将帅辈出，英才汇聚。
0: 黄埔四期从1925年7月到1926年1月在全国招生，总计约2700名学生。黄埔四期可谓将帅辈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中有林彪、曾中生、刘志丹、伍中豪、段德昌等，就连蒋介石麾下的张灵甫、胡琏等国民党军将领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正是在四期学生受训期间，黄埔军校的校名从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更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掀起了高潮，打倒军阀、恢复共和的声浪在黄埔军校响彻。单茂桐

0: 也渴望上战场立战功，然而这成为了他人生最大的遗憾。
1: 黄埔四期学员在校期间正值第二次东征和会师北伐之时，许多学生在入学伊始就被派出驻守惠州、卫戍广州、警戒虎门等。1926年7月，北伐开始，黄埔四期的学生相继被派入国民党军八个军内，担任连长、连党代表、排长、班长或战斗骨干等基层领导职务。在北伐战争中，黄埔四期的学生源源不断走上前线，虽然还未毕业，但作为后援部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即便黄埔四期教官山茂统精通军事，渴望建功立业，但他却一直未能得偿所愿。一封百年前的家书，揭示出山茂统怎样的心路历程。
0: 1926年10月22日，山茂统给他远在法国巴黎求学的侄子单翠民写下一封家书。这封家书以草书写于宣纸之上，成了单家极为重要的收藏。1926年6月，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动员令后，山茂统多次请求参加北伐，但校方以其担负教学重任为由不予批准。上面这封家书就是在北伐期间写的。山茂统在信中讲述了北伐战争的发展形势，他既为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而欢欣鼓舞，又为自己未能亲临前线而深感遗憾。国内北方军阀渐次崩溃，革命军已占有武胜关，东南浙江夏超已宣布独立，吴孙两贼于最短期间必可打倒，余与协一因上峰不准离校，故未随同北伐。吴孙两贼指的是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而武胜关则位于湖北与河南交界，北伐军将吴佩孚残部驱赶出了湖北，协一是同在黄埔任教秦鼎新的别号，北伐形势一片大好，他们两个却不能亲自上阵，言辞之间颇感遗憾。
1: 这封家书饱含了单茂统不能参加北伐战争的抑郁心情。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黄埔军校即将面临一次大迁移。1926年11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先建议后命令，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期政治科大队和炮兵工兵科迁移至武昌。同年12月1日，山茂统奉命率领五期政治大队学生从黄埔出发，在连续数日的长途跋涉中艰苦备乘，最终如期到达武昌。山茂统在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工作的次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就如开头发生的一幕，丈夫孙炳文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女革命者任瑞来到武昌投奔山茂统。在武汉，山茂统会怎样掩护任瑞？他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档案继续为您揭秘。当时孙炳文牺牲，他的家人仍然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妻子任瑞来到了武汉投奔义弟山茂统。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任瑞，山茂统将他们接到了自己在黄埔军校武昌分校的家中。任瑞满心丧父之痛，每天撰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山茂统对任瑞一家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然而此时山茂统却有心无力，重病将他彻底击倒。
0: 1927年6月，山茂统肺病复发，身体每况愈下，不幸于7月病逝武汉军校，终年35岁。他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求学于各个军事学校，任教在黄埔，而他生命的终结也在黄埔。单茂统病逝后留下四儿两女，其中有一个儿子秉承父志，第一个考入了黄埔军校，他名叫单培新。
1: 1937年

0: 月七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全国青年学子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召下，纷纷请缨投笔从戎，或奋战于正面战场，或游击在敌后。1939年初夏，山茂统三子单培新从河南信阳师范学校毕业，收到了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二哥来信，信中大意是让他早日启程去延安考抗大，并介绍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大学，知识青年在延安经过学习锻炼，可以为抗战贡献力量。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被扑灭，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毛泽东曾多次前往抗大演讲论持久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抗大学生受益匪浅。看到信中二哥所写，单培新不禁热血沸腾。就这样，他收拾好简单行囊，便从信阳师范出发，徒步向延安方向行进。
1: 当单培新渡过黄河，进入陕西，首先便来到了西安。这座宏伟的古都让单培新欣喜不已，对未来满怀憧憬。当走到西安城北门的时候，单培新发现有许多人都围在城门洞口看一张告示，布告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招收第十六期学生规则，旁边还站着一个军官负责宣讲。我们这个学校就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可以上战场打倭寇。人群中的青年们深受感染，群情激动，高喊报名。单培新却陷入了沉思，本来这趟陕西之行是要去考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而此时他想到父亲单茂统曾经跟随孙中山先生服务黄埔，鞠躬尽瘁。单培新咬咬牙，高高举起了手，我要报名。那么这所第七分校是否真的源自黄埔军校？单培新的命运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0: 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也称西安分校，是黄埔军校九所分校之一。1938年初，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西安建立，目标就是培养上阵杀敌的将校英才。学校地址设立在西安城南的王区镇，所以也叫王区分校。由第十五期开始招生，即分步、骑、炮、弓、资、通信各科，其中以步科最多。单培新入校为第十六期第十四总队学生。当时在校受训的先后期学生以及其他各种转训班队多达20000人。
1: 1939年6月，单培新所在的第十四总队开始学习训练。他回忆，当时还是很艰苦，不仅仅有学科教育、术科训练，学生们还需要进行最辛苦的土木作业。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建筑房屋，什么辛苦的工作都要承担。每到星期天，学生们也不能休息，需要跑步去终南山砍柴，并背诵抗战手本，高唱抗战歌曲，下山时背木柴40斤回队。这些艰苦的学习与训练磨练了单培新坚强的意志。
0: 1941年4月12日，经过2年的学习，单培新考试合格毕业，被分发陆军独立第十四旅2团3营9连任少尉排长。在1942年至1945年间，又先后任第78军第42师125团连营长，参加了豫南、中原、豫西战役。中国人民历经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发布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单培新作为黄埔出身的军官，却面临离开军队的人生变化。单培新因何会来到北平？北平将会迎来怎样的新生与解放？档案继续。

0: 为您揭秘。
1: 这件档案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甲级警官训练班第一期通缉录》，是2004年9月15日我在北京潘家园书摊上淘来的。里面有父亲单培新的照片和资料。找到这本通缉录时，父亲已经去世多年，这就成了我思念父亲极为重要的藏品。在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父亲单培新多次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抗战胜利后因裁军而复员，又以黄埔出身考入了中央警官学校甲级警官训练班第一期。
2: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曾这样训话：如果今后全国行政如经济、交通、教育、水利、农林、警察各阶层都能用复员军官来负责主持，必能发挥更大效果。于是一批批国民党复员军官开始走向社会，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其中有1500人进入了位于南京的中央警官学校受训，这里面就包括单培新。为期一年的培训结束后，复员军官们被分到了各省市的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服务，单培新分到北平市保安警察总队，担任第6大队第17中队少校中队长，当时负责前门、崇文门、东便门3地警务。不久，腐朽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人民战争的不断冲击下即将面临彻底失败，北平即将迎来新生，单培新身处历史大潮，他将做何选择？
1: 在父亲单培新的遗物中，有一件我珍藏多年的证书，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颁发的参加和平解放的起义人员证明书，上面写着：单培新同志原系国民党政府人员，于1949年1月在北平警察局起义，特此证明。我父亲单培新曾经回忆，在他任职北平保安警察总队期间，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人民困苦，生灵涂炭，原本具有黄埔情谊的同学们兵戈相向，他感到十分痛心。当北平即将迎来新生，在历史大势面前，我父亲身为一个黄埔军人，为了传承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跟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
2: 1948年11月29日，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在歼灭张家口、新保安地区敌军主力后，1948年12月21日起，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北平、天津、塘沽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次日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俘虏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解放后，固守北平的傅作义部25万人已完全陷入绝境。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华北局成功部指示天津、北平的党组织，通过多条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最终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单培新所在的北平保安警察总队有许多曾经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此时他们纷纷起义，主张和平解放北平。1949年1月21日，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1949年1月

0: 31日中午12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1: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同年11月，我在北京出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当年，孙中山先生创建黄埔军校时的殷殷希望，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终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在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加入了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这是他会员证内页的照片，上面还标注了他的姓名、籍贯、通讯地址、黄埔资历等等信息。每一个黄埔军校同学都会被登记在册，成为会员。黄埔军校同学会是个特殊的群众团体，其分支机构遍布祖国大江南北。这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
0: 黄埔军校同学会是由黄埔军校同学组成的爱国群众团体。1984年6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黄埔军校同学会正式成立，其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后，致力于团结祖国大陆的黄埔同学及其亲属，联络台湾、港澳和海外的黄埔同学和黄埔组织，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促进两岸交流交往、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荣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作为黄埔后代，黄埔档案收藏者以及研究者单卜生也加入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并成为了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第7届理事会理事，还被聘任为北京黄埔杂志编委。单卜生用自己的收藏与研究为海峡两岸交流寻亲默默出力，也收获了许多友谊。
2: 在台湾桃园市的小酒馆里，几个男人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这其中还有一位远道而来的北京游客，他就是单卜生。这次来台湾，他原本是要去探望叔叔，可刚从台北下了飞机，就被眼前的这个台湾人黎昌雄开车带到了桃园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2013年10月，一位名叫黎昌雄的黄埔后代通过黄埔军校同学会求助寻找父亲照片。单卜生作为黄埔后代，又是黄埔军校同学会里有名的研究者撰稿人，义不容辞承接下来这个请求。要寻找的人名叫黎玉卓，他是黄埔军校第17期的学生。通过对珍藏档案耐心细致的查找，单卜生终于找到了黎玉卓的资料与照片，扫描下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了黎昌雄。黎昌雄回复表示，如果单卜生来到台湾，自己一定好好招待。但单卜生觉得这是小事一桩，没有在意。几个月过去，单卜生来到了台湾，没想到刚下飞机就看到了闻讯赶来的黎昌雄。他开车把单卜生带到老家桃园市，呼朋唤友在小酒馆里喝起了台湾特产金门高粱酒。酒酣耳热之际，大家一起唱起了黄埔军校的校歌。单卜生面对黎昌雄的一再感谢，表示只是举手之劳，希望他不要太客气。但黎昌雄激动地说道，单大哥，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先父年轻时的照片，我们全家都感谢您。当时同为黄埔后代，真情流露，单卜生也不禁流下眼泪。这次台湾之行，单卜生不仅收获了真诚的友谊，还得以探望叔叔一家，重温久别的亲情。

0: 我们单家是个大家庭，分居各地海外。我四叔单觉民是黄埔27毕业生，1949年他随军去了台湾，从此音信全无。在上世纪90年代，海峡两岸实现三通之后，我四叔才回大陆探亲，到北京与我们团聚。这张照片是我四叔第一次在北京与我们兄妹四人的合影，虽然从未磨面，但是亲情未减。我也曾前往台湾探望四叔全家，并与台湾的黄埔后人进行交流。这张照片拍摄于2013年12月，与我合影的是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的会长罗文山。罗文山的父亲罗有伦是黄埔77生，黄埔军校第四任校长。我曾专程前往台北拜访罗文山会长，相互交流黄埔校史档案。
1: 从1924到2024，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黄埔军校已历百年沧桑。百年间，广大黄埔师生在反帝反军阀、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如今黄埔情缘已成为连接两岸的桥梁纽带。展望未来，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必将成为凝聚两岸人心的精神力量，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期待不久的将来，两岸黄埔人共同唱响那首熟悉的校歌，携着手向前进，路不远莫要近，亲爱京城，继续勇守，发扬无效精神。

0: 姐，
1: 嗯，
0: 你这一大清早发什么呆啊？昨晚没睡好啊？
1: 对，没睡好。你刚说什么？
0: 我说咱们第四检查部现在群龙无首，缺人手。哎，你说上头会给咱们派谁过来当主任啊？
1: 不管派谁过来，你做好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就行了。今天一定要把赵继凯那个笔录做成笔记给我啊。
2: 各位都先停一下，

0: 我宣布个事儿，从今天开始，刘锦江同志接替王鹤宇同志的职务，担任咱们第四检察部的主任。从现在开始呢，刘主任就是你们的直属领导，咱们大家欢迎一下啊！
1: 欢迎刘主任。
0: 刘主任，哎，
2: 感谢啊，感谢郭建和院领导对我的信任，也感谢各位同志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我很荣幸能够担任第四检察部的主任。我也知道，尤其是最近一年，我们第四检察部啊，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的网络犯罪大案，牵扯众多，案情复杂。但是，其他的案子，我们第四检察部也不能落下。我已经跟郭检立了军令状了，在保证723专案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我们把其他案子都要圆满地查清楚，克服困难。啊，还有一位同志啊，跟我一样也立了军令状。这位同志你们很熟，李佳。
3: 哎，
4: 李佳，哎呀，你这学习回来都没跟我们说一声啊。
3: 这不是又有新案子了吗？我心里存不住事儿啊。我今天刚赶回来的，我进修学习这段时间，日常工作交给你们辛苦了。哎呀，我听说最近大家在忙着办大案呢，忙得脚都不沾地儿了。现在好了，我回来了，可以帮着大家分担一些，让你们喘喘气儿。
4: 太好了。
0: 哎，这李佳同志说得非常好，现在这个723专案正在关键期啊。安妮、韩轩，你们几个专案组同志这时候绝不能松劲儿啊，一定要一鼓作气打赢这场战役，最关键也是最后一仗。
4: 是。
0: 刘主任，正好今天转到咱们院一个网络诈骗案，这是你来到第四检察部第一个案子，也希望你能来个开门红。
2: 郭姐，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先别保证那么早，这个案子还是有点特殊性的，因为所有的嫌疑人都是女性，而且全都是宝妈。
2: 宝妈？
0: 所以说嘛，哎，正好啊，李佳在节骨眼上从北京赶回来了，所以说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哈哈，李佳，这个案子就由你来承接，怎么样？
3: 好。
2: 来，进来。
3: 主任，这是一些受害人的材料。
2: 啊，这些卷宗啊，我已经看过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当下的社会啊，坐，有很多的全职妈妈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他们很想接一些能够在家里干的活，赚点钱贴补家用。嗯，这种心理呢就被犯罪分子给利用了。犯罪分子在网上发布虚假宣传，说接一些手工活可以高薪日结，然后先交押金，但是他们会想尽办法让他们没有办法完成手工活，押金就不退了。就这一招，在全国骗了18000名宝妈，不到一年就赚了1500万。
5: 数额不小啊。
2: 首犯呢都够判10年以上了。
5: 我没太明白，不是说受害人都是宝妈吗？怎么犯罪嫌疑人是宝妈呢？
2: 这个就是我们案子的特殊之处，犯罪团伙40人以上，啊，基本上都是宝妈，啊，有的是二孩的妈妈。
5: 哦，宝妈骗宝妈。
2: 嗯，犯罪嫌疑人分散全国各处，年龄都比较年轻，最小的21岁，最大的首犯才26岁。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学历不高，啊，家庭经济也不宽裕，大多数的人是小学文化。
5: 那最初他们是怎么开始行骗的？
2: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在网上兼职赚日薪，后来呢，押金被骗了，不甘心，想把本金捞回来。嗯。从被骗者到骗人者，后来他们发现这个行业太赚钱了，贪念就起来了，越陷越深，最后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卖力诈骗。
5: 如果他们被羁押的话，那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2: 这就是我们最难办的地方。犯罪嫌疑人的孩子们最大才5、6岁，最小的几个月，他们从外地过来接受讯问，带着孩子，我们还得想办法怎么安顿孩子。
5: 孩子是无辜的，如果他们的妈妈被判进了监狱，那孩子没有人照顾了。
2: 按程序，哺乳期的妇女是不能被羁押的。

0: 哺乳期只有一年啊，还有两三岁的孩子呢，太可怜了。
1: 经过研究，我们决定让最轻的宝妈先取保候审。
0: 在依法打击罪犯的同时，我们还得为孩子着想，这确实有点难度。
2: 我们最高检的精神是，检查的温度要体现在办案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当中。
1: 具体怎么体现呢？这个就要靠我们检察官的智慧了。
0: 我会好好想一想的。这样，我先去见一见那些宝妈，先了解一下情况。
1: 好，辛苦了。
0: 文娟，你不认罪，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罪情严重，认罪不认罪，刑期也短不了。索性你就破罐子破摔了，是吧？
3: 我根本没有犯罪，就算到了法庭上，我也这么说。你们国家司法人员不能为了破案率乱给人扣帽子，随便定罪吗？
0: 你说你没有犯罪，那1500万的诈骗款哪来的？全国各地受害者被骗的押金款都到了你和你同伙的腰包里。你别以为微信多账户转账我们是查不到的，检察院已经掌握了清新的流水账目，证据面前你还在狡辩吗？
3: 我们提供兼职工作，介绍工作还得做就业培训，这些都是有运营成本的，收取押金作为服务费也是合情合理嘛。而且网上发布的手工活任务没有问题，只是完成难度高，大多数宝妈她胜任不了，这是他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怨不得我们啊。再说了，这个押金不退是事先讲好的，这冤打冤挨的事情怎么就成了诈骗吗？
0: 那我问你，手工活成品你们销售给哪儿？收购的上游公司又是哪家？他们收购的数额是多少啊？收购标准是什么？这些你一样你都答不上来，还说不是诈骗？我们已经提取到了你指使你的手下行骗以及分赃的网上聊天记录，以及你的副手把大量的钱款分给各级骨干，银行转账记录，这些关键的证据都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啊。如果你不认罪，你将丧失法定从轻情节。
3: 那就上法庭嘛。
0: 如果你想赌一把的话，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啊。根据你们和被害人的聊天记录里有上游公司的出场，伪造的哦，是你丈夫魏树杰的手机账户小号改的，这个情况你是不是应该坦白地交代一下？
3: 是我偷他的手机干的，跟他没有关系，你们不要抓他呀。
0: 今天聊到这儿吧。
3: 检察官，你们不要抓他呀。
4: 娟，找我什么事啊？
5: 以后佳姐如果有一些网络技术上的活儿，你多帮一点她。
4: 行。哎，姐，这佳姐都出去审讯一天了还没回来，这太拼了吧。
5: 是啊，作为一个年轻的妈妈，工作家庭两边都要兼顾，确实是有点辛苦，所以咱们能帮忙的就尽量帮啊。
4: 哎，姐，我听说佳姐生孩子的时候特别的传奇，听说那个还在院里写那个起诉书呢，然后拉到医院1个小时就生了，真的假的？
5: 我说你是不是八卦经转世啊，这种事儿你也打听？
4: 你真的假的吗？你跟我说说。
5: 哎呀，不是1个小时，是50分钟。那天下午呢，佳姐她刚写完一份20人的起诉书，然后4:45，她跟一个同事交接完工作，她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然后就拨打了120去了妇产科。5:35，小宝宝就出生了。
4: 这，生死时速啊，这个。
5: 她也不想那么紧张啊，但是因为工作实在是太辛苦，

0: 所以孩子就早产了。
1: 这小孩一出生身体就不是特别的好，虽然佳姐嘴上没说，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哪有心里不疼的呢？
2: 难怪佳姐对那个宝妈诈骗案这么上心，你这么一说还真得帮帮她。
0: 还真是看不出来啊，我们寒暄这么有良心的。
2: 你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1: 行了，快去忙吧。
2: 行。
3: 你女儿有人照顾吗？
4: 送到我表姐家去了。那孩子虽然才4岁，但是特别聪明，早熟。我就怕他听见案件的议论。
3: 你倒是个称职的爸爸。
4: 你快别喊着我了，我到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不中用，赚不着钱，我老婆孩子过不上好日子，才逼他走上了这条路的。我挺对不起小娟的。
3: 他挺爱你的，不会怪你的吧？
4: 啊？
3: 今天让你来呢，是为了查造假的上游公司的账户。文娟说是偷了你的手机，伪造的账户，是这样的吗？
4: 那个账号是我做的，我全都参与了。我是童某，不，我是主谋。小娟她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她什么都不知道啊，她都是受我指使的。
3: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核实的。
4: 检察官同志啊，那我求求你，
5: 我愿意承认罪行，你们把我抓进去吧，把我老婆放出来，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呀。
6: 我才是主犯，他这么说完全是为了救我，他跟我的手下完全没有联系，我们的组织架构他都不知道啊。
3: 你老公已经供述了团伙组织结构，跟两个副手供述的完全一样，而且财务交代你跟你老公之间是有联系的，你还多次给他的账户汇款，银行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完全吻合，即便这些钱是转给你的，你老公也并非毫无参与。你看，你撒一个谎要用1000个谎来掩盖，如果你为他好，你就全盘实说。
6: 我交代，我交代，我第一个骗的是带女儿去看医生的时候认识的宝妈万云。
7: 云姐都看到了吧，就是发广告，什么别的都不用干，招到一个代理啊就给您贴300块钱。哎呀，就那么点本钱，还没有风险，顶多就是一个都招不到呗。
8: 哎呦，这不跟传销一样吗？传销可是犯法的。
7: 这怎么能是传销呢？咱们又不卖东西，又没强迫谁。
8: 行，我再考虑考虑。
7: 哎呦，云姐，你别再犹豫了。哎，你干什么呀？
4: 咱收手吧，那500块钱咱就当花了，丢了，咱自个儿认个倒霉就得了。
7: 你怎么说那么轻巧呢？你赚个500我看看，那是咱们孩子一个月尿不湿的钱，没有这个钱孩子尿身上啊。
4: 那我去找我爸妈，我们再借点。
7: 哎呦，你得了得了，你准备一辈子啃老啊？你爸妈又该念叨我们了，当初不好好学习，现在才这样。
9: 哎，云姐，
6: 万云上钩以后，我就劝他去发展代理，他有个宝妈群，很快就发展了10几个下线，我就带着他们通过网上的套路组建了我们自己的小团体单干。
7: 你回来了，老公。
4: 啊，哎，
7: 我给你看个开心的。
4: 什么呀？

0: 1850，刚到账的。
1: 我看，哎，我看，
0: 看子香，看子香，后边还有呢。
1: 这也太容易了，这奶粉、尿不湿钱不全都有了。
2: 随着越来越多的宝妈交了服务费，钱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多。

0: 检察官，都是我害了我老公。你老公呢？参与的不深，悔罪和认罪的态度比较好，还考虑到你们还有一个4岁的孩子，所以能够争取到缓刑。真的吗？
1: 我也是一个6岁孩子的妈妈，在疼孩子这点上，我们是一样的。
2: 我认罪，我把钱全额退给被害人。好，谢谢你，
1: 检察官。
2: 李佳，你一回来就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呀。 41名被告人全部自愿认罪认罚，签了拘结书。该案的认罪认罚率100%，量刑建议采纳率100%。36名犯罪情节较轻的宝妈，缓刑量刑的建议均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现在新型的网络犯罪啊，在不断的变换着形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3: 换汤不换药，他们不但摸准了被骗者的心理，而且也摸准了一些参与诈骗者的心理。所以啊，才有这么多人愿意参与其中，都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想赚快钱。只要人心一天还有贪念，各种诈骗就一天不会消失。我们的路还任重而道远。
4: 哎，林律师您好。 我问一下，您现在说话方便吗？哦，好，行，那不打扰您了。

0: 都到齐了哈，我们现在开会。
1: 诸位，我今天早上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呢就是和我们对接几个月的一个境外投资人，他现在对我们汇拨的，客户数据及市场占有份额非常不满，现在我们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融资，所以我把大家召集过来。
2: 我们在一起商讨一下对策，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没有。穆恩，来，你先说说。董事长，您就没有考虑过引入其他资本吗？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说句不好听的，我们那位老股东他力推的这位海外投资人，如果他真的有 投资意愿的话，我会托你们长时间吧。我个人觉得，他并不是真心想要投我们。我建议呢，您给他设个时限，要么投进来，要么放弃，别总是吊着我们。
0: 嗯。喂，大家呢，都可以说一说啊。 甚至包括其他的投资人也可以给公司引荐呢。我在这儿跟你们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汇泉是一家正规公司，在社会上也是非常有分量的，我们也尊重市场规律。这一点来讲，请你们放心，如果这个融资的项目谈成，我会按照融资总额拿出2%，作为你们

0: 个人的业务提成。董事长，我这儿呢，倒是认识一些投资界的朋友，而且他们都有这方面的能力。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会分别跟他们去谈，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最好啊，别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投资人，因为有他们在，他指手画脚的，这很难伺候。
1: 明白。
0: 不过我要声明一点啊，若是这笔投资谈成了，提成我不拿，我提议啊，把这笔提成拿出来给大家谋福利啊！哎呀，董事长，你呀慧眼识珠。小左，大格局啊，人品、能力都是一等一的。是啊，小波呀，今后我无论在外开任何会议，你都要跟着我。
2: 我需要让他们所有人看一看，我们汇泉今后发展的希望，对不对？怎么样，老万，第一次做培训感觉怎么样啊？
3: 说实话，有点紧张，哎，不过我觉得效果还蛮不错的，主要是学员们都摩肩擦掌的，特别愿意为助农兴农出一份力。
2: 其实他们普遍认为啊，咱们这个当地的农副产品啊，真的是质量好，而且呢，食用广泛。就最主要的是啊，它这个生态无污染、绿色，这个非常符合现代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它市场还是蛮大的。
3: 那肯定啊，你对你们家乡的这些特产都那么熟，肯定没问题的。
2: 哎，老万，我这有个电话，我先不跟你说了啊。行吧，那你先忙吧。
3: 喂，小北。
4: 哎，是我。好久没联系了。你最近好吗？我挺好的，应该说，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好过。
3: 那天线的匆忙，要不哪天有时间，我再去看看你吧，还有你儿子。谢谢啊，
4: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在江城了。啊。
2: 你放心，我已经没和以前那样了。那你到底在哪儿啊？哎，这样吧，我现在给你打个视频，你看一下我现在在干嘛。好。小北，好久不见，你看一下，我身后这片，这些绿油油的，看到了吗？ 我跟你说，这些全是生菜，我现在在农村的这个菜地子里。我最近在忙着做这些农村的直播助农带货。回头啊，我把这些蔬菜给你寄几箱过去，你给安检察官啊、何队长他们也都分一下。哦，你看一下啊，我最近这些在抓打包。 销售还有生产，整天从早忙到晚的，特别充实。怪不得一直联系不到你，原来你在做直播带货助农啊！啊，哦，当然，现在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我和我的朋友们成立了一家公司，最近我还招了一批网络主播，
4: 不是和以前那个直播一样，现在做的是正经直播。
2: 帮忙把这些农民辛辛苦苦种的菜都推销出去，现在才是最重要的。梁颖，我真为你高兴。那我们……小北，其实当时和你说分开的时候，我也挺难过的，所以想到我朋友家乡这边来散散心，但是这边的风土人情让我的心一下子安定下来了。
4: 在这田里晒晒太阳，我突然也就明白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了，就想回到我熟悉的网络里面，去干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能够帮到一些人，那就更好了。
2: 我去找你吧，我可以帮你，咱们一起做。小北，我现在可以特别负责任、特别坦诚地跟你说，我们俩之间真的结束了，之前的那段感情应该就…… 只属于那段混乱的日子里，我现在不再是以前那个可怜的被欲望困在里面的女人了。我不再依赖你了，所以对你的感情也就渐渐消失了。
4: 我现在每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
2: 我希望你也能够找到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过去真的谢谢你，我希望我们一直是朋友。
3: 你找到了方向，那我呢？我也想过这种有意义的生活呀。
2: 你也可以啊。
1: 你现在在网上流量那么大，我觉得你也可以试着做一些事情。
2: 比如说现在有那个反诈宣传，我觉得你也可以试着做一下，可能也能帮到一些人了，对吧？嗯。
4: 梁姐，深圳酒店跟你谈长期供货的事
2: 儿。哦，来了来了，小北，让我先忙了。我希望你越来越好，咱们下次见。

0: 永刚啊，
1: 哎，小总，
0: 你真的把赌给戒了？
1: 真的戒了。
2: 最近工作表现不错，部门内外的人都对你夸赞有加。
3: 好样的，
1: 小总，多亏有你。哎，小总，你听说了吗？最近公司上下都在传，说董事长特别器重你，还有人说有意要培养你当接班人。真好，终于是实至名归。以前那个赵继凯总看不上你，现在没有绊脚石了。
0: 记住啊，以后这些话在公司里面少说。
1: 对，肖总，我还有个事儿想求你。
0: 说，
1: 我那个奖金能不能先打给我点儿？
3: 不是啊，肖总，小娇不是刚生完孩子吗？她身子骨还虚着呢，我想给她买点补品，去娘家看看她。
1: 自从上次那事儿以后，我也确实是没有脸去那儿。肖总，你也帮我多跟她说几句好话。
0: 这些话呢，别让我传，你自己跟她说。
3: 哎，老婆，
1: 你怎么来了？你从娘家出来了？
4: 难不成你让我父母养俩孩子一辈子？
3: 啊，对对对，那不能，那不能。老婆，我真的已经戒了，我发誓，我以后真的，我再也不会碰那个东西。
4: 好了，别发誓了，肖总都跟我说了，最近确实改变了。
0: 行了，少在公司里面撒狗粮。看来这张银行卡我该物归原主了。
4: 这什么意思？
1: 这是我的工资卡，我一直放在肖总那儿保管，就是以防我再出现什么问题。老婆，
4: 你真的得好好谢谢肖总。
0: 另外呢，我在卡里面存了一些钱，是我的一点心意，至于怎么用随你们。
3: 那可不行。
0: 那行了行了，别矫情啊，祝你们幸福，好好过日子。
4: 谢谢肖总。永刚，不行，到时候你还是把这些还给肖总，咱们可不能这样拿人家钱。
1: 先放着，我以后一定努力再还给肖总，我欠肖总的实在太多了，欠你的更多。
5: 不好意思啊，处理有点事情。
6: 听说你想找我代理。
7: 你好，吴律师，李一堂。
5: 汇泉的李一堂，赵继凯的女朋友。
7: 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更正您一下，我现在已经不再是汇泉的李一堂，而是您的同行，跟您一样，您可以称呼我李律师。还有啊，我跟赵继凯已经不再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5: 我很明确地跟那些打招呼的人说过，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联系。你还来这么找我干什么？
7: 我是来帮您的。
5: 别开玩笑了，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陪你恶作剧。
7: 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

在乎钱天心的生死，委托我无论如何要帮他做轻罪辩护，但是我碍于身份的原因，又不能亲自出庭，只能仰仗您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那位朋友代付的第一笔律师费。吴律师，您让一个女孩子这么一直伸着手，可不绅士啊！请你收回去。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是一个律师最基本的职业本分，但前提是要程序合法。
1: 如果说你要是想给我高额的律师费，让我去做一些违规违法的事情，对不起，咱们面谈。哎，吴律师真的是业界的一股清流啊！前天新案的法庭上，您的辩论着实精彩。 可惜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让我替您深感遗憾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据我所知，您最擅长的就是这种跨国刑事案，本想借着前天新的这个案子迎来事业的新高峰，但没想到却遇到了滑铁卢。您的当事人一心认罪，不惜求死。您作为律师，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
2: 不得不配合，落了个哑巴吃黄连。你想的太多了，没有这回事儿。我劝你不要妄加的猜测啊，强作解人。
1: 嗯，是吗？这可是我调查到的结果。
3: 吴律师啊，听说你最近接了一个跨国大案，天价的酬劳。
1: 这笔钱烫手啊，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什么事儿都做不了，既做不成轻罪辩护，反而还有可能让他承担没有的重罪。这个事儿要是真如他们的愿望判下来，我也就成了业界的笑柄。酒后吐真言，吴律师，该不会连自己说过什么都不记得了吧？
3: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帮前天心。 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保证能对您的当事人钱天心起到减刑作用。
3: 什么忙？你说。老
1: A， 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我们必须全力一搏。你不是我的委托人，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思路来操作？ 钱天心是您的委托人，他为了一个自己在乎的人泰然求死，而那个人却利用他、摆布他，甚至用他的生命去威胁另一个深爱他的男人，达到自己逍遥法外的目的。您忍心眼睁睁看着您的当事人被欺骗、被蒙蔽，去担下那些自己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吗？您甘心自己接下的案子输得不明不白吗？
3: 有一点啊，你要搞清楚，我的委托人不是钱天心，是 F 国的他的老公，我必须要尊重雇主的意愿，我绝对不可能随便的去解除这个代理协议的。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两全之策，就是在钱天心他承认他这些所犯的罪行的情况下，我从其他的方面去为他寻求突破，为他减罪。虽然说。 这个希望很渺茫，但是我也不可能去做突破我律师底线的事情吧。吴律师呀，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您的雇主那个
1: F 国的人，不管他背地里怎么想，至少他明面上还是希望您能做轻罪辩护的，所以您并没有违背您雇主的意愿。只要您不把我这件事情告诉您的雇主。 既可以帮到您的当事人，又能挽救您的职业名声，何乐而不为呢？

0: 好，我答应你，君子协议，口头达成。
1: 穆恩，情况怎么样？
2: 董事长，目前呢，有两家投资公司，对我们有明确的兴趣，都可以简化手续，加快速度到账。
3: 不过其中有一家价格给的不太合理，
2: 对我们公司估值至少打了30%的折扣，而且离我们最低的预算还少了15%。
1: 那另外一家呢？
3: 另外一家倒是价格给的合理，除此之外还可以上浮3-5%，具体的还得谈。
1: 那这还犹豫什么呀？就这家了。
3: 可是他们有要求。他们要求我们公司必须做到行业第一，并且持续坐稳，还具体提出了两点建议。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他们并且同意的话，他们可以缩短，甚至不用尽调，快速给我们投资一笔资金。
1: 哎，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毕竟这么重要的程序他们都可以放弃，而且给的价格还这么诱人。
3: 罗老师，您说的对，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忧。董事长，
2: 罗老师说的对，要不咱们先别着急，多找几家
3: 好好看一看，对比一下。
4: 老罗啊，这个对方投资是有条件，也是有前置要求的，这个我们还是听听穆恩把情况说一说啊。
2: 董事长，那家公司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行业第一，并且持续坐稳。
3: 具体啊，其实就两点要求。一是呢，合作的主播和网络商家平台必须要进行独家性或是二选一的选择。这另外一点嘛，他们是希望改变一下算法，利用大数据杀手。

0: 董事长，我也感觉有些冒进，也担心将来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可是，从企业的合规性出发，这里边有很大的风险。罗老师，您说了这些我都知道，可是现在我陷入两难了。我虽然身为公司的总裁，可这么大的事情，我做不了主啊。
1: 答应他。

0: 从企业的合规性出发，这里边有很大的风险。
1: 罗老师，您说这些我都知道，可是现在我陷入两难了。我虽然身为公司的总裁，可这么大的事情，我做不了主啊。
2: 答应他，你现在就去找这个投资人，就说我们现在就调整内部算法，设置进入门槛。
0: 董事长，
2: 哎，老罗，这件事情啊，我反复的考虑了。 应该不属于是刑事犯罪，最多也就是一个违规罚款，但是这个也是以后的事情了，因为知道内部算法的人并不多。如果今后如我们所愿，那么所有的客户量还有效益都将大大的提升，那罚的款又有什么呢？所以。 我认为这个买卖是非常划算的。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叫“舍不得金子蛋，就打不了金凤凰”。市场就是这个道理，稍纵即逝。如果在市场中你还左右的摇摆，那你将一事无成。所以，我今天要求您二位，对于今天开会的内容，就不要对外扩大了。
1: 摩恩啊，你是个聪明的人，你知道该如何叫下面的人完成任务，同时又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目的。
0: 董事长，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我觉得，<笑>
1: 你不用顾虑那么多，这件事情是我审核决定的，你只需负责完成实施就可以了。
3: 明白。嗯。你怎么又来了？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必须得要来跟你通报一下。什么事情啊？你的一位朋友，赵继凯。他不是我的朋友，谁跟你说他是我朋友的？
1: 好吧，反正有人告诉我，
3: 赵继凯他什么？怎么可能？怎么回事？
4: 其他的我不知道。

0: 我只知道他义无反顾地去自首，就像飞蛾扑火一般。我还知道自首之前他去见了一个人，应该就是这次会面他才突然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1: 吴律师，到底是谁委托你来跟我说这些的？
0: 一位姓李的美女律师。
1: 她？她竟然来主动找我了。看样子，应该是什么都和她说。行吧，那她让你来找我，到底要干嘛呢？
0: 李律师他说啊，他自始至终都知道赵先生的心里只有你，而且他这辈子只围绕着你，你应该是了解赵先生的，大赦大七寸。他之所以能够这么义无反顾地去自首，一定是有人拿你来当筹码威逼他，而这个人你一定认识。他说如果说你对赵先生还有一丝的怜爱和感情的话，请你为了赵先生，哪怕只有一次，说出你该说的。
1: 我想知道，你也好，你背后的李律师也好，你们凭什么认为就能劝得动我呢？
0: 钱女士，我知道想要劝动你很难，但是我作为你的辩护律师，我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为你争取最大的权益，我必须得要试一试，而且我必须要让你看清楚你在本案当中真正的位置，我要阻止你感情用事被人利用。
1: 真的是天意啊，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应该挺爱他的。其实他俩挺像的，他俩才是那种感情用事的家伙，会为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所谓的爱情义无反顾。太傻了，实在是太傻了。你要知道在这个牢笼里面，只要失去自由的每一秒钟，那都是煎熬。我知道他是完全受不了这苦的。
0: 我打断你一下，秦女士，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你就说吧，不要让他去替别人背黑锅。
1: 你要让我用那个人去换取他的自由，我想告诉你，我做不到。

0: 原来如此，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李律师都猜到了。他说赵先生始终都是活在自己编织的一个美梦当中。这个梦始终都是围绕着你，他甚至想过等这一切结束之后带着你去远走高飞。你知道吗？李律师他非常的羡慕你。 因为他始终没有在这个梦里，而你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他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东西。可是你却并不在乎他，并不珍惜，哪怕是他现在身陷囹圄，没有了自由。谁跟你说我不在乎他？但是在乎并不代表是我要出卖一个人去保护另外一个人吧？
0: 好，那你就说一些你认为你能说的话。
2: 不要让赵先生的付出看起来像个笑话。你要知道他的事情，我始料未及。我能做什么呢？你让我想想，我不想亏欠任何一个人。你早已经脱胎换骨，那些陈年往事，哼，就让它过去吧。 这一切或许都是天意，我能说什么？行吧，既然他都已经派你来了，我就给他。

0: 一个机会，也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听天由命，什么叫彻底死心。我这儿有个地址，你一字不落地传递给他。
1: 请说。
0: 还要让他记着，不要抱任何希望。
1: 怎么选在这儿啊？
2: 吴律师，您天天不是看守所、监狱，就是法院、警局。我专门为您挑的这个地方，清静清静，净化一下心灵，我们才能记得自己还是人。
1: 他就只说了一个地址。
2: 就是这儿。
3: 怎么说，你真的想离开回去？
4: 我有种预感，大厦将倾，我不想被埋在地底下。
3: 那就相信自己的预感，就离开吧，我支持你。我不是一直说吗，这个工作呢，你开心就做，不开心呢，那还不如回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4: 啊，对了，我还没跟你说，前几天安妮约我见了一面。
3: 她说慧泉有问题。
4: 她倒没明说，安妮原则性很强，她不可能跟任何人透露关于案件的事情。但我从她的态度中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慧泉出事了。
3: 那就赶紧离开，即便是以后有什么问题影响到你，不是还有我吗？
4: 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问题影响你的前途，你肯定还有上一步的空间和机会。
3: 老罗，你看我们都这把岁数了，就不能再对不起自己了。
5: 最近呢，我也想了很多。你看，就像咱们俩的事儿吧，小婷到现在还不知道。哎，要不找个机会跟她说了吧，公开算了。
1: 啊，小婷，你回来了。
6: 终于想起来你是谁了。
4: 小婷啊，叫许阿姨。爸爸知道你看见了书里的照片，你没问，爸爸也没说。没错，照片里的人就是许阿姨。
3: 小婷，我们正式认识一下吧。这样，来，握个手。
7: 小婷，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6: 我能站在这儿听您讲话，已经是我最后的礼貌了，爸。您从来没有因为一个外人这么凶过我。我把这个家让给你们。
7: 小婷，
8: 哎，小婷，怎么了？
9: 安妮姐，我爸刚才在家里跟一个女人幽会，
10: 他还为了维护她跟我不高兴吗？
8: 因为这个事儿啊。我看你哭得太大声了，我还以为你受了什么委屈呢。小婷啊，这个事儿呢，我早都知道。

0: 到了。
1: 是这样，你先冷静一点，你先听我说啊。我知道你现在一时很难接受这个事情，但是
0: 罗老师呢，他也得有自己的生活，毕竟师母他也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1: 而且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罗老师他属于一个独立的个体，
0: 并且又是丧偶，他没有什么阻碍，这一点你一定要好好听我说的啊。你想想，以后如果你出嫁了，
1: 罗老师他自己一个人在家，你肯定会担心他有没有吃饭，
0: 身体健不健康，生病了会不会有人知道，对吧？所以小田儿，罗老师这件事情，姐姐这边呢，就是劝你不要太难受，你慢慢去接受
1: 啊。
2: 可是姐，我是真的一时没有办法接受。
0: 小田儿，我知道这个接受呢肯定是需要一点心理的过程的，不着急，咱们慢慢来啊。
1: 但是你好好想想，咱们身边呢总有一些朋友，
0: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你会不
1: 会喜欢这种朋友？
2: 不喜欢。
0: 而且我们的父母呢也像我们的那些朋友一样，都是平等的，对不对？
2: 但是姐，我其实可以接受，只是太突然了，我就是气他瞒着我。
0: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明白的姑娘，你也已经长大了。哎，你现在在哪儿啊？
3: 我在公园里，刚刚跟他不高兴了，我就自己跑出来了。
0: 哎，你赶紧回去吧，罗老师该担心了，都这么晚了。
3: 姐，你放心吧，我自己冷静一会儿就好了。
0: 哎，小田，要不这样，我现在手头有点急活，我跟大伙儿请个假，我过去送你，你把地址发给我啊。
4: 罗老宁是吧？
0: 啊，
4: 来，把电话给我，我跟他说。小田啊，我是你何大哥。
5: 你看这儿行不行？我让那个
4: 张小北去找你，然后把你送回家。
2: 哦，那行，那我一会儿把定位发给安妮姐。
4: 女人受了委屈啊，就得男人去哄，这叫一物降一物。
0: 看把他给能的。

0: 听说你遇到点事儿啊？还不是我爸的事儿。要我说呀，你就是被宠坏了。其实小婷，你特幸福，我真的挺羡慕你的。你看看我，我爸病了这么多年，我妈走得又早，后来我姐又牺牲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跟我爸过的是什么日子，家里面就俩光棍儿，没一个女人哪儿叫家呀？所以这些年就这么对付着凑合过。我爸要是还在的话，他要是真能找到他自己的幸福，我特替他高兴，真的。你说我们年轻人，父母一辈子为了我们。
1: 等他们老了，我们还要去约束他们，我觉得有点自私了。
0: 小北，我发现你变了。变了吗？变了。啊，咱们得有正事儿吧？我最近正准备考辅警呢。你要去当辅警啊？
1: 之前我干了那么多混事儿，想要直接当警察，可能有点不太现实，所以我就想先从辅警干起嘛，至少我能离我姐近点儿。哎，还有件事儿，梁颖还记得吗？
0: 嗯。
1: 我昨天跟她打了个电话，我跟她说了，我说我已经找到我自己正确的人生，她说她也找到了一个适合她的地方，也做着有价值的事儿呢。
0: 那太好了。

0: 我也想衷心地祝福他一下，希望他能忘掉过去那些不幸，好好重新开始。
1: 你就不想祝福我重新开始啊？

0: 做。爸爸刚才失态了，向你道歉。
1: 爸，我就问您一句，您和许爱玲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我妈妈活着的时候吗？
0: 在你妈妈去世之前，我和你许阿姨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情，这一点我可以以你妈妈的名义向你发誓。啊，许阿姨也说了，如果你无法接受我们之间的关系，她可以退出，这是她的真心话。
1: 不用，你们要是真心想要在一起的话，就请他来家吃顿饭吧，我们正式认识一下，顺便我也跟他道个歉。刚才你姐跟小北都已经劝过我了，我觉得他们说的对，我就回来了。
0: 应该道歉的是爸爸，爸爸感谢你，感谢你的理解和包容。

0: 小婷啊，爸爸想问你一个事儿。
1: 您说。你跟张小北跟您和许市长肯定不一样，不过未来怎么样，谁也不好说。咱们父女俩一起努力吧。啊，你之前怎么突然回来了？啊，今天有人给我发了个私信，说咱们家煤气泄漏了，然后我就赶紧跑回来了。
0: 私信？
1: 谁发的？我也不知道，是个陌生账号。不过现在已经注销了，我之前还把这个账号发给安妮姐，想让姐帮忙查一下。但是安妮姐没同意，说是不能以公谋私跟平台查这个账号，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有人涉嫌违法了，所以现在只能当做恶作剧处理。
0: 哦，我知道了。
1: 嗯，爸，
0: 哎，
1: 我多句嘴啊。 您看，您现在还在汇泉，许阿姨的身份毕竟有些敏感。您看，您是不是？
0: 爸爸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爸心里有数。其实，你回来之前，我和你许阿姨正在商量怎么离开汇泉。
1: 那就好。

0: 艾琳，
1: 我正要去参加一个活动。小婷怎么样了？
0: 啊，没事，已经回来了。他对咱们的事也不再坚持反对了。

0: 婷是个好孩子，你不应该那样对她。
1: 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
2: 小婷今天突然回来，说接到一个信息，
1: 家里的煤气出了问题，这事儿我越想越不安。
2: 这种感觉以前也有，很准确。
0: 老罗，我觉得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2: 不，你不明白，我要从汇泉辞职，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0: 老罗，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已经讨论过了，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全力支持你。
2: 哎，我以后的生活只要你和小婷好，
1: 其他的都不重要。
0: 听到了。
2: 好的。
0: 好，挂了啊。
2: 在递交这封辞职信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如今公司的状况需要大家竭尽全力，由于我状态不佳，个人的一些事情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工作，感觉自己无力为公司做出相应的奉献，因此恳求允许分开，望董事长能批准我的辞职。我非常感谢董事长对我的赏识，最后祝愿汇泉能够成为您心中的样子，也希望汇泉能够绝处逢生，走向光明。

0: 水袋。
1: 哦，厉害，真厚哎，油腻到了。
2: 你好，
3: 他们人呢？
2: 吃饭去了。
3: 你怎么去啊？
2: 我等你啊。
3: 等我啊？
2: 我等你跟我讲小贾电话里跟你说的内容。
3: 嗨，
2: 哎，怎么样？小贾怎么说？
3: 你猜猜周思月的妈妈姓什么？
2: 姓周啊。
3: 我这问题问的是不是有点无聊啊？他妈就是姓周，叫周玲，
4: 年轻的时候啊特别漂亮，从长春的护校毕业以后就去了福建，没几年就大着肚子回去了，这家里人怎么问他什么也不说，再后来就是小贾说那情况。你这画什么呢？
2: 发散思维，我思考事情时喜欢用这种思考方式，比如说从怀疑到线索再到证据，这样会有助于我的思考程序。我猜测啊，这个周玲她年轻的时候应该是在福建做过护士，然后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周思月的爸爸，而周思月的爸爸呢又贪图周玲年轻美貌，所以一来二去周玲就被征服了。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周玲就被抛弃了，又或者说是被分手了，然后他就一个人回到了老家，等孩子出生之后事情也就变得更加糟糕，于是母子二人远走他乡，了无音讯。
4: 应该就是这么个情况，但那个年代当个单亲妈妈可太难了。
2: 小贾还有说其他消息吗？比如说他们在哪落脚过？
4: 就周玲啊，后来跟他们老家的人没联系了，而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大数据，信息还是有点断层的。哎，咱俩去吃饭吧。
2: 你去吃吧，我没胃口。
4: 李玉堂跟你怎么样了？
2: 把我拉黑了。

0: 有人吗？有人吗？喂，你是谁？怎么到我们家？你怎么就自己进来了？
1: 您好，那个我是外地来的，阿婆，我刚刚敲门了，看到没反应，我自己就推门进来了。
0: 那你什么事啊？你干什么？
1: 是这样的，我是来找人的，他给我的地址就是这儿，我只知道他的一个外号叫老 A， 您认识吗？
0: 什么老 A 老 A 的呀？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几十年都是我一个老太婆住呢，哪个什么老 A 的呀？你走错门了，你快出去吧，出去吧，你出去，你走错门了。
1: 不是，阿婆，是这样的，您说您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那您的家人呢？
0: 哎，你这闺女咋这么说话呢？你还问这问那的，你是不是想做点坏事？你再不走，我要报警了。
1: 不是，阿婆，您误会了，我不是坏人。这个呢是给您的辛苦费，我就是想跟您咨询点事情。
0: 啊，是这样啊？你想问什么事儿啊？
1: 您刚刚说您在这儿住了有几十年了，那具体是多少年啊？
0: 大概20年了。
1: 哦，我刚刚很冒昧的问了您的家人，我看您不太开心，我是冒犯到您了吗？
0: 他们都死了。
1: 对不起啊，阿婆，我不知道，对不起啊。
0: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你赶紧问，我也忙着做饭去了。
1: 哦，是这样的，阿婆，那个，那您这几十年都一直住在这个院子吗？您是房东？
0: 对呀，几十年都住在这儿呀。当时啊，我这租客都住满了，你别看现在这破烂样，那时候啊可热闹了呢。啊，
1: 那您认不认识一个租客叫钱天心？
0: 钱天心，不认识。
1: 您再仔细想想，她长得很漂亮。
0: 哦，当时是一个很漂亮，也是厂花，但是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只知道她叫阿欣。她在这里住了不长时间就走了。
1: 那她在这儿住的那段时间有没有跟一些人有过交往？
0: 有啊，因为她很漂亮，所以经常有男人来找她，但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她。后来她就去港澳什么去闯去了，发财去了，后来就不知道她的情况了，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了。
1: 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老 A 的？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还有一个叫赵继凯，阿凯。
0: 阿凯，赵继凯，没听说过呢。
1: 不是，您再仔细想想，能回忆起来吗？
0: 你别看我这么大年纪了，可我是远近闻名好记性的呢。谁家在我家接几个鸡蛋几斤大米，我心里啊都清清楚楚的。所以你刚才跟我说这几个人我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要问的？你赶紧问，我就要去做饭去了。
1: 阿婆，您认不认识一个叫尹慧泉的人？
0: 尹慧泉？
1: 对，尹慧泉。
0: 慧泉？慧泉啊，慧泉。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呀？慧泉我虽然不认识，但是之前那个租客啊，周莲他认识啊，他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念叨个慧泉慧泉的呢。他当时啊带个孩子在这打工，你没看那个孩子好可怜了，天天都毒打那孩子，可那孩子啊可一声不吭，哎呀可惨了呢。
1: 这么说，周玲是尹慧泉的女人，周思月是尹慧泉的孩子。阿婆，你有没有他们母子的联系方式啊？
0: 没有了，当时他们住的不到2年就搬走了。后来孩子跟我说，他妈妈呀，每到一个地方住不到2年就换一个新的地方。后来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了。
1: 阿婆，我拜。

0: 告诉你了，你这个钱没白花，你还有啥事啊？赶紧问，我真的要去做饭了。
1: 这样，阿婆，我呢会在这儿再住个一两天，如果您到时候想到什么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到时候呢，这些就都是您的了。哇，
0: 李义堂，李律师啊？
1: 对。
0: 哦，好好好，那我就按这个名片联系你。
1: 好的好的，那我先走了。嗯，打扰您了，阿婆。
0: 好好，哎，那你慢走。
1: 哎，好，
0: 慢走了。
1: 哎，
2: 钱天心，我们是江城市检察院的，今天依法对你……
3: 哎，行了，陈词滥调的，我都快背下来了。哎，你说你们又不是机器人，能不能不要每次的开场白都一模一样啊？
2: 不是，怎么就你这么多事儿啊？按照规矩，我们都要把这些说清楚的。每一次对你进行审讯，都是全程录音录像的。
4: 看来你今天心情不太好啊。既然我们都已经是老熟人了，能免的也就免了。钱天心，你的案件马上就要宣判了，怎么样，紧张吗？
3: 紧张？都这个时候了，有什么好紧张的呀？不就一个字吗？死。
4: 果然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啊。
3: 该享受的我已经享受了，也没什么遗憾了，嗨，无所谓。
4: 确实，我确实亲眼见过你的穷奢极欲，但你现在人都已经进来了，我本来还想劝你交代清楚赃款的去向，积极退赔，对你的量刑有好处，但我也看到你的态度了，你是个连死都不怕的人。
3: 那你还来问什么呢？
4: 因为我好奇啊，我好奇这钱对你来说真的就这么重要吗？你说你死了，这些钱你也带不走，而且你不可能拿去造福人类，唯一的结果就是外头的人帮你花，替你去享受这一切啊，对不对？
3: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嗯，
4: 你不是老 A， 钱没在你这儿。你们的诈骗体量，受害人的钱款金额都是巨大的天文数字，我帮你算了一下，除去你的挥霍，剩下的钱还是完全不成正比。钱天心，你可别告诉我你把这些钱都花完了，这可就太可笑了。
2: 拒不交代钱款去向，不认罪认罚，我都记好了。
4: 我处理过太多跟你情况类似的案件了，他们当中的一些头目确实是挥霍无度，抓到他们的时候，能够追回受害人的钱款根本就所剩无几。不过他们都是用在自己身上，要么就给了家人来改善生活，但到你这儿却恰恰相反。首先，你那个外国老公是个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也应该很清楚。我们也通过当地的警方调查过了，他根本就没什么钱。其次，这些赃款无迹可寻，就算你把钱都花光了，不可能一点踪迹都没有。再者，哎，你这态度明显就不对哈，哪会有人觉得自己活够了呢？最后，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从胡德旺开始，你们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说白了就是目标不统一了，不然也不会出现法庭上的滑稽的一幕。钱天心，你真的不期望从轻处理，从宽处罚吗？
3: 安妮检察官，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了。
4: 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手，你知道这些违法所得不容易被追回，你笃定了所有的赃款分散之后，通过层层转移流向海外的账户，我们就拿你和你背后的高手没有一点办法，对吧？钱天心，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拒不交代钱款去向，就不算是认罪认罚，而且还会影响你的量刑。话都说到这儿了，时至今日，

交了多少个男朋友了，差老子睡你一次啊！谁呢？那么晚了，谁会出来？这周围人见这事儿见多了。

0: 没什么盼头了。你不一样，
1: 要不是我喝醉酒了，要不是我平时打扮得太招摇，你就不会被坏人盯上，你也不会变成这样了。
0: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要不是我喝醉酒了，要不是我平时打扮得太张扬，就不会被坏人盯上。

0: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平日里都是我喝醉，就今天没喝，碰上了你被欺负，你说我能不管吗？
1: 可是你不该受罪，你不应该遭罪，林姐，我心里有愧，我这一辈子我怎么还你啊？我怎么还？
0: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思远好，平日里我打他都是你护着。就凭这一点，今天我也不能让你有事。

0: 林姐，林姐，思月，
1: 阿信，
0: 思月，阿信，
2: 别敲了，走了，带着儿子一起走了，也没收拾什么东西，剩下的啊都留给我了，
0: 走了，怎么说走就走了？
2: 都快一个星期多了，让他走吧，这个鬼地方啊，走了最好，走了最好。
0: 你倒好，你走了之了，可我欠你的，那我怎么还给你啊？
3: 钱天心，钱天心，我还是那句话，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行。

0: 姐，咱不是因为赵继凯的事才来问钱天心的吗？你怎么一句赵继凯也不提啊？查都查过了，赵继凯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金钱的往来。赵继凯只是跟他提供的个人信息供他使用，像他这种视死如归的人，如果知道赵继凯自首，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激烈反应。
1: 可是赵继凯知道的有限啊。
0: 如果钱天心再不交代钱款去向，咱们这题可难解啊！我知道，我知道很难。但这些钱一旦到了犯罪分子手里，你想要把这些钱追回来，简直就难于上青天。我们能做的有很有限，公诉、判刑，但这些钱要不回来的话，受害人他们心里还是很难接受。
2: 有时候我就在想，咱们这么努力意义在哪儿？钱又要不回来，就算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什么用啊？
0: 寒暄，我们努力的意义在于，让这些人知道，法律不会让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我们一定会将他们绳之以法，而我们做的最大的努力，就是最好的回报。
1: 那，姐，你说赵继凯能知道钱的去向吗？他好像跟钱天心关系不一般呢。
0: 一会儿不就知道了，走。

0: 还有什么需要我交代的？
1: 你还挺痛快。
0: 我都已经自首了，我都这样了，还差这点吗？
1: 行，那我们就不跟你废话，你来交代一下钱天心他们赃款的去向是哪儿。
0: 我不知道，他没有让我参与太多。你们也知道，像这样的犯罪团伙都是单线联系，独立并行，我没有权利知道的事情，他从来不会跟我多说一句。
1: 赵继凯，在整个犯罪团伙链条当中，你跟钱天心是最为紧密的一环，你说他什么情况都没跟你讲过，我们会信吗？
0: 哎呀，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所以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你总会固执的想当然。我和钱天心不是简单的个人感情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你是不会理解的。像你这样的女孩子生活得顺风顺水的，而我和钱天心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一步步地爬上来的，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彼此依靠，互相信任，谁都无法取代。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甚至可以为了彼此去死。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就不跟钱天心在一起，非要来招惹李一堂呢？
0: 有些事情不能太执着。我知道，一旦我和钱天心确立了恋人关系，彼此约束，互相要求，那我们的关系就走到头了。有的时候不是恋人，反而可以走得更长远一些。还有，你刚才说招惹，你能确定是谁招惹的谁吗？首先招惹对方的人就必须是我吗？你别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们是好姐妹，你用不着这么记恨我，也用不着同仇敌忾的。我和李一堂已经过去了，对于我来说

0: 他来说也是意外，甚至可以来说，你是他人生当中的污点。污点？感情这种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理解的。有很多人，往往死在了一个情字里面；有很多事情，往往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而且。
1: 无解，
2: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
3: 爱不知所依，至死不渝啊！
2: 听你说完这些，我替李一堂觉得不值。他在你面前，他的情商几乎为零。
0: 他有他的想法，而且他也没你说的这么惨。
2: 行了，先不说李一堂了，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会看着办。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钱天心他并不是老 A。
1: 没错，这么说你知道老 A 是谁？我只知道钱天心不是老
2: A。赵继凯，既然我们能够破获你们这个组织非常严密的犯罪团伙，那我们迟早有一天也会知道老 A 是谁。如果你能够提前告诉我，起码你还能为自己争取到从轻从宽处理的机会。我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况且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李一堂不是经常说，你的业务能力很强吗？我相信，只要有你在，迟早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你不说明赃款的去向，也不说老
2: A 是谁，但是你在汇权做的这些事情是你早都有预谋的，并不是你临时起意的，对吧？
1: 我的犯罪事实我已经全部交代了，我现在回答你这些问题，对于我的量刑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呀，跟李一堂一样的傻。难怪你们是好姐妹啊，但有的时候，你看男人的眼光，还真的不如他。
2: 什么意思？没什么，有感而发。你呀，对感情这种东西经历的太少了，对男人的定义还停留在表面，甚至有些肤浅、狭隘。在这一点上，你真的应该跟李一堂好好的学学。

0: 我真的是无计可施了，这电脑都快死机了，我分析对比了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哎，那赵继凯那儿呢？还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
2: 看来从他们这里是找不到突破口了，只能靠我们自己。但其实我今天也不是没有收获。
1: 你想到什么了？
2: 我今天的确是有一些怀疑的东西，但是我也不能断定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要不这样吧，等我自己一个人先思考好，如果有进一步进展，我再告诉你们啊。
1: 哎，
2: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3: 你看啊，这我都……
4: 你再换个端口试试。
5: 大家想必都已经知道了，罗老师已经离开公司了。那么我在这里也正式的告诉大家，罗老师确实是辞职了。哎，各位打起点精神行不行？啊，我跟你们说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引进的投资很快就要到我们的账户上了。我们跟肖总介绍的海外投资集团已经正式的签署了协议。莫言，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6: 好的，董事长。各位，我们汇泉集团因为近期汇博的出色业绩，已经取得了新的投资方的认可，并且正式的签订了投资协议。上次有幸和董事长一起参加了股东暨董事大会，在场。

0: 那各位股东和董事们对此结果都非常满意，同意并且认可了新的投资方的加入，新股东将会成为我们汇泉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继续为公司再创佳绩。
1: 另外，正好借此机会，我也向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我决定将我个人名下的50%的汇泉股份无偿转让给肖总，以此奖励。
2: 董事长，
1: 你不要推辞，这就是汇泉集团对成功者的肯定。言必信，信必果。
0: 董事长，谢谢。
1: 莫言啊。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福将啊！谢谢董事长。来来来，我敬你一杯。哎，
0: 不敢不敢，理应是我敬董事长才是。哎，
1: 不不不，这杯酒啊，必须得我先敬你。这不光是为了汇泉，也是为了我自己。来，我敬你。
0: 愿您健康。
1: 多健康。嗯。
0: 不胜酒力，对不起，平时很少喝白酒。
1: 莫言啊，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啊，就是生活的太简单了。嗯，你看看你啊，除了喝点好的茶啊，之后呢不抽烟不喝酒，没什么不良的嗜好啊。可是我要告诉你啊，工作就要好。
0: 生活也得安排好啊，可千万别跟我学呀，
1: 老了后悔。董事长，您教诲的是。相信董事长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是个工作狂吧？哎呀，成功啊，是有它的必然性。嗯，这个你应该有感受的，吃别人不能吃的苦。 忍别人不能忍的气，干别人不能干的事。当然，咱们从来不干违法乱纪的事，是吧？之后你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0: 董事长说的是，自己想要的就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1: 嗯，
0: 董事长，我会努力的。
1: 好。

0: 穆伟啊，我老了，今后的世界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彗星公司啊，是一个高科技公司，我现在正在构建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但是咱们汇泉集团，我是不会让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染指的。但是，我还是有点私心，我感觉挺亏欠他的。哎，就说今后他不再汇泉，但是他还是能够继承我的股权和我的席位，啊，咱俩是非常有缘分的呀。你的工作又做得那么出色，所以我特别想让你好好的带带我那个儿子，我想让我儿子在你身边，好好的教教他，教他如何好好的工作。
1: 啊，董事长，我可没有这个能力。正所谓知子莫如父，像您这样经验丰富，您为什么不亲自教导呢？
0: 你知道什么叫逆反心理吗？啊！我越想让他干这个工作，他就越不干这个工作，没办法。啊，哎，你跟你父亲怎么样？
1: 嗯，还可以，他基本上不管我。董事长，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安排好。那您打算他什么时候来上班？啊，
0: 这个决定啊，我还没有告诉他，我还得跟他沟通一下。下个星期吧。
1: 好，我会安排好的。董事长，我再敬您一杯。哎，敬您。
0: 好，来，嗯，来。

0: 哎，老板，到了。太多了，老板。
1: 啊，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0: 谢谢老板。
2: 爸，这么晚了还不睡，又失眠了。
3: 你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你这个孩子每天出去，不是跟这些人鬼混，就喝成醉酒。你看都几点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啊？
2: 下一句我帮你说了，成何体统？
4: 不过爸，话说回来，你做到父亲该做的一切了吗？你除了对工作有感情，你对我有什么感情？你除了给我钱花，你关心过我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
3: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你是要气死我呀？你看看人家别的青年是如何上进的，这么好的条件你都不知道好好珍惜。
2: 那没办法，我命好，我投胎到你家你就得管我。
3: 真是难成大器呀，你怎么就没有一点像我的地方？
2: 从小到大就要求我事事必须第一，我太累了，我做不到。还有，像不像你？你问错人了，你问我妈去啊！
3: 你个混账东西，你怎么说话呢？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你的所有卡全部都停了。你只有到汇泉去，在萧摩恩的手下好好学习学习。
2: 萧穆恩，萧穆恩，张口闭口都是萧穆恩。你要这么喜欢他，欣赏他，你干脆认他当儿子得了。还有，我是尹天成，要我给他当手下，他配吗？
3: 你这孩子，
2: 哎，爸，哎呀，爸，你别吓我。
3: 气的孩子，我努力了一辈子不都是为了你吗？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你都不知道好好去学习，你可真是要我的老命了。
5: 那可说好了，在他手底下我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

0: 你看，你工作这么忙，说好了不让你过来嘛，你还非过来？
1: 没事儿，本来上一次呢，宋小婷的时候，我就说过来看看您，但是因为实在时间太晚了，所以我就没来打扰。小婷呢？没在家呀？
2: 嗨，她呀，
0: 啊，
2: 找张小北去了。
0: 哎呦，哎。
2: 说什么？
0: 没事，自己来。要一起学习，共同进步。我们家的事儿啊，让你见笑了。哎呀，老师，您别这么跟我说啊！您这么跟我说，可就见外了啊。
2: 哎，谢谢你能理解，我们父女俩现在处得跟朋友一样，你功不可没。
0: 不是，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功劳，主要是因为小婷她懂事儿，她也长大了。
2: 嗯，哦，对了，我听小婷说您最近辞职了。
0: 啊，对，前不久的事儿。啊，怎么这么突然啊？哎，
2: 综合考虑了一下，体验体验也就够了。难道我还得干一辈子啊？该谢谢了。
0: 确实，您现在也可以到处去玩一玩，旅游旅游，拍拍照。哎，要不叫上我们同学，咱们一起聚一次？
2: 不用不用不用。

0: 那不用不用，我现在一切都挺好的。那就是。哎，你最近怎么样？嗯，挺好的吧？嗯，还是老样子。啊，萧萌还在追求你啊？啊，老是这么突然吗？哦，嗯，其实我之前就已经跟萧萌说得很清楚了，我跟他之间只是合作朋友。
1: 个人问题是终身大事，既要认真对待，争取尽早解决，也要慎重行事，不可操之过急。嗯，嗯，好像
0: 听懂了，但又没完全听懂。<笑>没什么，没什么，我跟小婷啊，也经常这么说。<笑><笑>小婷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咱们要不一起出去吃个饭吧？啊，刘总啊，这里环境是真不错，还是您会挑地方。这要我说啊，刘总您啊，是享受生活，活得通透啊，既能人间烟火，又能过眼云烟。<笑>
3: 上次董事会上，我对肖总印象深刻。 虽是技术出身，但做事儿并不教条刻板。以后呢，还得承蒙刘总多关照啊。这次海外新投资，我也受益了，跟着老股东们同比让渡了一些股份，套了些现，真得感谢肖总啊！以后还有这样好事儿。
2: 你可得多多关照啊！哎呀，
3: 不敢不敢，您太爱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见您，我有一种直觉，我相信我们以后的合作会非常愉快。<笑>
2: 是吗？说来听听。
3: 啊，这有些话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我相信，当刘总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们之间的默契了。

0: 怪不得你约我出来，我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儿。说吧，你想干什么？
1: 刘总，我看您是误会了。这些呢，是我从一个搞媒体的朋友那里买来的，就当是我为您排忧解难。坊间传闻您惧内，可我认为这是好事。 只有怕老婆的男人，那才是好男人。我们这个叫尊重女性，您说呢？至于这些莺莺燕燕，无非就是过眼云烟，我理解。可我还是建议刘总啊，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让嫂子看见呀。嫂子要是知道，又会伤心又会伤身的，你也跟着担忧不是吗？哎，现在婚姻法。
0: 对我过错了一方，可不太友善。
1: 小董，明让人不说暗话，我从不欠别人的。你说，让我做什么？啊，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份协议，想请刘总您把关一下。
0: 我希望公司以后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刘总能跟我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一致。
1: 就我们俩保持一致，那也没用啊。
0: 这个呢，就不用您操心了。

0: 堂，不在啊，这怎么办呀？既不在自己家，又不在赵继凯家，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
1: 那你刚刚给他打电话，他怎么说的呀？
0: 就跟我说在忙，然后就给我挂了。
2: 我估计他应该是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
0: 我不知道呀，我就觉得心里慌得很。你说他不会因为这个事儿胡思乱想的，干什么傻事儿去吧？
1: 哎呦，老婆，你就别自己吓自己了。怡堂平时挺有数的，应该不是那种会惹上麻烦的人。
2: 是啊，你就喜欢胡思乱想。他应该是出去散散心了，别多想啊。
0: 希望是吧？你咋的了？一直揉眼睛。
1: 嗨，没什么。不是说了要将功赎罪吗？报答萧总，弥补你最近加班加的有点多，眼睛有点干。
0: 还弥补我？你欠我们的，你这辈子都还不清。给你买个眼药水去吧，一会儿。你说人家萧总戴眼镜，那叫文化人。他戴眼镜，真成书呆子了。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萧总戴眼镜，那是为了凹造型，他视力好着呢。
2: 啊？他不近视啊？
1: 你不知道吗？他不近视。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看见他找文件，那文件字儿小的呀，我都看不见。他也没戴眼镜，完全不影响。
2: 嗨，我看他一直戴着眼镜，以为他眼睛不好呢。
0: 我以为是。
2: 对呀、啊，估计这种事情只有你们这些一直跟着他的人才知道。
1: 是啊，两年前肖总找到我说要一起创业，那会儿我刚被裁员，我们这个年纪的程序员根本没有公司要，多亏了肖总。哎，那会儿我又赌博，人不像人。
0: 你还说呢？
1: 哎，多亏了肖总又拉了我一把，要是没有肖总，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2: 行了，别在人家门口感慨了，赶紧做点实在的，带你老婆去吃点好吃的。
1: 走吧，别担心了啊，快回家吧。
3: 你走了以后啊、嗯、你一直都没睡着、嗯、我终于想起我之前接了周丽儿电话、哦、为了找她，我翻箱子倒柜子的，终于找到了。
4: 哦，给您，
3: 这个就是周丽儿的电话。
4: 哦，
3: 终于翻出来了。

0: 喂，哎，您好，请问是钟女士吗？哦，对不起，对不起啊，打错了。
1: 哎，好，再见。

喂，哎，你好，请问是周女士吗？喂，喂，能听到吗？喂。

0: 您随意，只是我们现在手里都有活，不能陪你，恕罪，恕罪。啊，
1: 别叫我什么尹公子，我又不是什么封建余孽，尤其像咱们汇泉这种互联网企业，讲究的就是人人平等。以后大家都叫我天成。
0: 好的。
1: 这样，我请大家喝咖啡，啊，谁跑个腿儿？
0: 我去吧，你想喝什么？
1: 算了，我去吧。啊，我亲自给大家买去。等我啊。对不起，
2: 臭流氓，你摸我！
1: 说谁臭流氓呢？
2: 你哎，
1: 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可没有碰你啊，我什么都没做，
2: 还装呢？大家都来看看啊，光天化日之下偷偷摸我，猥琐男，不要脸，长得人
1: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2: 你能承认吗？
3: 会拳的呀，
1: 别拍，
3: 还会拳的呀，爱看看人模狗样的
4: 啊！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
5: 你还用动手？你快报警，别拍了！
6: 我报警，
5: 你今天就别想走了，你今天把事情说清楚再走。
1: 别拍了，
6: 行了，警察马上到
2: 了。这就是人渣事，
1: 兄弟，别拍了，
5: 别想走，
4: 视频都拍的。
2: 你能承认吗？
7: 别拍了，
2: 别拍了，
4: 警都报了，你别跑了，
1: 兄弟，别拍了，
6: 他摸别人屁股。
5: 警都报了，警都报了，你就别想走了。
8: 肖总，
9: 肖总，
8: 肖总，
9: 肖总，
8: 肖总，
9: 肖总，
8: 肖总，
9: 肖总，
8: 肖总，肖总，肖总，
10: 他人呢？
8: 哦，他买咖啡去了。
1: 买咖啡？啊。
11: 不会是帮你们买咖啡吧？啊？
8: 是的，是的，是的。
11: 可以啊啊！居然让太子爷帮你们买咖啡，都听好了啊！在工作上多多帮助他，毕竟他是第一天上班，明白吗？
12: 明白，
8: 明白。
11: 行，都忙吧。
8: 行，您慢走，慢走。
12: 肖总，慢走。
5: 放开我！警察马上来了，你别动。
1: 警察来了我也不怕。谁报的警啊？
13: 警察来了。
14: 怎么回事？
5: 是这男的摸你女孩屁股，结果他还不承认。
14: 你们都亲眼看到了？
5: 我没有。是那姑娘亲手指认的。
14: 怎么回事啊？
1: 警察同志，我什么都没做，我两只手拎着两袋咖啡，我哪有第三只手去摸她？
2: 我哪知道用什么摸的呀？恶心死了！
1: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14: 行了，
2: 那你
14: 行了，我去调一下监控，这一切不就都清楚了吗？
15: 哪你看这多丑啊！
16: 什么玩意儿啊？
15: 这不对嘛！那他一点事儿没有，你说你想问啥事儿都没有，不像话。
17: 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至于吗？在我后边指指点点的。
15: 敖英啊，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到时候。你可别急得跳脚啊啊！
17: 急得跳脚，真够客气的。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哎，
15: 你儿子啊，光天化日，当众摸别人女孩子的屁股，
17: 胡说八道！这又是哪家媒体在炒作？你们连这点辨别能力都没有，啊？
15: 这是实锤，不信你看。

0: 看到了吧？啊，我说兰英啊，你什么都好，什么都比咱哥几个强，可这孩子现在比的不是金钱、地位、权力，现在比的是下一代。
1: 玩了。哎，
0: 那才是真正的财富。哎呀，可惜喽，
2: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3: 哎呦我天！哎呦我，哎，快看快看，尹天成火了。
4: 没看出来啊，不但不学无术，还这么下贱。
5: 他的工作照还挺帅，没想到我们这次会权又上热搜了。
3: 你这关注重点在哪儿啊？人家去买个咖啡就能出这种事儿，那就是个灾星。哎，
6: 别说了，来了，
7: 来，随便买的，不知道你们爱喝什么。
8: 谢谢。

0: 谢谢啊，谢谢。来，这个，哎，来，趁热喝。啊，
1: 尹公子，不好意思，肠胃不适，实在是无福消受啊。来，
0: 谢谢，
2: 辛苦了。哎，
0: 端一下。哎呀，真是辛苦你了。
3: 你们怎么都怪怪的？那不是我干的，我没有。刚才警察都过来调过监控了，那女的都和我道过歉了。不信你们可以问咖啡馆的人，问民警。
1: 我们没说什么，您别激动。
3: 那你们一个个为什么不说话？不会真以为我性骚扰了那个女的吧？
1: 我没有，不敢。
3: 还是不会？你们当我尹天成是什么人？
1: 我有那么饥不择食吗？不是你们不是都高材生吗？脑子呢？我们什么也没说呀。行，一个个的，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我懂。哎呦！真生气！是啊。
0: 这就招架不住了。怎么了？肖总您好，这次是丁总的电话。接进来。哎，丁总您好。
4: 这个尹慧泉到底还能不能干下去了？我看这个董事长他是干不下去了，管理个儿子都管成这个样子。
5: 你说他还怎么管理慧泉呢？以前呢出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以为是
4: 巧合，运气不好。可这次呢，他还有什么解释的？哼，
0: 谁给他的那么大的权力啊？在公司胡搞乱搞。
4: 哎，而且现在我们几个董事都在一块儿，要求立刻罢免
6: 他，
5: 董事长这个位置。
6: 丁总，别生气，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公司还有跟董事长没有直接关系，你们这么做对董事长不太公平啊。

0: 丁总，别生气，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公司还有跟董事长没有直接关系，你们这么做对董事长不太公平啊。你就不要替他解释了。
1: 我们全部看在眼里，我们董事们也要替股东们把好关，看好汇权，
0: 让其正常的运作。我听说他把他的儿子安在你的手下。
1: 这是让你跟他当保姆啊？
0: 替他看儿子，管儿子，哼！以后
1: 公司上上下下都有样学样的，那汇权还会有发展吗？
2: 哎，丁总，消消气，消消气。这样，我先替董事长跟您道个歉，
0: 也请您啊帮我跟各位董事们转达一下歉意。
2: 你看我这么安排好不好？
0: 我们要求他的儿子立刻离开公司。跟我们公司呢撇清关系，
2: 以后啊不允许他再在我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行不行？哎，大家各自退一步，毕竟没有董事长也没有汇权的今天嘛，您说呢？
1: 这样吧，您等一下
0: 商量一下。
2: 好好好，不着急啊，不着急。
1: 大家说这个事情怎么呢？
3: 就是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他把咱们都架空了，他还能干这个董事长吗？
4: 是啊是啊，您说的对，确实是这样。
1: 这样吧，就给您个面子，哎，可是下不为例，就这一次啊。
0: 赵俊凯已经出事很久了啊，本身
1: 公司的总裁就应该是董事，再加上你上次拉来的合伙人第二大股东，他已经全权书面委托
0: 让你参加公司的董事会，哎，而且行使了投票权。根据公司的相关的章程和规定，那么我们董事就现在要求您作为新补的董事成员。
2: 丁总啊，董事会这么安排不太妥当吧？
1: 程序会走得很快，这是我们的意思，哎，也是大家的意思
0: 啊。
2: 感谢感谢，那我在这里感谢各位董事们的支持和信任，下次来汇权我一定好好招待。

董事长，你请罗老师回来帮忙，他给出了主意，尹天成被污蔑网暴，我第一时间就要删点控评了。哎，咱们本来就是。

0: 我叫罗老师，罗老师来了，请他进来。好的，
1: 罗老师来了，你让他跟您解释吧。好，老罗，坐。哎，辞职的本不该再叨扰，可眼下只有你能解决，这都是因为尹天成的事情。 短短几个小时就全网发酵，陆震解释。老罗，你说怎么办？啊，你在互联网界干了这么长时间，你觉得这件事情的发展没问题吗？哎，照你这么说，这好像是有人就是针对我们汇权的阴谋了。
2: 对，他们选择这个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汇权急需融资，需要企业正面的形象；另一方面，这个事情是关系游戏的事，很容易引起检察部门的密切关注。如果我们动用手段为天成恢复名誉，那么在后台删帖供评，稍有一个不慎，就会被检察院抓住。
1: 是不是？对，他们在钓鱼。尹天成是你的软肋，关心则乱，赌的就是你会自乱阵脚，再去检察院自证清白就难了。
3: 哼，真会算计啊！老罗，你还真是比较清醒啊。那我们也不能什么也不做，就眼睁睁看着吧。
1: 走法律途径，分两步走。第一，搜集证据，报案。对发布信息的人，以网络诽谤罪进行报案。根据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同一信息被点击浏览超过5000次，或者说被转发。 次数达到500次以上，应该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那有把握立案吗？现在还不能确定，是故意虚构事实还是误会，得由公安机关去查证。其实啊，立不立案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我们表明了态度，把报案的信息在网络上公布。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尹天成的清白，扭转舆情。那第二步呢？第二步，对蓄意发布这条信息的网站也绝不放过，向政府部门反映，由网信部门介入，删除违规信息，给予警告。这件事明显就是针对汇权集团来的，咱们以受害者的身份。
0: 及时向检察院反映情况。好啊，我让法务去。不，有人更合适。Hello，
4: 经过警方调取监控录像，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另外一位当事人在我俩擦肩而过的时候，
5: 你俩看什么呢？不吃饭，赶紧吃。
6: 张姐，再看一个道歉视频。
5: 姐，我们正吃瓜呢，而且这瓜呀特离谱，是不是佳佳？
7: 离谱？离谱？说说呀，怎么个离谱？
5: 是这样的，尹天成，也就尹慧泉的儿子，在公共场合性骚扰一个女的，然后被抓了现行。那女的数尹天成摸她屁股，这不嘛，还没等调出监控弄清楚情况呢，那女的就把尹天成那个工牌照片还有本人照片拍下来了，发网上去了。
7: 说要让他社死，这不网友开始声讨尹天成了。天哪，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个人信息的这些东西搞得多快啊！吃瓜吃瓜一个个的，咱们还真是凑个太多了，王主任。
5: 凑我什么呀？咱们现在手里的案子都忙不过来，哪有闲情操这心呢？
7: 最离谱的在这儿呢，这个事儿发生了大反转。
4: 那女的录了一个10秒道歉视频，在会播上。
8: 对不起，I'm so sorry， 对此事造成的不便，我们两个已经也互相 apologize 了，希望大家不要再以任何形式传播下去了，这将是本。

0: 人最后一次发言。 Thank you。
1: 哎呀，你说这尹燕春也是够惨的，莫名其妙就社死了。哎，这周是不是得直播了呀？轮到王主任了吧？哎，王主任，
2: 我觉得你可以就这个事儿说说，这跟个人信息保护息息相关的，而且跟咱们最高检刚刚介入的极端网络诽谤自诉转公诉这个案件，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趁热打铁，给大众补补法，挺好的。
3: 哦，对对对。 就是那个七点七杭州女子取快递被诽谤被造谣那事儿，
4: 后来咱们检察系统发了检察建议书，才自诉转公诉的嘛。
1: 确实，这是咱们最高检从司法的角度上下网络诽谤亮剑的重要性标志性案件。
5: 成，想了一块儿去了。哎，小赵，
6: 哎，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把这件事儿
5: 整个前因后果给我梳理出来。
6: 啊，
7: 是的。
6: 是你找我吗？尹天成，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
8: 我要不遮身打扮，我都不敢出门。
6: 你找我什么事啊？
8: 我要反映情况。行，那你跟我进来吧。我对你们检察院说实话意见很大，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查汇权的时候，那叫一个集结，一堆检察官三番两次的到公司。现在我被人陷害的这么惨，你们人呢？我问问你，安大检察官，汇权这样的民营企业怎么招惹你们了？就活该出问题的时候被你们检察院死盯着不放。现在受害被波及的时候，你们就袖手旁观。
1: 首先，我理解你的情绪。
8: 但是你来对我们宣泄不满，既没有任何道理，也没任何意义。其次，你应该按照正常程序来进行。你应该先去公安机关报案，即便立案了移送起诉，也应该由区检察院来负责，而不是由我们市检察院来管。等你们把流程走完了，我黄花菜都凉了。安检察官，你要是不管我，我今天就不走了。反正我现在已经社死了。
6: 出了这个门，我也没地方去。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定要让我来管呢？就因为你负责汇权的案子，而我和汇权又有关联。你看看这个吧，有人雇佣网络黑公关，把我性骚扰那个女的谣言在网上大肆传播。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有人操纵的。 这是我花钱找人查的，为了我的名誉，和我爸尹慧全没有关系，和慧全公司更没有关系。我能找到的证据只有这些了。您是检察官，应该能从网络信息上获取更多的线索。在网络上查这些个人信息，需要涉及到个人隐私，也需要证明检察官和所办理的案件有关联。一切还是要按照法定程序来进行。
8: 你这是在敷衍我。
1: 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在网络上，十几个人就能管理上万个账号，他们能够在同一时间段、同一个 IP 地址发送视频、图片以及小作文，而这些内容都是可以编造的，目的就是为了煽动大众的情绪。他们也会发布一些挑动性的评论，删除对他们质疑的评论，带节奏，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进行跟评和转载。他们就是在利用这些网民的正义感。 操控舆论，加速谣言的传播，但是在这次案件当中，汇权公司始终落遵纪守法，并没有进场，这让我对你的父亲尹汇权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大家都明白，可能很多事情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而且我们还高度怀疑，汇权的案件，可能有第三方想要把水搅浑。
8: 第三方，安检察官，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走正常程序向公安报案，而我们检察院也会用自己的方式维护网络的秩序。请你相信国家法治的力量，无论是对你个人还是对汇权公司，我们都会做出最公正的评判。
8: 那我也不能干等着呀。
1: 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着急也没有用。我建议你以后上网的时候还是多看看我们检察院的普法视频，少去看一些美女的视频。 你这次直接来检察院找我，是你爸爸

让罗老师给支的招吧。检察普法日，今日我当班。大家好，我是江城市检察院的检察官王鹤宇，同时也是公益诉讼检察部的一名检察官。那今天我们直播的内容呢是普法视频，我今天想谈谈呀，关于社会性死亡。 和个人信息再次被利用的一点想法。我们谈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2021年的某月某日，尹某去咖啡厅购买咖啡。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私刑更不可取。如果每个人都通过曝光来解决本应该属于法律的管辖范围内的事情，那法律的尊严将被践踏，法律的力量将被忽视，网民的私人领域被侵犯，网络环境终将被恶化。我在这里提示大家，一定学会运用法律武器进行正当合法的维权。本次事件啊，由发酵到收尾
1: 不到两天，但是通过无度的无序的网络传播，直至今日不当舆论还没有停止。如果没有监控拍到了整个事情的始末，
0: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了，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而这个人
1: 不光是当事人，很有可能是明日的你我或者他。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人格是受我国法律保护的，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1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获取并确保信息的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讲述检查故事，做好普法宣讲，反馈互动话题，关注民生热点，感谢关注江城检察院官方账号，我们每周固定时间不见不散。海江，
2: 王主任，你这思维逻辑也太强了吧！啊，
3: 民法典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你这简直是明白小畅，张弛有度，
1: 不是你
3: 数次分明，一气呵成。
1: 你别闹啊！你这拍马屁，这行，我紧张死了。我呢就是有感而发啊，这个临时起兴编的这些词儿，但是呢你也要加油啊。嗯，下回你来，
3: 没问题。
1: 怎么没问题？
3: 真好。

阿妮，我是七婆呀，我告诉你可不得了了，这几天有人找你呢。这怎么事儿？

0: 最近接到这个群众的匿名举报，其中有几条线索呀是值得深挖的。第一个呢，就是对汇泉集团旗下的汇波直播平台涉嫌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的垄断的举报。我建议啊，你们公益诉讼检查部啊，把这个情况呢及时转给市场监管局的反垄断部门，如果情况属实，建议他们立案调查。
1: 是。那个郭姐啊，就是现在在这个互联网的效应跟这个规模经济的驱使之下呀，这个许多的头部互联网企业已经开始呈现了垄断甚至这个寡头垄断的趋势，所以呢，这个网络反垄断啊，这个监管将是我们工作的未来的一个方向。
0: 另外啊，还有一条就是关于知名护肤品麦纳斯生产商的投诉举报，也是关于这个汇波的。说这汇波里头有个名叫猫咪咪的主播，大量销售有该品牌商标的假货，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商标权和知识产权。安妮，你抓紧联系一下市场监督管理局，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他们，让他们调查核实。同样，如果核实清楚，也建议立案调查。
2: 好，郭姐。确实，根据现在一些群众举报的情况来看，现在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直播带货这种方式来进行销假的现象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我自己也发现，自从汇波开展了直播这个功能之后，有很多主播也都加入进来，而这些主播本身也都良莠不齐，可能很多也都是从别的直播平台转进来的，他们本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个猫咪咪它看起来非常眼熟，应该以前也是在别的平台上直播卖货过，而且业绩非常不菲。
3: 对，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到什么厂家直销、品牌保证、假一罚十的宣传语。
4: 我也在直播平台购过物，发现有的主播自己给自己刷单、刷信誉，这种带节奏的行为不都是虚假宣传吗？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更隐秘的方式，不知道这个猫咪咪有没有做这些。
0: 这样你们可以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同志再做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这次啊，不光要查他是不是做了虚假宣传，还要查他是不是侵权了，是不是在售假的同时还有制假的行为。一旦查实了，那么就坚决地打击一条线，深挖整条链，涉嫌犯罪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包括那些明知主播有售假行为但仍然为他们提供客服文案等等协助工作的个人和网络平台。从客观上讲，他们这些人也是有辅助实施犯罪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
2: 明白了，郭姐，我们一定深挖源头，严厉打击这些销假行为，从根本上斩断这些犯罪链条。
3: 确实，平台也不像他们嘴上说的那样无辜，他们对平台上销售假冒商标商品的行为视而不见，这次必须让他们承担后果。
0: 近几年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案件都与互联网相关，这新型网络犯罪样式层出不穷，花样也在不断翻新，几乎已经渗透到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位，严厉打击新型

0: 网络犯罪，任重道远。所以我希望各位尽快做好相关法律知识的储备，练好基本功。
1: 是
2: 是是
3: 是
4: 是。
3: 是
4: 是是

0: 王检察官，您好，您好，
1: 您好，
0: 我是尹天成。啊，
1: 不好意思啊，还专门让你跑一趟。啊，
0: 没关系，我开车很方便。来，
1: 这样啊，
0: 这是
1: 这个是这个你在直播平台上对我爱人李军的这个直播打赏，我呢是按照这个直播平台的这个计算原则呀，我计算过，一共是18600元，一分都不少。
0: 你退我干嘛？我尹天成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拿回来的道理？再说这就是正常打赏，我随便一天晚上给汇博上任何一个主播都比这个钱多。
1: 是是是，我知道这个你们这个直播平台呀，这个打赏呢是一种正常的这个商业模式啊，对主播跟这个客户来说呢，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互动啊。但是我觉得呀，这个凡事都要理性的消费，这个你的，你看你这年纪这么轻，不要把这个大量的精力跟金钱呀花在这上面，要理性消费啊，凡事要有节制。
0: 这真的不算什么，好多主播谢谢我还来不及呢。
1: 哎，其他的主播我管不着，我仅代表我和我的爱人，所以请您一定务必收回这笔退款。另外我再跟你说一下啊，这个你下单订的那些货呢，我是绝对不会给你发的。我也跟这个平台的后台客服联系过，稍后呢他们会跟你联系。但是我的建议啊，你还是自己取消这笔订单最好。
0: 王检察官，这是干嘛呀？我所有人都误会我的时候，你主动站了出来帮了我。我就是表达一下心意，这样子不行吗？
1: 天成，我爱人呢，就是做一点普普通通的小生意，而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检察官。如果你啊真的对他的产品感兴趣，那你理性的去消费。你说你一下子订了这么多产品，而且又是第一次进直播间就下单订了这么多的货，你说谁会觉得这是一笔正常的交易？哎，还有我呢也没有刻意的去帮过任何人，我只是对我的工作负责任，我不会是因为你是尹天成，你的父亲是汇泉集团的尹汇泉，就对你区别对待，为你发声。我这么做呀，因为我是一名人民检察官，而你是人民的一份子。
0: 你和别人不一样，你们检察官都是这样的吗？不声不响的就把事儿办得这么漂亮，不骄不躁就把话说得这么透亮。
1: 谢谢，谢谢你对我工作的认可。把钱收好了，再见。
0: 您怎么走？我送您。啊，
1: 不用，习惯了，11路。
2: 市监督管理局的反垄断局，根据市检察院的线索，要对我们进行约谈，这是告诫书。叫我们要对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中的法律法规自行进行整改。这如果一旦整改，这对我们又是一次危机啊。
3: 罗市长，依我看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一场危机，但也有可能是我们公司的一次机遇。只要我们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及时地采取补救措施，或许正是将

0: 坏事转化为好事的大好时机。我认为一家优秀的企业越是要在这种危机之中激发出它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素质，像我们成熟健康的汇泉集团和其他公司的区别就在于此。董事长，这件事情若是处理得当，我们公司的声誉不仅仅可以得到恢复，公司的知名度也会因此得到扩展。
1: 喂，说得很好啊。这样，你给反垄断局回个函，一表明我们的态度，二拿出我们的整改措施。
0: 董事长怎么措辞？
1: 就你刚才说的就挺好啊。另外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就说我们汇泉诚恳地接受意见，并且积极地参与整改。你还可以加上一句啊，那就是我们在反垄断局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将改善市场的管理模式，推动市场健康、稳定、公正地向前发展。
0: 董事长，您说得太好了，我们就需要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及时地表明态度。
1: 老蒋，你回头啊还要做好行政罚款的准备啊。如果真是罚的话，我了解了一下，那就是我们汇波年度营业额的3%。这里你心里要有数啊，无论如何一定要确保公司正常的资金流转。另外这次调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像咱们的股东和董事先不要告诉他们。
2: 董事长，这么大时间不告诉他们，将来如果真的罚了款，我担心董事们……
1: 哎呀，有事我扛着，你就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3: 我市龙头企业汇泉下属直播板块汇波，或将成为我省互联网领域被反垄断立案调查的第一家企业。

0: 市长，汇泉的尹总，尹汇泉。
1: 嗯，给我吧。尹总。
2: 徐市长，您好，对不起啊，这么晚打扰您了。
1: 尹总，你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有急事。那我们就不寒暄了，你直接说吧。
2: 徐市长，真是有什么事都瞒不住您呢。啊，是这样的，咱们市检察院移交给市
3: 市场监管局一条线索，
2: 市场监管局不敢怠慢，立马就到了我们汇泉集团的汇波进行调查。
3: 这你也知道，汇波是我们汇泉集团刚刚收编的一个产品，
2: 我们也确实是想为江城市做一些事情。
3: 作为一个支柱性产业，无论是
2: 汇泉集团还是我本人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3: 直播平台和互联网还是有点区别的，
2: 直播平台它是兼具社交传播即时变现的好事物，
3: 可是我们现在企业无论怎么努力都面临着涉嫌垄断，
2: 弄不好后期还要严重的罚款。我作为汇泉的掌舵人，我只能恳请咱们的父母官
3: 在方便的时候
2: 出面帮我们协调一下。
1: 林总，这个事情呢我还不清楚，这样我先了解一下。
4: 在法律的框架内，
1: 在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呢，如果确实有必要，我会在我们市政府的领导班子会上呢正式提出来，放到大会上讨论。
4: 处理，您还满意吗？
2: 哎，好的，好的，这样我非常的满意。谢谢许市长，您这样做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
3: 谢谢，谢谢。
1: 那行，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吧。再见啊。
0: 来，市长，这事儿咱们还是不过问为好吧？
1: 稍后呢，你问问市场监管局那边，如果汇泉是依法合规的企业行为，就跟他们说我们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不用缩手缩脚的。但是要注意

0: 防止监管滞后，如果呢符合终止调查条件的，还是以引导企业良性竞争和发展为主，当然一定不能让资本无序扩张，要规范他们的市场行为。
1: 是。何队，
2: 哎，
3: 师傅，猫咪咪就是刘燕飞，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2: 市场监管局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他们已经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受害者购买的假冒产品进行了检测，商家麦纳斯也提供了自家的质检报告，还有商标注册证书。
2: 既然证据确凿，那就申请拘留证，准备实施抓捕。
3: 好，知道了。
4: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商乘航空欢迎您。当您进入客舱后，请留意行李架边缘的座位号，对号入座。客舱行李架内以及座椅下方均可以安放手提行李，请注意保持过道通畅。谢谢您的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China Jianchen Airlines. When you enter the cabin, please note the seat number on the edge of the luggage rack and take your seat accordingly. Hand luggage can be stowed in the cabin luggage.Right hand under the seat. Please ensure that the aisle is clear.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5: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再次确认，关闭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系好安全带。谢谢。
6: 你好，女士，请您关闭您的手机或是调制成飞行模式，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谢谢配合。
1: 嗯，谢谢。
7: 家人们，晓得我猫咪咪为啥子皮肤这么好不吗？就是因为我坚持使用
8: 麦纳斯。
9: 哎，猫咪咪，有人问我们是不是正品？
7: 问这个问题嘞，一看就不是嘞我们家人。我告诉你们啊，我有自己的渠道啊，只有我猫咪咪才拿到了他们的网络销售代理权。虽然咱们不是得从厂家直接进货，但是咱们的渠道非常
8: 正规。
10: 喵咪咪，有人问如果多买的话能不能便宜一点？
7: 这个问题就问到了点子上了。只有今天啊，只有今天在我猫咪咪的直播间才给大家这个特大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只给到我的粉丝们超低的秒杀价格，所以还没有关注主播加入主播粉丝团的赶紧关注，走一波，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
8: 来买书。
7: 好，我倒数五个数，来，五、
8: 四、
7: 三、
8: 二、
7: 一，
8: 上链接。
2: 警察，警察，你们涉嫌售假贩假，我们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传唤，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11: 你们几个靠墙站一排，
12: 过来，起来，这边过去，走
2: 吧，把直播关了，小张，
3: 你过来这边，
12: 靠墙站好。
3: 你就是主播呀？姓名？
13: 毛咪咪。
3: 真实姓名？
13: 刘燕飞。
3: 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吗？
13: 不晓得呀。
3: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还不清楚吗？假冒上瘾了是不是？
14: 李总，李一堂，嗨，真的是你啊？是我。
15: 你怎么在这儿啊？
14: 我送我同学。
15: 哦，怎么这身打扮了？
14: 这不同学来了吗？陪他玩了几天，结果把自己给玩废了，感冒了，赶紧把口罩戴上了。哦，你这是？
15: 哦，我出了趟差，去南方刚回来。我听说你升职总裁了。恭喜啊。
14: 其实赵总现在挺尴尬的。
15: 没事儿，你心里不用想那么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会旋离的谁都一样。

0: 我还是很怀念我们三个之前一起工作时的那段时光。我不希望因为这些事情让我们变生疏了。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
1: 好，反正咱们都在江城嘛，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的是呢。
0: 有人来接你吗？
1: 没有，我还没叫车。
0: 要不我送你吧，我车就在这儿。
1: 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走，哎，我帮你拿。
1: 哎，好。
2: 刘彦飞，你之前是在其他平台上带货的，后来为什么转到了汇博？
3: 汇博的手续费便宜，直播带货功能齐全，服务保障也更好。
2: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售假的？
3: 记不得了，今年开头。
2: 今年？
4: 你以为你删除了直播回放，我们就没办法了？
3: 哎呀，去年开始的。
2: 你带货之前本来是做娱乐主播的，后来为什么开始售假、制假？
3: 带货才能更大限度的变现呀，要靠那些打赏根本就不稳定，还要看粉丝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好事，还不如直播带货啊。一开始我也代理了很多的产品，就是试试水，帮着卖，商家按不同的比例给我提成。后来就发现麦辣丝这个产品卖得特别好，特别受欢迎，但是麦辣丝的出厂价格控制得太严了，我根本就拿不到啥子提成嘛，我也是没得办法。
2: 所以后来你们就干脆自己生产，售假制假一条龙。哎呦，
3: 他们家的原材料好，肯定要比那些便宜货贵一下，而且看直播那些人本来就是贪便宜的心态，我又不可能自己贴钱啊。但是警官，我卖的这些侵权产品全都没有按照麦辣丝的原厂价格来卖啊，我觉得这应该不属于触犯法律吧。
2: 那是谁在直播间宣称正品保障，假一罚十的，你想过后果吗？
3: 我可是有百万粉丝，受粉丝拥戴的公众人物，你们这样对我，怕是不合适吧？
2: 你都这么欺骗他们了，他们还能拥戴你吗？

一封穿越百年的家书，浸透他与孙中山怎样的挚爱情深。从北上到北上，从悲痛到喜悦，他的心境何以如此大不同？真能继续孙中山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毛泽东。

为何这样对他说？2025孙中山先生逝世百年之际档案，通过独家发现宋庆龄先生深情视角，走进北京宋庆龄同志故居、中山公园圣地中山堂，发掘多份珍贵档案，为您倾情讲述。我这一生只为他一人穿过婚纱，敬请收看。

0: 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互相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越深沉。
1: 庆龄先生，重庆围剿，苦尽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进，自这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京西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知其误确为盼，专此敬送大安。
2: 1949年6月，上海刚刚解放不久，宋庆龄就收到了毛泽东亲笔写的这封信。信写得极为真挚，既有对宋庆龄的敬重和仰望，也表达了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同商筹建国大计之意。
1: 据曾经担任宋庆龄秘书的廖梦醒回忆，对于即将成立的独立自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宋庆龄是很高兴的。可对于北上，他感到很为难。北平是他的伤心地，他怕去。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驱、宋庆龄挚爱的丈夫孙中山，因病在北京去世。触景生情，睹物思人，这种愁绪是宋庆龄一直都极为避免的。曾经他与孙中山携手走过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他对于孙中山的感情早已超越世间平凡的爱恋，因此更加刻骨铭心。
2: 纪念是最好的告慰，成绩是最深切的缅怀。2025年3月12号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在此时刻，档案将用多份鲜为人知的珍贵档案，通过中山先生与庆龄先生的故事来追忆这位伟人，看他的革命精神如何被承继，他未尽的事业又是如何被继续推向前进。
1: 亲爱的格雷斯，承你告知将有香港之行，如果你能给你父亲买一副小山羊皮手套，我将十分感谢。我不确切知道你父亲的手套尺码，大概是7号。
2: 这是宋庆龄给孙中山二女儿孙婉的一封英文信，信有两页，第一页是信件内容，第二页则是用铅笔绘成了一个图样，孙中山的右手轮廓。
1: 由于年代久远，信已经变成了深黄色，遥想当年，孙中山先生把手轻轻放在这张纸上，宋庆龄仔细为其勾画，是多么温馨与浪漫。孙中山比宋庆龄大27岁，是宋庆龄父亲宋耀如的好友，也是宋庆龄从孩提时代起就熟悉名字和志向的孙叔叔。多年后，有人曾经问宋庆龄为什么会嫁给孙中山，宋庆龄总是会提到自己为中国的改造和复兴而献身的决心，她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有这种精神的人。孙先生是从民间来的，他到15岁

0: 才有鞋子穿。他成为革命的人，就是这早年的时候起始的。他下了决心，觉得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的这样困苦，中国的儿女应该有鞋穿，有米吃。他为这个革命理想致力革命，凡四十年。孙中山早年曾赴檀香山、香港等地求学，深受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不仅行医救人，更关心国家命运。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爱国情怀，决心为国家的未来寻找出路。
1: 在与孙中山共同的工作中，宋庆龄真切地感受到，孙中山是一位无所畏惧的人。他学识渊博，为谋求中国的独立耗费了全部青春，只有他才能在这艰难的年代拯救中国，使之免遭灭亡。因此，当孙中山这位改变中国命运革命先行者向他提出求婚的时候，宋庆龄克服一切恐惧和疑虑，毅然嫁给了他。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宋庆龄嫁给孙中山是嫁给了大总统，可事实却是，宋庆龄来到孙中山身边时，正是孙中山人生最灰暗的时刻。
0: 1912年，为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建立完整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孙中山以大局为重，辞去中华民国总统职位，让位于袁世凯。然而，袁世凯志不在民主共和。1913年3月，为清除独裁统治上的障碍，袁世凯派人暗杀着手组织内阁政府的国民党人宋教仁，引发二次革命。但由于力量悬殊，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
1: 在国内，孙中山是被袁世凯通缉的逃犯；在日本，他是被警视厅24小时严密监控的激进党。就像宋庆龄亲眼所看见的，当时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于困境，许多革命党人或者意志消沉，或者投降分裂，跟在身边的同志不多，一无军队，二无经费支持，真可谓是两手空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孙中山的事业已经遭到彻底失败。
0: 宋庆龄的到来好像一束光，照亮了孙中山灰暗的人生。在东京简陋的寓所里，他们共同探讨救国之道，渐渐产生了爱情。孙中山曾经深情地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需要爱情，更需要庆龄这样的革命伴侣。1915年10月25日，这对相差27岁的恋人在日本东京结婚。
1: 尽管在婚前他们的爱情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婚后爱情之于他们犹如一道绚丽的生命之光，滋润着他们的心田。这是两人结婚后，孙中山特意为爱妻宋庆龄量身定做的日式睡衣。宋庆龄真爱有加，整整保存了60年，至今无一丝褶皱、开线破损。尽管孙中山工作非常繁忙，但他总是会在生活细节上关心宋庆龄。而作为妻子的宋庆龄也事无巨细地照顾着孙中山。孙中山常常忘记吃饭，他就每天按时提醒，发现他熬夜工作，就坚持陪在他身边，直到他休息。
0: 在工作上，身为孙中山秘书的宋庆龄，除了负责处理孙中山的英文函电往来，还在孙中山的指导下学习进行政治活动所需要的技巧和保密措施，比如怎么把密信写成密码，怎么翻译密信，怎么用隐形墨水书写等等。婚后的生活和工作让宋庆龄倍感愉悦，她写信给在美国的闺蜜阿丽，形容自己的婚姻很幸福，我帮助。

0: 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
1: 然而，在列强环伺、军阀割据的中国，孙中山与宋庆龄所期望的民主共和之路，注定布满荆棘。
0: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并于1916年1月1日改国号胡武。袁世凯的皇帝梦仅做了83天，就在全国的怒骂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后病逝。但噩梦远没有结束，在各个帝国主义支持下，时任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矛盾愈演愈烈。混乱中，张勋发动北京政变，扶持12岁的清废帝溥仪复辟，共和制度再度被颠覆。随后，段祺瑞政府又趁机调动军队赶走张勋，把持政府实权。
1: 为推翻段祺瑞的独裁统治，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这张照片是他在护法运动时被推选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时所拍摄下来的。这是当时军人的礼服，也是所有将军、总司令都会拍摄的标准照。
0: 可对于如此造型夸张的服饰，孙中山每每想来都深感别扭。1923年，广州政府发行纸币，需要用一张孙中山的头像，请他在送来的一批照片中挑选出一张。孙中山把全部照片交给了宋庆龄，对他说：“亲爱的，请选一张你喜欢的，只要不是我穿军服的就行。”
1: 孙中山担任海陆军大元帅，只想尽快推翻盘踞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府，以真共和来代替假共和。但革命的道路怎可能这么如愿？
0: 一场命悬一线的危机，让宋庆龄做出怎样的选择？可以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从叫他宋小姐改成孙夫人。档案继续为您揭秘。护法军政府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主要来自云南军阀唐继尧和广西军阀陆荣廷。这两位地方军阀表面赞成护法，实际上不过是想借助孙中山的声望从中获利。因此民间流传这样讽刺的说法：护法军政府没有军队，军队不听护法军政府。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大元帅一职，他愤怒地指出，五人争雄是国之大患，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1: 事业遭遇低谷，这在孙中山的斗争经历中是经常发生的。他不怕挫折，也不会气馁，而且从头再来，越挫越勇。1918年6月，孙中山回到上海静养，闭门著书，不理外事，创作出《孙文学说》与《实业计划》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分别从思想理论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勾勒了孙中山理想中的新中国蓝图，也构成建国方略中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在上海的这段时日，孙中山不断总结以往的经验，特别是如何解决革命武装问题。此时两个大事件让他获得了新的启示，一个是1917年俄国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第一件大事让孙中山开始把寻找盟友的目光转向苏俄，一个由本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制度，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件大事让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广大民众觉悟后所具有的革命力量。
0: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孙中山决定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1921年，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举行，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再次担任大总统的孙中山开始全力推进北伐，统一全中国。
1: 然而当孙中山正在努力北伐，以清扫主要军阀时，西方

列强却在孙中山的后院支持破坏这次北伐的军阀，即一度深得孙中山信任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这一次孙中山与宋庆龄经历了一场

0: 不可以没有你，道尽了对丈夫的深情，彰显了她对革命的忠诚。
1: 当时啊，宋庆龄正怀有身孕，这是她结婚七年来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怀孕。突围中，宋庆龄不幸小产，自此再也不能生育子女。这次兵变，宋庆龄赢得了国民党内广大革命同志和官兵的忠心敬仰，即使国民党的保守派也改变了对她的态度，以前一直叫她宋小姐，如今尊称她为孙夫人。
0: 兵变以后，宋庆龄和孙中山再次返回上海寓所，在这里他听到了一场开创历史的谈话，孙中山与李大钊，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的工人阶级的政党，让孙中山看到他所具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宋庆龄曾经问过孙中山，为什么要和共产党合作？孙中山的回答是，国民党正在堕落死亡，要救活他就需要新血液。
1: 此时的孙中山正在经历思想上的阵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孙中山深切认识到，革命光靠武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政党力量的推进。在孙中山看来，当时的国民党存在严重缺陷，一来国民党组织涣散，缺乏革命精神；二来有些人以加入国民党作为升官发财捷径，人格不齐。孙中山痛感，必须淘汰党内人格非常卑劣的分子，增加新的革命分子，才能加强战斗力。
0: 1923年2月，随着叛军陈炯明被驱逐广州，孙中山再次从上海返回广州，重建广州革命基地。这年10月，他向李大钊发去一封密电，主要内容就是请他前来参加改组国民党委员会。与此同时，应孙中山邀请，远在苏联的列宁也派出鲍罗廷担任国民党顾问。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开幕。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该草案对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简称为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同意共产党员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 除了改组国民党，孙中山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建设一支新型军队的问题。从护法运动的失败到陈炯明的兵变，孙中山不得不承认，没有自己的军队，革命就像空中楼阁。区别于旧军阀，所要建设的新型军队应该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觉悟，有着铁一般的纪律，并受党的领导。
0: 经过5个月的筹备，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成立，蒋介石担任校长，政治部主任为周恩来。6月16日，原本是陈炯明发动叛变之日，孙中山特意把军校成立的日子定在这一天，就是为了铭记。
1: 国民党改组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国民党。1924年7月，在广东大学礼堂，孙中山与宋庆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国民党农民党员联欢会。宋庆龄回忆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好多人赤着脚走了好

0: 些旅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受感动。同样深受感动的孙中山回到家里对宋庆龄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随着改组国民党、建立新型军队两件大事的完成，孙中山再次把重点放在了北伐上。1924年9月，孙中山将韶关车站北侧粤汉铁路养路处设立为北伐大本营，筹备北伐。这时北方局势发生突变。
1: 1924年，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国民党新方针政策影响下，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并改部队为国民革命军，公开表示拥护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北京政变的第二天，冯玉祥等人就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一切建设大计仍悉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上，并请段祺瑞出山维持大局。
0: 彼时的段祺瑞以及奉系军阀张作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纷纷致电孙中山，请孙早日进京。对此，孙中山的答复是立即北上。出发前三天，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北上宣言。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统一与建设。
1: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宋庆龄及随行人员启程北上，为避免中途遭到军阀海军袭击，他们没有乘坐中国轮船直接到达天津，而是从上海转乘日本轮船去到日本神户，然后再抵达天津。1924年12月4日，经过数十天的颠簸，孙宋一行人最终抵达天津。20000多热情的天津民众站在码头上迎接孙中山，脱帽向大家致意。
0: 和民众的热情相反，曾经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的段祺瑞和张作霖很不愿意看到他真的出现在眼前。
1: 此时段祺瑞已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国家元首自居，张作霖调大军驻关内各地，以拥有实力自居，而真心邀请孙中山北上的冯玉祥遭到排挤，被迫辞职，避居天台山。
0: 抵达天津的当天下午，孙中山前往张作霖处，张作霖的态度却连冷淡都算不上，而段祺瑞表面上欢迎孙中山，但实际上阳奉阴违，为取媚帝国主义，他甚至想要恢复和帝国主义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致孙中山厉声斥责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此时的孙中山处境艰难，他的身体越发虚弱，但为了践行承诺，孙中山决定抱病入京。
1: 1924年12月31日，古老北京朔风凛冽，北京前门车站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北京各界200余团体、30000余人聚集，再次欢迎孙先生入京。下车前，孙中山特意命随从人员向欢迎者散发携带的入京启示录，声明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0: 到北京后，孙中山的身体每况愈下，为了照料孙中山，宋庆龄日夜侍病，几乎没有正常睡过觉，有时见孙中山睡着了，他才在沙发上合上眼，孙中山一醒来，他立刻侍奉汤水。何香凝曾说，在先生病榻之旁3月未离一步，衣不懈怠，食不知味，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食无人永念不忘，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随着孙中山病情的恶化，遗嘱事宜被提上日程。
2: 先生，关于北伐之事就按既定方针办吧。
0: 我手里拿的是

0: 1925年3月11号，由孙中山口授的三份遗嘱复印件，长期为人们传颂的是国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
1: 与智利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国事遗嘱句句饱含着中山先生毕生的革命理想和对后人的殷切嘱托，每读至此，无不令人心潮澎湃。而更让人感慨的是，在弥留之际，他对革命提出最为具体的嘱托，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致苏联遗书则让我们看到了孙中山作为一位伟大革命家胸怀天下的情怀。他不仅关注中国革命事业，也关心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这份遗嘱进一步巩固了国民党与苏俄、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0: 至于这份家事遗嘱，是孙中山写给家人的。
1: 余音尽催国事，不知家产，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
0: 有报纸评论说，近从事政事者，孰不以金钱为壶？一线之事，一税所长，前面团团作父家翁。督军省长右黄问乎：先生民国元勋，九英大政，预设据点，命患无数，而净身后萧条，不无一文。曾在袁世凯时期担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不由感慨，其持身清廉非其他伟人所能及。有人统计过，就物质来说，孙中山所留给宋庆龄的一切只有2000多本书、一幢华侨捐赠的住宅和一些还未用完的日用品而已。
1: 在这三份遗嘱中，签有孙中山名字的字迹显得很轻。当时的孙中山身体极度虚弱，已经拿不起笔，是宋庆龄拖着他的手腕签下的字。

0: 在北京宋庆龄故居珍藏着孙中山签署遗嘱用过的钢笔，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宋庆龄生前珍藏的许多孙中山珍贵文物也完好保存在这里。
1: 签完这三份文件后，孙中山已经不能连续说话了。侍奉在旁的人员听到的是他反复用微弱的声音呼出的和平、奋斗、救国。1925年3月12号，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此时他与宋庆龄结婚还不到10年。
0: 1925年3月19日，北京中央公园建中山公园举行吊唁活动，孙中山的灵柩安放在社稷坛大殿正中，上面挂着孙中山的遗像和有志敬诚的牌匾，两旁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对联。从这一天至4月1日下午，到中央公园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仅签名者就有74万余人。据当时在门口执勤的一位女士大学生回忆，宋庆龄随灵车到公园入口处下了车，当他有两个人搀扶着漫步朝社稷坛走去时，偌大的公园里只听到风声和隐隐啜泣声。4月2日，孙中山的遗体移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入殡，30多万人沿途护送。在主要的送殡者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从中央公园到西山碧云寺30多公里，很多人全程步行。

0: 在孙中山去世的仅十个星期，一场震惊全国的惨案爆发。面对这一场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民引发的民族危机，悲痛中的宋庆龄很快振作起来，成为捍卫孙中山遗志的战士。
1: 1925年5月15日，上海资本家枪杀举行罢工的中国工人顾正红，5月30日，在声援罢工的游行示威中，租界的英国巡捕又悍然向群众开枪，造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为抗议帝国主义暴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从上海到全国各地掀起罢工、罢市、罢课运动狂潮，史称五卅运动。当抗议行动遍及全国600多个城镇时，宋庆龄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号召广大民众挺身以战强权，治先生之治，行先生之行。
0: 如果说这是宋庆龄在孙中山去世后第一次在国事上作为响亮的声音出现，那么2年后，他在一场巨大叛变中犀利发声，显示出罕见的坚定性和勇气。
1: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到底写了什么？宋庆龄最终又是因何决定北上？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27年4月12日，中国近代史最黑暗的日子。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左翼进步人士及革命群众。4月22日，宋庆龄发表全国通电，以本党之败类、民众毛贼，尖锐谴责蒋介石在上海的叛变。
0: 在这场事变中，宋庆龄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注意的中心和风暴的中心。作为孙中山的夫人以及孙中山旗帜的捍卫者，他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象征。国民党内各派政客和军人都竭力要拉拢这面大旗来装裹自己。尽管从外表上宋庆龄看起来有些柔弱，但想用强权或者劝说拉拢他，那是不可能的。他的弟弟宋子文、妹妹宋美龄，甚至挚爱的母亲都曾劝说他不要和蒋介石对着干，但都无济于事。关于他的家人，他曾这样说过，他们看重的是安全，蒋比我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安全，但这不是他的价值观，无论是威胁还是引诱，都不能使他做出违背原则和良心的事情来。他坚定地选择站在正义的一边，人民的一边。
1: 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致宋庆龄同志的信中所说，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而在后来的岁月中，宋庆龄始终高举孙中山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亲密战友。在14年的抗战岁月中，他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对国际友人说，中国有个共产党，我看希望就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举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我们不妨再次回到节目的开始，1949年的6月，就在宋庆龄犹豫要不要北上之时，毛泽东写了这样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到底何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特别提及了孙中山。1924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

0: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是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孙中山死去24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的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
1: 我们无法具体知晓当时宋庆龄看到这篇文章到底有何感想，但我们知道的是1949年8月26号，宋庆龄从上海启程，乘坐火车前往北京。
0: 这2天的旅程是宋庆龄一生中最愉快的。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取得了民族独立的中国，一个在政治上属于人民，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为目标的中国正在诞生，而他即将在新中国开启新的征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宋庆龄发表了一场热情洋溢的讲话。今天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和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并检阅海陆空和群众游行队伍。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在上海广播讲话中说，我这次到北京时的感觉和我在1925年时所经历到的真有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座历史的古城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现在这座城市变成了人民的讲坛，人们在这里发出声震云霄的呼声，这呼声向人们表明中国人民将创造一个新的文明。这种文明不仅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并且影响到世界上每一个人。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总理，为方便工作便在北京安了家。从1963年4月，宋庆龄迁居到后海北沿46号的这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逝世。1981年5月15日，宋庆龄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 周恩来总理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贡献：中国有几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如果说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奇女子，宋庆龄当之无愧。他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他对孙中山最深沉的爱恋，诠释了他对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坚守和传承。今天在中山先生逝世百年之际，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不仅是缅怀两位伟人的革命功绩，更是学习他们高尚的情操和坚定的信念。这是对孙中山、宋庆龄最好的纪念，也是对他们革命精神最好的传承。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0: 带劲儿的玩法。
1: 哎呀，我就差一点。
0: 好，用滚烫的香土，
2: 糖个装的西瓜，
0: 用垂涎的比拼，
3: 花香豆香飘万家，
4: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5: 相约时光。
6: 咱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7: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9: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1: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12: 瞅见这个地方，就跟一条龙似的卧着。
13: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14: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要是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15: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念想。
11: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16: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17: 变化太大了。
11: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谍变。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我们首先来关注两起交通事故：逆行、超速、不戴头盔，三重违法叠加，换来的是开颅手术。骑手至今昏迷，后座的乘客吓得连笔录都做不了。另一个路口，横穿机动车道的骑手被抢黄灯的汽车撞飞，头不着地，重伤不起。千万别拿违法不当回事，这侥幸的下一秒很可能就是悲剧。
1: 来，那位先生，来，您靠边停一下。先生，您没看到刚才您前面两位都推着走、哦？
2: 我知道，我也很懵呢。
1: 是这样，先生，您由西向东，按照道交法右侧通行的原则，您应该在对面骑行，这么骑行是可以的。您是由西向东，是北侧的，您这是逆行
2: 了，我推着走，
1: 推行是可以的。
2: 知道了，
1: 实施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20元罚款，先生。
3: 你好，
1: 哎，女士。靠边，边女士，您好。您这样逆向行驶，跟这个顺行的容易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您的头盔戴得很好啊，宝宝戴头盔也很好，但是要注意，一定从那边骑行，这边你只能是推行，不能骑行。实施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有20元罚款。
4: 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罚款20，这20元不多，但却是对非机动车逆行的警示。早高峰在路上此类非机动车逆行甚至是横穿机动车道的行为时有发生。
1: 对面是可以骑的，您这边是逆行的，你这么一逆行带来多大安全隐患？这边顺行的，您看看这量多

0: 呢是浑身发生碰撞的，造成自己伤害。
1: 还没车
0: 啊？不，还是一定遵守道交法规定啊。来，靠这边，您靠这边，您还有您这一边是逆向行驶啊，先生，北向南对面是可以骑的，好吗？这边您要非得这么走，上面推行是可以的，这样您跟顺行的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碰撞，造成自己的受伤，这是很大安全隐患。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落地实施两个多月了，五不一带：不闯灯、不逆行、不进入机动车道、不醉酒骑行、不违规载人，以及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每一项都是骑行人保命的基本要求。
3: 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位于海淀区交大东路，画面中一名女子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驶来，后座乘坐她的女同事，此时有一名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顺向行驶，双方在非机动车道内发生了交通事故，当场三人倒地不起。
2: 逆行、违规载人、不戴安全头盔，可以说是违法 buff 叠满。现场群众从路旁拿来共享单车作为路障，保护现场，避免给三位伤者带来二次伤害。
3: 事故的三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两名女子已经是昏迷了，三人在地面上躺了大概10分钟左右，被120拉往急救中心抢救。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后续经过医院的诊断，头部为重度颅脑损伤，当时已经昏迷不起。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在医院接受开颅治疗了。后座的女子伤势较轻，但是也是受到了严重惊吓，以至于我们在问笔录的时候无法完整陈述出事故发生的经过。
2: 事后民警通过调查发现，事故双方各有责任。
3: 录像中清晰可见，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子是由南向北逆向行驶而来，而该男子是由北向南顺向行驶。按路权分类的话，驾驶非机动车不得逆向行驶，应当遵守右侧通行的规定，而导致双方在行驶时发生了路权的冲突。该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时速为高于每小时21.1公里，高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电动自行车时速15公里的限定，所以认定该女子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后座乘车的女子不负有交通事故责任。
2: 就是因为对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的不重视，侥幸违法引发的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
3: 画面中电动自行车为了方便图省事，采用了横穿的方式横过机动车道，正常行驶的话，它应当是从北侧的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交叉口等交通信号灯变绿时再通过。这起交通事故中呢，非机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导致了它发生交通事故时头部先着地，遭受了那个严重的损伤。以上两起交通事故都是由于非机动车驾驶员违反分道行驶，驾驶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顺向行驶，不得侵入其他车辆的通行范围之内。这是造成是路权的违法，未佩戴安全头盔导致了发生交通事故后损伤加重。再次提示广大非机动车驾驶员，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顺向行驶，不得闯红灯、逆行，应当佩戴安全头盔。
4: 前段时间我们报道了发生在昌平区回龙观的一起因为操作立体车位引发的车辆损失。张女士倒车入库后，刚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旁边的车位突然升起，造成张女士的车门彻底报废，谁该承担赔偿责任呢？近日法院做出了判决。
5: 我刚开车门马上抬脚要下车的时候，我旁边那个车就位升上去了，
6: 就像现在您可以参考这个打开，它一定大概会到这个位置。然后我正要抬脚下，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这个
7: 发现它升，
6: 我先收回了脚嘛，我回到车里，我试图关这个门，但是根本不可能来得及，所以它是这样逐渐倾斜，逐渐倾斜。
8: 张女士说，事发当天是李女士突然升起了她旁边车位的托盘，把她的车门托起来之后把车门挤坏了。
9: 听那喊，我就往前跑了几步，跑了几步我一想不对，我又返回来，我就按着取消，
5: 彻底挤碎了卡那儿了，并不是因为她发现问题停了，所以从始至终她就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所有的玻璃碴全部都到我身上，穿上短袖了。
8: 张女士和李女士是住在一个小区的邻居，两人都在小区的立体停车位停车，车位也恰巧相邻，只是张女士的车位在第一层，李

0: 李女士的车位在第三层，平常使用车位时，李女士想用自己在第三层的车位时，要先把在地面上的托盘拉到二层，之后二层的托盘会平移，在二层空出一个车位的空间，李女士再把自己的三层托盘降到地面，然后停车。可事发当晚，在李女士升起地面托盘时，意外发生了。说起这件事儿，李女士觉得自己也挺委屈。她说当时张女士车是黑着的，根本看不见车里有人。
1: 这两边有车吗？
2: 两边车都有。
1: 都有，有人吗？
2: 都是熄了灯了没有。
0: 张女士和李女士对事实真相和责任归属争执不下，张女士将李女士连同立体车位的管理单位小区物业公司一起告上法庭，索赔车辆维修损失34000多元。
3: 被告一呢，他没有观察就直接操作了这个启动的这个设备。被告二的呢，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是作为这个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停车库也没有监控，也没有任何人员管理，对这个操作的设备来讲是放由这个业主自行操作，而没有任何的可以这个停止或者保护的任何的措施。我认为整个有关的费用应该由被告一和二来承担。
4: 被告在操作之前已经观察了这个周围的情况，并没有发现原告仍然坐在已经熄火的车辆中，被告已经履行了他的这个合理的注意义务。原告在开车门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注意观察这个周边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原告自身呢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然后关于物业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他没有履行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5: 我方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未尽到仔细观察的义务，直接进行了操控，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0: 事发时没有监控，庭审中三方又各有说法，法官组织原被告来到现场还原事发细节。
1: 您当时把车开到这儿以后停了吗？
2: 我开到这儿我停下来了。
1: 啊，停了没下车对吧？
2: 没下车。
1: 嗯，好，
2: 我把车窗摇下来，我看那个上面是不是我的车位。
1: 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2: 两边车都有。
1: 都有，有人吗？
2: 都是熄了灯了没有。
1: 停在这儿以后您就开过去了。
2: 我开过去了，我开过去。
1: 开到那边前面以后停下来去操作的。
2: 对。
1: 您就按您那天的操作就行了。当时是一抬起来就有报警声，然后那边就喊了吗？
2: 听到他那边在叫，叫，然后我也有点着急，就往前跑两步。
1: 然后紧接着回来摁的取消。
2: 摁的取消。
1: 好。整个就这个经过。
5: 正常被告一应当停至车库前，再下车走到操作器进行操作。
6: 我们培训业主的时候，我们的业主就是物业这个产权方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要观察你车位所在区域与相邻车位的驾驶员是否在车位。
1: 他在停车他车位的地方，如果他下车观察了，他距离原告的车最长只有1米到2米，咱们现场去看的那个很近，他一定能够看到车上有人。但是他实际上呢是把车辆开到了操作台那一边，这样的话他的视野一下变成了12米，那距离远，然后当天天色又比较晚了，比较暗，他可能就没有观察到原告在车上。物业公司之前教您的时候是跟您要求车放在您的停车位置停呢，还是说要求放在那边？没明确说过是吗？怎么停都行。
2: 啊，对。
1: 但是在你的操作流程上没有明确，这个是必须的吗？
7: 一个他是找自己那个板在什么位置，第二个就是观察两边这个车有没有人。
1: 虽然物业公司说他们对业主进行了培训，但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提交。他应该对所有的使用业主进行一个规范的培训，风险的告知，风险告知告诉你了，那你可能有一个签收，或者说我们是通过什么渠道，微信群或者什么发送了，那你有个证据的显示，现在这些都是没有的。
0: 庭审中物业公司提出操作器旁设有一键紧急停止键，但在托盘升起的危急时刻，李女士并未按下此键。
8: 这个急停按钮它是
6: 在危险情况下，紧急停止设备。
1: 这个东西不需要一个特别标识吗？这个应急按钮，如果您不来告诉我的话，没有人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6: 不是说谁来了就操作这个设备，
1: 嗯，
6: 它是这样的，也没有人说他不用这个设备的话，正。

0: 阿姨，他不会，他不应该来摁着玩这个设备。
1: 对，您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建议咱们物业这边提一个停止标识吧，好不好？比如说我们的急停按钮，还有一些重大的危险区域，一定要设置一个醒目的、通俗易懂的标识牌，能够让业主第一时间很快的就知道这个出现问题了，我要怎么操作。
2: 被告李女士说，车库入口时的监控显示，张女士的车早于李女士5分钟进入车库。李女士认为5分钟张女士在车库停留时间过长，违反了进入立体车库后尽快停车立即下车的操作规范。
1: 没有在车里玩手机或者看别的打电话，有其他的这些情况。
3: 在我来看，这5分钟已经非常长了。
1: 去现场看了以后呢，原告停进去开到他的位置，他如果进行了一个观察，然后现场的车位又比较窄，原告要调整角度进行倒车这一系列的操作，我们认为5分钟是合理的，他并没有说长时间的在这个立体车库上进行逗留。
2: 庭审中，被告李女士一直强调，事发当时张女士的车看起来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人，法官专门找了与事发时光照条件相似的时间来到现场，
1: 演示这个原告方倒车入库以后，原告车上的表现情况，外面的人能不能观察到他的车上有人？通过记录一下，就是原告在倒车入库以后，熄火，驾驶位的顶灯和外侧的停车灯都在处于常亮状态。然后呢，车内的顶灯经过30秒左右，顶灯会熄灭，但是外侧灯仍然亮。关闭车门，然后离开车辆一定距离后，车辆识别锁车，收反光镜，然后灯灭。原告车辆倒车入库的这个过程中，只要他没有熄火下车以前，他的车是完全能够被在另外一方的被告观察到的，
4: 并非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只是认为该责任承担应由所有原因主体及被告二和原告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1: 经过审理呢，认为这三方主体，首先原告自身不承担责任，他进行车辆倒车入库是一个标准的操作，被告个人我们认为他承担主要责任，他没有停下车来下车进行一个观察，在事故发生以后他没有第一时间去进行一个事故的处理，比如说按下急停按钮，浪费了这个最佳的操作的时间，导致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最终定的是70%的责任。物业公司应当承担次要责任，物业公司没有现场的管理人员，那么他应该对所有的操作的按钮操作的流程进行一个规范的提示，但是现场看来是缺失的，应该对所有的使用业主进行一个规范的培训，风险的告知，所以我们认为物业公司要承担30%的责任。最终呢，这个判决是被告个人赔偿了原告26000多元的损失，物业公司呢赔偿了个人10000多块钱的损失。在这个停车场里，所有是有监控的。
5: 4个角。
1: 好，贴个标志贴了是吧？好。通过这个案子的审理呢，我也是希望各方主体能够在这里吸取教训。只有我们使用的业主积极的去进行观察，我们的物业公司去填补好自己的管理疏漏，双方能够双向发力，避免这样的纠纷再次发生。
6: 湖北武汉一名男子逆行与人发生了纠纷，民警到场时他怕自己醉驾败露，趁机夺路狂奔，却慌不择路跑进了附近的派出所，被民警当场控制，血检结果远超醉驾的标准，目前这名男子驾驶证被吊销，刑事立案将被法院判刑。这堪称年度最自投罗网的逃跑路线啊！跑得越急离牢房越近，醉酒的人大脑短路到连方向都辨不清楚，哪儿来的底气去握方向盘呢？法律面前从无慌不择路，唯有责无旁贷，举起了酒杯就别再开车。江西吉安一居民清早在家中供台上点香烛后出了门，烛火引燃了供台，火势迅速

0: 蔓延，消防扑救后，女主人面对化为焦土的家，当场放声大哭。消防提醒各位，烧香点烛需要有人看管，离人务必熄灭明火。一炷香，一支烛，烧掉的是数十年的积攒，留下的是满地的狼藉与悔恨。祈福求的是心安，可忽视了安全，这祈福就变成了招祸。家庭防火没有侥幸二字，只有万无一失和一失万无。人走火灭，这才是对家人最实在的保护。湖北襄阳毒贩在高速盘查口拒不配合，疯狂冲撞警车试图逃逸，民警临危不乱，前后夹击合围，当场擒获了嫌疑人，查获含有毒品的烟油约53克，目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疯狂撞向警车，这是毒贩穷途末路的孤注一掷，前后夹击合围是禁毒民警雷霆万钧的铜墙铁壁。新型毒品藏匿更深，危害更大，每一次查缉都是生死较量。警告所有的不法分子，毒品这条路上没有冲卡成功，只有插翅难逃。近日，兰州警方打掉了一个非法售卖上头电子烟的团伙。这种电子烟吸食后会使人眩晕、意识不清，与毒品没有两样。专案组分别赶赴陕西、江西收网，多名嫌疑人被刑事拘留。上头的虚幻背后是下坠的人生深渊。麻醉物质披着电子烟的外衣，瞄准的是年轻人的好奇与无知。警方跨省行动，挖出一条黑产链，救下一群迷途者。提醒各位，凡是让人上头的东西，法律都会让你低头。不尝第一口，不是第一回，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液体，一共只有几毫升，
2: 一两酒啊，是50毫升，
3: 一千
2: 这个估计就是3毫升。
4: 刘钊老师开的比较接近，
1: 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5: 健康的只有一种，不健康的是千千万万种。
1: 专家教授的晨起三看能看出什么问题？
5: 用手背测一下，他局部有没有发热啊？啊，越走越胀疼，这提示里边又增加。
1: 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6: 咱银川大墓被过少盗墓贼惦记。
7: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9: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0: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3: 即将开赛。
12: 更火辣的生活，
14: 舞龙了啊！
1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2: 更带劲儿的玩法。
16: 哎呀，我就差一
12: 好。更滚烫的乡土，
17: 糖个装的西瓜，
12: 更垂涎的比拼，
18: 花香豆香飘万家，
19: 太好吃了。
1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闲，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

0: 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步？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陈赛。前两天的新闻看了吗？什么情况呀？北京入伏首日的温度达到了
2: 41度。
1: 43.1度，
2: 43.1度，这么高，
1: 没发现吗？今天我们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那都是带着神器来的。哎呀，避暑神器，赶紧的给大家伙展示展示，您带的这避暑神器都是什么呀？哎呀，
3: 都是扇子，
1: 这一片全是扇子。
3: 对，
1: 再看看这边，哇哦，
2: 我也知道别人都用扇子，为什么这个小哥哥抱一个冬瓜？
1: 你为什么喜欢冬瓜呀？
4: 因为冬瓜是这么一个解暑利尿的利器。
1: 所以你是吃冬瓜，不是抱冬瓜避暑是吗？
4: 是的，是的。但其实冬瓜本身也是一个凉的东西。
2: 我以为是他把冬瓜在家冻凉了，
1: 抱着
2: 降温来了。
1: 我跟你说，真有这么干的。所以前一段时间冬瓜都脱销了，就是买给小孩和宠物，就让他们抱冬瓜睡觉。哦，
2: 还正这样呢。
1: 你再仔细瞅瞅，大家这宝贝多了去了。
2: 最主要还有一个
1: 面罩，
2: 还有一个就露俩眼珠子了。我能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吗？
1: 我特想问一下，就是戴上虽然防晒了，但是会更热吗？
5: 还可以，它的这个面料就是会让它感觉很清凉，就冰冰的感觉。对，
1: 所以确实是避暑神器，是吧？而且有好多这个小电风扇啊，这都是智能高科技了。
2: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今天带的其实避暑神器都还不错，但是跟我比就差了一丢丢啊。
1: 你带啥了？
2: 你看看，首先，冰贴。
1: 这不是发烧必备吗？
2: 这个东西也可以用来降温用的。我现在就已经感觉我瞬间清凉了很多，而且冰袖，而且最主要的是啊，看我还带来了清凉粉，感受一下小时候的感觉。
1: 我感觉你这是从时光里面找出来的避暑神器。还是那熟悉的味道，
2: 熟悉的味道。但是其实带这个清凉粉，它不是说为了长出痱子以后用的啊，它是用来防止我们身体体表的这种非常黏的汗液用的，给它让它能更加清爽一点。因为今天你知道吗，我来到咱们台录像的时候，我一进到就下了车以后，首先我就能感觉到这个体感温度啊，真的就是特别的潮湿，所以就感觉身上特别的黏。所以我说待会儿我会用到这个清凉粉会拍。同时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温度虽然已经是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啊，但是你能感觉到那种热浪扑面而来，就我呼吸的时候，我感觉呼吸的都是热空气，
1: 它在烤你那种感觉。
2: 对，就所以就很不舒服。
1: 你知道我看到大家这些避暑神器之后，我的感觉是什么吗？
2: 什么？
1: 天是真热呀，大家是真努力呀，
2: 都在扇。
1: 对呀，你看一方面是真的热，另外一方面呢是真的湿，所以就特别的难受。
2: 是。
1: 但是，我要告诉您一个更坏的消息是什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2026年，我们遇上的是加长版的三伏天儿，40天，超长待机。这个难熬的夏天，三伏天儿竟然是超长待机的。这些避暑神器够用吗？都能用吗？到底要怎么做，我们才能安然度夏，然后安然地过好这超长待机的三伏天呢？那必须掌声请上我们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罗斌主任，还有我们的护士长韩柳，掌声欢迎二位。欢迎韩老师，咱们场中请。林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您知道二位老师上台的时候，我特想赢一赢就把宝盒拿过来，然后罗主任压根儿不舍得给我，然后就在我面前晃着就走过去了，你知道吗？罗主任，我发现您带的这个宝盒有讲究，有说头的。
6: 对，我这个宝盒里头啊，是一种饮料。这个饮料呢，它能变色。而且这个饮料呢，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功效，它能让你的胃肠舒服，还能让你的这个体表，刚才你说了，
2: 对，特别黏，
6: 全身黏腻。

0: 化解你的黏腻。
1: 哎呦，这么。那要么我先帮您打开看看，
2: 只能让你看到亲测有效。所以亲测有效的话，是您自己真的在用吗？嗯，
0: 是的。而且呢，我用了这个饮料之后呢，嗯，你就会发现啊，皮肤也好了，哦，心情也好了。
2: 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对抗。

0: 一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看到我们的宝贝到底是什么了。如果您说不会扫码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先扫先得先看，千万不要错过。罗主任，您能不能先点评点评，就是大家带来的这些避暑神器，您刚才都看到了吧？
1: 看见了，看见了。
0: 嗯，
1: 就是实际上大家带来了很多避暑神器，有扇子，
0: 有扇子，
1: 然后有这个退热贴，
2: 对，
1: 然后还有冰袖，
0: 冰袖。
1: 但是呢，实际上大家用了之后呢，发现啊，尤其在这个暑湿天儿，它是又湿又热。
0: 嗯，
1: 你想真的缓解这个湿和热，难度还是比较高。
0: 就是大家的避暑神器可以先用着啊，但是想真正解决这个暑热带来的问题，对抗这40天的超长待机，还是得有方法的。
1: 因为今年呢，我们的这个服呢，它多了一服，中服有20天，所以这个时间就长了。
0: 哦，所以就是比方说我们日常老百姓说的这个初伏和末伏，它的这个时长一般是不变的，是吗？
1: 对，我们初伏和末伏的这个计算方法呢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中间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伏，就是我们的中伏可能是10天，也有可能是20天。
0: 嗯，
1: 今年呢实际上它特点也是比较鲜明的。
0: 嗯，
1: 一个是气温高。
0: 嗯，
1: 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湿度大。
2: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自我的感觉啊，就觉得氧气不够用。
2: 嗯，
1: 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气短，我憋气，
2: 会有点胸闷。其实今天来的时候，包括昨天，其实温度都很大。我就说我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喘气儿，我感觉我就得使点劲去，感觉才能吸到这个氧气的这个感觉，
1: 对，
2: 更闷。
0: 今年遇上了这样的天气的话，门诊病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实际上我们门诊病人啊，就在今年的天气中是非常不容易。
2: 嗯，
1: 因为我们是老年病科。作为老年人呢，他有一个特点，他基础病多。
0: 嗯，
1: 而且呢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
0: 嗯，
1: 冷了也不行。
2: 哦，
1: 热了也不 行,
2: 也不行。
0: 对，
1: 所以在有基础病的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潮湿闷热，然后氧气相对含量又少一点，这时候呢他就会觉得非常难受。
0: 嗯，
1: 有的人是胸闷，有的人是头晕。
0: 嗯，
1: 尤其很多人呢在夏天，人都说夏天天气暖和了，血管舒张了，我呢应该更舒服了。
0: 对。
2: 嗯，
1: 但是有些人出现了中风的症状。前一阵儿吧，就在我门诊，也是一个老病人，74岁，他有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睡觉也睡不好，尤其像这个比较潮湿的天气里头，
0: 嗯，
1: 潮湿闷热的天里，他是睡不好觉。
0: 嗯，
1: 所以呢，刚开始呢，他还是愿意做很多体育活动的，
2: 嗯，
1: 他愿意出去，
0: 嗯，
1: 但这几天呢，实在是太热了，所以他出去呢，待一小会儿，他就觉得头晕。
0: 嗯，
1: 然后他就回到房间里，回到房间里刚开始呢头晕还可以缓解，他觉得还适当的舒适。
2: 嗯，
1: 但是时间长呢，这种反反复复，他就觉得他这个头晕比较重，没有缓解，
0: 缓不过来。
1: 对，而且呢血压也升上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来到我门诊。
0: 嗯，
1: 来到我门诊呢之后，我看看他那个舌苔呀，他舌苔属于一个紫暗的一个舌苔。
0: 嗯，
1: 然后他自己也说，不但头晕，而且胃肠呢也觉得很胀满。
0: 嗯，
1: 自己也觉得胸口也不舒服。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头颅 CT， 发现还是出现了新的梗塞。
0: 哇，这个我先问一下最终的结果。
1: 嗯，
0: 是抢救的还及时，恢复的还好吗？嗯，
1: 很及时，
0: 很及时。
1: 对，因为他出现了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说他属于这个暑湿天啊，出汗也多，血液粘稠度也高。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及时的给他收入院，进行了相应的治疗。
0: 嗯，
1: 所以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2: 嗯，
0: 您知道您刚才讲到说我们让他拍了一个脑 CT 发现有中风的时候，从您说拍脑 CT 我就开始觉得特别意外了。
2: 嗯，
0: 因为我以为叔叔的症状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像罗主任一样的预判的话，他不就是头晕吗？不就是难受吗？不就是胸闷吗？这天热这几天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吧，都有，对吧？我们很难想象到说这个事儿天热它会和中风有那么近的一个关系。
2: 嗯，
1: 实际上这个啊，为什么我们会让他去拍 CT， 而不会让受不了来了之后，他也难受啊，我们不会让他去拍，这就。

0: 就涉及到他的基础病，他的危险因素高，他首先是一个我们说年龄相对大一些，第二个呢他有高血压，他有糖尿病，这些都是容易中风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病人的基础情况对他进行评估，考虑他的风险比较高，所以我们首先是会让他进行一个相应的检查，
1: 所以这个预判它其实是有依据的。所以到底当您的身上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您有可能对抗这40天超长待机的伏天？罗主任，我们真的特别想知道，因为刚才叔叔的那个结果其实是非常出人意料的。
0: 我们很多老人啊，他经常有个特点，他热，你摸他的那个皮肤啊，他是层层的汗出，他一直在出汗。你不断的在出汗，你又不补水，那这时候呢，我们中医讲就是一个耗气伤筋，它就容易出现一个淤血阻滞。这个运行不顺畅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暑天很热，
1: 对，
0: 我们都不想动。谁也不会说我特热的时候我再跑点吧。
2: 我们没有。
0: 对啊，所以你不想动，实际上运动是我们最好的活血药。对吧？你运动起来了，哎，你这个气血肯定就是随着这个在经脉里它会流动的速度会增快，起到了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这是一方面。第二呢，我们讲到这个暑热，它热，热呢是一个我们中医讲它是一个火邪，
2: 火邪
0: 热，我们经常讲就说我一热，哎，我心里头就难受，
2: 对，烦躁，
0: 我就烦，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热扰心神。咱们的伏天的热，它不是说白天热了晚上凉凉快快，你晚上也热，扰了心神之后
1: 睡不着了，
2: 睡眠也不好，
0: 对了，你睡不着了，
1: 对，
0: 睡不着之后呢会让你的脏腑运行机能下降，废物代谢不出去，这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更加不舒服，所以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休息不好，气血亏了，你亏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在同样的环境出汗没那么多，
1: 对，
0: 而我们老人出汗就多，因为他气亏了。
1: 我们老说他虚，
2: 对虚，我就感觉整天打不起精神来，
0: 打不起精神，而且呢这个气亏呢跟他出汗量过大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气水液脱。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再看啊，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一般手足四肢你长期暴露在外头，它跟室温相似啊，对不对？
1: 这没问题吧？
0: 我们经常会说这个阳气它浮于表，浮于表之后呢，你会觉得，哎，我是胳膊热、手热，我全身都热，要么你干嘛戴冰袖啊？要么你干嘛要贴那个冰贴呀？
2: 对，
0: 你要么干嘛？你说我这个，哎呀，我实在热的受不了，手
1: 冲冲凉。
2: 我每次就是这么着，咔一洗，
0: 对不对？
2: 一洗就凉了。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特点，我全身都觉得热，我肢体觉得热，我们要干嘛？我们来一个凉的。
2: 蹲，
0: 对不对？
2: 对，
0: 哎，这一下舒坦了，
1: 对不对？
0: 对，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的阳气它是浮越于外，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脏腑偏寒凉了。
1: 但是罗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哈，你看，比方说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浮阳于外的时候，然后我的脾胃它会愈加寒凉，就像井水一样。所以大家苦夏都有这个经历，就是觉得温度高了，我脾胃不适，我吃不下饭，这个特别正常。
2: 对。
1: 但是为什么会跟中风有关联？它是怎么就伤害到了我的这个大脑的呢？这个是刚才让我们觉得特别意外的地方。
0: 实际上啊，这就涉及到我们中医讲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讲的这个暑热伤筋。然后运动又少，淤血内停。这是暑热导致的淤血。第二个呢，我们还讲了一个湿浊，暑湿。这个湿邪呢，它横亘在你这个脾胃里头。这时候你就不想吃东西。湿呢，它可以化为痰。这时候痰和瘀夹杂起来，你的血液运行就更为不畅，所以这时候

0: 之后呢，也容易导致你的这个中风发生。
1: 哦，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神不宁，心神不宁呢，我们是感受了热邪，然后呢，我们会觉得什么呀？头脑不清楚。
1: 哎，这个是老忘事儿。
0: 对，这个是实际上呢，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血啊，气血有个逆乱了。
1: 嗯，
0: 它没有沿着经络去运行。
1: 嗯，
0: 那运行不畅，它逆乱，逆而上冲。
1: 嗯，
0: 这时候他的血压有的人就高了。
1: 没错。
0: 有的人呢，就是出现了这个中风的症状。
1: 嗯，大脑我们叫做元神之府。
0: 对。
1: 为什么我们特别注重祛湿，然后祛暑，但是依然会发生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叔叔中风的事件，有可能就是我们忽略了要补阳气这个问题。
0: 对，
1: 今年夏天我有注意祛湿这个问题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湿气很重啊，我也知道自己是痰湿体质，我经常注意祛湿的问题。你看我们年轻的小伙伴都举手了哈，他们都知道我得注意祛湿的问题。但是被我们忽略的其实是，想要保护好我们的大脑的话，得祛湿加补阳，对吧？因为脾阳壮了之后，你自然那个湿的问题它就会积累的少一些。过去我们教过大家可以保护大脑既祛湿然后又补阳气的动作，今天呢，我们的罗主任他是带了两个非常有效的可以帮助我们祛湿然后同时补阳气保护我们元神之府的两个动作。这两个动作是什么？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看到我们的示范视频了。不会扫码的话呢，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您知道在这个夏天，如果您头有点晕，有点爱忘事儿，然后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这几个动作也许是缓解症状，也许还能帮助您救命呢，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其中有一个是我们过去教过的，叫做十指梳头法。今天是一个批作业的时间，受不了。
2: 那我就是小组长了，来来来，所有的我们的
1: 批作业的时间到了，
2: 批作业
1: 看
2: 看，看
1: 看
2: 来，动起手来啊，我看看谁。哎呦，那个咱们不是捋发型啊，咱们是手指按摩，
1: 梳头，十指梳头，
2: 哦，
1: 用于缓解。
2: 哎，确实啊，
1: 怎么了？
2: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你看，你看那小哥哥，你看我明显觉得他应该是头痒，一直在这儿，一直在挠头呢啊。
1: 他是搓法，
2: 搓搓的啊，
1: 两侧往中
2: 间搓。但你看我有我们的叔叔阿姨，他是从前往后捋，是这种。我再看看，
1: 这阿姨她是从前往后捋。
2: 哦，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敲的，
2: 敲的，对，他是这么着
0: 敲脑袋的，
2: 敲脑袋敲的。
1: 罗主任。韩老师，依据您二位的观察，现场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0: 实际上我们看现场啊，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做的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做的不太到位。有很多人呢，他没有按照我们这个循经走，而是自己觉得哪儿疼，我揉一揉。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手指甲可能有点长，他用这个指甲去刮搔这个头皮，有点类似我们洗头的这个动作。
1: 对，有点掐，有的时候还
0: 对，然后呢，有的人呢是觉得我单处不舒服，那我这面就多指，
2: 多
0: 挠
2: 挠一
0: 挠，
2: 那就这块有点痒，出汗出多了，
1: 就是抓和掐嘛。
0: 对，所以他做了，但是起不到那么好的效果。
1: 哎，不是让您真的梳头哈，我们是既祛湿又补阳气，可以护我们大脑的十指梳头法，所以它的路径、它的频次、时间的讲究，还有这个手法都是很重要的。
0: 就是我们在讲十指梳头的时候，一定是从前往后。梳下来之后呢，我们能摸到我们后头有两个大经，中间我们说的这个风池穴。
2: 风池穴，
0: 风池穴呢，你这个揉的时候呢，一定是拿指腹，不要拿指尖，拿指腹轻轻的按压。
2: 哦，
0: 对吧？包括这个，我们说耳后啊有一个高骨，高骨下头呢这块有一个窝啊，一张嘴
2: 啊，
0: 你就能看见这个窝特别深，这是我们的一风穴。从风池跟一风穴中间，这个就是胸锁乳突肌的一个附着点，然后呢，这个穴叫安眠穴。
2: 哦，
0: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一方面是我们从前往后梳梳到这儿呢，轻轻揉压，然后再。

0: 捋着我们这个发髻，然后可以把安眠、一风都揉一揉，然后揉完了之后，你也别就，哎，我这个头就梳完了。建议你呢，就是最好能舒展一下你这个肩颈，对吧？你会觉得相对来说舒服很多。
1: 嗯，
2: 那第一个动作的正确的做法我们已然学会了，第二个可以祛湿补阳气护大脑的这个动作是什么？
0: 它叫这个明天鼓。它这个鼓呢，你说我们最常能听见这个鼓声在哪儿？是我们拿个
2: 鼓槌
0: 去敲吗？
1: 对呀、
0: 对呀
1: ，明天鼓吗？这都
0: 那我们一定得有个槌儿，
2: 对
0: 吧？
2: 还得有个鼓呢，
1: 有的鼓。
0: 我们这个槌儿就是我们的手指头，以我们的手指为槌儿。敲哪儿啊？
2: 鼓在哪儿呢？
0: 鼓就是我们的脑袋。
1: 哦，
0: 那我们把手呢？看看，我们都把所有的人都把手贴到耳朵上。
1: 哦，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食指，在这个风池风府的这个位置，
2: 嗯，
0: 搭在这个中指上去敲打，就耳后发际上这个位置，然后拿这个食指去轻敲我们这个中指。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一个人的头，这是他的耳朵，我们手握在他的耳朵上，这是他的后脑勺，就我们要握的时候肯定也是握着我们的后脑勺上，
1: 对吧
0: 握着后脑勺之后呢，我们拿这个食指轻敲这个中指。
2: 哦，不是拿中指直接敲。
1: 不是，哦，我一直以为是拿中指直接敲。是
2: 有指法。
1: 对啊，就等于是这样。
2: 对，
0: 轻敲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听一听是不是有一种震荡的感觉。
1: 嗯，
2: 听见鼓声的举个手，都听见了哈。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讲的，就是跟它很相似，叫眼耳鸣鼓法。就是这个手呢，我们也是握在这个
2: 耳朵上
0: ，但是我们不用手指头敲了，而是我们轻轻的抬手。抬手了之后呢，你再摁回来，你这时候也会听到一个。
1: 哦，我听见了。
2: 也会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清醒了，其实，所以刚才这两个动作有没有学得特明白的？
0: 这个阿姨也是，
1: 这个阿姨啊
2: ，
3: 从前往后这么梳，
2: 嗯，
3: 然后双手摁着风头穴这儿，用食指敲打这个穴位，自己就能听到回音，感觉非常舒服，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双手。摁着这个耳朵，有哐哐的回音的动静，
2: 下一次如果天特别热，然后头晕头不舒服的时候，咱试试这个敲鼓法，看看能不能缓解，好不好？
3: 好的，
2: 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祝您越来越健康，阿姨，谢谢。刚才那几个可以帮助大家祛湿然后补阳气护好大脑的有效的三个小动作，如果您没有记住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示范视频了。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也许能缓解症状，也许就能救命。我觉得如果是轻症的话，在家里面那几个动作既可以预防也可以缓解，但是如果我这个难受我就是遏制不住了怎么办呢？哎，今天你看罗老师还有韩老师，他们都是带着咱们老年病科的特色的诊疗方法来的。这个诊疗方法是什么？秘密就在宝盒里，但是跟大家现场手中的道具也有关系。我们要不要让现场的观众朋友先展示一下您手中的道具，咱们看看都有什么？看出什么秘密了吗？
1: 拔罐的那个罐，但那牛角，
2: 这是什么？这是不是就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千年古法的这个养生安然度夏的宝贝有关系？
4: 确实有关系啊。
2: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中医补脑护脑的问题，赶快发送吧。那到底是什么？为我们亮一下宝吧。
4: 我们先亮宝啊。我先打一下。哎，我这里头呢确实是一个牛角
2: 啊。

0: 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牛角，牛角它内部是不是中空的？
1: 那、
2: 对，嗯，
0: 大家看看手头的啊，那我们的罐呢，内部是不是也是中空的？
1: 也是中空的。嗯，
0: 有没有什么？
1: 他俩不会都用来拔罐吧？
0: 哎，说到了重点，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其实我们的拔罐呢，最早呢是叫角法，叫角罐。
1: 角罐。
0: 嗯，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古人在数千年以前，为什么说今年是千年妙法呢？在数千年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古人就发现动物的兽角它是中空的。那么中空呢，它通过用火来形成负压，能够吸拔我们身上一些脓疮，能够吸毒拔脓。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拔罐最早的起源，就是由兽角作为罐具来衍生开来的。
2: 那它好在哪儿啊？就是肯定那个玻璃瓶更方便嘛。
0: 是呀，是呀，玻璃瓶肯定是更方便的。那么其实呢，我们的拔罐呢是有很悠久的这个历史。那么最早的时候是从兽角来开始，然后呢它又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吸拔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够帮助我们缓解了这样的一些病痛。所以呢它是从那个时候起源开来的。那么随着我们的这个技术生产的这个发展，到了唐宋元时期呢，逐渐的开始有了竹罐，就是用竹子制成的罐。但是无论是我们的角罐还是我们的竹罐，它都不可视、不透明，没有办法更好的观察我们吸附部位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2: 对，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老年人，皮肤相对比较脆弱、比较敏感的，我们不好把控我们的这个吸附力度，也不好应用我们的更多的手法。所以呢，就是今天我给大家重点要介绍的呢，其实就是我们衍生于我们千年妙法之上，然后我们老年科经常用的一种罐法，就是阴阳罐法啊。为什么叫阴阳罐法呢？我想请瘦瘦老师想一想。
1: 阴阳罐法，那就是一个是肯定咱都知道拔罐嘛，一个靠火
2: 啊，
1: 给它吸附上；
2: 另一个也不能靠冰啊。
1: 另一个，我这编的嘛，我这想的嘛。另一个，那它怎么能弄上呢？这个还真没有见过。
2: 这个我都没
1: 听过。我第一次听说有阴阳，因为大家每次知道拔罐嘛，就是直接靠火一弄，哎，吸上哪里疼就直接吸哪里，就这个就能祛湿。那从来没有听说过能调节阴阳，这个很少。
2: 我一开始还以为，比方说是脚罐拔一下，然后
1: 对，我一开始以为也是那个竹子的那个竹罐，因为看不见嘛，应该是以阴阳来调节。
2: 对，但其实不是，
0: 其实不是
3: 调理阴阳，
0: 调理阴阳，
2: 你想想，
1: 调理阴阳，
2: 所以叫阴阳罐。
1: 阴阳罐，
0: 整个去暑湿的这个过程中呢，有两个核心要点，一个是要祛湿，一个还要补气。其实呢，祛湿和补气呢，在我们人体的这个经络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既能祛湿又能补气呢？我们就应用了我们阴阳的这种理念。因为背部，我们人体分布来说的话，背部为阳，督脉呢是我们的阳脉之海。其实呢，整个后背呢就相当于分布了我们的阳脉的总开关，还有我们的排毒的总开关。所以呢，我们通过罐法呢本身的手法，它也有阳法和阴法。
2: 就像针灸有补法泻法一样。
0: 对对。然后这样的话，就其实我们在后背上，我们会用一些阳法，比如说闪罐。走罐，经络的走罐。那么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更好的通我们的阳脉，然后调和我们的阳脉。同样的阴阳的理念来说的话呢，还有我们前面的任脉。任脉呢，我们主要是坐在腹部上的。那刚刚说了，后背呢有我们的阳脉之海，那腹部的任脉呢就是我们的阴脉之海。
2: 对，
0: 而且呢我们腹部呢除了任脉以外，刚刚我们楼主任说了，暑湿之天的时候，很多老人深受我们的脾胃的困扰。那么我们的腹部呢有我们的胃经、脾经，也有我们的胃的募血和肠的募血。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阴的手法，也就是静罐，相对比较轻柔的流罐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老人呢能够更好的能够温通中焦，然后来化湿祛湿。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就是我们的阴阳罐，是两阴和阳的一个结合，也是我们后背的一个手法和我们腹部的罐法的一个整合。
2: 明白。所以是中医的阴阳理论做基础。然后找到比方说我们的这个阴为

0: 主的人脉呀、啊，然后阳为主的我们的大督脉呀、啊，再加上手法上的有阴法有阳法，他们叠加来调和阴阳，既去湿又补阳气，最终护好我们的大脑。但是刚才你看，比方说韩老师在说的时候，不自觉的就说我们帮老人补补阳气嘛，是吧？很多人会觉得说老人虚啊，岁数大呀，他经不起暑热的考验呀，他容易这个头脑出问题呀。那如果是我没有血管类的基础的病变，我也没有大脑的一些疾病的发生，那在这个季节我还需要注意护好我大脑这个问题吗？
1: 需要啊。
0: 为什么？
1: 首先我们在讲啊，湿浊重，你的脾胃运化也不好，你的晚上睡眠还不好，那你的脑的功能是不是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对吧？
0: 没前几天反应快，反正
2: 对，
1: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三伏天儿，我们外界的这个阳气是最足的，
0: 对，
1: 那我们如何能利用好这个阳气激发我们自己的活力，这也是个很重要的课题。
0: 所以就是三伏天它是一把双刃剑，对吧？它既是比方说对我大脑的功能啊，对我体内的这些湿邪呀的一种考验，另外一方面呢，它又外界阳气很足，可以为我补阳气添把火，我可以借势而为。
1: 对，
0: 哎，在这个时候我想护脑的话，咱们只要做对了，那叫一个事半功倍。所以年轻人健康人群都需要抓住这个窗口期，赶快的给它补起来。到底怎么才能补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食养填精，筑牢大脑的根基。填的就是我们的髓海，是吗？
1: 对，实际上我们在三伏天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吃不好。
0: 对，
2: 不想吃饭。
1: 不想吃饭。然后呢，那我们如何在吃不好的情况下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既能保护我们的大脑，还能促进我们大脑的运转。
0: 怎么吃才能借上咱们外界阳气的这把火，更好的维护好我们大脑的运转呢？
3: 如何抓住三伏天护卫大脑的黄金期？两道经典的面食不可错过。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8克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中医补脑护脑的问题，赶快发送吧。我又请到了一位老朋友，我们中国烹饪大师刘龙刘大厨，掌声请上刘大厨。哟，
4: 大家好。
0: 刘大厨，你这是有备而来啊，你这馋我们呢。
4: 没错，今天呢带来了两款面食。
0: 什么？
4: 那么这两款面食呢，其实还是非常讲究的。它叫做汤饼。这个非常讲究。这个咱们说这个三伏天呢，专门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
0: 没错，
4: 对吧？那么这个呢，其实可以追溯到，至少啊可以追溯到这个三国时期，在一本古籍中叫做《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这种记载，说这个伏日呢吃这个汤饼可以起到一个避恶的这么一个

0: 好处，所以呢今天呢特意带来了两款。那么在这个两款呢，我们刚才说叫汤饼，基本上它有两种展现形式，一个呢是这种其实类似于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面片汤揪片，那么这个呢叫薄托，那么另一种呢叫做水饮。其实它的和面方法呢跟咱们现在的面食是大同小异的。
1: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薄托跟水饮就只有这个面成型的区别是吗？
0: 对，就是面成型然后呢今天呢我们也是配成了两种不同的这种风味那么以前呢可能就是配上简单的汤去直接吃今天呢也是为了这个比较符合咱们这个不时不时的这个节气像这款呢我就特意里面加了一些比如说像夏季大家应该吃的一些芹菜茭白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蔬菜起到一些清热平肝的一些效果那么像这款呢就是它是汤面那么里面也是配了一些这个应季的一些像豆类咱们不是说吗这个五谷这个
1: 为养
0: 为养对吧哎食豆则不凉嘛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两款呢都是比较符合这个现在的这个食养的这种形式
1: 那这个面是怎么出来的那个是揪这个呢
0: 那么像这款面呢在古代呢其实大家没有这种去刀切面
1: 没刀
0: 对都是先给它
1: 也有刀
0: 有刀但是呢只是给它先切成这种寸段泡在水里慢慢的去醒让它那个松弛然后呢拿手去捋其实类似于抻面类似于抻面然后呢再去煮然后呢简单的配一些蔬菜啊配一些简单的清汤直接食用了可能没有现在咱们这个营养上更加的全面
1: 明白但是其实我感觉好像操作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上手
0: 没错
1: 是吧厨房小白咱只要把这个水呀面呀比例给它拿捏好醒发好反正最后你这形状大点小点的其实差别也不大
2: 自己吃无所谓
1: 是吧
2: 吃好了就行
1: 然后我发现这个臊子或者是说我们搭配的这个卤也是挺讲究的
0: 没错那像这款呢里面有这个比如说我搁了一点这种口蘑菌菇类的然后还有咱们这个虾仁因为这些都对这个都属于什么呀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呢为了提鲜呢里面还搁了一点点的干的海米让这整个的汤呢更加的这种鲜味更足那么这款呢是刚才这个赛子也说了其实是浇了一个浇头其实是炒了一个臊子那么一干一湿这是带汤的所以呢两款呢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也能够多一些选择
1: 我发现你功课做得特别足哈刘大厨是因为你这些臊子和浇头选的都非常的应季
0: 是
1: 然后营养搭配也很丰富但是我觉得最考验功力的还是面好不好吃
0: 是
1: 吧受不了你那么爱吃你对面有什么要求
3: 我对面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都知道煮完面以后拿出来就是咱们比如说说话这会儿它面就坨了但我又不喜欢吃这种过凉水的我就喜欢吃锅条所以就容易坨这怎么解决呢
1: 后面全是点头的我跟你说都是爱吃锅条的
0: 是我觉得瘦瘦说的这个真的是戳中了很多人的这个
1: 心声
0: 啊那么其实呢我们对于这个处理这种防止它坨呢大概有三招大家可以记一记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这个面我们当煮完以后第一大家记住了就是趁热的时候一定要给它什么呀稍微的喷上一点薄薄的喷上一层油就像我们比如说这个简单的喷一下就行了两秒钟正好是三克所以呢我们这油呢也不要太多这个首先趁热喷千万不要等这个面完全说自然已经凉了自然凉了以后呢它就已经拧在一块了你再喷它也打不开了所以呢趁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面煮好了给它稍微的什么呀捞出来控干水分喷上一点点的油然后呢去挑一挑让我们这个面充分的均匀的去沾满这个油脂这样呢它就不会什么呀不会去坨了而且这面呢也不会干了因为那个有一层薄薄的油封住里面的水分它吃的会更加的香更加有弹性
1: 保护膜
0: 保护膜
1: 变凉其实就是一个糊化和粘连的过程
0: 它面条与面条之间的淀粉就粘在一起了
3: 懂
1: 了
0: 这是第一个小妙招第二个妙招呢就是我们喷的时候这个用油的量一定要控制好
1: 我刚才就想问我说这用多少合适
0: 其实呢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像咱们这种喷雾就是两秒钟一二两秒钟正好是三克油也就是说500克面条咱们配上三克油就够了如果太多的话你就可能吃到那种油腻的感觉了那么第三个妙招是什么呢就是拿筷子去挑它其实在挑的过程中呢一个是为了让它油呢更加的均匀的去这个铺满第二呢也是为了让这个凉风啊让它更好的去散热
1: 明白
0: 其实呢所以说这个面条您看我这个 哎，其实已经搁了很久了，但是非常的干净利落。

0: 爽快，
1: 哎，根根分明的感觉，
0: 是的，哎，没错。
2: 但是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说我看到刘大厨刚喷的是这个油，是生油吧？
1: 直接喷的，
2: 直接喷的，那它会不会有股生油味儿？哎，
0: 一般的油还真会有这个情况。不过今天咱们用这个油呢，就会没有这问题了，因为我用的是咱们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生饮的，所以呢，这个是完全没问题，而且是喷雾状，所以呢，它这个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
1: 就是没有生油的问题，吃着好吃是吧？但是会不会我们会觉得面条上喷油这事儿还是有一点油腻？
0: 咱这样，让瘦瘦替咱闻闻，
2: 我闻闻
0: 啊，
2: 还可以，是那种清香的味道，而且让我感觉到特别清爽，有点像咱们吃家里吃凉面那个感觉。
0: 没错，
2: 对，我再帮您尝尝口感。
0: 所以这个呢，不光没有那种怪味儿，还有那种亚麻籽的清香的味道。
1: 可以吗？
2: 不是，
0: 很弹牙，
2: 特别弹，而且刚刘大厨喷的这个油，我觉得恰到好处，它不会让你感觉到特别腻。同时这种清香在嘴里，整个我觉得唇齿之间留着这个。
0: 是的。
2: 油的香味，
0: 量也控制好，
2: 对，而且完全不用加臊子了，我觉得这么喝着就很好吃了。
1: 你再受不了，你在吃面条的时候，你那个满脸都在堆笑，你知道吗？
2: 幸福感，
1: 那幸福感，所以其实这三招窍门很重要：喷油控好量，然后锅条趁热的时候真正给它挑起来，
0: 是的，
1: 然后再搭配上咱们好吃的臊子还有浇头，这个才是真正的美味。
0: 没错，
1: 现场有没有观众想尝一尝的？补补阳气的，也见证一下刘大厨做的是否真的好吃。咱回家三伏天真好吃，咱才这么做。
2: 自己也可以做一做。
1: 受不了，帮我们把真正的美味给大家分一分。
2: 好，来，我就看那个小伙子了。哎呀，我都舍不得呀。对，来。
1: 美味佳肴，旁边叔叔都羡慕了。
2: 我这把这口水我都。
1: 先吃着，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一看这两碗面呀，马上您那个胃口也来了。然后没有记清楚刚才刘大厨说的这个做法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制作过程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但是这两个面条不仅好吃，最主要的是咱不是为了安然度夏吗？对抗那个超长的三伏天儿。这俩面条的搭配怎么样？贡献度大吗？
3: 贡献度很大，
1: 贡献度很大。为什么？
3: 荤素搭配，然后呢，营养的配比也特别好，首先呢，我们看它这里头啊，有虾，这个是
1: 蛋白质，
3: 蛋白质，一个是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它用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也是不饱和脂肪酸的一种，我们再讲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实际上都属于不饱和脂肪酸。它这个欧米伽三亚麻籽油呢，它属于呢，就是如果它的量比较多一些，它有助于我们这个脑功能和脑代谢。我们对于脑的细胞的发育，然后细胞膜的这个流动性，然后促进脑的功能有特别好的一个益处。如果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的这个比率如果失衡，那么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记忆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欧米伽三这个亚麻酸呢，它这个成分呢，对于抗炎、保护脑神经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可以是我们从婴儿到成人全过程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好东西。
1: 又是养料，又帮助它代谢和脑功能的维护。
3: 对的，
1: 那我看刘大厨他真的还是选对了，
3: 在夏天养护好我们的大脑，同时我们还要预防脑卒中的发生，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我们又说到，
1: 就想好好夸夸这面条，还有，
3: 就我们这又说到啊，他这里头呢，他这个面，你看他俩吃的这个高兴了，
2: 互相交换，还互相交换呢，你说
1: 把我们馋坏了，我跟你说，
3: 所以他吃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讲的，我们讲吃的人有胃口，
1: 好吃，
3: 好消化，
1: 好消化，健脾胃，
3: 健脾胃，还健脑子，
1: 还健脑，
0: 没想到做得这么好啊！
2: 对，刘大师做的自己都不知道我做了这么好吃的东西。
1: 我们来问问二位，真的好吃吗？
4: 真的很好吃，然后这个里面这个食材很丰富，然后这个面条也很筋道。
1: 面条爱吃吗？
4: 爱吃，我平时就特别爱吃面条，
1: 很筋道。为什么会那么筋道？
4: 因为他喷了那个亚麻籽油。
1: 平时。

0: 你会做饭吗自己？
1: 平时不太做吧。
0: 不太做。嗯，但是我跟您说，今天这个方法学起来简单，你愿不愿意在家尝试一下？
1: 可以。
0: 完美复刻既健脑又好吃的我们应对三伏天的面条。嗯，会复刻对吧？
1: 会。
0: 我送你一个神器，让你在家里面做面条也特别的筋道，然后也特别的健脑。我就送你一个喷雾亚麻籽油，在家里面也好控油，咱们把这个面条做起来安然度夏，好不好？好的，送你精美的奖品一份。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姑娘，在家里希望你能做出更多的美食，越来越健康啊！谢谢，谢谢，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健脑还有安然度夏的两碗好吃的面条之外呢，我觉得到了揭秘今天最大悬念的时刻了。哇哦，
2: 亲测有效。
3: 罗主任亲测有效的降暑茶到底是如何做出来的？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中医补脑护脑的问题，赶快发送吧。哎，罗主任带来的亲测有效的，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超长的 Plus 版的伏天安然度夏的两杯特饮。刘大叔想看看这个。
10: 我想看看
0: 到底是什么。很好看啊，我跟你说，颜色非常的漂亮。3、2、1，
10: 这是罗老师配的
0: 特调
10: 啊，
0: 健脑醒脑。
10: 那怎么着，我试一下啊。
0: 我看你跃跃欲试了，你就替我们喝一点吧。
11: 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好吃的面条，对吧？
0: 我们回馈
11: 礼尚往来，
0: 礼尚往来。
10: 那一个一个喝是吧？这确实一个东西吗？
11: 草莓汁，
12: 东西，
11: 草莓汁
10: 啊，不是草莓汁，
11: 不是草莓吗？
12: 闻一闻，
11: 甜不滋的，
10: 酸甜口，
0: 酸甜口，
10: 这是一个东西啊。闻的味儿是确实是，闻的味儿是一样，但是这个是不酸的。这个

0: 是酸的，但是这个味道确实是一样的味道。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酸味的更好喝，这要冰一冰啊，我觉得更舒服了就。
1: 哦，
0: 到底是什么呀，罗老师？这个
1: 实际上啊，我们这两杯水都是由紫苏的水。
0: 哦，紫苏叶子煮的水，
1: 对，它可以解肌散寒，行气宽中。
0: 哦，
1: 然后呢，稍微挤一点这个柠檬，
0: 嗯，
1: 它很快就能变成一种粉色，就是目前我们看的这种粉。
0: 嗯，
2: 芳香的小叶子备起来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护脑醒脑，同时安然度夏的。今天我们养生厨房呢，有一道可以帮助您消暑的好菜肴，而且这个菜肴可有讲究了，它的根基是一道经典的鲁菜，我们把它做了改良，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3: 说到九转大肠，那可是一道非常经典的鲁菜，但是有很多朋友啊，他们不吃这个内脏类的食物。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会担心呢是重糖重油，这可怎么办呢？
4: 今天咱们这道菜呀，就不用大肠，而用了一个对心脑血管比较好的带鱼来去代替了这个大肠。而且啊，除了带鱼以外，今天我还带来了另外一种对心血管比较好的食材。
3: 好，那问问郝大厨，今天在菜品上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改良呢？
5: 那做这个九转带鱼啊，有两个窍门，还有一个重点。第一呢，一会儿带鱼怎么成型，怎么让它出现这种外焦里嫩的状态，这是一个关键。我们传统菜呢是重油重糖，那今天呢咱们这道菜在家里面只需要两种食材，咱也能把这汁做出来，就可以替代这个重油重糖。锅里呢咱先来点理由，这个香味从哪来呢？先下两个八角
3: 啊，
5: 凉油下锅，先把这八角煎香。
3: 今天用到了这个亚麻籽油，是不是对于我们来养护心血管也很有帮助呢？
4: 没错，亚麻籽油呢其实含量比较多的是 Omega 3脂肪酸。那 Omega 3脂肪酸我们都知道啊，对于咱们保护心血管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比如说降低血脂呀，抑制血小板凝集呀，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呀等等的。
5: 煎香之后，这会儿呢咱有几粒花椒，来点葱姜。葱姜煎香之后呢，咱给它烹上一点黄酒。
3: 好，
5: 那来一点生抽，直接加水。咱说了，今天就用两种料，在家里也能做出九转大肠的这种状态。那第一种料呢，我们现在已经用了生抽，第二种料我相信是家家都有，蚝油。这汁儿呢，咱把它烧开之后，然后给它转成小火，熬它个五分钟左右，让这些料的香味都充分的释放出来。
3: 好，那我们熬煮料汁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推荐了有带鱼啊，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带鱼作为深海鱼，它其中的 Omega 3脂肪酸也是比较多的，也是非常贴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保护心脑血管。
3: 另外呢，马老师还推荐了一个很特别的食材啊，那它怎么样呢？
4: 今天带来的这个食材啊，我们被称为守护血脑屏障的柔顺剂。平时咱们提到保护心脑血管呢，可能都会从降脂呀、控压这方面来讲，今天啊给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是血管痉挛。这个营养素呢，对于血管痉挛的几个原因啊，它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像血管痉挛的话，它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与我们血管里边那个平滑肌细胞呀收缩啊，引起了这种血管的一个痉挛。这个呢与我们细胞内的这种钙离子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第二个一点呢，如果说我们的血管内皮如果损伤了，体内呢老是有一种慢性的炎性反应，氧化应激，那也可能会引起我们这种血管收缩。第三一点呢，就是神经失调了，如果神经失调让咱们的这个血管收缩以后，也有可能导致这种血管痉挛。今天带的这个营养素呢，针对这三个问题它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3: 好，那么到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宝藏食材以及营养素是什么呢？一会儿马老师给大家来揭晓。另外呢，今天我们节目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能够自测出大脑年龄的小方法，如果你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操作这个带鱼了？
5: 带鱼取肉咱们就是跟正常的剔骨取肉是一样的。这个带鱼呢，咱要给它有一个腌制的过程，让它入味。首先呢，加入一点盐，入个底口。
3: 好，
5: 然后胡椒粉，少来一点黄酒，少加一点淀粉。咱给它抓匀之后，这会儿第二个重点来了，如何让带鱼口感酥脆，同时还有上色的作用。这个呀，也是家家都有的香油。
3: 哦，用香油来帮助带鱼上色。
5: 用香油，第一呢可以增香，第二呢可以帮助带鱼上色。然后咱把这个带鱼，顺着一端，给它卷起来，稍微的卷紧一点，这样呢好塑形。卷好之后。

0: 然后呢牙签家家也都有，对不对？
1: 没错，
0: 咱拿牙签给它稍微固定一下，像不像九转大肠的造型？
1: 没错。那今天教的方法呢，看出来了，特别容易在居家的时候复刻出来。那在好大厨卷汁带鱼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推荐的食材被称为是血脑的柔顺剂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对于我们心血管的一个好处，刚才我说了，它相当于血管的柔顺剂。第一个就是它作为很多酶的这种激活剂，是能够帮着我们去稳定咱们细胞内的那个钙离子的。因为刚才咱们提到血管痉挛的第一个原因啊，跟钙离子的这种失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这个营养素的第一个好处就是稳定住这个钙离子，然后帮着咱们去稳定咱们的血管内皮的这个细胞。
1: 我们这个带鱼的造型呢已经制作完毕了。
0: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把它去定型。
1: 好，
0: 那我们传统的这个九转大肠呢，我们需要过一下油。那咱们今天呢，就直接采用煎的方法。
1: 那我们在煎制带鱼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它第二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呢？
2: 这个营养素带来第一个好处啊，咱依然是紧扣刚才血管痉挛的第二个原因。哎，这个营养素呢，其实在咱们体内也有发挥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也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呢，去免受这种慢性炎性刺激啊，这种氧化应激啊，减少这种血管壁的这种硬度的一个增加，缓解血管收缩。
1: 那这么好的营养素又是什么呢？
2: 其实就是镁元素。哦，
1: 镁元素，那能够防止我们这个血脑的这个痉挛的问题啊。那我们来看看好大厨这边啊，
0: 带鱼煎到稍微上色之后，咱就把这汁儿啊直接滗进来。这个呀，咱烧的过程当中啊，全程保持一个大火。一会儿呢，还有马老师推荐的一个神秘食材，重点咱说了，这道菜啊得有一个点睛之笔。哦，
1: 好，那我们在烧制这个带鱼的时候呢，还想请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这个镁元素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刚刚咱们提到血管痉挛的第三个原因呢，其实是与神经的过度兴奋失调有关系，所以呢，镁元素的第三个作用啊，它就是能够抑制这种兴奋性的神经毒性，然后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像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我们缺镁的情况之下，那就有可能会出现神经失调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肌肉震颤呀、过度亢奋呀等等的。
1: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食材富含镁元素呢？
2: 今天带来的富含镁元素的食材其实就是南瓜子。这个南瓜子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大厨的手里了。
0: 哎，这南瓜子呢，提前给它已经剁碎了。这会儿呢，在咱们这个九转带鱼这汁儿啊逐渐收浓的时候，咱给它放上一些南瓜子碎。
1: 好，出锅前放上。哎，
0: 对，
1: 问问马老师，这个南瓜子每天食用的一个量。
2: 南瓜子呢，作为一个坚果来说，我们每天的建议呢就是一小把的量。
1: 那每天一小捧的这个南瓜子的量是特别容易坚持的，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那刚才郝大师说了，咱们今天这一道九转带鱼还有一个点睛之笔呢，到底是什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郝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这个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0: 咱这点睛之笔啊，就是加上一些肉桂粉。哦，
1: 加肉桂粉。
0: 加上一些肉桂粉，再来一点胡椒粉。起锅的时候，咱呀稍微给它来上几滴锅边醋，齐了，咱就可以起锅装盘。
2: 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这盘九转带鱼啊，是从带鱼的选择、油的选择以及它的配料的选择上，共同的去提供了像镁元素呀、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都是对我们心脑血管比较好的营养素。在这个夏天啊，你不妨试试，把我们的九转大肠换成我们的九转带鱼。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最近这段时间，门诊上常有老年朋友问我，王大夫，我早上起来眼皮肿，腿一按一个坑，是不是肾出问题了？三伏天湿气重，出汗多，心脏肾脏功能偏弱的老年人，水液运化不出去，就容易水泛肌肤，轻的下肢水肿，晨起眼泡肿，严重的加重心脏负担，血压血糖也跟着波动。这时候调理的核心并不是水肿就少喝水，而是利水不伤正，行水不耗气。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妙的古方补脾饮，原方出自华氏中藏经，用生姜皮、桑白皮、大腐皮、茯苓皮、陈皮五样，专门利水消肿，行气宽中。其中生姜。

0: 皮温中和胃，桑白皮平复虚热烦躁，大虎皮行气利水，减轻心脏负担，茯苓皮健脾护肾。但原方里的陈皮偏温燥，三伏天用容易助热，尤其是老年人体质偏阴虚，容易心烦汗出。我们在反复调整临床尝试之后，把陈皮替换成了咱们厨房里最常见但又常常被扔掉的宝贝。它既能清暑利湿、消肿不伤阴，重要的还能降脂降糖，对血糖控制的朋友特别友好。那这味厨余垃圾到底是什么呢？更适合这个季节的新式五皮饮，完整配方和煮制方法，扫码我来告诉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3: 纯野生的，上海
4: 人。硬劲儿的就选它，
5: 掐一下越嫩越好。
2: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6: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7: 下锅。
2: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8: DHA EPA 的含量。
9: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0: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1: 很好喝。
12: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3: 哇，好香。
2: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4: 太不错了，这个菜。
2: 暖暖的味道。
15: 上菜啦。
16: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7: 即将开拍。
2: 的生活，
18: 舞龙了！
19: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8: 是
2: 更带劲儿的玩法。
20: 哎，我就差一
18: 好，
2: 更滚烫的乡土，
21: 扛个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22: 花香豆香飘万家，
23: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2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2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7: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8: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2: 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

0: 天气，傍晚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地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20号，全市半年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务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争取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0号22时40分，在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北纬22.53度、东经107.81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广西崇左市扶绥县以及南宁市的居民有明显震感。昨天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的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的运行水位，降低中心城区二级河道和管网调蓄池的水位。
2: 天津也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天津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昨天，河北多地出现了短时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部门接连发布雷暴大风和冰雹的预警。
3: 20号下午，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针对本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先后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同时，河北省水利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各地严密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
4: 21日夜间到23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同时防范低洼地区积涝。
1: 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位于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现场视频还原真相。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5: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6: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5: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
6: 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

0: 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宣布取消对柬埔寨的所谓签证便利措施，声称柬埔寨背叛了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对此，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的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邪恶本质。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1: 北京台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一名男子20号上午向位于纽约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大楼投掷可燃物后被当场逮捕。事故导致三人受伤，其中一人为平民，另外两人为政府雇员。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8:20左右，地点位于曼哈顿联邦广场26号。该大楼容纳了数十个联邦机构及数千名联邦雇员，其中包括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联邦调查局。事发时，一名43岁的陆军退伍军人在大楼员工入口处倾倒汽油，并点燃燃烧装置，导致多人受伤。该男子随后被现场执法人员当场控制。联邦调查局称，嫌疑人名叫阿拉巴卡。事发时，他携带了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宣传材料，被捕时还对移民执法人员高喊侮辱性言论。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调查。
2: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官员表示，美军昨天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市西南部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媒体昨天早些时候曾报道称，大布里市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称，这是近期美伊局势升级以来，大布里市这一关键城市首次遭到袭击。大布里市是伊朗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枢纽，工业基础雄厚，主要产业包括纺织、机械制造、食品加工、手工艺品等，是伊朗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重要基地。大布里市同时也是连接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贸易门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3: 该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说，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实施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

0: 地和美方设施。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已导致17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士兵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置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携带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统计，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多地的美军士兵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一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革命卫队还表示，精准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摧毁20座美军使用的机库。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消息，革命卫队还在伊朗科尔曼沙赫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表示，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据了解，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实施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7月上半月，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和伊朗的原油和宁西油出口量较6月日均水平增长约16%，达到每日1200万桶。路透社19号报道，这意味着海湾国家石油出口量达到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随着近期战事再度升级，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量正在减少。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0: 截至美国中部时间当晚8:5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4.34美元，涨幅为2.24%。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90.34美元，涨幅为2.58%。当地时间19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再次引发市场对这条全球重要石油运输通道安全状况的担忧。量子战略公司策略师戴维罗奇强调，随着海湾地区出口量减少，全球原油市场已显著趋紧。巴克莱银行分析师阿马尔·普里特辛格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未来数日及数周内，在双重封锁重启的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石油出口的可持续水平将更加明朗。就目前情况来看，石油市场对库存可能受到的影响仍过于乐观。与冲突爆发初期相比，当前全球石油库存处于5年来最紧张水平。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没有提及两艘油轮的名称等相关细节。
0: 声明称，这两艘油轮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指令，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声明还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9号晚发布的通报，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确认。通报没有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等细节。有分析指出，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连日来美伊战火重燃的重要因素。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伊朗方面要求商船走北部航道通过海峡，警告商船不要试图走其他航道穿行。本月6号，有2艘商船欲经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多次无视伊方警告后，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攻击。美国以此次事件为由，对伊朗多地发动空袭，双方冲突持续至今。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
0: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

0: 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作为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一直努力与另一个沿岸国家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建立必要机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
1: مورد سوء استفاده قرار بگیره برای تهدید علیه امنیت و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0: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据路透社20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沙特方面尚未对该声明发表评论。
0: 声明说，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近期针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是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萨那国际机场近日遭袭，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将袭击归咎于沙特，并向沙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16号警告称，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
0: 声明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于2024年10月在以军行动中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该组织现存为数不多的元老之一。哈亚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
2: 据路透社19号报道，根据文件信息和知情人士透露，三星电子美国公司已经裁员，主要涉及新泽西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员工。
0: 据报道，三星电子美国公司计划将总部迁至德克萨斯州，导致该公司在新泽西州的739个职位受到影响，其中大部分员工已收到调岗安排，但仍有部分员工离职。另据透露，三星电子美国公司在德克萨斯州约有100名员工被解雇。报道称，尽管尚不清楚三星电子美国公司裁员的具体规模，但有文件显示，该公司6月30号通知部分员工将在公司范围内裁员，并且影响人员广泛。据了解，三星电子美国公司专注于消费电子产品，不涉及芯片业务。报道说，尽管此次裁员与总部搬迁有关，但也凸显了三星电子内部业绩分化。其芯片部门利润飙升至历史新高，而消费电子产品部门却因芯片成本飙升而举步维艰。
3: 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该部队将在2035年之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扩增至超过10000人。
0: 德国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安德烈亚斯·亨纳少将19号对德国媒体表示，该部队目前人员规模具备初始作战能力，能在冲突最初阶段保证基础设施安全，但应对旷日持久的冲突则人手不足，因此需要显著增强兵力。去年组建的德国国土安全部队由预备役和现役军人组成，归属陆军指挥。按照北约的集中指挥体系，德国陆军的3个师暂时可能会被调往国外作战，而国土安全部队将留驻德国境内负责国土防卫。发生紧急防务事件或危机时，国土安全部队不仅要保护港口、铁路和货运转运点，还要保护管道、道路、桥梁、数字基础设施等。在和平时期，这支部队将承担应对突发事件、重大灾害救援和防范恐怖袭击等任务。今年4月，德国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到2035年，联邦国防军将达到26万名现役军人、20万名预

0: 预备役军人的规模。当地时间20号，围绕辞去总统职务一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之后，他将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他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最长不超过2周。随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
1: 武契奇说，法律上虽然允许他在不举行选举的情况下凭借议会多数直接出任总理，但他不会采用这一方式。他表示，只有获得选民授权后才会接受总理职务。武契奇本月8号在接受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塞尔维亚下一轮选举可能将于10月或11月举行，或先举行议会选举，随后举行总统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
0: 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1次。今年6月，武契奇表示，他计划提前辞去总统职务。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就职演讲中，简要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承诺新政府将更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
1: 伯纳姆当天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宣布将为英国制定一个10年发展计划，并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以及采取措施帮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危机。他还表示，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这个国家能够重归稳定。
2: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I know people at home are fed up with politics. I hear you, and I want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not been good enough, and we need to be better.
1: 伯纳姆2001年首次当选议会下院议员。 曾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今年7月，他当选工党党首。伯纳姆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英国媒体指出，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不会平坦。他将面临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等领域诸多难题。今年5月，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时任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不断上升。 斯塔默6月20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斯塔默7月20号早些时候向国王递交辞呈。
0: 当地时间19号，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和美国明尼苏达州持续蔓延的山火释放大量烟雾，导致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大范围地区空气质量恶化，数百万人暴露于危险污染环境当中。
3: 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张颖哲发回的报道。随着冷锋过境，美国东北部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中西部部分地区烟霾仍然严重。报道称，加拿大目前有数百处山火仍在燃烧，风势将烟雾向东南方向吹送。美国明尼苏达州北部也发生多起山火。 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19号上午一度跻身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之列，五大湖地区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目前，明尼苏达州东北部空气质量已达到危险级别，官员警告所有人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此外，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发布了空气质量预警。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空气质量已从此前对所有人都非常不健康的紫色警报改善至中等水平。专家表示，山火烟雾中的细颗粒物可能导致呼吸困难、咳嗽、头晕和疲劳，并加剧心肺疾病等慢性病风险。美国国家气象局建议民众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必要时佩戴 N95 或 KN95 口罩，并使用空气净化器或空调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报道称，研究显示，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和干旱，使加拿大和美国部分地区出现极度干燥的环境，增加了山火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横跨东京都练马

0: 区和崎玉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屯地20号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已经赴火场灭火，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火灾起因暂不清楚。
1: 据报道，当地时间20号上午11:30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告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屯地冒出黑烟。消防部门称，已派出9辆消防车和其他车辆前往现场，警方和消防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详细调查。有消息称，火灾是从驻屯地内的垃圾处理区开始蔓延到临近仓库。据了解，朝霞驻屯地是日本陆上自卫队最重要的基地之一，驻有陆上总队司令部、东部方面总监部等单位。
0: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近日燃起山火，当地媒体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9号下午，火势仍未得到控制，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山火迫使附近20个市镇约800名居民撤离。
1: 这场山火于当地时间16号燃起，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当地生态环境价值较高。据瓜达拉哈拉省消防部门称，目前已有超过800名消防员、170辆救援车以及26架消防飞机投入灭火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政府正在密切关注这场山火，并感谢消防员们不知疲倦的工作。西班牙近年来频繁经历热浪，气温经常超过40摄氏度。本月初，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一场山火造成13人死亡，约7000公顷土地被毁，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之一。
0: 今年夏季，大西洋海域马尾藻迎来爆发式增长，大量海藻随洋流漂移堆积，席卷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及美国佛罗里达等多处沿海地带。科研机构监测显示，2026年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马尾藻灾害最严重的年份之一，多国海岸压力陡增。
1: 连日来，美国迈阿密海滩等热门沿海地带通宵堆积大量的马尾藻，这些海藻腐烂后散发出刺鼻异味，严重破坏海边环境，致使当地游客减少，旅游业遭受冲击。位于加勒比海东部的法属瓜德罗普岛情形同样糟糕。
2: Never smelled this before. I gues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eah, I guess like rotten a little bit. Yeah, I don't like the feeling of it when you step on it, and you get because I went through already, and you go down all the way down. So I don't even want to feel it on my feet.But I have to go to the beach and the water. So,
1: 马尾藻腐烂时会释放出硫化氢，味道像臭鸡蛋。它可能刺激人们的眼睛、鼻子和喉咙，还会对哮喘患者产生威胁。此外，硫化氢还会腐蚀金属设备。有酒店经理称，每半年就要更换40台海边空调外机，设施运维成本大幅增加。科学家表示，刚刚过去的6月是全球海洋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水温持续升高正是马尾藻大规模繁殖的重要推手，而马尾藻的生长高峰尚未到来。眼下多地正持续开展海岸清理作业，应对这场罕见的海洋生态灾害。
0: 当地时间19号，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0-1不敌西班牙队，未能实现蝉联之梦。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当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球迷骚乱，造成多人受伤，至少15人被警方逮捕。
1: 据报道，当天比赛结束后，数千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前，他们挥舞国旗，敲锣打鼓，表达对阿根廷队的支持。晚上11:30左右，有球迷向在现场执行安保任务的警员投掷石块和瓶子，造成多名警察受伤，还有人试图翻越方尖碑周围的围栏，随后被警察制服。在此期间还发生了手机等财物被盗案件，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了人群。初步调查显示，事件的起因为一暴力团伙袭击警察。
3: 好，视线呢转回到身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
4: 好的，思思。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昨天白天到前半夜，北京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降雨时断时续，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8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了密云区对台子西南沟，累计雨量为53毫米。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是在23.7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21到23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9.4度。今天早晨有轻雾，白天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傍晚西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

0: 最小相对湿度在60%，入夜后全市范围内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在24度上下，最大相对湿度在95%。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湿度大，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不可松懈。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感谢鹏程带来的天气提示。我们接下来关注路上的事儿。现在电动代步车种类多，不少市民分不清楚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那么有些电动摩托车车主为了省去考驾照、上机动车牌照、买保险的流程，便打起了歪主意，要么借别人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套用，要么买假牌挂车上路，由此滋生了交通安全隐患。不过从今年6月开始，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启动专项整治，在路面严查这类涉牌违法行为。
2: 不是电动自行车啊，属于是电动摩托车，这是两个概念啊。车架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啊。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3: 我们重点围绕学校、医院、大型商圈、外卖配送站点、公交场站等涉牌违法重点区域，专项整治电动摩托车无牌上路、挪用非机动车号牌、使用伪造号牌三类突出违法，对涉嫌违法车辆符合扣车条件的，一律依法暂扣车辆；对驾驶人涉及的各类通行类交通违法，一并进行处罚。
4: 自6月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查处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48起，依法暂扣违法车辆254辆，行政拘留24人。
5: 电动摩托车法定属于机动车，部分车主啊偏爱电动摩托车车速快、续航里程长的特点，同时又企图规避机动车上牌考证、购买保险等管理规定，为此啊，不少人要么挪用他人电动车号牌，要么购买伪造号牌，刻意规避机动车管理规定，这种行为本身就属于违法。
4: 针对查获的假号牌以及对应的购买线索，交管部门逐条登记核查。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伪造、变造、使用假号牌都要收缴牌证，并处1000元罚款。行动中，共有81名车辆使用人因使用假牌被处罚，收缴伪造电动自行车号牌103面。
3: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需按照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时，应当仔细核对车辆性质及号牌、行驶证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日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移登记，避免因车辆与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4: 北京台报道。
1: 那么这些假牌究竟从何而来？背后依靠什么样的渠道流通？北京警方深挖案件，追查源头，顺着一条条线索循线追踪，一条横跨全国7省市的非法制售假电动自行车号牌的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牵头，多警种组成专班，跨省出击，一举打掉了这个制售假牌的犯罪团伙。
6: 在前期线索摸排中，我们发现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和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以电动自行车代上牌为目的兜售假牌照的违法商家，他们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引流，再进行私下交易，一张假号牌只需几十元，号码还能定制，这背后是制售用一体化整条黑色产业链。
4: 民警顺着线索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分布在外省市4处专门制造假电动车号牌的地下窝点，梳理出遍布全国7省市10余名线上网络代理。专案组同步派出多组警力，分赴外省市开展工作，在7月6号统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7: 我这牌子都是新做的，是不是新做的？这是什么牌子呀？不是。是电动车牌的，摩托车牌的。
6: 4个制假窝点全部捣毁，当场抓获9名制造假号牌人员，11名非法销售人员，涉案人员共计20人，现场起获成品、半成品假号牌8000余个，实现了对制假、售假的全链条打击。
8: 这个犯罪团伙呢，已经实现从这个制、售全流程的封闭流水环节作业，分工呢非常清晰，一部分人呢专门呢守在窝点。 负责用机械非法制造这个假号牌，单张的这个造价呢成。

0: 本呢甚至不足5元，啊，另外一批呢就是专门负责推销、招揽买家的非法销售中介。
1: 北京台报道。
2: 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外观相似，但是属性完全不同，不少市民容易混淆。民警教您三个细节判断车辆性质，避免盲目骑行产生违法，为您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3: 这里有两台两轮车，但我要说其中有一辆是机动车，您能分辨出是哪辆吗？今天我们不看外观，看三处硬核细节，教您分辨哪台是机动车。
4: 首先最直观的判断方法是仔细查看车辆的合格证，这台黑色的两轮车合格证上明确标注有电动两轮摩托车字样，毫无疑问它就是极与电动自行车混淆的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的范畴。
5: 电动自行车它的合格证只是一个产品合格证，电动摩托车它是机动车，其实它的合格证是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如果说这个车辆的合格证丢失的话，那我们从购车发票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销售发票只是普通的发票，电动摩托车作为机动车来讲，它的发票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4: 如果购车手续、合格证及发票您都没有保存，也可以从蓄电池的电压来判断。
5: 这两辆车的蓄电池已经拆下来摆放好了，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电动自行车的蓄电池的标称电压不能超过48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池，一个是12伏，四块它的这个铅酸电池它的是就是48伏，电动摩托车的蓄电池它的一块是12伏，六块电池是72伏，它是超过48伏的标准要求的。
4: 因此与电动自行车相比，电动摩托车续航久，跑得快。当然不只是外在参数，在我们肉眼不可见的车辆内部，这两类车的电机、制动、车架、线路等核心硬件也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两类车不能混为一谈。在判断方法上，除手续、电池外，车身上的车架号也可以作为区分车辆类型的关键所在。
5: 电动自行车它是由一个15位的纯数字整车编码，电动摩托车它作为机动车来讲，它按照要求它的车辆识别代号是17位，并且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3: 通过以上三处细节，如果您判断自己拥有的两轮车是电动摩托车的话呢，您就要以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了。
5: 驾驶电动摩托车要遵守机动车的相关管理要求，首先驾驶人要考取驾照，具备相应的准驾资格，其次车辆要按规定办理登记，第三摩托车要在机动车道行驶，并且要遵守相关禁限行规定。
4: 目前市交管部门已开展常态化执法，针对电动摩托车未登记上牌、驾驶人未考取驾驶资质等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各位市民朋友在选购车辆时应提前分清车辆属性，合规购车，依法上路，避免盲目骑行产生违法行为，并承担不必要的损失。北京台报道。
2: 今年6月，广东的冯先生健身后直接用手擦汗，次日嘴唇红肿发痒，确诊真菌感染。而浙江一男子也因接触污染器械导致脸部感染。近日，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健身场馆，实地查看了日常卫生的维护现状。记者首先走访了一家客流较大的连锁健身房，发现部分高频使用的器械坐垫头枕上存在残留汗渍，多个瑜伽垫弹力带被随意折叠扔在地上，且上面有明显污渍和破损，但现场未见工作人员巡回擦拭和保洁消杀。记者随后又来到两家位于小区内的健身会所，由于人流量不大且设备较新，卫生环境相对整洁，只有部分器械把手和长椅上留有汗渍，但也未曾见到保洁人员及时消毒。
6: 一个健身房里肯定是有，但是比较少，就是占少数。
7: 有，一般早上。
8: 只有早上会。
7: 对，只有早上。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没有工作人员及时消杀，但这几家健身场馆均在场地内配备了消毒剂、酒精湿巾等消毒用品，但鲜有消费者会主动使用。
6: 基本上健身房它都会给那种就是自助的酒精喷壶吧，但是不是很多人会用。
2: 早在2005年，北京市健身房安全管理规范就曾规定，健身器械每2小时消毒一次，每天不少于4次。但从

0: 从记者实地走访来看，显然这项规定的执行并不理想。
1: 夏季天气闷热，室内温度升高，再加上暑期健身人群也有所增多，器械的使用量相应增长，更容易滋生真菌。那么健身房内哪些区域感染真菌的风险最高？日常锻炼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记者咨询了皮肤科医生。
0: 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芳介绍说，密闭潮湿的公共空间是真菌感染的高发场所，健身房内器械反复贴身使用，汗液残留量大，室内通风有限，温度湿度较高，这种环境非常适合真菌细菌的存活和传播。
2: 一般在潮湿的部位会存在真菌，比如说在地毯上、地垫上、门把手上、洗浴室里，还有共用的毛巾和拖鞋里，还有这个比如说游泳池的地板上。
0: 医生表示，真菌感染具有隐蔽性、传染性，初期症状轻微，很容易被市民忽视，长期接触容易反复发作，因此以下几种健身场景、接触部位以及相应的症状，大家要提高警惕。
2: 出现真菌感染以后，往往是见于接触部位，比如说咱们脚部接触到地毯、地垫、瑜伽垫的位置，会出现红斑、水泡、瘙痒、脱屑，这些表现可能是真菌感染。还有些朋友呢，他练搏击或者练一些这个普拉提，它会脸部和肢体的其他部位也会接触到一些地毯、地垫和瑜伽垫等等。
0: 医生建议，一旦出现以上感染症状，要及时就医或使用一些外用的抗真菌药物。同时，也建议健身经营场所使用含氯的消毒剂，加大高频接触面的消杀频次，细化日常清洁流程，从源头降低真菌滋生风险。
2: 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带拖鞋、带瑜伽垫、带地垫，而且尽量不用共用的拖鞋和毛巾。
1: 不少市民表示，即便出现了皮肤问题，也很少能够维权成功。那么，为何健身房卫生纠纷维权难？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取证？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听律师怎么说。
0: 律师表示，健身房真菌感染纠纷是目前消费维权中举证难度较大的一类民生纠纷，核心难点集中在因果关系无法精准界定。
3: 这里边的因果关系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的，被感染的这个来源、成因啊，以及我们怀疑的感染源，他是否过去取证或者说取样以后是否还存在，那么这些呢，基本上是要通过这个专业的鉴定机构来进行鉴定的，靠个人可能相对来讲取证是比较困难的。
0: 正因事后维权成本高，成功率低，因此律师建议，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最好的方式是事前规避。
3: 那么从消费者角度来讲呢，比如说你在报一个健身房或者去一个健身房的时候，你要观察一下这个健身房对相应的这个消杀呀、它的相关的管理呀、相关的服务啊，是不是能够做到比较充分。
0: 此外，锻炼全程做好个人防护，主动利用场馆消毒设备自行消杀，也是确保自身安全的关键。如果市民后续确实出现相关皮肤问题，要第一时间就医，留存完整诊断证明、缴费票据、时间轨迹证据，最大限度固定维权链条，以备后续维权使用。北京台报道。
4: 暑期来临，高温降雨天气让室内亲子场景成为了家庭遛娃的首选。如今北京暑期的亲子消费早已经告别了简单游乐、被动玩耍的传统模式，一批商圈科创体验、沉浸式科普研学场景持续走红。记者实地走访了京城两大热门亲子地标，观察发现，寓教于乐、主动创造、科创启蒙已经成为了今年暑期家庭消费的核心新趋势，家长更愿意为孩子的成长体验、科创启蒙优质场景买单。
0: 暑期的五棵松商圈亲子客流持续爆满， Miland 和拓竹科技联手打造的北京首家 3D 打印创玩乐园重装开业，巨型赛博沙盘复刻经典游乐设施，全景创新长廊，氛围感十足。小朋友们围在体验台前，亲手操作平板建模，设计三维模型，看着自己天马行空的创意，通过 3D 打印机一步步变成实物作品。
5: 今天上的是 3D 打印课，我觉得我回家可以做一个篮子，等以后我学的更多了，我要做一辆。

0: 辆可以开的车从外地然后把孩子接过来，想让他们体验一下北京的这些新兴的游乐项目。
1: 因为把原本晦涩的科技知识变成孩子听得懂、上手快、有成就感的趣味体验，因而吸引大量家庭专程打卡体验。
2: 喜欢这种有体验课的，而且有相对来说有比较有趣的活动的，这样的话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体验。
3: 家庭消费的需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第一，纯游乐消费转向价值消费，尤其是在 AI 时代，对于创造力教育的渴求逐渐转化为真实的家庭消费决策。家长希望孩子在玩的过程中能有收获、有成长。第二，是从被动体验转向到深度参与，新一代年轻父母更期待孩子能够深度参与、主动创造。
1: 从玩乐消遣到科学启蒙，亲子消费的升级趋势在各大商圈持续显现。同样火热的还有主打专业航天科普研学的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进入暑期，这里的客流快速攀升。区别于普通儿童乐园的娱乐属性，这座专业沉浸式航天科普综合体让孩子以亲历者、工程师视角探索航天知识，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
4: 我最喜欢用 VR 看看八大行星，因为我感觉每个行星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科学价值。
5: 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这个用户进场的消费决策它变得更加的严谨了，那过去可能会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拍摄的场景他就愿意选择要过来，那现在的他就会到门店以后他问得很详细，你们的这个馆里面有什么，大概有哪些特色的项目，能让我们学到什么、得到什么、收获什么。
1: 火热的暑期科学体验场景折射出北京亲子消费的深刻转型，暑期消费不再是简单的娱乐消遣，而是兼具陪伴、启蒙、成长的高品质生活投资。以科创体验、沉浸式研学为代表的成长型消费持续走红，也为京城暑期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6: 除了科创研学的成长型消费持续升温，今年暑期北京亲子消费还呈现出另一个鲜明的趋势，越来越多家庭走进商圈，不再是以购物消费为目的，而是专注沉浸式文娱体验、高质量亲子陪伴。记者走访商圈时发现，专业戏剧演出、免费亲子竞技体验等活动接连落地。如今呢，北京的商业空间从单一消费卖场升级为承载孩子快乐成长、家庭温情陪伴的城市生活主场，点亮了北京暑期的消费生活。
1: 这个暑期，惠多港购物中心的北京首创全制式室内免费四驱车赛道旁人气爆棚，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激烈的迷你四驱车比赛，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组队参赛，在家长的陪伴协作下组装赛车、驰骋赛道，沉浸式体验竞速乐趣。不止于速度与玩乐，一场小小的比赛促成了家长和孩子专注投入、双向陪伴的成长时光。
7: 跑汽车能锻炼孩子动手能力，组装这个车开动脑筋，怎么改装也都是能让他发散思维。
1: 同样人气十足，再看这里，爱丽丝梦幻奇境、小王子星翼奇缘，来自乌镇戏剧节的原创剧目正精彩上演，童趣剧目不仅出现在舞台上，更以巡游、近距离互动等形式来到观众身边，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专业艺术熏陶。从戏剧美育到运动竞技，丰富的暑期消费活动彻底改变了传统商场的消费模式，精准契合了当下家庭的暑期消费新需求。
8: 做得很漂亮，表演演出的也很好，欢乐开心的。
9: 假期我们还是尽量想让小朋友过得丰富多彩一些，不管是文化体验，还是科技的探索，还是户外的大自然，还有像这种木偶剧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都想带他就是多方位的去感受一下，然后发现孩子的兴趣。
1: 不再做简单的商品促销，转而持续输出优质亲子内容。今年暑期，越来越多的商圈被打造成孩子和家长共同的生活场、陪伴场、记忆场，呈现出重体验、重内容、重陪伴、重成长的全新消费特征。
10: 第一，从商品消费转向体验消费，家长带孩子来商场已经不是为了单纯的购物，而是为了获得亲子互动、兴趣体验和情绪价值。第二，

0: 从单次消费转向时间消费，家庭越来越愿意为高质量陪伴买单，更关注的是一家人能够在一个空间里相处多久，体验怎样的优质内容，收获什么样的共同记忆。
1: 暑期消费是年终这个关键档口上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消费季，要能够从暑假暑期的这样一个 IP 要能够往全年的这个角度啊去进行扩散，这样的话才能确保我们的消费的热度不会下降。第二的话，我是觉得在分层的供给上还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得更加的精准，比如说针对青少年和针对大学生年轻人应该有不同的分类供给的这个好产品。
2: 北京台报道。
3: 不仅啊，市内的四驱车竞速人气爆棚，温榆河公园的夏夜也是马达轰鸣。7月19号晚，全国首创户外夜间四驱车竞速赛在温榆河公园正式开赛。全新立体赛道搭配流光车灯，大人孩子同场竞技，小小的四驱车装着一代人的童年热爱。
4: 3、2、1，走！
5: 傍晚7点，天色还留着落日柔光，温榆河公园全新升级的四驱赛道迎来了大批爱好者。这条130米长的赛道融合跳台、飞龙环、彩虹坡等多重障碍，白天是竞速乐园，入夜就变身独一份的流光赛场。主办方免费发放微型车灯，赛车飞驰时拖出彩色光轨，视觉效果独一无二，
6: 就重拾了小时候那种玩四驱车的一个热情。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车都是竞速车，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怎么能让车变得特别快，但现在这种比赛比较多的时候都是按那种技术造型，又要让车比较稳又要快。这些装备也是因为今年是从大学3月份开始玩的嘛，就陆陆续续的把之前玩的一些装备根据自己的经验然后又制备下来。
5: 赛场不分年龄，既有中年发烧友带着成套的改装工具，也有刚入门的小朋友第一次站上赛场，大家各有期待。
7: 我参加比赛心情比较激动啊，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我今年大概1个月前刚入坑，3天前我刚上了一个四驱车的一个改装课，然后这就是改装的一个成果。
8: 你对你这车有信心吗？
7: 不一定有信心，只能祈祷对方翻车吧。
5: 不少资深玩家说，全北京很难找到这样包容的赛场，成年人能重温儿时情怀，孩子也能找到相同爱好，整个园区的游玩氛围也很受欢迎。
9: 咱们温榆河的玩四驱车的这个气氛，我觉得是全北京独一份的，无论说是让像我们大人还是说孩子都能得到很多的快乐，就是大家都沉浸在其中。
5: 今年温榆河公园不仅翻新扩建赛道，还新增了遮阳防雨设施、灯光配套，赛事期间更是搭配餐饮、音乐烘托氛围，不止完善硬件，更给四驱爱好者打造了专属归属感。这场夜间流光赛采用1v1单败淘汰制，打卡集章还能解锁复活机会，全程未使用复活资格的选手赛后可以兑换专属赛事礼品。
10: 老赛道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赛道，然后同时增加了一些设施啊，也增加了一些餐饮啊、音乐啊这样配套的一些氛围，但我觉得更深层次的其实是我们给了玩家更多的归属感，让他们小时候80后这种热爱在这儿找到了这种怀旧的这种追求或者是目的地，同时也让他们的热爱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释放的一个空间。
5: 其实温榆河的四驱车热潮从今年年初就已经点燃。今年2月，这里举办了全市首个官方迷你四驱车赛事。如今，日夜双场模式又成为了新特色。
11: 今年2月份呢，我们牵头举办了北京市首个官方的迷你四驱车比赛，赛制也在不断的去升级。现在呢，一年四季都有不同节奏的比赛。迷你四驱车的比赛已经成为温榆河公园的另一张名片。之后呢，我们也会从各种方面去满足市民的需求，把温榆河公园打造成为全龄友好的乐园。
5: 晚风、流光、马达声交织，小小的四驱车赛道留住了一代人的童年，也点亮了北京夏日全新的休闲玩法。北京台报道。
2: 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昨天，北京市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其中1至5月份全市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36.4亿元。数据表明，

0: 入境消费已经成为北京消费市场的重要增长点。
1: 今年上半年，全市消费市场保持增长，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7%，其中入境游消费贡献不小。随着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1至5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36.4亿元，分别增长35.3%和42.4%。这些游客不仅喜欢北京的名胜古迹，甚至还参与到北京市民的娱乐当中。前不久，王府井大街的广场舞就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驻足，他们不仅热情围观，更直接加入广场舞队伍。
2: The first time I saw it, I fall in love with it because it's so cool. Like you just dance with all the people, and it's just like a good energy.
3: I think it's great. It helps people stay active, have fun, stick together, and it's you're doing something outdoors. It's great. I love it.
1: 导游姚海健对北京入境游的火热深有体会。从2018年开始，他将日常工作拍成短视频，吸引了海内外100多万粉丝的关注。不少外国游客直接通过社交平台预约讲解。姚海健发现，随着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他们对中国的兴趣点也愈发宽广，不再局限在历史与文化层面。像中国的科技、航天、高铁，甚至是北京怎么到处都有公园，在中国旅游特别安全等等话题都会涉及。在他看来，这些年北京的入境游真的热了起来。
4: 2023年大概一个月能带2个，最多3个。现在呢，就是恢复的比较快，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一天要做2个故宫的精讲，或者说是故宫加长城的精讲。以前可能是单一国家的，现在就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有。
1: 得益于这几年北京在入境游打造上频频发力，240小时过境免签、境外卡乘坐地铁、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一系列新政策和新服务相继落地，让外国游客来到北京的麻烦越来越少，频次越来越多。
5: Payment is easy, transportation is very easy. I'll come back again.
6: It's my second time. I have visited Grand Wall, Temple of Heaven. It's looks very good.
0: 伴随着入境游的升温，有一个词也火了，那就是反向海淘。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那么是什么吸引他们来中国买买买？他们的购物车里又多了哪些新商品呢？我们来看。
1: 在一家品牌包店里，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7: I am from Colombia. Please help me.
1: 克里奥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个品牌包，就特意找来了。
7: It's amazing. Like you guys are doing really good in designer bags. I am so just like sad because they don't have what I came to buy. It's everything is sold out.
1: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而大部分外国游客来华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
6: I've been told about, so this one I knew of, and a store that's like opposite here. I followed Pain on Instagram for almost a year now, so I went to their store yesterday. That was really cool.
1: 记者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8: 20 years ago, so I think souvenirs we prefer Chinese brand nowadays. I found that they have really unique design and creative design. Also now the quality also good.
9: 在1890年代的时候，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爱上了中国原创品牌。那么，这些国货为什么能够火到海外呢？年轻设计师和品牌负责人用过硬的品质以及有东方特色的设计，把国货推向世界。
1: 记者在采访中与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
10: 我们的最大的愿景就是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皮具品牌。那么中国现在呢，又有入境游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更要把我们的品牌趁现在跟上国家的这个步伐，把它带出。